0: 那袂通，
1: 嗯，
0: 啊，然后晒得变啊鬼死个啦，好啦，这个时间无咧食饭袂要紧吼，啊，这是登机来，大家拢知影一项物件吼，
1: 啊，
0: 欢迎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
1: 嗯，
0: 随时欢迎恁点歌选曲来为了。
1: 来，陈大哥，
2: 我今日才点一歌来听一下的无？
1: 来，什么歌曲？
2: 啊，我点乔佑歌来听一下的吼。
1: 乔佑啊，什么歌拢会使吗？
2: 哎，拢会使，拢会使。
1: 是是是。
2: 我跟你讲一下吼。
1: 嘿，来呐。
2: 我吼，食你的迄健康食品四五年，你知道？
0: 是。
2: 我有骨灰啊，你知道？
0: 是。
2: 脚手拢会麻，你知道？
0: 是。
2: 嘿啊，食你的什么？每条通无？
0: 嘿，每条通。
2: 哦，通火了嘿，即马脚手拢未麻。
1: 安尼哦，嘿
2: 啊！
0: 我高雄一个，你等下注意听吼。我高雄一个刘太太啊，卡电的俄罗斯吼，啊，我等下先给你安排挂客，啊，可能今日安排无到就另讲啦。
1: 啊，你搁爱注意听哦，吼。
0: 好，谢谢。
1: 好，今日节目安尼特别爱注意听，吼。
2: 安尼好，
1: 谢谢陈大哥哦，啊，我来给你安排哦，哈。
0: 我讲通这个物件吼，包括你那便秘，
1: 嗯。
0: 啊，未通，你人是不是在未爽？
1: 哦，我跟你讲，你规工吼，安尼胃肚肚、肠啊肚肚、巴肚胀胀。
0: 啊，血路若未通，你就会像这位陈大哥讲的，会脚麻、会手臂。
1: 是。
0: 尤其你血路未通，其实会影响到你整个啊，心脏也好，大脑也好，甚至包括老人痴呆症、老人痴呆症，
1: 嗯，
0: 甲帕金森氏症、甲阿兹海默症。
1: 是。
0: 爸爸妈妈。这拢是因为你的血管壁未通，
1: 是
0: 啊，我讲今日咱的血管路若未通，
1: 嗯，
0: 包括你的筋骨路酸痛都未好，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物件啊，是啊，这相互相成啦，吼，啊，筋路未通，血管路嘛爱会通。我讲都亲像咱这几工啊，先来歇遮济尴尬，因为你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嗯，
0: 要做预防，预防胜过治疗啦，吼。所以讲真济物件。你爱预防，
1: 嗯，
0: 我伫顶礼拜应该差不多正十公斤啦吼。我熟悉一个医师啊，喊我爬一回啊。这个医师真优秀哦。啊，伊的太太吼，嗯，啊，我这不是咧甲消费，我是咧讲哦，分享哦，爸爸妈妈知。啊，伊的太太68年厝诶，住伫台中，结果顶礼拜脑干出血。
1: 他是音乐老师哦。
0: 是啊。
1: 嗯
0: 啊，所以讲，伊是自少年，当然都带着免疫系统的疾病。
1: 是
0: 啊，这种物件有当时啊会使预防，有当时啊会当啊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是，
0: 当然医生啊，我第一句话甲我妈妈讲吼，啊，我讲我某某一个熟识医生的太太啊去做神，我老母第一句话甲因讲。啊！医生的某爱死哦，我讲医生的某来未死，安尼世间都有奇怪啊。
1: 对对。
0: 啊，当然妈妈意思，
1: 啊、
0: 妈妈意思是讲医生啊，迄太太遐少年，那也无照顾。
1: 人家是做少年。
0: 我讲咱人是安尼啦吼，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嗯。
0: 啊，你绝对会活了比别人较健康。
1: 是啊。
0: 就亲像讲，真侪病症，真侪这个镜头，有的人你要去甲分寒人会得，热人会得。就亲像我讲的脑中风，一年影响到偌济家庭，20万的家庭以上，这二十万的家庭有偌痛苦，你知无？像高阳我讲的一个刘太太，伊讲伊的先生中风，然后伊卡来甲阮讲，伊食咱的银鸡梅，甲咱的梅条通，然后我甲讲吼，啊，伊讲伊人嘛真铁气，深头的中风去大院。啊，然后出院，伊甲物件转互伊食。伊讲因翁本来无爱相信即落物件，
1: 嗯，
0: 然后因翁食食咧了后，讲哇，有够赞诶！一工讲家己向阳徛学倒来，徛去到乌口，结果因拢毋知影哦。然后转来因早孙仔才看见讲，哦，舅妈，哎舅舅吼，家己可以徛倒来来到弯道，本来是连行动都无方便。
1: 嗯、
0: 然后迄工刘太太甲我讲，伊阁会汗水。然后阁会徛倒来，我讲涉事的中风，亲像阮隔壁啊，一个咧做 AI 的企业家，
1: 老王，
0: 啊，其实伊是真少年，
1: 做好厉害诶，讲叫老王。
0: 啊，伊诶，娶太太是对花的人，伊伫对花咧做生意，咧做 AI 生意。啊，然后敢若颜面神经失调，
1: 伊家己毋知影呢。
0: 啊，拢总无要无紧，
1: 是啊，
0: 一工向阳，因为我较少拄着吼。啊！一天互我拄着，我怎赶紧甲我今日要介绍的物件，揢互食，食无一礼拜， 颜面神经失调。颜面神经失调啊、简单讲是轻微的中风的一种。
1: 是。
0: 啊、我讲小病难医，大病才要关灯
1: 去。但是、哦、你讲伊小病，伊迄规个面拢歪去啊，你敢知？
0: 是啊。
1: 你家己拢认为讲啊，伊迄无爱无药无劲的。我讲吼、哦，你迄是做严重诶。
0: 啊，这人心血管疾病药啊，救偌济人？伫阮电视台卖到有够好，但不管是咧欠货。我嘛已经真久的时间无阿多伫我的节目卖，所以讲今日伫现场的节目，我调工甲头家要求。
1: 是啊。
0: 我讲伫这个气候高加的时段，
1: 嗯，
0: 拜托头家给我一个机会。所以讲爸爸妈妈，有当时啊，恁伫电视台看到的广告甲遮尼好，但是有的恁唔敢买，买袂落、
1: 嗯，
0: 有的是经济上无允准。
1: 是。
0: 但是伫家宏的节目，大家嘛知影，我长期。迈向第五年，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疼惜。讲实在，有的物件我了钱在咧卖，是安怎？因为咱已经有深久的感情。恁拢若像我再生的爸爸、再生的妈妈，我家己的大兄、我家己的大姐、我家己的阿叔阿婶安尼同款。所以讲，我有抱着啊，甲大家照顾身体的使命，甲感恩的心。所以讲，伫遮。要再来，喂，你好，苏格拉妈妈，
1: 苏爷妈妈，
0: 哎，我家宏本人，
1: 家宏，今仔很多节目，
0: 有啊，啊，我在做节目，我才有咧接电话，啊，有当时啊做节目嘛，足侪人卡，
1: 啊，老卡开始接吧，
0: 今日嘿，
1: 是啊，
2: 我
0: 来
2: 上
1: 一座，
2: 那个
1: 几大座
2: 的三环，
1: 三环
0: 呢？
2: 啊，
0: 保养了袂歹啦，吼，啊，食了有感觉无？你蛮唔错，姐姐都爱有感觉，
1: 爱有感觉啊！
0: 知唔知？吼、哦，来你电话去啊！
1: 你稍等你哦。
0: 啊，我咧三环叫派送侪人啦，吼、哦、啊！即最近有可能会当阁卖一届，吼、哦！我咧三环讲事实，吼、哦，真侪感情诶，有医生甲判断三个月，结果搞出年外，
1: 哦，一年多了，一个医生会当话三个月。
0: 讲伊咧讲判断吼，我迄医生毛够牛，嘛敢安尼讲讲。伊讲伊讲判断几个月唔捌识个菜，结果伊甲即个阿伯阿问吼，即屏东的人客，我卖甲讲什么名吼、哦？结果伊甲问看食啥物，伊讲我嘛不瘾，未交瘾甲讲啦。系啊，因为伊当时甲我讲，伊敢若剩下当活三个月，我就足介绍的啊。
1: 活当我。
0: 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真济物件预防性过治疗，
1: 是，
0: 都包括亲像即几天的连假是安怎？
1: 嗯，
0: 政府要甲恁开放，第一惊恁危险。要休困啦吼，第二要恁伫厝做好万全的准备。我讲恁啊，
1: 该用的爱用，该扫的爱扫清楚。
0: 像那真侪物件会做风台、做大水，
1: 嗯，
0: 因为水沟也无通。有的像台南进前台风花，讲无白钢筋啦，遐做无做好万全的准备。就亲像你的血管壁，你无甲清哦清气，咱人有清几条血管，你的心脏爸爸妈妈会等一无？袂等一呢？你若今日闹中风会拖，但是会拖的人，拖的人也艰苦啦，顾的人也艰苦。就像我头先讲的，这个刘太太，伊讲家宏我好家在有你的物件，啊无我嘛甲阮人讲，我家己经济能力无好，我嘛袂当甲你照顾，我干那要甲你顾，伊家己两骨嘛受伤，嘛无在调。
1: 伊、哦、
0: 非常感谢，伊敲过来甲伊电话，伊讲家宏特别感谢你有这个产品，和我的先生。家己真够有法度自理，敢若听到这两句自理，伊一年上少会当省50万以上啊！无你甲想请一个外劳，你爱带好食，带好大，下即马外劳兼周休二日呢。爸爸妈妈，请到好的就好，请到无好的佫兼甲你开钱呢。
1: 是啊，
0: 等下
1: 甲你杀去，落雨天甲你杀去。
0: 咱不爱麻烦，咱家己今日是谁？咱不爱麻烦以后连累咱的今日是谁？我经无偌久。我听到一个阿五阿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到流目屎。伊讲家宏啊，我好家在有你的产品。我两个后生拢有够友好，两个后生拢读博士，但是呢，钱我较早拢给伊，给伊了，伊拢交给因太太去管理。结果太太管理某拢提袂出来。来，喂，你好，来，恁早妈妈。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三大姐。
2: 我本来啊吼，
1: 嘿，
2: 我本来是不是
0: 迄
2: 个说？
0: 拜
1: 五，你讲三遍，你稍等一下哦。
0: 你三遍要赶时间呢，你我甲你接来楼卡吼。我讲迄个阿五阿妈妈，两个囝拢读到博士级的哦，头脑嘛食真好。伊讲囝拢真友好，但是娶到新妇呢，讲实的啊，新妇看到咧卖物件拢甲念。 阮屏东有一个送货，啥物名我卖讲，送去哦，因大家食，新妇出来甲阮送货咩？
1: 嘿啊！
0: 你看这个，我讲啥？超市啊，等等，爸爸妈妈，恁还搁咧欠钱咧欠啥物啊？即马大家拢咧欠健康咧拼健康尔，即马经济免拼，到恁这个时代，恁的年纪。爸爸妈妈，
1: 拢
0: 应该想想安怎该享受，
1: 对家
0: 己较好，身体健康。
1: 想要食啥，想要用啥，拢家己甲买啦。
0: 这是你上大的财富啦，吼。
1: 对对对，来开春咧，较老惊你啦。
0: 啊，咱高雄啊，阿芬阿妈妈点一条坚强的斗志，这条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啦，吼。你若有坚强的斗志，为家己的生活，为家己打拼，啊，我今日好不容易。含头家参详有够久的家宏，即最近开发真侪产品吼，后礼拜嘛有一个全国、全世界第一项物件，大家拢用会到的物件，吼，恁后礼拜更加啊，
1: 后礼拜更加爱注意，即个产品大家大大细汉，只要你有出去，拢用会到物件哦。
0: 啊，这条坚强的斗志，你甲听看麦，吼，这条写了真好，阿杰啦所唱的啦吼，啊，正是迄、那、落、個。我伊也甲我夹者，因为要唱
1: 一条歌。伊啊，你要拜拜就对
0: 啦。
1: 你好
0: 啊，
1: 甲我唱哈，来，咱共同来欣赏我坚强的斗志。

0: 一首阿杰的坚强的斗志啦，吼。
1: 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哪有什么怨叹啦？
0: 对对对。
1: 我讲啊，命来当随在人境，你甲想会中风的人，绝对会后悔讲，当时家宏我老听伊，这几年我老听伊节目，遐会当预防中风的物件。
0: 世界吼，无后悔药会当吃。哦，
1: 我讲当时家宏来咧介绍的。每条通引子美这通会路，我若加买转来吃，我今日袂中风。
0: 是啊。
1: 我讲今日遐心肌梗塞的去穿井仔，恁命大，但是恁爱更加保养哦。恁去穿井仔，上天给你一个机会。
0: 是。
1: 恁若阁唔保养，心肌梗塞，我讲啊，黄金救命期敢若三分至五分钟尔。全台湾敢若一年心肌梗塞死偌济人，两万人啦。喂，你好，英的妈妈。
2: 喂。
0: 喂。
2: 妈妈，我家写土鸡，你敢会知影？
0: 我知
1: 啦，你住分林大西五岗村的啦。
2: 对啦，
1: 有啦。
2: 刚好给你买珍珠粉啦。
0: 有啦，我在电脑的啦，你放心哦。
1: 好，
0: 谢谢。
1: 所以讲今日现场的节目长辈时段，超过差不多一百个人，卡来讲，这两三个月拢买无，甲电视台买。
0: 是啊。
1: 尤其我讲，给刘太太，给台北一个陈妈妈，给一个阿华妈妈。俄罗斯会得钱，胆固醇呢？包括我家己的亲戚有五百几，我家己一个朋友三升甘油酯四千多，
0: 吃偌久？
1: 吃一礼拜降落剩百几
0: 啊！
1: 医生讲你到底吃啥？伊讲啊，我都干那吃一支下做伫电视咧广告的条条通，啊，就是家宏伫电视台咧卖的每条通，吼、哦！啊，我讲啊，爸爸妈妈正侪物件，我伫电视台有咧卖。恁伫电台若买着，恁点点啊买着好，恁唔好敲电话去电视台讲讲。
0: 是啊，
1: 安尼会害家宏歹做啦。
0: 我来去用念咧。
1: 包括进前有一个邱太太，
0: 是
1: 伊进前是先甲电视台买，
0: 是
1: 然后伊个朋友甲介绍来电台买。
0: 嗯，
1: 结果你介绍，人甲你介绍来买，你上网全国都对啊，救偌济感情。我讲我这世人做电台唯一的骄傲，开发遮济好产品。一支三黄不但救到我家己亲丈人的命，救到我周遭的朋友，这么多人，包括我这么多听友，这么多爸爸妈妈，我讲啊，一个肝癌的，迄小安较知影什么名？因为迄个人。
0: 伊吼肝癌末期啊，第四期啊，伊甲我讲吼，伊吼要想要试看嘛，伊甲我问讲够好啦，我讲吼大哥，这物件绝对吼对你来讲，咱的动作。我有时阵，我话讲歹势，我会当讲一句讲，咱会讲，人讲吼，
1: 西北东侧华北医，
0: 西北东侧华北医啦，你试看卖，因为吼、哦、他已经没一定放弃家己的希望啊。结果嘞，人今麦阁换你我呢。
1: 我今日要甲恁介绍这个产品，若卖太侪人套嘞吼，我今日来做现场的节目，包括这个产品救着。小安，因爸爸的命，因爸爸，我来讲，铁器当家做，
0: 是啊，
1: 高血压无啥瘾食药啊，但是爸爸嘛八十外岁，
0: 又完全
1: 健康啦吼。但是食我的每条通，搞进一年外，已经拢唔捌食高血压的
0: 药啦。哦、
1: 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有高血压的人，代表你99.9%你有心脏病，
0: 是，
1: 因为血压就是影响到你心脏上大的问题。来，喂，你好，全台大哥。
0: 来，高大哥。
1: 喂。
0: 高大哥，你好。
1: 喂。
0: 哇，好、哦，你惊到嘞，喂喂。
1: 因为本来拢小姐咧听，结果我听到伊
0: 就
1: 来挂断啦。
0: 听到我动作。
1: 所以讲，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今日你会有粥状动脉粥状硬化。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只要50岁以上，你拢有这个镜头啦吼。你若有高血压、高血脂。各位啊，你有咧食罐子头，咧食降血脂的，你过去你有小动中风，你有穿过颈啊的，我讲你今日一定爱听，因为这支就是要救你的命的。吼、哦，我讲啊，真济物件，他对阿杰来条歌，坚强的斗志，
0: 嗯，
1: 命来当随在人境，世间就无遐济怨叹啦。
0: 是啊。
1: 啊，我都甲你讲啊，当时你若会晓敬，会晓食，你暂时你都袂讲进一卡一手，伫遐咧怨叹。当时无听，小安头仔讲一句话真对，世间无后悔药啊！这三
0: 字。无当时迄两句无啊啦。
1: 过来，咱家者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愈来愈疏。
0: 是。
1: 咱就是目睭内有微血管， 四星经
0: 文学馆。
1: 来喂，你要江满妈妈。
0: 喂。
1: 江满啊，妈妈，我家宏。
0: 拢我咧惊到你
1: 啊！所以讲，这话拢是要问话哈。啊，有诶，真咧
0: 听节目。好啦，拍来接好啊！
1: 啊，我甲规大讲好完啦哈。我讲我诶姐夫，迄、那个胆固醇500几，降落来剩100几。
0: 是。
1: 我诶朋友三生甘油剂伫嘉义做土地开发，姓蔡蔡董诶，4000外三生甘油
0: 剂。全部呢？
1: 三生甘
0: 油剂
1: 管会引起着腰椎癌呢。
0: 对对对。
1: 今日这毋是要干那食预防你诶血管兼预防你诶五脏六腑。腰椎，你的血管高血脂，你若无降落来，你会影响到啥？我讲三酸甘油脂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胆固醇高会影响到你的肝包油、心包油，会影响到你的血管脱掉咧。我讲你即个碰扑啊，就对啊啦吼，就亲像降时风台天。我甲你讲，抽水莫打也袂行。平常时你若无加沾油、无加保养，去缩去。降时多，
0: 落雨多，烟抽烟抽啊！吼、哦，
1: 啊！你碰布啊，那冰箱时唔甲过，那拄啊好，塌掉咧。我甲你讲，拄啊唔免喘气，啊唔免喘气，拄啊唔免活，吼、哦！我讲你甲想啦，每一个人，爸爸妈妈，恁一年当啦吼，敢那听着讲你周遭偌济人心肌梗塞、冠心病去挑伊个。你招招偌济人中风啦？
0: 起码我来讲，中风这个年纪一定比一定越来越年轻化。像我拢20几岁的时阵的心脏病啦、血管病塌的啦，哇，神经啊啦，这不是咱年纪大的人需要。起码恁少年的嘛安尼，因为食食的关系啦，生活无正常的工会啦，啊，搁一寡少年熬夜啦，这对咱的血路啊、血管病拢会脆化，拢会塌的。所以一寡爸爸妈妈，咱即马年纪毋是咱年纪较济，爱需要保养。少年忙啦嘛，爱保养咱的血管呢。
1: 啊，有诶，热人啊，脚尾、手尾冷起起，
0: 是啊，
1: 血路未通。
0: 是。
1: 寒人脚尾、手尾冷起起，血路未通。
0: 嗯。
1: 爸爸妈妈有诶，筋骨路咧酸痛，是安怎？第一发炎，是安怎？你诶慢性发炎，因为氧气无够，
0: 对，
1: 你血流未过，
0: 是。
1: 所以讲，你诶，地处你咧局部诶发炎，今日。来，喂，你好，刘太太。
0: 刘太太，
1: 我高，嘿，高，本人。
3: 哦，你本人
1: 是。
3: 哎，我甲你做第一阵阵。
1: 好、哦，来，请讲。
3: 嘿嘿嘿。啊，叶明文先生吼、
1: 哦。
3: 嘿。伫去年11月就有小中风啦。
1: 是是。
3: 嘿，啊，住龙总1个多月。
1: 是。
3: 嘿，啊，伊食的那个每条通啊。
1: 嗯。
3: 跟那个影
1: 机
3: 呢，吼，确实很好啦。
1: 是，
3: 我很感谢你啦。
1: 不，这应该。
3: 因为
1: 这
3: 种的产品吼，
1: 是，
3: 一头起先伊嘛足排斥食简单物件啦。
1: 是。
3: 啊，后来因为我有咧食，我本身就有咧食恁的产品。
1: 是。
3: 啊，后来我拿给他吃吼。喂。
1: 嘿，你请讲。
0: 你讲，因为很长的节目。
3: 哦，啊，我有给他吃，一头起先嘛排斥啦。
1: 是。
3: 啊，后来我讲你要命你就吃啊，
1: 是
3: 啊你不要吃，你若不爱捏不爱叮当，就不要吃啊。
1: 是。
3: 啊，后来，伊就有请入去啦，就我提去吃啦。
1: 是。
3: 提去吃，伊讲讲，哎，袂歹，头几天是食银针的呢。
1: 对。
3: 啊，银针的吃，伊还是会有点晕啦。
1: 是。
3: 因为可能吃了伤济嘛。
1: 是。
3: 因为伊闹监管。大条塌掉的款啦，啊，细条四周小的也毛小块啦，
1: 是，
3: 啊，佮伊个颈椎这两条，
1: 颈动脉，
3: 嘿嘿，对，有1/3的硬化，
1: 是，
3: 所以他也是算是蛮重，啊，唔过医生是改讲是小中风啊，
1: 是，
3: 啊，后来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啦，后来我就拿那个美条通给他搭配吃啊，
1: 是，
3: 他现在。行动也自理啦，
1: 是
3: 啊，迄、那个什么拢会当家己吼自理，我很感谢你啦。
1: 无，这个我应该爱开我好的
0: 生意，
3: 感谢你吼。我甲恁讲一下吼，希望那个听众也听进去啦。
1: 多谢。
3: 这种很凶的人吼。确实是要吃啦，
1: 是，
3: 哎呀，
1: 妈妈，恁讲一句，看下我咧讲一百句，这在高雄左营文玉路的号码就卖讲啊啦吼，这真人实事啦吼，啊多谢妈妈吼，啊祝刘爸爸身体健康吼。
2: 好，
0: 谢
2: 谢，
0: 好，
2: 谢
0: 谢刘妈妈。
1: 你甲想啦吼，这家宏拢无乌白讲的，对小中风，食甲会当行动自由，家己会当自理家己的身体。长辈时代，家宏的节目，我都讲啊，全国啊，其实真侪人拢咧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的产品太好咧。因为真侪人，我都讲啊，癌这种物件，老实讲，全台湾无人敢像我这大声讲话。我一支酸阿哥救偌济人，我若有咧卖，互大家来见证就好啊。吼，甚至恁即卖当卡来甲。

0: AM 1071，我要予我这个功德回向予我的家人，回向予我周遭我所有团队的同事，大家拢会当得到这份福报。因为咱伫遮虽然咧做生意啦吼，但是咱嘛是那亲像咧做好事咧，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每条通会当予全国的长辈时代受到肯定。你敢知阮电视台用要逐个月伫咧欠费，因为这做软球的吼，真歹做。
1: 无好做。
0: 阮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好的足侪时间，
1: 是。
0: 过来开有够侪钱的，开过来
1: 千万。也去研发、啊。
0: 再去找到这个物件调配完整的比例。
1: 因为这吼拢是有专利的。
0: 咱唔免吼你讲食一项油，咱五项甲你染做伙，用好油甲你带走歹油，用好油去清理的血管壁。过去你食猪油，食这拢卡伫你的血管壁顶缘。咱将食做油，甲你血管壁油清掉，安尼爸爸妈妈，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像他带刘太太讲的，因翁两条颈动脉塌掉咧，食咱的五合一、五合一内底有专利南极的磷虾油，南极的磷虾油降息就对啊啦吼，爱有华盛顿公约才会当开采，才会当掠。因为磷虾愈来愈少，伊是伫阿克尔全世界南极的磷虾油唯一的供应商。你爱含有签长期的合约，迄签一届拢爱摕过来千万的代票去互因阿呢。过来，咱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然后阁有专利的辅酶酵素 Q10，Q10 就是你的心脏一定爱有的。咱人身躯你若减伊25%的 Q10。你得一命乌好爱戴
1: 啊！啊，咱兜的 Q10 是日本卡内卡的哦，98%的成分哦。
0: 啊，咱的鱼油是美国药典 USP， 甲澳洲药典 CEP 啦，吼、哦，这是拢全世界含量上悬的。过来，咱有专利的乌精草油，乌精草油全世界对的上好，以色列的上好。以色列这个国家，你甲想伊研发的武器？拢是上精
1: 准的，
0: 的
1: 哦、
0: 你取出所有只要伊开发出来的物件，拢是世界一等一的。咱对以色列这种乌精草油内底有百里坤、散花精，百里坤甲散花精要互你食啥物？只要你袂发炎，爸爸妈妈人讲百病胃炎去，
1: 你强化免疫力，
0: 更就是咧发炎，你才会50斤，你才会骨头酸痛。所以讲你的筋骨肉才会袂了灵、嗯。你若食咱的每条通挂骨头酸痛药啊，安尼食下做。胭脂麦拄到关好呀，吼、哦！啊，过来，咱有大豆萃取物，伊是啊做含磷脂烯丝氨酸，这种物件，伊100公斤的大豆软磷脂，敢那会当萃出0.5公斤，
1: 足珍贵。
0: 这是非基因改造的哦，然后伊会当予咱的神经活化，所以讲我讲恁食这個，咱若食老，有当时啊。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啦，家事袂记你关啦。有当时啊吼，热人出去，敢那肠啊满两领啦，老人痴呆啊。
1: 对，老人痴呆。
0: 有当时啊要关心，唔知当穿鞋啊。有当时啊药啊一天敢那一顿同款的吃3-4遍。
1: 所以当好来预防那个阿斯海默症跟帕斯基症哦。
0: 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每条通啊做五合一嘞，唔免哦，你得迄人乌青草又买一种，磷虾又买一种。我跟你讲啊，你看磷虾油过去人咧卖什么破冰砖
1: 的
0: 啊，一罐都卖3980块啊。今日我用完美的比例，中辈时段，今日人伫电视台定价定5980，等下我要卖恁偌济，头家是今日一直交代爱起价啦。吼、哦，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你有高血压，你有高血脂、三酸甘油脂，医生啊，你讲胆固醇伤高，你有咧食冠子妥的，冠子妥是毒药啦。
1: 哦，迄生药足毒的哦，伊是伫咱的身体内面，食落无法度分解出去的，拢沉淀在咱的身体内面哦。
0: 啊，佮有你目睭，你若有目睭症的就对啊，你一定爱甲买转去食。你有老花眼、白内障、近视、视网膜，尤其你糖尿病去引起着你目睭症的，中白时代黄斑部病、扁灰纹症的，迄就是拢个你的视网膜血神经袂通，啊，血路袂通。会致使到你目睭会盲、会雾、会涩啦吼，过来伊会当改善你慢性的发炎，所以讲我讲你若食咱的骨头药啊，做伙甲食，伊会降低你发炎的指数，中辈是大
1: 包包啊。
0: 过来，伊会互你改 迄、那个保护你脑神经，互你袂阿兹海默症，互你袂以后老年痴呆症，以后出去讲甲一块告白啊，写讲啊做陈小安电话几号？
1: 哎呀，
0: 啊住址几号？
1: 啊，像伊来出去，
0: 像伊来出去袂记住，你有无伫路边向捡着？啊，人就发一块告白啊，讲啊，即个带你对甲送。
1: 人我有咧食吼，歹势，恁莫讲安尼，我变聋咧。
0: 哦，啊，所以讲这拢是爸爸妈妈，咱年纪一到，都有诶镜头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中风啦、啊，我咧讲啊，偌悲哀，偌凄惨，恁嘛知。咱讲事实啦、啊、吼，我咧讲啊，一年中风有二十万的人，二十万的家庭啦、啊，啊，一年敢那心肌梗塞有两万人，有两万人随翘伊哦，这拢有报道的哦。敢那心肌梗塞曾经啊，一年超过二十万人以上。
1: 啊！即摆曾经啊，我已经甲你讲过啊，年纪愈来愈轻嘞，毋是咱一寡年纪较大较会当曾经啊。即摆少年人嘛咧曾经
0: 啊。啊！我甲你讲，你曾经啊人就对啊啦吼，撑过搁再撑。啊！你为着无爱撑就对啊，你一定爱食。我咧讲啊，我高雄一个林爸爸啦吼、嗯，原本去曾经啊，医生讲你这胆固醇啊无降落来就对啊啦。伊去台东病院照640切啦，上关单位的啦。640车，
1: 即马上悬嘞，上新嘞。
0: 就一个去澄清啊，澄清啊，听到我的节目，医生讲伊胆固醇300外款，食食嘞，免一礼拜降落来剩百外。伊讲伊西药嘛无咧食，医生开的药嘛无咧食。长辈时代，我直接甲各位分享一件代志、嗯。其实我啊、有当时啊，我讲这吼、個，恁会讲啊，得你家己的老母真啊假？我妈妈，我当年拢甲安排检查啦，吼。啊，当然你到83岁有血管，本来啦吼，伫4-5年前甲出来检查，血管拢有小可钙化，啊嘛有小可硬。
1: 年纪较大，较钙化就是较脆啦。
0: 对，唔是足严重诶啦吼。然后我这两年，互我诶妈妈食我诶每条通，然后你敢知影安怎？医生我伫今年。甲安排伫台中同综合做全身健康检查，开10几万，带去检查。我老母唔知影开10几万，那我伊若知影去检查10几万，
1: 几千块
0: 我甲骗讲吼，去检查5000尔，啊，剩的拢向
1: 公所
0: 补助的啦。结果我是甲带去检查开11万几，吼、哦，这家人讲话拢袂乌白讲的。今日现场的节目，顶2-3个月才去看报告，医生讲。哇，恁老母安尼看起来，
1: 伊讲哦，
0: 超过伊所想
1: 的，有可能佫比恁较健康。
0: 伊、啊、超过伊所想的一个83岁，
1: 是，
0: 诶，人会较健康。
1: 他佫好，
0: 系啊，啊，伊佫甲做迄、那个，听讲伊老人痴呆症哦，佮、
1: 啊、
0: 叫一个心理医生伫遐甲问咧，
1: 伫
0: 遐咧分甚物气歌，分甚物话啦。
1: 伊、啊、出来甲我讲啥，你知
0: 影？伊
1: 讲哦，吼。迄动作我囡仔咧，迄我逐下嘛捌。
0: 讲啊，客气哥咧，甲问讲气哥是啥物啊？
1: 伊讲我动作我囡仔，甲我问这個问题。
0: 啊，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己的命，家己爱顾，真侪疾病，唔是谁人有，每条通嘛唔是全世界别人有法度开发的。我讲全国独一无二，三环过度启动，我所有的产品，包括真侪产品就对啊，包括我后礼拜阁有一项产品。大家拢用得到，先卖甲恁讲啥物啦
1: 吼。
0: 都只要是人一定用得到的。
1: 对。
0: 啊，有够赞的，又搁突破世界开发的专利。
1: 无唔对。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世界专利的哦。
0: 啊，今日就对啊。咱这5项物件，一项你甲算啦，准卖讲啥啦？你伫外口买一罐磷虾油，卖讲我头先讲的，人家破冰船一罐3900，今日5罐啦，一项产品啦，你去买1项1000就好啊。今日咱甲做五下面嘞，会当5罐甲甲做一罐，同款一个效果啦吼，会当治好你的，预防你的中风，预防你脑血管惊去憋断伊就对啊啦吼。往咱人到一个时机，
1: 年纪大，咱的血管本来就较脆，啊你较脆，你拢无爱去家己软化，食一寡物件，家己清除伊啊垃圾物件，伊你脆了哦，有啥物件塌的，伊会劈开呢。
0: 哎、欸，刘太太讲，
1: 劈细条好好的，劈大条拜拜啊呢。
0: 刘太太讲，伊原本头壳会晕，
1: 是啊，
0: 啊然后头壳会晕，然后食到即嘛袂晕啊，原本检查拢检查袂出来，过来爸爸妈妈，你有耳孔鬼啊叽叽叫，头壳会晕。会戆就对啊啦，尤其暗时 歹睏眠呢？
1: 是，
0: 其实有当时啊，这甲你脑啊有关系。
1: 这嘛是咧甲你警讯啊，讲你的血路一定无清气啊，你爱改清清的啊。
0: 啊，目睭咧病病啊。
1: 是。
0: 哦，我跟你讲，有当时啊，目睭咧病病是一时间的，啥人一时间？照你讲啦，破病慢慢啊来的，只要那是经过血，和你的破病拢是随来的，就亲像我讲的，前无偌久，一礼拜前。我的医生朋友的太太，脑干出血。
1: 伊虽然破病遮久，但是都还好、哦。但是是脑到去刚脑部出血。
0: 今日等下个好好嘞，明仔载就脑出血啊。这种经过血脑的物件化来的来啊，包括心脏病，你血化未过就未过。咱今日当甲你顾心脏，兼顾大脑，搁兼甲你预防中风，预防心肌梗塞，搁兼互你搭配只骨头酸痛药吃，互你。各条拢会通，千几条血管嘛拢会通。中北时代电视台卖5900块，我今日甲头家讲，其实这个月还是感恩月，对我来讲啦，
1: 因为
0: 我爱感谢我的妈妈。哦，讲事实的啊，这个月我爱感谢我的妈妈，让我来到这个世界。
1: 对，
0: 四十七年前，让我会当来到这个世界。有的人讲我真四十二，讲四十七啦吼。我想买啊，到底四十二、四十七，拢总袂要紧啦吼。感谢我的妈妈赋予我这条生命，就是这个月我按头家讲，安尼咱这个月，
1: 所以这个月做些产品拢优惠哟、哦。
0: 系啊，我甲大家感恩一下，尤其全国这的爸爸妈妈，长期其实恁有买物件，无买物件，家宏每天拢抱着一份感动的心情，
1: 是
0: 因为恁每天爱浪费两点钟的时间在空中甲我做伴，但是我是用专心的哦。两点钟，甲小安伫遮咧和恁做陪伴。暗时甲阿伟、阿发、阿财，搁伫另外一个节目，因为有诶时段无法度同步买做伙，所以讲有分开。啊，有诶时间恁只是
1: 做袂着。所以阮诶二台是暗时8点甲暗时12点诶哦。
0: 啊，有缘同款加红。对朱启林哈，
1: 啊，公司嘛同款，产品嘛同款，打朱启林哈，给阿伟啦、阿财啦、阿发啦安尼。
0: 啊，我今日。总共啦吼，敢那讨到50组细组诶，吼、中北时代一罐5900块，电视台你卡去阿问定价啦吼，因呐拄好有咧做优惠3900块，今日感恩月一罐送你3060块未哦，买一罐，小安，
1: 哈，
0: 虽然我感恩，即下送你替我做生日啦。
1: 感恩就你家己来，
0: 无啦，你替我做一下生日，你也无送我生日礼物。啊！你准备送我
1: 的生日礼物？
0: 送我全国这爸爸妈妈，送一个。
1: 好，
0: 阿翔送一个，
1: 大王啊，
0: 送一个，买一个，送两个。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伫这个气气候交接，迷雾生潮流，中北时段，电话甲卡号通，先救家己的心脏血管。家己甲记无条，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包括你厝有人有中风的，有穿过囡仔的三酸甘油酯罐的、胆固醇罐的、高血压罐的，我阿你讲，甲买当去食，早严重的甲食3粒3粒，食保养的一天食2粒就好。我保证你活到100岁、102岁，拢总袂血管壁塌掉咧，血拢总会通、会清，袂阁咳、袂阁落，血管袂壁当去，胖脯也会用。因为内底有辅酶 Q 电，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1。
1: 啊，这是弄
0: 电话的哦。来，喂，你好，来，玉梅妈妈。
2: 哎、
0: 欸，你好，来，你要买条通哦。
2: 哎，
0: 来电话叫你，大组的我才讨你先写。啊，来，喂，你好，来，经理大姐，来要买条通哦。好，来电话叫你吼。我就讲啊，咱的每条通全面满线，50组尔，感恩月。吃予你袂中风，吃降血胆固醇，吃予你袂阿兹海默症，吃予你袂老人痴呆症。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吃予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袂视网膜白变就对啊啦吼。啊，来喂了。
2: 喂，家豪。嘿嘿。想要卖迄个。
0: 每条通。嘿嘿。
2: 我想要一个大组的啊。
0: 有卖过吗？
2: 有啊。
0: 吃得好无？
2: 吃过啊，吃得足好个啊。
0: 哦好。
2: 我
0: 买
2: 了，我紧买来迄、那个。冬天
0: 的时候，才袂安怎啊？好，是啊，迷雾生潮流，安尼你巧，哎呀，唔通讲时到日到啊，若中风啊，心肌梗塞， 哦，再要过来吃，安尼就较慢啦。虽然后台较慢啦，哦，后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只要你袂中风，只要你袂心肌梗塞，食降血胆固醇，只要你袂高血压，食乎你目睭会清会金，只要你血路会通，达条通，筋络会通，血管会通，乎你袂阁筋骨络酸
1: 痛。啊，这一盒有六十粒袂哦吼。
0: 来，喂，你又来张香妈妈。
3: 喂。
0: 来，你又要每条通哦，我加红。来，你等一下咧。来，喂，你又来，来春生。爸爸。每条通哦。来，我加红，来，你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又来翠儿妈妈要每条通哦。来，你等一下咧哈。啊，我来讲啊，把时间呐、啊，电视咧卖三千加币，红色电台个咧，你敢知西电影是不是靠我？伊讲加红，我好加在食你的龟鹿启动，好加在食你的每条通，暂时逐工伫阮家己部队咧拍戏啦，拍做阿英甲阿菊啊，伫十一月初四要伫东森甲花市开播，吼、哦，我就讲啊，我的产品有够赞的，西电影你若是电视看到伊咧代言的条条通，甲咱的每条通一模一样，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电话妈妈，
3: 可以
0: 加红，嘿哦，电话妈妈真久无接到你的电话啊。
3: 哦，我开拢无接到你啊！我后尾讲话拢无接到你，
0: 哦啊、我
3: 暂时改
0: 买
3: 是
0: 左三环。哦，多谢啊！我的三环就是你第一个，甲我吃了见证有效的，真正有赞。
3: 我吃了好，我困困袂当天灯通甲你讲个。
0: 多谢多谢，啊！我最近较无用呢，最近咧开发一挂产品。哎呀、啊，嘿嘿，
3: 啊你。我朋友嘛，足侪人做代买。
0: 有啊，人拢讲你介绍的。有啊，有多谢你，多谢你哈、嗯啊！啊，你电话行咧。你买每条通？
3: 哎、欸，我买一组，我今仔有买一组，我是负责买一组啊。
0: 好，你等来家里啊，好妈妈，好好啊，来喂你好，来秀华妈妈，来喂你好。哎呀，你好，我家宏。
4: 家宏。
0: 哎，买每条通哦。
4: 哎，
0: 来等来家里啊，等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我跟你讲啊，像头拄刘太太讲的，家己生若爱生命就吃，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哎、欸，爸爸，你买每条通哦。好，来听你讲。啊，我阿你讲，我上爱什么人家咩？你已经有轻微的，有感觉。医生讲你这血流血口的，你有高血压，你有胆固醇，你有高血脂的，买回去甲食一礼拜试看卖。若无好物件，叫倒来用我，我感觉干焦。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啊，是你有感觉你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时常袂记只物件。放伫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跟你讲，预防老人痴呆症，只要电话卡号通，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回了，来回了。每条通，哎，数学妈妈你电话夹咧，来，数学妈妈你好，来，每条通哦，来电话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来跟你讲啊，趁这个机会，恁家己爱赶紧吼。
1: 来，家宏，我跟你讲。就坐人客吼，打电话起来讲爱大组，
0: 来爱大组，等你好来，喂你好来，松枝大哥，来你好要每条通妈妈，
5: 喂，
0: 来你好妈妈，我加红啦，要每条通哦，来等你。

0: 吃过拢会晓买大组的啦。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人讲当年变不好囝啦。咱台中市西屯区一个火烧厝的碰衣工厂啊，就是因为因老母中风，两个囡仔为着要甲因老母救救袂出来，结果全死三个人。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中风的连累足侪家庭，中风的低诉你家己无尊严。爸爸妈妈，尊严是咱家己顾的啦。来，威廉，来，小太太，来，你好，买每条通哦。
1: 每条通。
0: 好，来电话起来，来，威廉，来，阿华大姐，买每条通哦，我加红。来，你电话起来吼，嘿，来电话起来。啊，来，威廉，来，林美大姐，林美大姐，买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起来。我加红，好，你电话起来。啊，来，威廉，来，买每条通哦，秀珍大姐。
2: 嘿，阿华讲哦。
0: 迄落伊安怎卖啊？一克啊六十粒，电视卖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细组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搁加送你一盒，总共7盒6000块。电话起来哈，啊来回你好，来面每条通哦。
3: 你好，我买一组细组的，甲寄来。
0: 好，来电话起来，来回你好，来阿华妈妈买每条通哦。来你好，我伊电话挂断满线啦，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买每条通哦。
4: 嘿，我买条通。
0: 哦，来你好，电话起来吼。啊，他拄啊有一线新听友，足侪人卡袂入来吼，电话拢做满线，来喂你好，这他拄啊落线的，来你好。
5: 喂，你好，要几组？
0: 要几组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白哩，空白赶紧上啊！电话拢满线，来喂，你都无啥听。
3: 每条通，
0: 每条通啦吼，来电话起来哈。我著讲啊，血管路脉通，神经线脉通，目睭视网膜神经血路脉通，食每条通就对啊啦。互你千外条血管路会通，互你袂中风啊。我甲你讲，血管内中内通就袂中风。我甲你讲，中辈时代电话赶紧拨，空八空空，空八空八，来喂，你要来抢门啊，妈妈。来你我家宏，来面面条通哦。
6: 哎，
0: 来，好来电话下来，来喂，你来正月大姐妈妈，来我家宏，来你面面条通哦，来电话下来吼，来喂，你来妈妈。
7: 喂，你好，阿妹爱一组啊。
0: 来，梁妈妈，你要爱大组啊，细组。
7: 我要爱大组。
0: 不背过吼，梁妈妈。
7: 有，我
0: 看你这个名，买足济，来你电话下来，好好，来喂，你来妈妈。
7: 喂。
0: 来你
7: 等
0: 恁
7: 久
0: 拢
7: 等无吼，
0: 两个外月无买啊，无物件通买。
7: 知啊，我等恁久啊，啊你吼，
0: 嗯，
7: 我寄两撮大撮来，
0: 两撮大撮的好好，一点钟好加载你有卡起来。
7: 安尼暗骨仔紧啊，算啊是迄落紧到头啦，你算。啊，我今仔就调工号啊。
0: 暗骨仔紧啊，晚安，筋络晚安，血管路未通，胆固醇的水甲食五粒，甲结落水冷去啦。哎呀，
7: 我就是食了有效，才要甲你买。
0: 安尼吼。好好，电话起来哈。
7: 啊，你就是真嘞。
0: 好啦，好，你电话起来哦吼。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想要买那个3盒3000块那一组。
0: 3盒3000块的啦哈。好，来，你电话拿着，每条通哈。好，谢谢，谢谢。啊，来，你好，郑贤大哥。
9: 哦，你好，你好。
0: 我嘉宏啦。
9: 加红药，我老家啦，我咪大做诶。
0: 阮这郑贤大哥偌支持我咧，日时嘛支持，暗时嘛支持。哎呀，真多谢阮郑贤大哥这大花脸结安尼啦吼。
9: 哎呀，我甲你电话声甲本人，你顶个送我干杯，声无同款，你
0: 知道无？声无同款哦。
9: 我甲你讲，哎，加红，我加红在一个
0: 啊。啊，是电话较，是电话较好听，还是做电台较好听？
9: 你的声拢真高，楼卡也加好听，不过做
0: 电台
9: 也
0: 介大声。哦好，啊你电话加咧啊，郑贤大哥。
9: 你安尼讲较细声咧，我讲如果你讲讲啥病，讲啊啥物都要加红啦，产品市场真济。
0: 啊，我的产品食了好无？
9: 我袂歹啊，你看，我大概讲我当时无当时。
0: 我知。哇，真多谢你好，啊你电话加咧
9: 啊。你去查嘛，我当时无。
0: 有啦，有真感谢你的照顾吼，啊用啦来西部来佚佗吼。来，你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这中辈时代，四组五十组都差不多要写完啦。小安一直咧甲我背讲，我未要完啦，袂要紧，一点钟先未完才拍算啦吼。我就讲啊，预防爸爸妈妈未中风、未心肌梗塞，我甲你讲，这是我一份责任。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 但是让我用每条通来照顾。

0: 予你袂中风，照顾予你袂心肌梗塞，照顾予你袂老人痴呆症，会当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拢继续甲家宏听节目。我著讲啊，今日你来当听我节目，就是我一生的光荣，甲我一生的荣幸。不管你有买物件无买物件，若有需要，我著讲啊，要预防胜过治疗，人讲未雨先丢流。我著讲，你唔好医生甲你讲哦，你这爱注意啊、哦！你唔食，你若血管脱掉咧，你会中风，你心肌梗塞。你唔通小病医大病，才要关东机，安尼袂有啦。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无咧等人个啊！你连要留遗言都袂赴，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啊，若中风会拖累几啊十个家庭啦，吼、哦！我著讲啊，一年二十万人中风，拖累二十万人个家庭，造成偌济社会问题。过来，心肌梗塞曾经啊，曾经咧以后无法度照顾家庭，过来你穿过经啊，你唔好啊保护，你一定会去曾经啊。我著讲，你若有目睭得着啊，视网膜病变诶。目睭开始咧雾咧蒙咧涩啊！你着赶紧甲买东西食啊，来回你着樱花呀。樱花爸爸，我讲嘿，讲本人。
1: 啊，你没注意是无？
0: 真咧主持啊，无免咱家接电话。嘿啊，你袂袂调通？
1: 嘿啊，你讲有效哟。
0: 保证有效，电视袂甲变变叫红色电，七十外岁啊，食甲拢可以拍片，着拢课外产品啦。
1: 拍片红色电啊？
0: 嘿啊，这红色电伫电视甲广告偌大咧。嘿啊，来你电话夹咧哈，爸爸。来回了，来美心妈妈，
2: 我要
0: 来你要细做的吼，细做的三千，一拉关给三千加八，今日送你三千，要一拉送两啊。
2: 伊会当啊，你的速力通做伙食。
0: 做伙食一杯一重，佫如何？来，你等下起来，来回了，来梦玲大姐。
3: 你好，我要买两大组。
0: 两大组哦，你有买过吗？
3: 没有，因为我有血压，我有吃隐肌酶。
0: 吃的好不好？
3: 吃的很好，
0: 很好哦！啊，你再加这个下去吃，真的太棒了哈！
3: 好，谢谢。
0: 莫林大姐，你电话拿着，我加红哈。
3: 好，谢谢你。
0: 来，回六来，樱花妈，樱花爸爸。哎，来，你要买条通哦。来，电来行咧哈。啊，赶紧卡，时间刚用电台刚相差不电来，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啦哈。台湾的乡亲阿嫂是最优秀，成就非凡的点世界拢嘛有。

0: 成就。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多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消息传播物件拢卖完啊，五十组小组的嘛写完啊，啊二十五组的大组的嘛写完啊，啊他拄啊一直咧含头家参详啦吼，啊伊讲先等一下。哦，伊只要卡
2: 着，物件太好诶啦！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吼，咱这血路是拢未疼，毋是像咱的骨头讲疼，较来食药啊，啊随食随好。咱这血路是未疼，是足严重诶物件哦，吼。
1: 吴妈妈，
3: 嗯，
1: 诶、欸，我嘉宏，
3: 我啦，
1: 嘉宏啊，喂，
3: 我买每一条通，
1: 你买每条通哦，啊，你身体有较好无？
3: 你讲啊，我
1: 未听着。我讲你身体有
3: 较好无？
1: 啊？身体有较好无？
3: 好啦。
1: 好啦吼，等下爱继续吃吼。来，你电话接咧啊，吴妈妈。
3: 嗯。
1: 好。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安尼啦，电话等未付啊，电话暂时拢满线啦吼。我最后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心肝头的杂仔，走路爬楼梯会喘的；你有心脏病的，你心脏捌开过刀也好，捌穿过井啊。有诶心脏的，我甲你讲吼，初期心肌梗塞会真刁啦吼，就是胸腔的爸爸，哪像有物件会缀牢咧？有诶痛开手后骨去，倒手的后骨，倒手的肩胛头，这拢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真刁哦。尤其家宏要甲恁分享一件代志。我过去我家己心血管有塌掉咧，这样物件是我必吃的产品。我当时想啊，弟弟要开发这个产品，讲实的啦，我嘛半自私，我要救我家己，因为我分脚够大的，我搞进长辈时代这是无好的示范啦吼。我搞进有缘有咧食薰，因为我压力重，每天爱开发产品，每天爱做节目，每天爱管理公司，所以讲今日就对啊，你有咧食高血压未？我就讲啊，救一个小安的爸爸，我明明知影，啊太侪人就卖去讲啊啦吼。我无像别人咧做节目，甲别人敲电话来，用娱乐的录音互恁听。我拢是现场放娱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恁敲起来，甲家宏讲一句，恁食了赞，有买无买，我就爽啊吼。我就值得我一世人，老母甲我教育的，做人秀才嘛爱秀名声，电话记好条啊。最后阁开放一届，就无阁开放啊！这是为着感恩月，食予你袂中风、袂心血管疾病。你若医生甲你讲，你这血管有硬化，你爱注意；血管有脆化、有钙化、粥状动脉硬化，你拢爱注意。你拢是中风、甲心脏病的高危险群。就像他带一个妈妈卡来，伊讲真得爱心，赶紧食买买起来扛咧。来，喂，你有咩话，妈妈？
4: 喂，我喺度。飞条通，大
1: 组
4: 的，大组的。
1: 哦，大组的啦，你有买过无？
4: 我唔捌买，我拢食三王。
1: 哦，啊，三王食了好无？
4: 食了好，非常好。你的药啊吼，真正亲像，国内讲煮开了够好，无限的偌好。阮先生哦，叫偌久你敢知影？有医生看无医生，同台湾做都拢看。规身躯叫我亲像富商的，亲像伊阮迄度，咱咧伊阮迄度打我遐大点咧，规身躯咧。啊，这还要继续咧吃吃三箱去啊！还要继续咧吃，我嘛咧吃，我后生嘛咧吃。
1: 啊，姐姐有搁咧吃无？
4: 啊，这都是好啊，唔嘛说
1: 咱
4: 哦，你迄药啊真正有够好用啊！啊，搁搁迄条南瓜子哦，南瓜子我咧吃，啊有够好诶，好就对啦。
1: 安尼好，好。谢美华妈妈，即住西港诶啦吼。
4: 西港啊，我是过高人。
1: 哦，你过高，布袋过高啊。
4: 诶，布袋过高。
1: 好，好，来，你等下叫你阿妈妈来来佚佗吼。啊，来，喂，你要江晚妈妈，来你。来喂了，
5: 喂，
1: 蒋婉妈妈，我嘉宏啊，
5: 好，啊，我拄只吼，听了无啥清楚诶，食糖分诶，讲诶，一盒是，一盒。
1: 食糖分诶，来去问小姐，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他拄啊，即江美华妈妈住西港啊，伊讲伊家己布袋过高人啦吼，我讲啊，咱诶三黄，你看俄罗斯呢，咱诶南瓜子，嘉宏只要卖出诶物件，我干那要爱人俄罗斯啊。会当救恁的病，搁减互恁饿了，搁减无副作用啊！加上你开发产品先讲究无害，才讲效果。这是我一路行来，我的初衷、始终如一。我是安那伫全国的保险界，会当伫短短的时间，我上少年的， 我会当互遮侪人甲我肯定，受遮侪人甲我支持，遮侪人甲我学了，这就是我一生上大的光荣。来，来回了。
0: 一条通。
1: 每条通啦吼，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好开动五十组，是安尼个送一条。
2: 有啥物？
1: 啊，都无啊。
2: 哦，你敢知这物件遮贵呢？
1: 啊，
2: 你要叫我送落
1: 来。我要靠我，我没有靠，我正在咧做节目啊。
2: 你家己生，你家己寄出一个。
1: 无啦，我生日这你算我送来咧无？
2: 哦，这真正真贵。
1: 啊，大组的我就家己送啊啦吼，细组的同款个五十组。一盒3,960的哦，我你讲保养的吃两粒，那有脱掉咧，有心脏病，有中风的就对啊啦吼。三粒加吃要让你改善了，你才吃两粒，60粒一罐3,980，甲你算3,000买一罐，送两罐50组，啊那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6,000六罐，再加送一罐7罐6,000来位你陈爸爸。
6: 哦，高啊。
1: 你好。
6: 你迄个一条通啊，做万条通啊！
1: 哦，
6: 我食咧食一年吼，
1: 是，
6: 我进过也未晓啊吼，拢无得食。
1: 哇，安尼你甲小安尼爸爸同款，
6: 哦，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这爱学做万条通，卖学一条通。
1: 好，安尼甲改起来吼，改万条通啦吼，
6: 有，改万条通啦。
1: 哎
6: 呀，啊，其他几个爱大桌啦，改大桌啦，食几单个呀？
1: 食几单个吼，好，多谢多谢。
6: 身体都无几话用诶。
1: 哎呀，你几岁？
6: 啊，
1: 几岁？
6: 80啊。
1: 80啊，哇，赞，安尼爱食，安尼食120岁吼，来电来行咧啊，吼，好，来位了，来翠云妈妈，来了，嘿，来了，我嘉宏。
7: 我要买
1: 一条通，每条通好，来电来行咧啊！啊，来位了，来买每条通。
8: 嘿，你好，我要每条通，加加一组。
1: 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个机会你若无把握，电来空八一啦吼，来位了。
9: 哎，你好，我要三大组。
1: 谁那边三大组要买等于买哦？无
9: 啦，进前啊，恁买食了未歹啊，进前都去进前迄个胆固醇拢迄个。要300多
1: 的，嗯，啊，就吃了降到100多。哇，
9: 安尼吃真，安尼就正常啊。啊，恁来足久拢无卖吼。
1: 几啊个月，因为拢电视台咧卖，我无货。
9: 啊，就是安尼，我吃啊无货去电视台买，电视台一客啊，3,900呢。
1: 哎，无唔对，你无一样的物件。
9: 啊，恁这好的产品，恁在遐食卖。
1: 啊，我卖这都了钱啊。人电视台卖3,900，我3,000买啥呢？哎呀，卖我了啊！这久久也卖一半价啊！哎呀，啊，你都安尼有听到，你就赶紧买。
9: 啊，这救人的产品，你唔得爱定买。
1: 无，我知影啦，我嘛足想要定买，但我无遐济钱通了。
9: 哎呀，
1: 安尼哦。哦，好，啊，你买啥多少？
9: 我去电视台买拢足贵的。
1: 不要紧啦，啊，人电视台有开销，那吃无才甲电视台买啦，吼。哎呀，啊，你要买三大组算巧的。
9: 我嗨呀，你别讲。
1: 好，较爱甲我买吼，我嘛总爱买你的，但是我都无遐济物件。第二，我卖一届了一届，吓啊，啊不要紧，救人命，像你讲的，救人命的产品了不要紧啦吼。这个月感恩月，吓啊，爱继续吃哦吼。
9: 好，安尼三组，今仔寄来。
1: 好，多谢。来，喂，你好，来，茂德大哥。喂。
10: 哎。
1: 茂德大哥，我嘉宏。
10: 哎，我买谢卓买一个，我等。还有个别大和尚，还有冬虫麦，
1: 冬虫夏草，
10: 还有些甲工甲哪？
1: 冬虫夏草吃过油脂的冬虫好物件，冬虫迄进一斤拢过来10万，来你电话给阿玲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生命咱家己的，咱的未来，咱的人生要家己选择，咱要互送去安养院无？要请外劳无？我阿你讲，你若中风。无尊严啦，包饺子啊，未行不良医行。你甲想，今日你会当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来为了。
11: 你好，我听我厝边啊，讲小姐，暗棍啊，硬食，
1: 后尾
11: 讲
1: 袂饱，
11: 帮我
1: 寄一大袋仔。暗棍啊，硬食，一盖食5粒，随食随好哈。哎呀，
11: 谢谢。
1: 哦，迄就是血管路未通，第一就甲他拄啊，迄个刘太太讲的，因翁颈状动脉硬化，你迄就是血管。有较硬化，啊，爱吃伊会甲你软料，你会更哦，来电来行咧哈。
11: 好，谢谢。
1: 好，来维六，来青龙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我要
1: 做小组，你是做小组啊？吼，来电来行咧吼，赶紧啊！最后五十组尔，电话拢满线，楼卡接袂你啦。啊，你若卡电话卡袂入来，嘟嘟叫的就对啊。代表电话满线啊！来，喂，你要叫林华妈妈。
12: 嘿，
1: 来，你好，
12: 小组啦。
1: 好，要小组啊！来，你电话行咧啊。啊，来，喂，你好，来云珍妈妈，中山区的。
13: 嘿。
1: 嘿，来，你好，买每条通吼。
13: 嘿。
1: 有买过无？
13: 唔捌
1: 咧，唔捌吼，来食看卖啊，先顾咧哈，把咱的血管顾，血管若顾会通，生命第一长啦。血管若互你顾会用，你这世人就无搞毛病啦。来，为了来幸福兄，
14: 哎，
1: 幸福爸爸，来，你好，要交通哦。
14: 好，
1: 来这大吉安的啦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来为了来大打开笑泽，
14: 哎，
1: 爸爸。来，你每条通哦。好，好，来，你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讲这物件是电视卖3900，黄世田代言的，黄世田70外，你甲想拍片，一个月还阁赚啊侪钱啊？伊是免费甲我代言的，伊当时胆固醇，他带迄个林大哥讲是300几，甲我买买食落来降100外啦。我的姐夫500外食食的，即嘛剩100外。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就对啊。电话若卡会通，即世人中风、心脏病无你的份啦。来，位你好，来四号的玉琪啊妈妈。
15: 嘿，甲我叫一道。
1: 每条通大组的人吼，有买过无？
15: 无
1: 啦，好，好来电话行咧。
15: 我有迄落。
1: 安尼你福气够啊，来电话行。来，位你好，来叔叔啊妈妈。
16: 喂。
1: 哦，我有够久毋捌听着你的声。
16: 大红啊。
1: 大红本人。啊，你最近有去佚佗无？
16: 无啦，无去啊。
1: 是安怎无去？
16: 我吃好啦，
1: 安尼哦，吓，
16: 风浪掉啦。
1: 啊，有较健康啊无？
16: 有啦，啊，即卖有较迄落啦。
1: 好，啊，身体爱照顾吼。
16: 谢谢啦，我要做大做的啦。
1: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叔叔妈妈。啊，来维六来速叫阿妈妈。
16: 哎，
1: 来你要要交通，好欢乐。来维六，来庆堂大哥。
17: 哎，迄落安那算啊，安那边啊。
1: 爸爸，这今日电视台卖5900，特价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细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罐，佫加送一罐，6000块7罐。
17: 啊，够条数诶！
1: 无啊啦，即条大组了钱啊！
17: 好，安尼来，大组加油！
2: 大哥也走路啦！
1: 多谢多谢你的照顾吼！
17: 啊，
1: 电话行咧，欢迎来佚佗吼！
17: 啊，
1: 来位了，来吉旺阿妈妈。
18: 嗯，
1: 来了，我家红。
18: 你家红了？
1: 哟。
18: 啊，你好康，我拄啊登着。
1: 哟，好康。
18: 谢谢啊。
1: 一康了，香蕉。
18: 你
1: 来
18: 我食你的药啊吼，足感谢你嘞。
1: 安尼吼。
18: 我讲你无你食300回嘞。
1: 要我食300回，
18: 哎，
1: 食300回恁。
18: 哦，足感谢感谢。
1: 哦，我食300，你爱食500嘞。
18: 啊，我无好康啊，我即久哦，即久目睭看无，听无咯，足艰苦的。
1: 袂要紧，啊！你目睭要安怎食咧？啊！我先搁接电话哈。
18: 我你真感谢你哦，真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乔安，恁两个足好个，感谢感谢。
1: 足
18: 久毋捌听到你个电话咧，我要卡甲你讲话哦。我卡下边我卡袂起哩哦，诶，小姐讲卡袂起哩，我甲你转达，我谢谢，感谢感谢。
1: 哦，
18: 足感恩感恩。啊，即个便宜你袂上。
1: 每条通食通血管个，顾血管个，互你
18: 平安。什么？每条通？
1: 就是要通血管咯，互你血管袂硬化。
18: 我
1: 说
18: 什么名？你讲我听。
1: 每条通。
18: 每条通。
1: 嘿，会当食袂中风，食袂心肌梗塞，食血路会通。
18: 你是咩咯？
1: 唔是唔是，这五行五合一的灵虾，五合一的每条通。嘿嘿，有灵虾
18: 有。哎，你这做哪里？
1: 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小姐甲你讲好无？
18: 哦，
1: 对。要哪袂来？我搁做伙甲恁讲一届吼，爸爸妈妈，电视台定价5900。啊，然后就对啊啦吼，特价3900，我卖你3000块，60粒的，这五合一的复合式胶囊哦，买5行，给你送一行钱啊，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2罐，啊啦大组的就两小组，6罐，搁加送一罐，7罐，6000块这大组的啦吼，25组。啊，四组的50组尔哈，写要完啊！
2: 啊，这是60粒的哦，咱这爸母啊，啊，这是软球啊，啊，甲恁拢讲安怎食吼？ 咱吼平常时要保养，咱就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食饭后，你吼讲吼心脏病啦，还是血了较有胆固醇的啦，吼血油的啦，麻烦你透早三粒，暗时三粒食饭后，会记住咯。食饭后，因为是软球啊，软球啊，食对咱的胃，伊较好吸收哦吼。
1: 你唔好到时，哦，有一天若中风，你讲我无听家风的。有一天你若去穿经啊，你讲我无听家风的，我有遮好的物件，五合一复合式胶囊，你甲别人买一项，反正得爱3000块啊，我今日五项甲你揽做伙，嘛甲你算3000块，买三罐来回，你要收起妈妈吗？
18: 我是做大做的。
1: 我是做大做，你有买过无？
18: 我有买过，我食保养。
1: 食保养好赞。哎呀，来电来行了，好妈妈。
18: 好。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家宏是你的后生，小安是你的仔仔。虽然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但是阮时时刻刻咧关心恁的身体，拢开发好的产品来给爸爸妈妈吃啦，来闺蜜啊妈妈。
19: 哎、欸，
1: 来
19: 我家宏。调通
1: 啦吼，来电来行了，有买过无？
19: 有，唔办呢。
1: 唔办吼，来你电来。来，为你来小芬啊妈妈。
20: 哎、
1: 欸，我个小组，小组的人吼、哦欸，啊，你有买过无？
20: 我无买过。
1: 无买过，食看卖，这有够赞的，而且电视有咧广告吼、哦。啊，电视黄色电代言，吼、哦、啊，来喂你个五元啊，妈妈。
20: 喂、
1: 欸。哎、欸，来你个我家宏妈妈。
20: 你家宏诶。
1: 哎哎哎。
20: 啊，我若想吼，讲咧，甲你讲讲目视
1: 好啊。好，来你电话举了吼，我叫小姐甲你听，我今日做节目。来喂，你要来过了妈妈。
21: 喂，啊，这炒叶菜。
1: 这炒的，但是这种物件吼，啊，伊拢是脆脆的啦，哎呀、啊。
21: 这炒的哦。
1: 嘿，炒的。
21: 炒
1: 的，
21: 炒的我袂记。
1: 不要紧，啊，我一定爱老实甲你讲吼，因为这有磷虾的哦，哎呀、啊，这有虾啊，落脆脆的，啊。
21: 好
1: 嘞。嘿，好，谢谢。啊，其实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啊，食专属当然我无勉强，
2: 啊，因为药这物件无分蔬菜啦。
1: 哎呀、啊，啊，咱都
2: 不做。人爱像爱恁的妈妈呢，吼、哦，要食进前摕去不做的跑前甲拜拜，伊讲安尼这介怪。
1: 不做，
2: 这介怪啊！
1: 不做菩萨嘛，爱你身体健康，
2: 当然
1: 这无勉强啦吼。每一个人有宗教信仰，啊，你食咱饭素食的嘛是会使啦。
2: 啊，食早餐食啥物药较正哈？
18: 哎，你好，你是谁？
1: 我家宏。
18: 哦，你家宏啊，哎，我你的听众哈、哦，
1: 谢谢。
18: 我有一个小姐要哎，你也，血浓，血加浓啊，你来讲好不？
1: 你我叫小姐来讲，我
18: 今天来讲。小姐啊，哦，你叫叫小姐啊，几号吧？
1: 来维六，来维六，来明月妈妈。
22: 嗯，我家宏一条通，
1: 妹妹一条通哦，好来电来个。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啊。
23: 哎、欸，你家红呀？
1: 哎、欸，我家红对，我家红本人。喂。
23: 喂。
1: 哎、欸，妈妈你好，我家红本人。
23: 你家红呀？
1: 是是，家红本人。
23: 家红本人，啊，今日甲你讲啦，我先唔知，我先来主持呀。
1: 哦，你要每条通啦，吼。
23: 来
1: 六线。喂。嘿嘿，来你电话行了吼。
23: 哎、
1: 欸。好好。啊，来喂，你做阿妈。
23: 喂，
1: 我家宏，哎，阿妈，今日无听你
23: 对袂？啊，讲迄今时迄客啊，有迄红鞋啊，嘿。
1: 嘿，对，每条通。哦。
23: 我
1: 安尼，
23: 我搁有诶。
1: 哎，食完较买，吼。
23: 好啊，后斗搁有当买啊，吼。
1: 诶，无一定。
23: 介久我听过你诶声哦，啊，就安尼安静，你食好，我拢有在听。无
1: 啦，啊，都拢互受大家疼惜，啊，物件产品好，人就食了就
23: 好。啊，就好你安尼日日年年哦，安。
1: 好，阿妈，
23: 平安阿来，安尼生意一直兴旺，安尼系。
1: 好，阿妈，我先接电话哦。
23: 好，
1: 谢谢阿英来接头。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爸爸妈妈，今日可能要搁加租数的机会真困难啊，有可能搁十外分就写完啊，啊，恁家己爱好啊把握吼。我咧讲啊，心机警察爱澄清啊，有当时啊会三分钟，你着甲这个世界讲再会。啊，恁若中风，有当时啊。一概尔，吼、哦，你着爱规世人，半身不遂，不良于行。来，喂，你好，陈大哥。
24: 哎、欸，你好，哎、欸，我是做大租的。
1: 你大租，你有买过啊、
24: 欸？我买过啊。
1: 哎、
24: 欸、
1: 哎、
24: 欸。好。
1: 啊，吃了啦。
24: 哎、欸，哦，我吃了足好诶。
1: 哦。
24: 哎、欸、呀、啊，效果足好诶。
1: 好，来，安尼你电话给你哈。
24: OK， 好。
1: 来，喂，你好，来，顺我啦，妈妈。
3: 喂，你
1: 好，我到了，哎，来播的。
3: 你今天每条通哦。
1: 哎，你吃过血管的，过心脏，过未脑中风，过未老人痴呆症，啊，目睭那视网膜歹的嘛会变好。
3: 啊，你加红哟。
1: 我加红啊。
3: 哦吼。
1: 哎，本人。
3: 啊，我前回有甲你买一组。
1: 来，你电话行咧，我叫老客，唔你讲。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电话恁家赶紧好啊，爸啦吼。好物件永远袂等人，啊！这个物件我无甲恁勉强，恁若买无、食无，恁会当甲电视台买，同款拢是同款的效果。啊，电视台绝对是一盒三千九百八六十粒啦吼。啊，我今日为着感恩月，特别要甲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甲恁感谢啊，总是这个月是我亲生的老母甲我生，但是恁拢是我再生的爸爸，是我再生的妈妈。啊，我家宏、甲小安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啊，阮只会当开发好的产品，甲你照顾来，为你有身体好。爸爸。
4: 迄个家宏啊。
1: 我家宏本人。
4: 我知影，我咧甲你讲，我这是新朋友啦。
1: 我知影你身体有第一个卡的吼。
4: 对、
1: 哦。啊，你变每条通呢？
4: 对啊。
1: 好，来，啊，你住倒位？
4: 啊，我徛。台南
1: 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住址哈，我电话拢满线，啊，用来佚佗。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缘交进拢满线满几路的啦。每条通道我就甲你讲，电视黄西电代言，黄西电七十外，我的老母八十外，拢也搁咧食。小安因爸爸嘛八十外，食了有够赞。高血压食甲免食高血压的药啊，胆固醇五百外，当降落来剩百外。三生甘油脂四千外呢。四千块是拢爱入去挂急诊断呀嘞，结果我有食一礼拜降落来剩千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这五合一的复合式胶囊，内底有磷虾油、南极的哦，内底有专利的鱼油、美国的药店、USP 澳洲的药店、CEP， 过来有辅酶 Q 店、酵素的、日本卡内卡的。咱人的心脏你袂当减 Q 店减25%以下，25%减以下。你就会翘伊啊！吼、哦，长辈时代，过来专利的以色列乌金草油，佮有含磷脂质、西氨酸。长辈时代，五种物件，甲你算一种的介绍，顾你的身体，顾你的血管，顾你的健康，互你袂老人痴呆症，互你袂青青，袂记你动，袂记你使，甚至伊会帮助你袂耳光叽叽叫、头壳戆戆死。他拄啊，咱的刘太太，伊就是讲伊头壳会晕。血压无稳定，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改变你人一生啦。电话0800081081啦吼。
2: 啊，咱这爸母，我甲恁讲哦，恁若有高血压未啊？吼，注意听，高血压未？有曾经啊，有中风的，还是讲目睭较无好的，还是讲较歹睏的，神经衰弱的吼。这拜托的，一定爱食每条通吼，大力的高血压内降，我讲到尾啊，你高血压以后拢免食。
1: 来，志龙大哥，
5: 哎哎，哎来你好，我家好，我带着阮家宏大声，哎，
1: 我你的小弟啦，莫安尼，哎呀，啊你你每条通吼，
5: 哎哎呀，我大做呀，哎，就十月二收啊。
1: 你甲楼下小姐讲吼，
5: 好，
1: 啊，来喂，你来温暖妈妈，
6: 喂，
1: 温暖妈妈，真久无听你的声，我家宏。
6: 哦，家宏啊，我我拢唔捌拄着你呀、啊，
1: 哦、
6: 我拢甲你写者，你早闹一个小灾祸。
1: 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回你个师妹大姐，来你个每条通哦，你每条通哦，来你来回你个来黄大姐，你每条通哦。
7: 喂，你好。
1: 哎哎哎，大哥，大哥大姐。
7: 我迄个。
1: 明黄大哥。
7: 大姐，因家。
1: 你明黄大哥哦。
7: 哎，我是明黄。
1: 哎哎，你永安咧？
7: 咁诶，你家宏
1: 咧？我家宏本人。
7: 哎呦，感谢啊！
1: 哎，
7: 我是讲，要甲你订会到。
1: 哦哦，你要订啥物？
7: 我要去。
1: 每条通呢？
7: 唔是。
1: 啊，无来，你甲小姐讲好无？
7: 好。
1: 来，为了来应钱妈妈。
25: 哎。
1: 哎，来，你我家宏。
25: 哦，家宏。
1: 哎哎，你好。
25: 啊，我迄个一组，迄个大组的。
1: 大组的每条通啦，吼，有买过无？
25: 哦，
0: 哦，我叫几下行啊，拢还袂到位咧呢。
1: 叫过来，啊，这几工啊都风台啦。
0: 吓，对啊，我知啊，即届佫叫安尼六四行啊，五行啊，还袂到位咧。
1: 啊，爱食好吼。
0: 有啊有啊。
1: 啊，物件好无？食会合无？
0: 啊。
1: 物件食会合无？
0: 啊。
1: 物件食会合无啦？
0: 好啊，
1: 好啦吼，好来电来
0: 遐咧，
1: 好谢谢洪山啦吼，啊家洪都敢那爱恁家一句娱乐，其实有趁钱无趁钱，总是做节目一定爱趁钱啦吼，咱讲老实话，但是一半行啊无趁，一半行啊就是要来照顾爸爸妈妈，诶身体啊无趁钱袂要紧，啊家洪每工拢抱着祝福全国爸爸妈妈。来，为了吴玲大姐。
2: 我想要
0: 吃一粒，我弟弟吃看。
2: 好，安尼你来下楼下
1: 啊！来回了，来吴大姐，来了。
8: 哦。
1: 嘿，来边每条通哦。喂。
8: 来。
1: 弄球来。
8: 弄，哎，
1: 一盒三千九啊，白送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三千。啊，那大组的是六盒六千，加送一盒，七盒六千。
8: 哦，三
1: 暗名。嘿，三暗就作势啊！来，你电话叫。啊，这电话是卖三千，这电视是卖三千九百呢。爸爸妈妈。
2: 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软球啊作歹做，啊，所以吼、哦，伊的物件嘛是一盒六十粒的，所以三盒嘛108粒，安尼三千块。啊，家宏你也要大专家宏，佮加送你60粒一盒的哦。这一盒你电视台就3980块的吼、哦。啊，我跟你讲，最后楼卡吼，小组的无啊，大组的剩两组，哦，啊，你家己处理。
1: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吼。啊，来，咱听一首歌。啊，我含头家佮做最后的参详啦吼。因为这种物件，我无法度恰恰起来买恁。人电视台一盒卖3980，啊我你甲想爸爸妈妈，恁甲我买三盒，无甲电视台买一盒的钱啊，吼、哦！啊我同款，互恁照顾身体，就是为着感恩月要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讲通一句话，恁一定爱记住，身体啥物拢爱通，百病就是为未通开始啦。百病胃炎开始，啊！你若身体单位都会痛，安尼你就无病啦。大便会痛，你就袂大肠癌，你就袂胃癌啦。血管路来痛，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阿你讲，筋路来痛，你就袂筋骨路酸痛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五种油甲你难做伙，啊，做复合式的每条通、每条通，有尤其我上爱恁有心肌梗塞。尤其我上爱恁有小中风的人甲食，还要食有感觉无？一工人照三顿甲食，三粒保证你有感觉。食保养的一工食两粒就好。来，凤姐啊，妈妈。
8: 嘿。
1: 来，你我教。
8: 问你一个吼。问你一个，讲
1: 迄落
8: 肝药
1: 安怎食？肝药啊，若保养的一工食两粒，要食治疗的早暗食两粒。
8: 早暗食两粒。
1: 嘿。
8: 啊，食饱食呀？
1: 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8: 哦、
1: 欸，来，你电话给咧哈，我叫老板来解说一下哈。啊，电话0800081081，无爱中风的，无爱心肌梗塞的，我甲你讲，你血管有硬坏，有高血压、胆固醇的，高血油、高血脂、肝包油、心包油的，一通电话改变你人生的一切。电话0800081081，电话卡通。袂中风啊，袂心肌梗塞啦吼！来听歌。
2: 来，咱家的爸母啊，咱的电话是0800081081。今仔每条通就是3盒3000块，7盒6000块，啊，咱一盒是60粒的哦吼！咱共同来听一首歌曲，叫做《雨水我问你》。

0: 一首歌叫叫做《雨水》。我问你啦，吼，是咱来自妈妈所点的歌曲。啊，咱这爸母啊，我阁甲恁讲一解，咱今仔日的产品定位就是0800081081。空白要卡两届啦吼，啊，今仔日啥物叫做微调通，啊，一盒有60粒，啊，咱今仔日的小组就是3盒3000块，拢总800粒，啊，咱今仔日大组的就是6盒，佮加上你一盒，拢总7盒，吼，7盒6000块啦吼，啊，咱这是软球啊，一定爱食饭后哦吼，安尼效果较会出来哦吼，啊，咱呐保养的就是透早2粒。暗时能量吃饭后，咱老进前有高血压的、糖分的、高血脂的这种的，麻烦你透早3粒，暗时3粒吃饭后，佮愈严重的咧，挂中昼做伙吃，拢总一天拢总3顿，拢总爱吃9粒，一礼拜就互你有感觉啊！哦吼。要写啦，开会，你搁咧讲诶？你看，即摆无产品，害我伫遮咧报电话。
1: 伫遮再次感谢咱全国遮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长期来对我诶疼惜。
0: 是啊，是啊。
1: 嘉宏甲小安并无互你失望啦吼。嘉宏伫全国播音界产品我上济，啊，产品我若讲第一，我相信无人敢讲；我若讲第二，无人敢讲会第一啦。来，位你个高太太。
2: 迄高
1: 血压袂，迄安怎袂？每条通一盒3900，60粒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
2: 咩啦？你讲
1: 迄？好啦，你甲老卡讲要大小组，你甲讲吼。啊，最后甲长辈时代报告一下，头家讲啊吼，最后15分钟啦吼，暂时35分，写到50分啦吼。啊，不管几组，你小组要改大组的。头家讲安尼做一届啊，因为过来，伊讲吼叫我卖搁甲要求啊，吼、哦，啊，到最后伫遮甲恁报告，食你的心脏病，预防你的心脏病，食互你血管会软化，食互你血管有弹性，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唔免撑筋啊。啊，你若有轻微中风、有颜面神经失调的人，啊，是你有中风，会搁二次中风哦，你爱保持互你血通血清。会袂落袂渴，安尼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尤其伊会强化你的心脏，互你即个胖脯啊会有力啦。啊，你的胖脯啊有力，你就袂高血压。我讲高血压就是99.9%拢有心脏病，因为你的胖脯啊要送血送去你的大脑袂正常，时紧时慢，代表你即条胖脯啊即条水骨要泵水泵无力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嘉宏家己有咧食，小安的爸爸高血压食食咧，已经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我的妈妈80外，食到降时就对啊。所有心血管的疾病，过去小可有钙化，结果食食咧，即马拢
0: 软化。刚好年纪大，血管绝对拢会钙化，但是咧，钙化当中你一定要家保养，安怎叫做保养？家清清的，你的血管咧慢慢啊软化。
1: 就是妈妈。
3: 我是嘉宏呀。
1: 嘉宏本人妈妈。
3: 啊，你卖啥？
1: 卖每条通食通血路的，顾你脑的健康，顾你袂中风。
0: 清血路，清血油啦。
3: 啊，偌济一个？
1: 一盒3000。
3: 啊，要一个啦。
1: 无啊，一个搁送2盒嘞啦，三盒。
0: 伊个一个就是一组啦。
3: 啊，一组没有，你个看看6000个就是安尼。
1: 对对对。就是妈妈，你等了下嘞哈。
3: 哦。
1: 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因为心脏病，我来讲啊。那心肌梗塞3分钟的救命期，啊，这我对这，因为我每一段时间都会听到讲啊，你对一个朋友佫无伫咧啊，这种物件，
0: 我会听到吼，心情真正足沉
1: 重。亲像过去咱烧肉粽的过金发，我拢叫阿舅。过金发，你甲想，
0: 有亲戚关系哦。
1: 哎呀，伊伫台仔顶唱歌唱唱咧，砰一下，随哎，迄只高雄的迄个北控伫高雄的较早做卫武营，送去北控二免3分钟咧。结果这条命救回来无？救无回来？你看这血管的病偌恐怖！
0: 啊嘛，做者爸爸妈妈无观念哦，咱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是要爱血来输送这养分。
1: 来，为了李水妈妈，玉姐，玉姐，李水妈妈，
0: 李妈妈，
1: 电话通啊，
0: 电话通系我放的安尼啦。
1: 喂，
0: 来，我接你老卡。
1: 来，为了来个村老妈妈，个村老妈妈落线吼。 啊，不要紧，啊，电话同款开始搁满线，中辈时段最后十五分，互恁写啦吼。啊，若写完，就写完啦。啊，写无对的，卖生气，卖甲家宏干
0: 掉。啊，咱电，啊，咱电视是有咧卖咱的每条通，叫做条条通。啊，是由咱黄西田老师代言的哦。
1: 你若买袂当开电视，
0: 台讲
1: 买黄西田代言的，就我的啦。来，我叫秀英啊，妈妈。
4: 喂。
1: 来，你那边每条通哦。
4: 哦，你有通啊你？
1: 有啦，有通啊。
4: 我
1: 妹妹是银粉嘞。好，来你电话来。啊，来回了，来个村了，妈妈。
5: 喂，等一下，不好意思啊。
1: 哎。
5: 那
1: 个大哥。
5: 喂。
1: 哎，来个村妈妈。
5: 喂。
1: 哎，我家宏啦。
5: 哦，家宏哦。
1: 嘿嘿。
5: 哦，
1: 啊、你
5: 好。
1: 嘿。
5: 哎，我
1: 系
5: 讲迄个有假迄个。
1: 来，你电话来。啊，电话拢满线，来回了。
6: 喂。欸，我
1: 做订
6: 三组，我要加
1: 订两组。哦，啊你巧呢，阮头家进拄无限组数，剩最后十五分，啊这真正买无就无啊。
6: 因为我心脏有穿过经啊，我足骨力只，我
0: 拢
6: 食三顿，所以消
0: 拢
6: 消
0: 足紧。哦，一顿爱拢总高量。哎呀、
1: 啊，这足侪人饿了。做、啊、好，做好。
0: 你
1: 讲遐久
6: 我
1: 卖
6: 一
0: 遍，
6: 你穿
0: 经
6: 啊足恐怖的，真的啦，一半身的麻醉，伊种是边仔咧讲话，你拢搁听有诶，所以我足骨力食诶。
1: 好，安尼要顾身体较赞。哦，好，来你等下
6: 叫
1: 你哦。好，好，来，为了玉贤妈妈。
7: 我给你改大多诶。
1: 哦，妈妈，我真久毋捌听你诶声，
7: 我
1: 讲话。
7: 我拢甲恁咧小姐叫啊。
1: 多谢玉贤妈妈。
0: 玉贤妈妈，你今仔
7: 讲
0: 太好听了，
7: 我食恁这。我头壳吼，我有过迄阿爸较早拢看袂落，啊，食恁的坏蛇啊，食不拉罕，啊，今仔拢正。正常啊，
1: 是哈、哦，多谢。
7: 哎，啊，恁这吼，恁这敢那我嘛，哎、欸，我听讲有人食素食唔敢食，我嘛食素食啦。
1: 是、哦、
7: 啊。啊，不过我是用阮遐用灵气吼，拜拜啊，我甲跋杯来讲会使啊。
1: 是啊，这
0: 啊，你赞赞赞，
7: 哎呀。啊，我唔敢，是我甲恁买每条通来食、哦，我心脏也无好，我改些慢慢调味。啊，即卖拢一直食，啊，食这好，甲恁这每条通做伙食，即帮食了拢。正常啊！
1: 赞、
7: 啊、
1: 赞！
7: 啊，我今麦要解决，所以我今日上久，今日上久无
1: 买。好好，阿姨，
7: 每条通也比较有效。
1: 好，每条通有效哈。好，阿姨，等下去阿姨，阿姨甲楼卡讲哈。
4: 来，
1: 刘先生。啊，来，刘来，姓名大哥。
8: 我姓刘啊。
1: 哎，要洗澡啊，你等下去。这个玉贤妈妈本来退休啊，伊咧做塑胶社出，阿袂来头家阁拜托伊等伊甲斗做。
0: 对
1: 啊，这玉贤妈妈
0: 做过来了，
1: 来买我做一个三片。
0: 是啊，
1: 来丽珠啊，妈妈，你雨水我问你有甲你报啊呢？
9: 有嘞，我有听着啊，真好听啦，谢谢啦。啊，我吼要甲你买这种，你今仔日买这个通血路的真好。我本来阿妈滚筋吼啊，真酸啊，迄阵啊食了，真好呢。啊，我今仔个听着你咧买，你搁加寄两组迄个大组的来
1: 啊。好，好，哎呀，真都无限组数的，当买爱食吼，买就爱食。
9: 好，好，
1: 好，好，
9: 好，好，好，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只要买过嘉宏的产品，我相信袂让恁失望。啊，来位你个公公遐。
10: 哎，你好你好，我买两组大组迄个微调通。
1: 啊，你有买过无？
10: 啊，有啊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10: 啊，本来是拢咧去开车，行咧卡巴手巴咧食，改成做。
1: 哦，即若卡巴手巴，卡尾手尾恁自己咧食做好个吼。
10: 哎呀哎呀，
1: 好，
10: 啊、
1: 你等下个咧。好，你等下卡会巴会闭个啦，卡巴手闭个，食咱的微调通。血路来通，你就袂麻袂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睏到会麻麻，甲会醒起来；有当时啊，敢若坐到麻，要爬袂起来啦。来回了，来收回来，妈妈。
11: 喂。
1: 来回了。
11: 你问啊。
1: 哎。
11: 我今摆有找着啊，该要找
1: 无？来回了，来问候爸爸。
11: 你楼卡？你伫楼卡呢？
1: 我伫楼顶呢。
11: 你家红呢？
1: 我家红对，无唔对。
11: 啊，我迄个来。我一直叫咧，嘿，恁讲拜五才要来。
1: 真的，你甲楼楼卡讲。
11: 哈。
1: 你甲楼卡讲啦，妈妈，我甲你接来楼卡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脚麻手臂的，吼，这太多人拢有讲啊，得手的酸痛，袂迄个
0: 血管袂
1: 通，经络袂通的啦。包括甚至目睭的视网膜袂通的。
0: 是。
1: 你甲食这脚麻手药啊，食拢一杯一中。这种的啊，做日常的保养。
0: 啊！
1: 你逐工爱甲顾，你的血管路才会通。
0: 你的血管等于像迄一个水沟啊，你逐工拢啊甲通好清气，啊无你迄一条只细条卡一点仔物件，诶，得塞咧。啊，我甲你讲，安尼你就小中风啊。啊，你敢无插味？ 大中风啦。
1: 你甲想，咱啥物拢嘛爱通，放尿嘛爱通啊。
0: 是啊是啊，你看目睭都看袂到物件。
1: 通啊，
0: 是。
1: 哦，所以讲你每一人器官拢爱消透，会做啊做新陈代谢啦。
0: 对唔对
1: 啊？啊，血管你嘛是爱学新陈代谢，食好油，入去甲换歹油，即有五种油，会当顾你的心脏，清你的血管，软化你的血管壁，顾你的大脑。中辈时代，即甲你顾所有你的血。老过诶，所有器官拢总甲你顾五合一，吼、哦、啊五种物件才甲你算3000块，啊买一罐去兼甲你送两罐，60粒诶，吼、哦、啊保养诶，咱得啦，啊买后无镜头，一工食2粒就好啊，哈，来话了。
12: 喂，我买是做大组诶。
1: 买大组诶啦，吼、哦，好来电来去咧，吼、
12: 哦。来
1: 电。最后剩啊10分钟会当写尔，啊中辈时代恁家好啊，把电话拢满线，像大多人买3大组。佫会卡起来加2大组，即、這个其实我知影，伊自作早就已经卡电话来买，买真久拢买无，叫伊去电视台买。吼、哦，啊恁若甲阮买无，阮的电视台同款有咧卖3980，安尼尔啦吼。
0: 啊，咱、啊、这大伯，我要甲恁讲吼，恁若需要啥物产品，啊唔知影的吼，啊你会当先卡电话来，我来甲家宏讲，还是甲阮小姐讲，转个讲啊，你需要啥物产品，啊我会得来甲公司参详，啊就来卖哦。要
12: 大组的，
1: 要大组的每条通啦吼。好，来电话起来。哇，这电话大家即马拢开始咧改大组的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产品唔是逐工会当遮尼好。摕出来卖恁啦吼，啊只要是家宏甲恁推荐的，绝对拢值得恁家买转去。啊恁只要有镜头的，要做预防的、保养的，拢总做你家买，袂让恁失望。啊一通电话甲记好条，有当时啊啊要了解产品，要卡来问看要安怎使用，电话0800081081啦吼，最后无几分钟啊。中辈时代，卡会着，保证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著甲你讲啊，咱唔好中风无尊严。等你一工卡一卡一手，你才咧怨叹，今日时势阁唔插你。我著讲啊，真济都对啊啦。有买唔好时代人买保健品的，因为啥啦？讲真正啦，我有当啊听到这个物件，心会酸，忌难过，啥啦？啊，伊著惊你钱甲开开，伊减分财产啦。啊！我阿你讲，我请甲即个长辈时代，因你卡来讲啊，惊囡仔，我拢甲讲一句话，无你等于甲你个后生、甲你个查某囝讲，你无要我买，但是就对啊，你买你感觉好个物件，转来我食，安尼我无意见。哎呀、啊，来回你个妹妹个，
13: 嘿，甲
1: 恁
13: 买两
1: 组
13: 啊
1: 哈，
13: 大
1: 组。买两组，啊有吃过
13: 无？有啊，你
0: 个绝对有吃过啦。
13: 哦，食了完后，我进前去了医生检查，胆固醇啊拢足悬的，啊我血压啊嘛拢会升悬。哦，食食进拢嘛血压袂升悬啊，规个肩胛头嘛拢足灵的。
1: 哦，这是。
13: 起码咧卖面拢加偌轻松的，也袂安尼肩胛头安动。
1: 这算简单的镜头啦，你定来行咧哈。
13: 好好好
1: 好。啊，来喂了，松晴妈妈。
14: 这边一条通嘛。
1: 哎，每条通条。
14: 哎呀，那边。
1: 一克啊，原价3980块60粒，今日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啊，大组是2小组6000块，去加送一盒7000，啊，7盒6000啦。
0: 来，你等一下咧。大哥，给太子讲哦。
14: 小组对
1: 号。哦，小组，啊，你电话拿着，你跟楼下讲哈。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搁一个甲恁讲哦清楚哦，咱今仔日的产品叫做每条通，是咧甲咱通血咯，清血油、清血脂哦吼。你有曾经啊，心脏病，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拜托你一定爱食哦吼。
1: 有心包油的拢甲买转去食，来位你个蓝妹妈妈。
15: 喂，我买1条通。
1: 好，每条通啦吼，蓝妹妈妈。
15: 我买大组的。
1: 大内包的啦吼，
15: 妈妈。好哦。
1: 好，妈妈你电话过来，我叫楼卡甲你写哈。啊，感谢全国。
0: 啊，我你讲，咱的每条通今仔日安怎卖？3盒3000块，一盒有60粒。啊，咱大组的咧，就是两个小组拢总6盒，啊，佮送你一盒7盒6000块。啊，哪只？咱绝对爱食饭啊，效果较会出来，因为是软球啊。啊，所以咱保养透早2粒，暗时2粒。有镜头咧，透早3粒，暗时3粒。有严重的曾经啊，或者他的中风的，拜托你， 一天拢爱食三粒，照三顿食哦，哈。
1: 一天食九粒啦。
0: 嘿，一天爱九粒，拢总三顿，一天爱九粒无哈。
1: 我来讲啊，咱唔好有一天啊，讲真正的，咱若家己去治着这个血路病啊，血管塌掉咧啦，啊，这咧后悔未赴啊啦吼。来，为了来欢迎大姐。我你这电话啦。
15: 对，我也知。
1: 来，这边还没调通哦。
15: 我是拢食纳豆啦，啊，食纳豆了，我都无啊啦。
1: 哦，这边调通，我告诉你，电话来，为了来妈妈。
16: 喂，何红啊。
1: 嘿。
16: 啊，你搁我起两座来好无？
1: 哦，我你
16: 这边。我小妹来，讲咧透风落雨，讲要出一碗米粉来，我只赶来看到我哟，咧叫安尼。直直叫我就叫，我唔敢叫；直直叫我就敢叫啦。
1: 大概恁小妹若唔是吹过去，甲你换物件，
16: 啊，无啦。

0: 好好
1: 无伊来，我叫你叫我就叫。
0: 好啦，好。这红粉啊，紧按啦吼，我都按当当，你随加食五粒落去，随便互你改善15分。吼、哦，啊，都那脚麻手臂，尤其你热人啊，脚尾手尾冷叽叽，啊，骨头酸痛，你食袂好，目睭药啊，你食袂行，血管路先甲食好通，吼、哦，你的炎会降落来，吼、哦，包括阮的三黄做伙甲教你食，一杯一重啦，吼、哦，全国都对啊。我讲我伫电台，将来我会写作一个历史，别人无法度开发的产品，对家宏才开发出去，要流传一世人，要救。一世人的人，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都若健康，逐工会当甲我听节目，安尼我毋只有听友，我做节目做着毋只会摄拍，吼、哦，每一工啊，阮有遮尼侪芳的节目，有遮尼侪服务的人群，会当来服务全国这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是阮毕生的荣幸。我讲做播音，我唯一的兴趣，就是我会当含遮爸爸妈妈互动，啊，会当来照顾恁的身体。啊，最后三分钟，写完就无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要降低肝包油、心包油，要降低你的胆固醇、高血脂。我跟你讲哦，降胆固醇的药啊，这毒药哈，还有这冠子妥，
2: 嘿，你的身体无法度排掉的哦，拢伫堆积在你身躯顶的哦，所以迄种物件咱上好拢卖食，咱来上保养的安尼较好啊，吼。
0: 讲起西药就三分钟
2: 啊，是啊，
0: 来位你阿秀啊妈妈。
3: 喂，小姐啊！
0: 我先生。
3: 哦，你先生啊！
0: 我教。
3: 我有台买肝油啊，啊，心包油啊，一日食偌济？
0: 哦，来，你电话叫叫老卡，甲你介绍下。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若买有对的，真正足甲你欢喜，因为啥呐？你会当度过平安年。你今年冬天到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哦，啊，你血管路会清，啊，会钙化，会甲你慢慢啊恢复，会甲你。恢复你血管的弹性，啊，我就讲啊，通这字啊，吼，
2: 足重要的哦，嘿，
0: 我刚才要强调通啦，你就知影，啥那会淹水，血管诶，水沟啊，若无通，才会淹水啦。你大便那咧便秘未通，你就会生大肠癌啦。放尿那咧放未出来未通，就会膀胱癌，会膀胱炎啦。所以讲血管若未通，会中风。心肌梗塞，
2: 甚至啊，肺更加亏，
0: 不重要不？
2: 哦，脑溢血都有哦。
0: 啊，这就哪像一支金扫帚，哪像一罐清洁剂，来甲你清理血管壁，扫你的血管壁，甲你清清哦，清气。吼，啊，长辈时代，无爱搁再脚麻手臂，无爱搁再失去记忆。长辈时代，食咱的每条通黄西电代言的就对啊啦吼。伫电视台做条条通，伫阮的电台做每条通。
2: 你里面是三立、华视、TVBS 拢总有看到阮的广告哦。咱里面是新闻台、三立新闻台拢有听到、看到阮的广告的片，叫做每条通吼、哦。啊，伫电视叫做条条通。
0: 啊，最后啊啦吼，啊，伫遮一罐3900，甲恁做介绍。电视台定价是定5900，然后咧做优惠3980。我今日卖恁30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哦。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佮加送一罐，7罐6000，真正有够俗的。啊，这是有够好的，这五合一5种油，甲你染做伙，这拢是原装进口的吼、
2: 哦。
0: 啊，这拢世界啊。
2: 有得过奖诶，
0: 对对对，
2: 嘿，啊，拢有伊个人讲诶身份证诶啦，所以伊个所有进口所在拢是一杯一条所在，那以色列啊，啊，咱诶日本诶卡内卡，这是拢最有名诶大公司。
0: 啊，你倒啦，有红棍仔金咧按诶啦，吼、哦，雄红棍仔金办，啊，都血压咧悬诶，赶紧甲食5粒落，吼、哦，这对你来讲帮助真大。吼、哦，我就讲啊，高血油、高血脂，你唔好小看胆固醇高的，胆固醇高就是你中风、心肌梗塞的前兆啦。
2: 咱这通血路实在足重要，咱脚骨咧疼，咱来当食药啊，慢慢啊好。咱血路也未通，我跟你讲，还是白断血根咧，迄就讲拜拜就拜拜啊，
0: 未
2: 救就救未断啊咧。
0: 是太累就白断啦。
2: 对，所以是足重要诶。
0: 哎呀，啊，所以讲这是给人生家己一个机会啦。
2: 是啊。
0: 啊，咱家己的生命。咱家己爱去珍惜，咱今日要食啥物物件，顾咱家己的身体，咱来家己去准餐啦吼，金龙大姐。来，等咱家咧吼。啊，我就讲啊，今日这物件。
2: 啊，而且我搁最后甲恁讲吼，咱来今仔日每条通就是。

0: 3000块，一盒拢60粒的哦。大组就是7盒6000块哈、哦。啊，今仔日最后的优惠，拜托咱大家哈、哦，为着咱家己血管的在清喉通，卖好安尼啊，血管憋长的时阵，要后悔就悔，未后悔未掉哦哈、哦。
1: 啊，时间来到最后了哈、哦，电话爸爸妈妈抓，别个夹一个。哦，有诶讲我电话报箱紧，恁记袂牢，啊，甲记起来无一定爱惊你买物件有需要，随时卡电话来甲阮交代番号，电话0800081081来卡两届啦吼、哦，啊，今每条通，只要你血管路会通，只要你袂中，我袂心肌梗塞，啊，伫只时间嘛来甲最后诶尾声啦吼，伫只祝所有全国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来回你要细胞啊，爸爸。
2: 我听众朋友，阿红，我听得明哦。
1: 啊，
2: 听得明有哦。
1: 你电话行咧？伫只时间来到最后尾声，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支持，甲小安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啦吼！啊，大家身体保养，啊，明仔载咱空中再相会，透早6点到暗时12点拢有节目。若毋知影，敲阮的服务专线来问，看你伫啥物所在要听对一个电台啦吼。咱明仔载空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最先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我刚刚念了唔对呢，那我即马头家讲爱念控诉925-12345，啊那出来底是控诉九的，你得卡25-12345，啊你若听国语的，你得卡0492512345。等会我念完啊，再拜托人家大哥大姐，哎呦拜托的，给我记一下哦，然后需要的。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然后机会就拜托，好开始会当来替你啊做一寡代志，就拜托你，然后开始机会会当来我要讲啥，我搁开始紧张啊吼，就是拜托你，好开始有一个成长的机会，拜托你，好开始有一个会当在遮做落去的机会。毕竟少年仔嘛是需要人的支持的，我足努力足打拼的。希望你若有介意听凯奇的节目，若需要，请你不要吝啬给凯奇一个支持。若需要凯奇服务的，咱的产品，也请你给凯奇一个机会。感谢你，祝福你今仔会当财气满堂，福报临门。今仔日吼，凯奇的节目要甲你讲财库，咱的财库。咱常常拢讲灾苦，会讲破苦哦。啊，灾苦是安那来破？啊，你的灾苦要安那有钱？你感觉去想过？你的灾苦是倒一款的灾苦？像讲我会敢那内苦，头顶大坑的，下骹个两坑细坑的，哇，那内苦一直捞出来的。有时啊，咱赚的钱就是安尼，明明收入。哎，还佫会盈利哦吼。譬如讲，我的收入吼，一个月3-4万，我嘛感觉还佫会盈利。要唔过，伫报税的时阵，哇，税金都要纳偌济去安尼？可能都要纳要1万块，敢那税金都要1万块。报税税金、车的税金、奥多麦的税金、厝的税金，哇，咱得佫起一角真大角啦。哦，汹汹的支出，保险钱哦，也是讲。啊，厝内底有人看医生的钱，也是讲真济汹汹的支出，说无够我赚的，也阁无够开的啦。是安奈汹汹有一笔钱安尼一直走出去，唔是干那一笔、两笔、三笔，会一直走出去。这是虾米原因呢？敢有法度来甲伊改变？卖讲改变，小记一下啦，小记一下啦，卖安尼。一直安尼需要开，一直需要开钱，一直需要开钱。哦，那也不爱讲钱一直加，一直加，对不？我嘛是安尼想的呢。我要甲你讲一个好笑的代志，伫节目的开始，这真正哦。我有一个朋友哦，伊就是介意赵灵山，真侪人应该知影什么是赵灵山啦、啊、吼。啊，伊就介意安尼赵灵山啦、啊、吼，去修行啦、啊，啊去甲神佛接触啦、啊。啊，伊会通灵未通灵，我唔知影，我唔知影吼。即会跳动啦，会跳机啦，啊会跳舞啦，会灵通啦，会感应真济吼，行到倒拢一直感应真济。我唔知你身躯边有迄款人无？有一天，伊甲我讲，看到我，伊就甲我讲吼，伊即卖已经修行到一个程度啊。我讲什么程度？我看你感觉即马面相真好吼，应该修行了袂歹。伊讲无唔对，我即马人工佮加上伊的师傅，佮伊做伙修行，已经到一个程度啊。伊即马有心计啊，伊有心计。我心内是安尼想，心计啊，你的人啊，你有啥物心计？我佮有上无，我佮你上班咧。你含上班都无，厝内底安尼乱七八糟，你甲我讲，你有心计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当帮助别人？你哪会先帮助家己？厝内底的状况小记一下，对无？咱咧讲好听话的时阵，我拢会想，伊到底背后是要创啥物？咱来想一下呢？伊甲我讲，伊有心计啊，伊要帮助我做神，
哦，伊甲我点指一下，我就会当做神啊。我讲你有遮尔厉害，啊，你做神吼，你有你会晓，你做神了后，你会当创啥物代志？你会当做啥物代志？啊，你较介意要做神？我安尼甲访问嘛，既然是神啊，咱都毋捌看过神，来甲访问一下。毕竟咱原来主持人呢，访问人是应该的。你感觉做神吼，你有啥物款的好处？啊，你做神会当做啥物代志？伊讲。伊就是有神格啦，伊就是神会当甲神讲话，吼、哦，会当甲神通灵，伊就会当人帮助着别人。人有虾米款的问题，伊就会当替伊解决。我心内阁赶快阁跳转来，恁兜安尼乱七八糟，阿公阿母安尼一直冤家，囡仔拢无爱转来厝的，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对无？规工伫遐咧冤家，恁来无爱小解决一下恁兜的问题咧？既然来通，应该先通家己啊。我心内是搁安尼想啦，伊就讲，我唔敢讲，当然啦，你敢敢人讲，迄人是我嘛唔敢。啊，唔过我甲问一个问题，我讲，你既然那样通，会样甲神讲话，安尼你敢会当甲神问一下吼？你唔免互我神格，因为你修行比我较悬啊。我今麦过来修未赴啊啦，你敢会当甲你的神问一下？今仔下暗的五三九要开几号？哦，啊，我得来签五三九就好啊。伊爱甲救世斗三工，上紧解决我的方法，就是五三九今仔互我掉头奖，我马上就会当解决啦。你的神有法度啊神通，才会当解决我这个问题。哦，啊，解决讲吼，咱的财务会当改善。上无，咱来去7-Eleven买物件的时阵，都唔免看介绍。咱卖讲去百货公司，唔免看介绍嘛。咱来7-Eleven来买饮料的时阵。唔免看哦，一罐25块，买两罐送一罐，啊，无咱来买两罐送一罐较俗哦。布丁一个10块，还是要买布丁一个30块的，对无？上无咱来 7-Eleven 啊，唔免看介绍，你敢有法度？好，我五三九吼，掉头奖，唔是掉200，我要掉头奖。伊讲袂使啦，神明袂使帮助人趁钱啦，神明该当帮助人修行啦。安尼我讲啊，唔免啦，神明。伊甲咱帮助人修行，我伫个这个世间即马拄到的吼，修行已经真济啊，我已经修未了啊，拜托个卖个出这个功课叫我来修，哦，修到咁要忝死，人生已经真济功课啊，你佮家己去出功课来修是要怎？人好好啊做人，做好就好啊，咱好无容易。在天顶，也是讲在下骹修行变作人，爱珍惜这个做人的缘分，也佫有珍惜这个做人的短短数十年。你这短短数十年做人，你也去珍惜，而且你也去啊发挥，互伊会当欢喜，互伊你即世人做人会当做佫较好嘞，做佫较侪功果嘞，做佫较侪功这个甚物功德嘞，也佫有，互你即世人过佮较欢喜一个。有时啊，心欢喜，规个人的世界就拢无同款啊。人唔好好啊做，搁要做神，搁要出功课，互我搁我做，搁要叫我搁修行。我拄到的代志已经真济啊呢，搁要修。我本来便当姊妹啊两个人食一粒，即马好无容易哦。我两个昨仔一人去食一鼎火锅，399一鼎呢，你敢敢想？即马我有法度食399一鼎火锅安尼，你敢敢想？我原来算好个人啊，399一鼎的火锅，我怎讲几啊遍？我感觉安尼我就真满足啊，安尼我就真欢喜啊，是无？敢要做神，我可能也无迄个资格。做人好好啊，做会欢喜哦，即世人修会圆满，人修会圆满就好啊啦。我无法度，互我家己修甲敢那神同款。啊，你若有法度是神，你甲我讲你是神，你着拜托个，你也甲我讲。今仔日五三九，你神通广大。今仔日五三九，头奖有法度开几号？你若讲那会准，我着相信你。讲那会准，我着相信你。哦，安尼大家知影吼？即招小学者，唔好互怪去，唔好互骗去。迄神，啊你也问，我佫有甲问一句话哦。啊！你即马是神啊！你去 Seven 买物件，用的是台票，还是用的是这个金纸？想要搞骗钱，门都没有。控诉925123459，控诉925123459。
三四五。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拄只讲到开始要来甲你讲灾库啦吼，咱灾库若甲伊保护满，会当灾气满堂，福报临门啊！我是你陪，我是达刚准时伫空中陪伴你的凯奇，咱的灾库吼，你有本哦，你家己是倒一款的灾库？有个人的灾库是金库，有个人的灾库是木库，有个人的灾库是水库。倒一款的水，倒一款的库是上好的吼。你莫讲凯奇，我甲你同款是内库，但你嘛好啊，你的命比我的命好啊啦。那有可能讲哦，我比你较歹吼。咱歹势吼，咱帮我接一个，帮我接一个。讲着内裤，你嘛卡来啊？等稍等一下吼，咱的财库有，你是倒一款的库？金库也好，木库也好，还是水库也好，你是不是在想？开始啊，库是不是愈大个愈好？水库是不是上好？连咪你注意听吼、哦，无人财库用这款的方式来跟你讲，讲予你非常的清楚，讲予你非常的了解。吼、哦，那灾库，咱要保护天，第一就是咱家己的福报，第二咱家己的命格。咱命内底有库无库？像我，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哦，开始就是一般。你讲有库无？当然冇库。啊，你讲有比人较大粒无？当然无可能啊。我的财库一定无可能比人较大，我干那祈求啥？我的财库卖破就好啊，财库会破，啊破咧倒，有人讲吼，啊我财库破去，你要修理倒？你这个桶啊，你就算好你金桶好啊，咱讲金桶、金库啦，金桶，你的金库吼，你破咧倒？人讲补财库，补财库，你爱知影讲你是倒位破去，你唔则去补。足侪人干阿伫遐咧补财库，三字甲你骗过去。伊毋过，伊无甲你讲，你是破倒位，要安那去补。今仔日我伫叠加甲财库哦，用我即意味来甲你讲，财库咱算破伫个倒位，要用虾米款的方式来去补，咱家己有法度上基本去判断。上基本去甲伊判断，啊嘛知影讲，咱要来补，咱要求神明斗三工，嘛知影讲，神明啊，拜托个，即马吼我正边破一空，你着为遐甲我补起来就好啊，为内底补埋当，为外口补埋当，上无你啊甲神明讲，你伫倒一位嘛，安尼伊咧补嘛较紧，也无敢着过来甲你诊断咧，哦，甲你照一下 X 光咧，哦，破头顶破下骹破正边破倒边，再去甲你补起来，上万啊啦，上万啊啦。你家己爱知影，啊，若讲吼要补财库，你要有工具啊。什么款的工具？工具就是电话夹起来，甲神明讲：神明啊，拜托个哦，我平常时真正有做好代志啦，要无你去查看卖啊咧。哦，啊，我即马着拄着啊，雄雄爱拿什么钱，真正着无钱，该当甲我财库小补一下。唔好，我财库安尼钱一直流出去哦，安尼大家人拢咧动我的库，啊，动到我库拢安尼流了了哦，拜托个啦！哎，卡这个电话，这个电话爱通呢，唔哪个爱通哦？你敢知影？这个电话爱个安那？这个电话一个爱会互伊看起来讲吼，无歹代志会来发生。什么叫做无歹代志会来发生？咱卡电话想讲，咱要祈求神明甲咱斗三工。敢讲你摕一个化学箱，摕来，你家己在咧熏咧流目油啊，流鼻水啊，你搁摕去熏心明。哦，我用一个五块三支的香啊，家己熏干咧，流鼻啦，搁流目油啦，搁摕啊远咧。哦，我摕个心明熏，家己熏咯流鼻流目油，家己熏咯规身乌索索，安尼伊会甲你斗三干未？你想啦，你家己是心明，你会甲你会甲你斗三干未？哦，你个加分，家己唔加分，啊提啊远来去加分。哦，你即马想这个动作，啊分，伊敢有法度听你讲话？迄神就拢走走去呀。是安那人讲拢爱用好香，好香才会安神，好香才会安神，人坐会调。
有法度人心，有法度安慰，静心来甲神明讲代志，神明嘛有法度接到你的香火了后，安心伫遐听你讲代志，来解决你的问题。过来，以前的人拢会用香去算命，你香火是安那落来的？香，你烧的当地，就会当看到你即马是好事，也是歹事，过来发生什么代志？凶吉有一个相卦，咱的农民历很开，后壁拢有嘛。相卦，这是为以前的留落啊，所以香对咱来讲是真重要的。一般香卡，伊拢讲我用竹仔做的，竹仔有分哦，吼、哦。你若用机器落去做的，伊是安尼一直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容易断去，迄、那个容易先人无用机器做，香嘛无用机器来烧。伊第一，伊用的是锅啊；第二，伊用化学的粉甲伊压落去，安尼锅较紧。过来，伊是插头，还是伊是无唔对？伊可能用竹仔来做，用过竹仔又分好的竹仔、歹的竹仔，竹仔有处理过无？竹仔有处理过无？啊，伊咧切的时阵吼，伊竹仔伊是安那块切的？老师傅，贵的香是老师傅，真正一个一个去破出来的，是安那爱用破的。伊会顺着这个竹仔的纹理，一个一个安尼破。贵的对叠加啦，老师傅破出来的这个香卡竹仔卡，伊袂断，伊袂断人香火。是安那人的香，尤其是好嘅人，尤其是需要着帮助的人，伊一定。甘愿加开一寡钱买好香，因为这个香烧起来香有水无，香火会断未，就表示你过来温度好，也阁有歹。有个人的香烧起来了，这个火吼电酷酷、乌烧烧，一个高骨啊人，安尼敢有正确？无正确呢？你这个香是有问题，内底化学的物件。锅啊，掺真济，包括着你一个粉，伊拢唔是讲正诶。这个咱诶，这个檀木啦，啊，也是讲较好诶。这个茶诶粉，含硝蓝都唔是啦。伊可能含这个天然诶硝蓝粉都唔是，硝蓝已经算俗啊咧，对不？人讲蛋是上贵诶，哦，伊攞去蛋是上贵诶，伊含硝蓝都唔是，所以烧起来再贵诶，连做伙，而且阁是乌诶。而且佫是乌的，伊那主人好的香，伊是安尼香慢慢的落来，落来，落来，落来，落来了后，伊是白白，甚至因为伊无掺锅啊，无掺化学的物件，伊烧完了后，伊就无温度，所以伊去落着你的手，你的手嘛袂去烫着。好香佮歹香的差伫遮，甘愿买好香，袂去烫香火。甘愿买好香，予香火自然落来。欸，香火自然落来，伫命理内底叫做发财，你知影无？你含发财，你都做袂到啊，你都做袂到啊！你要安那拜托神明来予你发财。这个香火真重要呢。以前伫皇上，这个香伫这个皇帝的时阵，香是伊的后宫。红绣哦，遐个这个伊好钱的某，才会当生这个香。这个好的香落来的花，也阁会当去做一个真香的这个香，你知影无？逐天会当点这个香，就是用这个香花落去做的。用这个香花，也阁会当逐天去点这个香哦。爱好的香，才有法度发财。香花真重要，也阁有。烧香绝对袂当断香火，断香火即听起来，敢若定定听到是安那古早人会讲一句断香火，就是咱的香挂，这是以前判断你是大凶大吉，过来会发生什么代志，上重要一个依据，上重要一个依据。啊，咱要安那用灵位的，互咱会当逐天发财顺顺利利。就是第一，你这个爱请师傅用手工来写的这个竹仔卡、香卡，因为伊顺着这个天然的这个竹仔的纹理破开，伊的气孔爱全部拢开，迄
感才有法度看啦，迄机器看无啦，灵感才有法度甲破开。为这个，咱顶下其实有一空一空足细，食这个笋啊，你有看到无？咱的笋啊，嘛有一空一空。你为迄个气孔规个状态破开，还要金严的师傅师傅才做会出来。气孔规个若开，再烧会完全，才有法度有一个好头菜，有一个好发菜，才有法度规个香火会当互你顺时，规个运气会当互你回头甲尾拢会当烧甲里里里，运气就会顺顺顺。人讲买好香就伫遮。你家己第一爱有法度安心，心神爱定。你自己人的心神爱定，也阁有咱厝内底家神，也是讲咱外口的主神，嘛是爱互伊有法度安心，伫遐坐调听你讲话，两个人才有法度接会通。接会通了后，你祈求的物件，就是看你有法度去发财无？看咱的。这个福报功德有够无？伊会甲你讲，你有发财无？伊会甲你讲，你的香有烧了断去无？这香火是一扎一扎断去，也是讲伊是安那断去？甲你的香知影讲，你有断香火无？烧到一半断去未？迄有诶，小可喷火吼，伊还阁未淡去呢。人会知影拢爱拜拜伫外口插香对无吼？小可喷火，这个香。同款会当烧完，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哦，这就是师傅做香厉害的所在。香卡一半了，登去香卡若歪去，也是讲迄支香提起来，安尼软趴趴，提起来就一定水头啊，头就一定水落去啊。你讲迄间是好头菜，你讲迄间是好香，迄支香举起来，你看人咧翕电视的，迄支香举起来一定甜甜甜，滴滴滴。过去的无法度破家呢，外口俗的过去的香，你夹起来绝对拢是水落去的。迄款的，你讲要求一个好功名、好头彩，你想敢有法度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夹起来就水落去呀吼！所以你今仔日，我甲你讲哦吼，你若有想要夹起来规支滴滴滴的，有法度发财的香，有法度好功名、好头彩的香，你把今仔日吼。连面我会问阮头家介绍，因为我咧卖一斤拢是1600块，阮头家连面要转去啊，阮头家连面要转去啊，我会问伊介绍，阮是卖一斤1600块，1600，我看今仔会当犹太卖，哦，等阮头家若转去，昨我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开始的斗三工，今仔阮头家转去了后，我卖半卖半小时，偷偷甲你讲。今仔日会当小乌白白，要无我拢是卖一斤1600块。伫外口哦，阮的朋友嘛，家己来甲我买香，伊外口的香已经用袂惯习啊，伊就是一定爱甲开始买香。我若有咧特价的时阵拢甲我买，我特价啦，买一送一尔，一斤1600块，买一送一。我先问一下阮头家咧吼，看有特价买一送一无？过来等伊回去了后，我特别甲你做一个大促销啊，爱等伊回去。今嘛无法度，今嘛无法度，这个香吼是我会当决定的，我会当决定的代志。啊，那阮公司的产品，因为阮公司是药厂，伊的介绍是阮头家决定，一件香是我会当决定。我要感谢所有长，甲台视斗三工的，互台视机会的大哥大姐，希望今仔日我会当互你炸发财倒转去，互你每工有好头彩。互你每工祈求的代志，拢会当顺时来发生；互你每工拢会当平安顺利，厝内底人拢会当安全健康。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45，0925123445。过来要听这首歌，是《格里兰》。安安，我希望这对开始好的人，我会当做更加多来为你付出，给你人安安。

万事咱得放互空，人生才会有希望。哦，万事放互空，人生才会有希望。拄则有一个大姐，已经是开始的老人客啊。伊讲开始原本一斤1600买一送一的，你今仔有犹太无？伊讲我开始还佫一点，你无讲着。我讲佫有倒一点我无讲着。开始我甲你讲吼，咱咧拜拜，咧拜的时阵，咱是毋是一拜、二拜、三拜、一拜三下？上重要，这个香袂当害头，神明特别甲你保庇啊！你家己摕这个香摕起来，一直咧害，一直咧害，家己就先害头啊！啊，你咧求的，敢有可能？敢有可能会好起来？你咧求的，敢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求财，你若求财，迄、那个香摕起来，哪败哪害，哪败哪害，你的财敢留会掉？敢那休都休出去啊啦！敢那休都休出去啊！所以你看人咧翕电视，人咧拜拜，迄个香绝对停停停，袂安尼害。嘿、欸，有影呢！感谢咱的大姐，我念伊绝对互你上犹太的，念伊你绝对上犹太的。你我特别送你物件，我另外送互你。佮伊甲开始讲，甲我教上重要的袂当害头，那害头安尼害落去，再求来，嘛会怎安尼害出去？所以香爱一滴。袂害头哦，过来你袂当去共烫着，袂当去共触着，所以你家己敢去烫，敢去触，拢无有代志的，袂去害着别人的，安尼才是香第一的存在。以前的香是九天玄女来救因爸爸所研究出来的。以前的香吼、哦、是咧救人的呢，伊是一种药呢，伊内底是爱用中药来去做，爸爸无法度食物件啊。爸爸已经无法度啉药啊，只好用香来甲伊熏，希望会当拍开着伊身躯内底任督二脉，所以才来发明这个香。这个香是用片落了后，我都安神定性，甚至个以前哦，香拄啊开始发明是为着要治病，慢慢慢慢九天玄女这个香提做是甲咱个心界来沟通的一种电话。哦，一种定位，所以这个香爱非常的尊敬，不是即马，干那讲钱啊，用钱去甲讲啊，我这同款啦，一五支十块，还是5支一块的，安尼就好啊啦，不要紧啦，偏偏是香，敢有差？当然啦，你爱计较的人，你就是永远计较，咱的天道就是伫遐，赚的就是伫遐，无爱计较的人，赚的钱就是比。爱计较的人也更加多，这是永远真实的道理。伊知影倒位爱开钱，倒位爱省钱，毋是逐项拢省。即马特别来讲着财库哦，我阿无爱卖咧，因为我今仔日是无要趁钱的。等阮头家走，我才会当卖。等我头家走，才会当卖。这是阮家己的朋友，家己手工落去做的，而且爱趁好日。有时啊，伊香吼爱个越好哩越做，过来伊拍香吼，伫、哦、高雄迄个拍个，爱真正是拢爱日头落去拍个，袂当去用砍锁个，因为砍锁有可能香会伤脆，伤脆伊烧起来无法度，逐支拢真水，无法度逐支拢真安全。人贵的对个家啦，贵的贵个家，慢工出细活，一批做无真济，所以我个体量嘛无法度真济。常常要买香，一斤1600，买一送一的时阵，常常阁买甲无香头买，因为我着，着毋是要趁钱的，这是要结缘的，要让大家知影，我要甲你结缘的，毋是咧趁钱的，所以我进无济，哦，进无济，是要感谢咱大家对开市的斗三工哦。过来第一点，即马，这部开始着要甲你讲啊吼，咱财库的四大核心叫做。存、秀、用，这是咱财库的四大功能。赚，赚是啥？财源。水船啊头代表着你赚钱的能力。水船啊头若开愈大，你的财水就愈多。哦，财库的四大功能，第一水船啊头赚钱的能力，财水有多无？就是看你的财源有够无。第二咧，财库就是这个。地水的水桶代表着
你的水桶灾库若愈大，地水是毋是就愈多？也佫有第三咧，第三叫做啥？库底，毋是库底一包的迄个库底哦，哈，毋是讲惊到库底一包的库底哦，是灾库的库底，水桶下骹有破坑无？这是收钱的能力。收钱的能力，下骹若破空吼，你着头顶水船啊流落来，下骹破一空，比水船啊流的水也搁较大空，你永远财嘛流袂掉。过来第四，上少人知影的，也毋过这是上侪人破财的原因，叫做财口。什么是财口呢？这就是水桶的卦，代表着你对钱财的控制的能力。也够你安那去开钱，叫做财库。上好的状态是安那，你的财库上好就是讲，这个水船啊爱大，水桶爱大，无破空，而且财库的挂看无吧，安尼就无破财啊！啊，你的财库就真巴定呀！哦，财库就真巴定。敢有人出生财库就做巴定的？大部分拢无。这是后壁你家己伫人世间改变。甲修行，才慢慢甲你的财库补到上完美的一个状况，是爱慢慢慢慢去甲伊补到一个上完美的状况。囡仔一来，你有大库，也毋过无一定有财啊。你这个库无一定敢那内库共款，你出生就穿内库啊，内库就是破两空伫下骹，头顶阁破一空真大空，来得食牛奶粉啊，来得包药煮啊。牛奶粉即马一罐敢那千外块呢，千外块一礼拜可能爱食一罐两罐呢。啊，药煮啊，还阁愈贵。即马药煮啊，一袋敢那十外块吼，俗个你敢敢互恁阿孙啊包？我有阿孙啊，我绝对可以用上好个。迄俗个，那尻川那搞着要安那？妈妈好呢，唔敢哦，听丢丢哦，对不？咱来可以用上好个。啊，这敢算破财？钱嘛是安尼，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啊，无留起来啊，这敢叫做破财？你家己想一下，哦，是不是？伫个孙仔生出来，咱钱就是爱一直开，你敢会感觉这叫做破财？唔是，你第感觉讲这唔是，这是应该爱开出嚟的钱，不过伊就是一直开，而且愈开你个愈欢喜，只要阿孙咧看起来真古锥，阿孙咧平安健康就好啊。对不？我那是阿妈哦，我嘛是安尼啦。破财三种：破口、破口哦，破口、破口，也个有一款叫做劫财。破口、破口，也个有劫财哦。人大家拢听过讲啊，财口敢好破口呢？你敢知影？也个有一个叫做破口。什么叫做破口嘞？什么叫做劫财呢？有三种方式，让你的财库会破去，哦，让你的财库会破去。下面咱节目回来，开始继续讲哦，吼，都有三种会让你的财库会破去。咱有法度人为来控制无？当然，这就是要用咱的智慧，啊，佮用咱的靠咱家己哦，吼，靠咱家己诶控制力，有法度家己来控制着，莫去破财，控制着这三项。原因，卖予咱的财库钱一直流出去，哦，所以也咪开始讲，咱就小想一下，有法度无？也是咱厝内底人，有咧破财啊，哦，财库拢袂饱，你小想一下，伊是毋是即款的原因？啊，要安那，来甲伊斗三工，来甲伊协助，会当较好未？会当较无未？也是讲借着心灵的力量，哦，来甲咱斗三工。会当讲用倒一款的方式来替伊慢慢啊补起来未？上重要，你爱互伊开智慧，互伊家己知影财库破伫个倒位，伊爱家己有智慧去补，你补得足紧啊！你补得足紧啊！人讲吼，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家己智慧若开，你咧补财库就非常的紧哦，补财库非常紧。啊，你搁遐声明啊，要甲伊沟通的时阵，你迄支电话。爱会得，袂当害头，袂当甲你个财害掉。上重要个，迄支香爱有法度发财，迄支香爱有法度为头烧甲尾，烧甲非常个水，烧甲短。安尼，你即看即个香吼，
然后回头会当烧到底，烧到上尾啊，恁家一个月、半个月了后，你会感觉非常的损失。厝内底家神嘛坐遐会调，嘛好有法度安心。过来，咱无方便去请这个神明厅哦，有个人伫神明厅，有神明厅，有个人伫客厅。你用咱的香用过了，你无法度去用别人的，因为烧五年，你的神明厅还阁白白，阁毋免去清。有个人敢若烧一年尔，头顶着卡规个安尼乌黄油。咱的伫神明厅对开始吼，甲开始买烧五年啊，伊讲开始，只要你若卖香，我着甲你买。你的香烧五年，我的神明厅甲即马还阁白白，有烟，也毋过真细。我讲当然啦、啊，这是手工的呢，头顶的符拢是中药材呢，啊，佮你掺一挂这个弹，你知影无？熟得弹香好的呢，中药材佮弹香呢，当然有烟，这烟品起来就是敢那清香，无讲哦啊，我佮你讲哦，我的香点落吼，拢这个弹的味啦，拢烧人的味啦，你要迄款味，我去外口，阮这个做香的朋友讲的。去外口化学店一罐十块，值两值啊！做咧万外斤啊啦，迄罐十块会当做咧万外斤啊啦，掺香精就好啊嘛，足紧就解决啦。你要爱啥物味，我就甲你提啥。迄罐细甲罐啊，会当做咧万外斤啊，成本才偌济钱。伊毋过迄款啊，偏咧乡区诶，伊家己都毋敢偏啊，伊嘛毋敢去做。伊讲做香，你若好好啊做，就敢若灌香共款。人讲观香是会当累积功德的，那伫个啊大节日，譬如讲五日节，也是讲中秋节，也是讲过年，香那提起予土地公，也是讲提起予厝的附近的大庙，予人会当照着香啊来完成着伊的愿望，你嘛是做功德一层的。所以是安那真济人会去庙的观香，因为观香嘛是一种的功德，你会当帮助着别人，用予伊。会当有一个好香，让神明会当听到伊讲的话，完成着伊想要做的代志，帮助着伊厝内底的人度过着难关。即款的福报嘛是你得到的呢。所以足侪人会去庙里做观香的这个动作，香伊个唔敢观歹的，啊那观歹的，甲神点一遍，神走一遍，当是要安那用，对不？哎，我都安心，家己个哎，我都安心，自己嘛我都安心。咱的心嘛，有托安心，才是上重要的。今仔日哦，今仔日头家走啊未？好，一斤1600块，伫外口休息安尼，一斤1600块。今仔日我老实甲你讲，咱卖做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好无？外口的纸盒仔拆掉，卖包装，干那一个用袋啊尔。我甲你装纸盒仔，一斤就是1600块，特价等下当买一送一。今仔日咱卖用纸盒仔。就是用袋子给你袋嘞，今仔日买二送三，五斤3200，买二送三。你讲开市，啊，我若要管嘞，你若要管送一份开市的，你若要管送一份开市的，今仔日买三斤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头家有走啊啦吼，好，数量无济，哦，数量无济，我即八十斤，八十斤，安尼就是。笑三个80斤，笑六个80斤，我卖完就无啊！哦，你若要观香，算一份开支的；要观香，买三斤送六斤，9斤4800，一斤1600吼。你若要观的，买三斤送六斤，9斤4800。你若要家己用的，买两斤送三斤，5斤3200，等我紧卡。笑三80斤，笑六80斤，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无啊！哦，这是头家无得嘞，我得安尼卖，无原本。啊，不过我先讲哦吼，这纸盒仔我爱提起来咯，纸盒仔我提起来，我敢那用袋啊，甲你袋尔。你登去点，你甲恁兜3000个香，3600个香，你去点看卖啊嘞。我1600个香卖输3000外香，我敢甲你讲，一香若点落，你就知影好歹。香若无好，你后摆就绝对袂来听。未来听这个电台，未相信这个人啊！包括着神明，伊嘛讲我咧乌白做代志，因为台人点香拢是要甲神明讲话，要甲神明祈求的。
大家人点起金香，就知影讲这是开始呗。我那乌白呗，业种是我担呢。所以今仔日你若要捐香，送一份开始的，买三斤送六斤，九斤提回去，只要我说香港讲一个袂记得哦，九斤是偌济钱啊哈？九斤就是四千八哦，四千八哈，控诉925。一两

会反胃。感谢张有卡开始买物件的大哥大姐，买三斤送六斤，只要哎等等，哇！我家己拢已经安尼卖，真正是三斤送六斤，只要4800。三斤送六斤，九斤只要4800，卖完就无啊！内底开始穿80斤的笑衫，80斤的笑六，卖完就无啊！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买一支卖海头的，卖个宰海钓的好香，买一支我都安心，安自己的心。有法度安咱厝内底家神的定神安神的好香，买一支有法度发财求财的好香。发财非常的重要，香爱的发财好运才会来。咱逐天祈求的就是平安顺遂甲好运。这支香回去，互你每日会当发财，互你每日会当发财，买海。袂甲你个财害掉哦，袂甲你个好运害掉。每一个好代志，拢顺顺顺、稳稳稳的入你个家门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九斤4800，比我家己去买的成本价也搁较低啊。所以今仔日是我算。观香，予大家拢会当用到，咱大家人拜拜，拢会当祈求，你所祈求的物件，所祈求的代志，拢会当一一来实现，拢希望你会当发财、平安、健康、顺遂，一一实现。控诉925-1234-5，笑衫80斤，笑六80斤，卖完就无啊，因为卖一斤，我家己我那个了一个寡钱。这些钱当作开启观香，感谢咱每一个人对开启的支持，也够到三工。下面咱的时间交转去电台工商服务，过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接完就无啊哦，把握机会，高金高金，你听好哦，高金4800，这是有观香的介绍哦，你观香算开启一分。即我家己有赚一寡钱落，啊，毋过我包装爱摕掉，因为卖1600是阮公司安尼咧卖，我包装摕掉，我用上俗的介绍来卖互你，阮头家无得咧，我才敢咧做。控诉925-1234-5，一斤1600的香，今仔日9斤只要4800，互你炸转去，互你炸转去。

爱情的恰恰跳落去，好事恰恰恰一直来，逐天祈求好运，逐天点好香，互你发光彩、发好头彩，互你每天财运顺时，每一个人伫厝的平安又个顺利。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通阁用迄个一直海头的香啊！唔通阁用迄款哦，有掺化学的，也是讲古仔香啊。心灵那无法度安心，也阁有你家己那无法度定性，要安那两个人有法度定位接得通，对无？逐工点香，逐工好光彩，逐工发财好头彩，财运尤其你咧做生意的吼，一定爱点这个香，你点一个月你就知影，继续顺势的，继续顺势的。是安那好家人要用好香，是安那因拢要用正甜的好香，有差啦。磁场会改变，用真正的中药，一个真正的好料香肉落去做的，你会改变你即马所有的磁场，无好的会走去，好的会吸引过来，这是香上重要的目的啊！哦，唔单祈求尔，佮会当改变着咱的磁场。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唔茫佮丢毒啊啦，佮丢毒就互抢了了啊！吼，后摆讲开始你佮有香无？这毋是定定有诶啦。

我是要感谢咱这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够有鼓励。就新的，咱的新听友大哥大姐，唔捌用过凯奇的香味，今仔日给我一个机会。我们头家无得咧，半杯半小上，高金只要4800，控诉925123455。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我要跟你讲歹势，我要跟你讲歹势，就是有的人讲吼，开始我讲咱买高金4800，买三组，无法度，无法度一个限定买一组尔，因为我才穿无偌济呢，160斤，差不多15个人客尔，差不多15个人客尔，因为我家己遐买数，我要摕转来，我家己有咧用吼，遐买数是要我家己摕转来。减卖一挂，我都减了一挂。我家己买当用，我家己买当关，所以差不多15个人客，预定15个人客尔。你若加买一撮，别人就减卖去啊。哦，所以你若需要着香的，真正你若毋捌烧过着好香，趁即马犹太的机会，即嘛无算犹太，趁即马开始半买半烧送，来感谢咱大哥大姐的机会。上尾啊，剩无几组啊。高金4800，咱一斤是1600个香哦。你会当摕转去，我足侪大哥大姐烧好香的啦。那你厝的有烧好香的，我怎敢甲你讲？你若一直拢是烧迄无好的香的化学香的，咱就莫讲啊。因为烧好香，你才知影讲啥物叫做好香。你一点，你就知影。甲啉好茶同款，你若要送人茶米，这个人你就先甲问。啊！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哦，你普通时拢是啉几斤的茶？啊，有人就会讲吼，我拢啉半斤啊，半斤啊是讲八两啦吼，啊是讲四两啊，1600-2000的茶。你那是拢啉迄茶包的茶？啊，也是讲外口茶机，也是讲去这个游览地区买的茶。迄那是讲买熟的茶，你拢是啉迄款茶？你毋捌啉过3000的、5000的，甚至8000一泡的茶，你敢有法度去比较，什么是好，什么是歹？所以咱的香是真侪用过好香的大哥大姐当回头客，一直转来，一直转来。伊讲伊无输，伊买3600、3800一斤的香，无毋对。今仔日是因为我要做结缘送给大家，所以是无包装的，所以是无包装的。脑包装也介绍，绝对是翻倍，绝对是翻倍吼！这是开始家己的朋友家己做的，我看会到。手工日头晒，规支爱师傅落去写，这滴个卡哦，我都写喺气孔爱家写过去，安尼才有法度胃头烧甲尾。咧摆的时阵未害头，咧点的时阵一个发菜才会一直落来哦，每支香拢互你发菜。拢互你会当带财，拢会当互你平安顺遂。安尼，这是我今仔日要送互大家哦，半半买半相送啊啦，真正是已经是结缘的哦，要观香盛开时一分的这款的介绍啊，买会到你就知影讲，开始我有买到，真正你无敢骗，这要安怎骗？这款香你逐工提起来要甲新民讲的。这要安怎骗？无我都骗，我都敢甲你讲啊！我无甲你包装啊啦，无人敢咧卖物件的啦，都无要赚啊，都无要赚啊！哦，控诉925-1235，15个人客，高金4800，高金4800，1斤1600个香，高金4800。拄只我敢那拿迄本钱嘛，甲你讲讲出来啊吼，无要紧，互你知我嘛无要紧，哦无要紧，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哦，控诉925-1235，剩无几组哦，高金4800。外口拜神明的，有个人用长的、笑六的，厝内底啊，有个人是拢全部笑三的，也是讲神明笑六，啊，咱的祖先笑三，是安尼落去分，哦，是安尼落去分。啊，有个人讲开始，我拢是用笑六的，大家人拢用笑六的，安尼点啊久，哦，嘛是会使。啊、有人讲开始，我拢用笑衫的，因为笑衫较短，这个香芋吼落来还袂碎甲规个啦，还袂落甲规个。阮的香无这个问题，无迄个香芋落来，互你落甲规个，无这个问题。迄化学的香内底毋是掺中药，毋是掺正的，这个香肉吼，毋是正的中药粉的吼，才有这个问题。阮无掺啥物膏啊。拢中药温水温水安尼来做尔，足简单嘞，哦，足简单嘞，无任何的添加的， 所以卖迄香火拉较贵个，你放心，阮落来个是爱有法度发财个香。你若毋捌看过啥物叫做发财个香，你会当趁即边个机会买看卖啊嘞。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高金四千八，过来哦吼，开始要甲拄只有讲到财库嘛，财库趁存留用，也个有财库叫做破库、破财口，也个有劫财。什么叫做破口呢？破口就是跟你的内口同款啦，吼！你内口下骹有两空，你的财口嘛破两空。这款的财，伊就唔是讲吼，你去，这是你家己想要去开的钱，家己乌白开的。这款破口吼，是咱无法度不得不开，哦，不得不开。你钱，譬如讲，譬如开始好了啦。我今仔我的簿仔内底，我若欠十万块，欠到十万块，我厝内底就开始啊，冷气歹一台，冷气阁歹一台，冷气已经歹两台啊啦，哦，阁来车漏乌油，哦，也是讲水厝内底烧水的水管破去，烧水的水管破去，你敢知影壁会变黄的呢？迄项隔壁咧嘛要人修理呢，阁来就是讲喙齿疼，疼了爱慢调。慢条爱倒嘴假嘴气，你若捌倒过假嘴气，你就知影，迄毋是一气呢，迄是一边爱做三气，才有法度甲伊倒会调呢。三气爱偌济，上无爱几啊万起跳啦吼，上无爱几啊万起跳，也无就是行咧路诶，啊，我都歹徛出去，莫名其妙啊，这个警察就甲我开罚单，钱都加入去多十万块，好无容易甲十万块啊，好无容易。一个坑，一个坑，搁一个坑，拢一直甲钱爱塌去，这叫做破库。一个钱拢捞袂掉，啊，毋过毋是你乌白开哦，破库你也会记哩，破库毋是你自己乌白开钱，破库是你的库，甲迄个时阵，你水就是爱满出来，甲咱安尼捞水洗身躯同款，捞那甜啊，伊就是一点溢出来啦，一点溢出来，溢到无啊为止。吼，一个无啊位置，这叫做破口。啊，有个人咧是破财口，伊毋是破口。虾米是破财口咧？破财口就是你财口会挂无去啊，财口会挂无去。安尼是安那，会溢出来吼，毋那干那溢出来尔吼，表示你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破财口就是无法度控制着你家己。最重要的破财口的人是倒一款爱跋筊的人，爱跋筊，伊有财有库，也毋过伊就是破财库。爱跋筊，伊无法度控制着家己迄支手要去跋筊啦。我一定爱来去拍一下麻雀的，而且麻雀爱拍偌大，我袂晓拍麻雀，所以拍偌大我毋知影。我是安尼讲吼，我控制袂掉我家己啦，我爱来交警吼，杀一下迄牌咧。杀白酒哟，我袂晓讲迄个，哎，我来来交警甲人跋筊一下，我控制袂掉我家己的手啦，我一定爱来签名牌，低高粱就是上有代表性破财口的人，低高粱有老趁钱无？一边主持节目几啊百万，拍一支电影几啊千万，我一世人趁的还阁无伊一边的济，有够趁无？财库有大无？有。也毋过，伊就是标准的破财口，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的手，无法度控制着伊家己，伊就是想要签名牌，伊就是想要跋筊，伊的头壳、伊的手拢无受到伊的控制，叫做破财口啊，破财口哦，财口哦，就是伊家己，就是一定会去跋筊，会去创啥，伊家己把钱废去，有财有口，也毋过伊破财口。控制袂掉伊家己的手，甲控制袂掉伊家己的头壳。爱博爱人就是破财口。佮另外一个叫做劫财，虾米是劫财呢？像我都拄过劫财啊，我伫咧无钱啊，伊佮来甲我骗，我亲情甲我骗哦。啊，我足艰苦的啦，厝内底的人哦，判虾米病啦吼，啊，我即摆要周转啦。我你先借我周转十万块，家己就存你十万尔。你周转我十万块啦，我明仔就还你啊啦。咱两个遐尔亲呢，兄弟姊妹呢，我一定还你的啦。 甲你周转十万块。你敢会去想卖嘛？虽然你即马存的就迄十万块，对无？过来，我两工了后，我要纳厝租，我要纳税金。这十万块是我一定爱用的，因为我无现金啊，无钱会当拿啊。这十万块是我爱用的。伊阁想着讲，啊，家己的人阁甲讲，家人讲都要行，无要紧啊，救急不救穷，哪会知影？这个人，伊不管甲你偌亲，是你的阿姊还是啥物，伊就是要来甲你劫财的啦。亲人嘛是劫财的哦，哈、啊，正义两难全，劫你的财。咱就是吼，定定心软。平常时家己也唔贪开，唔贪食好咧。啊，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菜，都要想半工的。有一个人咧，家己的亲情，也是讲家己的朋友，啊，讲伊甲你借钱，马上就还予你啊。甚至讲佫加一寡利息，马上就予你啊。家己的贪，也佫有讲吼，咱心手软，怎借予伊？过来咧，一借了后，人就走去啊啦。伊就一句讲，我无钱啦，有钱我会还你啦。伊无走，店哥拢甲你讲，我无钱啦，我有钱我就还你啊啦。伊甲你借钱的时阵，安尼，会低声下气呢。你要叫伊还钱的时阵，煞比你较歹呢。你捌拄过这无？你叫人还钱，欠你钱的人也阁比你阁较歹哦。迄款真正硬噶，啊，足硬的，足硬的。这就叫做劫财，钱无去啊。人个规搭规百多岁，这叫做劫财，所以即马拢唔敢借钱给别人呐。伊要甲你借钱的时阵，好听话讲几堆，甲你骗，甲你画大饼。你要叫伊还钱的时阵，我无钱啦。态度、口气，360度的转变。我无钱啦，有钱我就还你啦。我甲伊讲，你若阁甲我讨吼，我一仙我嘛不爱给你。即款足济足济啦。哦，足济足济，啊，所以若拄到即款，咱拢会安那求神明拜拜啦，拜托伊哦，拜托神明哦，像即款的吼、哦，你一定爱互伊报应啦，伊哪会当安尼做即款的代志？咱是好人，咱是善良的人，也毋过无好的人嘛是真济，咱来甲伊讨钱，也阁互伊歹，也阁互伊恐吓，你若甲我讨，我就袂互你。所以咱会啊，迄支香阁夹起来。过来拜托神明，拜托的啦，叫伊还我钱啦，啊开始跋杯，伊当时会还我钱。电话才接不通，电话甲伊接不通，你才有可能效果会较好一挂。电话接不通，我甲你教小撇步啊吼，这支电话真正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少年啊是安那要去买一支5万块、4万块的苹果上好的电话，因为接会通啊，因为伊的动作较紧啊。你动作若无遐紧的吼，敢若要讨钱济，像伊即款人，甲人借几片啊啦，毋是敢若借你尔，只若遐凶的，敢家己讨的，互伊良心发现的，伊就先互伊，伊就先互伊啊啦。啊，像咱这软的，无法度，只有祈求心灵斗三工，互伊较紧的良心发现，紧来还我，毋通因为我好欺负，就一直甲我欺负。所以这支电话非常的重要。少年啊，要买贵的电话，要买好的电话，就是想要处理的速度会当较紧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咱人也是同款的吼。控诉925-7345，上尾啊，上尾啊，5组，上尾5组，交近4000的香，逐天互你点。会当发财的香，袂去烫到手的香。小厝内底若有小朋友啊，惊讲香袂去烫到手的，你放心，这香火落来绝对袂去烫到手，因为阮无用化学的膏啊，因为阮用的这个肉料全部拢是中药粉啊落去做的，肉料拢是中药粉，好的茶落去做的，所以袂去烫到手，规支吼袂害来害去。规矩定定，你咧拜的时阵，你就知影讲，这香真正无同。你感觉讲吼，这个愿即马咧讲出来，加足有力的，加足有力的，好事马上就来啊！你祈求的吼、哦，马上神明就有感应啊，神明就会来甲你斗三工啊。控诉925-1234-5，上重要就是讲，咱点会安心，身体健康的香。过来，咱厝内底 唔免点加迄位安尼乌乌油油，嗯嗯，哎，逐年拢伫遐咧清，逐年拢伫遐咧油擦，拢唔免咯。是安那人客对我遮尔久，我无定定咧卖，我若一卖就是卖足好诶，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诶新人客，咱即马现场新诶大哥大姐，你会当，互你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下咧。外口卖香即款诶介绍，嘛买无好诶香，正纯正天然诶香，用竹仔老师傅一个一个去写诶，爱为即个竹仔诶空，你去甲规个破开，才有法度回头。安稳烧甲尾，卖断香火的香，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香唔好欠，香那会使，咱加减关，咱啊厝内厝边附近的土地公庙，咱关一斤嘛好，关一斤嘛好，关香会当带财，关香会当做功德。开无真济钱，也毋过你会当予大家拢真欢喜。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喂、欸，这首歌《心爱的麦走》，咱的家神，也过咱的祈求的这个心灵，唔通予咱的香烟啊熏了走去。哦，家己都唔敢提啊，想我，提想我会流目油吼，会流鼻水，客种远的，家己的香都唔敢提我身啊。你的心灵，哪有法度听到你的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香九斤四千八。高金只要四千八，咱若周转一个无注意，一个月你着赔了了，你要爬起来，你着无法度爬起来。人敢若钱用提起尔，你是会负债累累。这个食，李国梁是毋是嘛呢？伊钱足够赚的，要毋过一拍落了后，负债是非常非常的侪啊，侪甲爱去出国深造。也讲一下雷吼，破壳的雷，因这个第一雷吼破壳，破壳吼，咱装卡，有一个我卖讲伊食啦吼，姓张的人，伊种水果非常的厉害，阮家拢是种奶子莲藕，也个往来非常的厉害，一年收成吼会当几啊百万，收成一年几啊百万，平常时山顶人，阮家拢足俭的，清清好的。啊，衫有咧穿就好啊，衫橱内底可能衫无超过五领，一条内裤穿到破空啊！咧晒日头的时阵，哎哟，你的内裤那破咧百外空，伊讲安尼穿较凉，哈，啊穿这旧的吼，较舒服吼、哦。啊，饭粒啊菜呐，咱落去桌仔顶，伊就要紧捡起来，捡实，甚至桌仔真太高真垃圾落去啊，伊嘛是要紧捡起来食。确实，即卖的人较袂安尼做，因为即卖病真侪，惊讲去食着病爱开愈侪钱。也毋过确实的人伊无安尼想啦，我爱俭才有钱。那知影伊的财库下骹老真大胖破库，真奇怪哦吼！伊是毋是一年收成差不多有几啊百万？吼，也毋过伊爱扣掉农药钱嘛，扣掉工人的钱嘛。靠着卖运输的钱嘛，伊一年迄、那个铺啊，价金铺啊，那个五十万、六十万的时阵，因兜绝对的莫名其妙出大代志。譬如，伊开一台车唔敢换，迄台车已经开二十多年啊，伊讲会行就好啊啦，四个人啊一个韩多路会行就好啊，莫名其妙伫高速公路头顶卖叮当过路，卖叮当过路吼，伫高速公路。公路头顶卖叮当过路拖落去，敢那得爱几万块啊？敢那得爱几万块啊啦？像遐一个钱拍二四个甲会听袂？会几万块？落拖落这个修理车厂，因为无熟悉嘛，伊就甲讲哦吼，你这要修理差不多爱三十万，毕竟你这老车，你不如得换一台。哇，大海要换，心个疼，买换个收三十万， 啊，不爱收，要拖回去，我为高雄要拖回来，阮彰化可能还佫几啊万块，反正这条钱几啊万拢是爱开，几啊万拢是爱开，伊就拖回来卖收，敢若拖车的钱就几啊万块啊啦。高速公路拖落来，高雄佫拖回来彰化几啊万块啊，唔呐安尼哦吼，欠到五六十万，敢若车是第一件，佫来马上因家的神明厅就开始滴水。水管破去，唔知影，开始咧滴水。伫阮庄卡所在，新民厅。

地水表示风水出现大问题，开始啊，这钱一定爱开的啦，马上就爱开的。新民厅的水先甲用起来，看要安怎做，做甲袂漏水。第一个，阮遮庄卡人哦，新民厅的漏水，马上该去看啥，爱去看风水，风水有出啥物问题无？哦，爱去检查一遍，叫老师甲风水阁拢顾一遍。风水若无好，厝内底一定袂平顺，一定会有代志。啊，像伊即马财库破空，一直开钱，伊就感觉是袂平顺，风水嘛爱顾掉咧。阁请老师甲风水阁拢整理一下，哦，惊讲出代志嘛，阁开几万块，安尼炒十外万就拢去啊咧。哦，无无无哦，修理这个新民厅漏水吼。讲白啊，啊，佮开始用，敢那佮收十外万，安尼就买二十万块安尼，安尼就二十万块安尼，佮较衰是啥？五十万、六十万已经去了一半吼，佮较衰是啥？伊伫外口啊咧送货的时阵，拄到一只狗熊熊冲过来，伊无惊狗的呐，咱知影熊熊冲过来，佮伊惊到了后，伊怎啊不倒骨倒咧，脚煞断去，哈哈，脚断去。但无法度开车，无法度做事，而且医药费，啊，佫无保险，大项拢无，拄好钱拢开了了，开一个刀，带一个病院来转来，无做事，伊遐五六十万，规个拢无去啊！即敢讲伊叫袂晓赚，即敢伊家己要乌白开，拢毋是呢？即是伊财库破空，哦，伊叫做破库，伊嘛会晓赚。伊嘛无乌白开，也毋过钱，就是有一种方式，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互你全部拢吐吐出来。你不要那留，你就无任何的机会解留掉咧。上侪人是即款的原因哦。再来讲第二种，叫做破财口。破财口就是败家的阿芬啊啦。欸，你即马叫阿芬的，我毋是咧甲你骂哦吼。厝内底你若娶唔到某吼，查甫人。查甫人，你要成功，第一，你做到一个好的事业；第二，要成功的查甫人，第二，绝对会娶一个好的某。这个某无一定会起家，也毋过，伊绝对会当帮助你，为原本无钱，变作厝内底有一地啊，莫讲好嘢人，会得过的人。吼，所以只要娶到某，你袂甲你。逐工伫咧厝诶，安尼甲你乱，安尼甲你闹，安尼甲你提钱，伊会想讲，要安怎甲咱诶厝会当安定？要安怎伫咧外口甲你不足诶所在，甲你补足？娶某真重要呢，你敢知影？我亲戚吼娶一个某，娶毋着一个某，三代拢出问题。即我要讲一个，拜托诶，咱厝内底若有查囝诶吼，爱互伊读册，爱互伊知影讲吼。人情道理，也阁有爱互知影讲，家己爱有道德甲良知，毋是囝生出来就好啊，查囝生出来嫁互人就好啊，咱爱共教，毋好去共害。阮庄卡遮有一个查囡仔，自细汉呢，甲你装甲足水个头毛呢，真金啦，啊，裙穿真短啦，查甫朋友失计交啦，十八岁就生囡仔啦，二十岁就离婚啊啦。二十一岁阁生一个囡仔啦，二十二岁阁离婚啦，两个囡仔，两个无共个老爸，遐个囡仔伊无一个娶咧身躯边个，逐工嘛咧交男朋友。佮伊三十岁时阵定落嫁一个翁，伊就开始啊，伊讲吼电视头顶拢个教啦，某是要来享受个，因翁爱煮食，因翁爱做工课，因翁爱互伊钱，伊是要来享受个。查某嫁翁毋是要来带囡仔做工课，是要来享受的。所以因翁爱去外口做工课，若无钱给伊，伊就开始乱啦，甚至把伊的大家赶出去。伊讲：我啥人都爱饲大家，即卖时代无人咧饲大家啊啦。你敢知影因大家伫厝的爱煮饭给伊食，爱家顾囡仔，三不五时阁爱给伊吵哦，啊伊会食薰，会啉酒。无爱做工课，规工家伫遐困，困起来就是搁去啉咖啡，搁食薰，搁啉酒，搁甲朋友去唱歌，甚至搁甲朋友去即、這个，这叫啥哈？
摩天轮内底唱歌。老实讲吼，伊嫁迄个翁，因大家迄个囝嘛真有问题，才去娶到迄款的查某。囡仔无要顾，就是讲因翁爱开钱上补习班，拢去上咧补习班，拢无爱顾。啊，若上下课咧，叫因迄个大家袂晓骑倒摆，袂晓开车，坐公车去娶囡仔。伊转来，伊干那因翁讨无钱，就是甲这个大家赶出去。这毋是假的哦，这毋是我家己乌白编的哦，这是真真正正有这款小查某的存在哦。我得敢安尼讲啊，真正我听到这個我真气呢。有一天讨无钱，伊搁伫咧厝里拍因大家，甲因大家拍到大病院呢。你讲所以有时啊，你爱家己甲家己顾好呢。你的新妇若要甲你相拍的时阵，你唔通输，我甲你讲，一拳都要落。迄款人唔免对伊客气。因大家打电话叫因亲情亲，甲恁查囝带转去。你敢知影？人的爸母讲什么话？伊讲吼。阮的查囝本来就有问题啊啦，迄时阵嘛叫讲哦，莫嫁恁囝，还袂甲恁害着，哦，啊，互伊家己去外口看伊要安怎生活，嘛莫倒来阮家，啊，恁都硬要娶，伊家己的老母讲这款话，你都硬要娶，所以你即摆嘛，阮就算讲你家己赶出去，我嘛无可能家己接回来啦，无可能家己接回来啦，伊就干那会晓闹尔，自以前少年闹到即摆，钱袂欠，干那要乌白开。啊，甲人乌白斗，迄阮查囝我知影，迄阮歪啊，无你甲赶出去，无阮歪。即款的老母生出即款的查囝，嘛爱怪即个大家，恁囝家己嘛戆，所以影响着啥？影响伊生后一代，生三个囡仔无共老爸，三个囡仔拢无法度有一个家庭正常的爸爸妈妈来甲伊照顾。老母干那要生尔，无爱顾。要生尔，无爱饲，无爱用，哈，讲较歹听就是讲，哎，就是安尼啦吼。这有业障的啦，有业障的啦吼。生落第一出，讨无钱，摕无钱，大家就拍落去啊。逐工就乱因翁啊，甚至因翁伫外口招车，佮去外口安尼倒咧车头前，讲你若无互我钱，你就为只搞搞过。嘿，你唔好当作开始咧讲新闻，乌白讲的呢。你看我讲到这么顺，每一个代志拢安尼讲出来，这是真正发生的。我家己看会到的，知影的，听个害头的，听个害头的。家己的老母都无爱这个查囡，所以表示因老母自细汉嘛无咧教这个查囡，早早就互伊去嫁翁，对人去，无读册，就因为一句，哎呀，伊也袂晓读册啊，读要创啥？开始嘛袂晓读啊，阮家嘛无钱互我读册呢。阮阿嬷伫我高中毕业，我三四十岁尔呢。阮阿嬷伫我高中毕业，竟然甲我讲，查囡仔毋免读啊济册，你早早着甲恁阿姑共款，去即个纺织厂、去工厂啊、去工厂上班，安尼就好啊。查囡仔毋免读啊济册。我甲阮阿嬷讲哦，迄是你感觉，我家己我就是要读册。我今仔若无读册，我无法度甲人讲话，人咧讲啥，我敢若会晓用错的，会晓用骂。甚至生气的时阵，我无法度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示着我的愤怒。人咧甲我骂的时阵，我甚至我有个人吼咧小骂，干那也骂啥？骂垃圾话尔，骂臭干辣椒尔。伊无法度甲人小骂，因为伊唔知影要安那骂，无法度去表达。爱读册才有法度，爱学习才有法度。所以我知影，我一定爱读册，我才有法度做更加好的工课。当然啦、啊，我无法度读个大学毕业，我拢一直是摕奖学金，一直咧读册。过来，我就去外国做工课啊！啊，我找的工课唔是趁钱第一，我找的工课是啥？公司有法度教我培养，这是我第一个找的工课。公司爱培养，教我栽培，钱无要紧，所以我去外国公司，和外国公司教我栽培，和我搁去读册，搁有其他的学历。各有其他的证照，啊，会当稳定做工课，有一寡钱啊，就阁倒来台湾，真正就是安尼，并不是讲我出生我就有真好的条件，我无，拢无，严格我知影我家己要创啥，你莫想安尼，你的囝后摆你若要娶新妇，娶到这款的，你家己爱设计，家己顾好，伊若要甲你拍的时阵，
你物件摕起来就甲糊落啊啦，免甲惊啦。我不准我的人客哄怕哦，我不准。你家己手爱好力的，脚爱好力的。讲想这样，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头拄啊有一个人讲哦，开始我要甲你买这个万用膏，我买两罐万用膏，买一送一等。登去了后，你讲达位拢会当抹。我有这个红疹、湿疹，啊，过来即马流汗吼，有这个汗会安尼上上啦吼，这个汗一粒一粒红红安尼上上抹，感觉效果真好呢。上重要就是讲，我下脚吼，我查人吼，下脚我会上啦，会安尼定定喵啦，会上啦，啊，佮唔敢咬啦，我提起罐，你讲。会当抹嘴，我就想讲，安尼下脚遐嘛会当抹，我咧上的时阵嘛会当抹，伊摕来抹，感觉效果足好个呢，感觉效果足好个呢，凉凉无偌久，伊就袂上啊呢，袂安尼坐咧，就安尼扭来扭去啊呢，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一边过来买四罐，伊讲，外口咧抹迄下身咧上个药膏真贵，你这会当抹酸痛。哦，爱当抹这个手安尼平平买当抹，我下脚吼，这个虎科只抹抹的，真舒服，真好吼，唔免阁去看医生啊，嘛免买遐济药膏啊，两三遍就差不多啊。哦，袂歹，感谢。所以，这是真正的见证。然后需要的吼，尤其是虎科常常坐咧啊，扭来扭去真上的，唔敢咬的，咬遐歹看啦哦，抹一个就好啊。抹一个就好啊！今仔日同款一罐900，电话卡号通的买一送一，万用膏一罐900，电话卡号通的买一送一。下脚上上，这咬歹看啊，坐咧真正足艰苦的安尼，足上的啦，扭来扭去啦，足想要咬的啦，抹两个也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乡上尾一组，拄只可能一直听我咧讲吼，拢无敲电话，上尾一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卖完就无啊。控诉925-1234-5，高金4800，一斤1600，高金4800。啊，咱咧万荣哥同款哦，你有妇科毛病，香港卡富贵手的一罐全部拢会当抹。控诉925-7235，你买老爸的嘛爱把握这边的机会，有空嘴哦，查囡仔，咱的小朋友有空嘴，唔好让伊有疤留落，尤其伫个面呢，破相呢，破相呢，这是研究出来、研发出来，要我们头家囝用的，绝对是好物件，绝对好物件，放咧厝的，你嘛唔免惊讲会去砸掉。嘛唔免惊讲，伫去抹的时阵，这是咧抹酸痛的，袂当抹空嘴，拢唔免惊。烫着、挂着、切着，嘛同款会当来使用。1+1=9，万荣哥，控诉925-7235。

感谢等下再发现场，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头度有咱的大哥打电话来讲开始，啊，你以前咧卖迄全面性的营养素，会当做早顿食，会当做点心食，无法度食的时阵，会敢若亚皮安素同款，啉一罐，拢用啉的，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的吼。哦会当补充到所有的元气，啉落哦，咱就是所有的营养素拢会当补充会到的，尤其洗完身的啦，尤其做完化疗的啦，真正食袂落去，嘛无法度食落去，也毋过你营养若无补充，你要安那一直做落去，你无做要安那会好起来，要安那拖过这段时间，经过这段时间，就是食营养素。不够，而且可以当小小啊啉，无任何的药啊味。小小啊啉会当无任何的药啊味，甲你一天所有无法度人体甲你制造的这个营养素，全部拢补充会到，包括着益生菌、美心同盟哦，包括着咱的软骨素、胶原蛋白，也搁有咱的钙质哦，也搁有咱的这个卵磷脂。也阁有非常非常侪这个营养素，总共拢甲你补充伫个内底，用上基本的钱，用食早顿的钱，逐天的营养拢补填，你才有法度面对着真济的治疗。也阁有你食袂落的，你才有法度甲家己营养补填，规工保持有元气。也阁有这营养素，其实就是上基本的买保养品。你基本买保养品，你得买这营养素就好啊。你若讲开始，这软骨素我爱买一罐吼，胶原蛋白搁爱买一罐哦，也搁补充这个美心同盟 B 群的，我嘛搁爱买一罐，够有法度全部拢合作一个，我唔免买个哈尼啊济罐，我的钱无哈尼啊量哦，啊搁来够有法度讲啊，这法度够有法度做三顿来食。当然，你食早顿的时阵，你就会当把这营养素补充入去。你食早顿的时阵，把早顿的钱换做买营养素的钱就好啊。你无加开钱，也毋过你加补充比别人也搁较济。你有咧洗身的，你有咧做化疗的，你感觉家己营养较无够的，也是你偏食。像阮这个住咧海口的，有个人逐顿三顿一定爱食鱼啊。伊无鱼也袂使，啊！咱食鱼啊，啊！不过伊无食其他的菜，足少的，伊敢若爱食鱼啊尔。差不多四十外岁，手就开始颤，一直颤。看医生，差不多看十外年，找无一个原因会当治疗伊手颤。到尾啊，伊有一天听到电台讲这个营养素，伊就想讲吼，家己嘛鱼鱼啊，啊无早顿嘛食袂落，泡一下营养素来啉咧，算起来比亚皮安素还搁较俗。亚皮安素有一个味唔敢食，伊就啉看卖啊咧。咱知影，一礼拜营养素规个甲伊补充了后，手袂颤。伊甲这个代志去甲医生讲，医生讲哦啊，你身躯吼迄时阵甲你抽，无叫你去抽血检查，你身躯着欠倒一款的营养素，才造成你这个手一直颤、一直颤、一直抽筋。这个营养素补充了后，你着袂抽筋啊。哦，营养素补充了后，你着袂抽筋啊，无唔对呢。身躯若欠营养素，哦，伊会出生发生真济个问题。啊，你要哪去解决？真简单啦、啊，补充有够就好啊。哦，补充有够就好啊。譬如讲，你个喙齿定定会烧烧，补 B 群。哦，拜托个，电话你紧卡，今仔日三盒两千，要一盒千五，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

两三四五，一盒千五，十五包，三盒两千，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的营养素一盒千五，今仔日三盒两千块，哦，三盒两千块，你就会当食几个月安尼，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早顿钱。吃一个月早餐钱，不用2000块，可以补充你整身的营养。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咱新闻前，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康。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跟咱收听元康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要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跟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六月初九，农历今天是4月24，今天是礼拜二。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歌曲《他乡思千里》。

哎，这是个真怀老歌，因为我是男性哦。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的血红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个咱的祛疙乳液，也个私密洁净露，咱这些产品哦，伫咱指定药房拢有。啊，咱的洁净露甲乳液吼，今仔日就会到啊吼。所以若欠的呢，今仔日就做开始做处理，包括药房有欠的，我呢利用这礼拜时间达到甲补起哩安尼。啊，你若需要公司甲你寄咱的洁净露的。镜主意的吼，你拢会当卡来订啊！哦，今仔日进食，今仔日会当行，慢食，明仔日总会当行出去啊！啊，这拢一千哦，这拢一千块。咱的这拢草本的成分咯吼，咱的草本的金银花洁净露，也个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一个咧洗啊，一个咧抹，一个咧，一个是咧调治肌肤舒缓着你敏感的皮肤，一个是咧帮助皮肤健康滋润你的皮肤诶。啊，这拢纯草本的成分，拢无甲你加化学添加物的这个成分哦。啊，这嘛拢无甲你加膨胀的哦。啊，这一桶拢一千哦，本来是讲月底才会到，人工厂安尼硬加班、硬加班、加班，甲涨行出来，今仔日才到哦。啊，所以呢，欠面的吼，今仔日开始拢会当甲恁做处理。啊，你过去要叫，正经叫无，你真会当去卡哦。我是这两天会当甲你寄好出去安尼。2479299 247929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欢喜甲汤醉。

来，这首欢喜甲汤醉，咱来看台北股市吼，经过三点钟的交易，昨股票是落到1500点收盘啦吼，啊，即阵是去1134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4637点，成交量9012亿，这是上市的股票，啊，那上柜即阵去10点。所以今日指数是422.62，成交量2094亿。啊，那大立光甲台积电哦，台积电即阵是起20块，伫2315块。啊，大立光今日涨停板的起350块，一张股票起350万啦吼。但是这个无济，有一张股票今日起615块的啦吼，起61万股。来到6795，这间在咱工商家呢吼，这间叫川湖，是工商的工业区啊啦吼。啊，大立光今仔日是起350块，伫3885块吼，这是股市现主时的交易，爱点半个刷吼。黄金涨了50，啊今仔起50，所以今仔个等下17080。涨了50是17030嘛，啊今仔日目前前起50。啊，下晡的并无，唔知目前就是安尼吼，所以今啊，即目前17080块，最近黄金是加中冷啦吼，无像顶阵啊，派性情，像日本人赶无转去安尼，最近是冷微微吼，这是黄金。啊，那是油价波动的，你佫无调整，无调整，我看来维持了一定是一段时间，无可能会起，啊嘛无可能会落啦，因为中油吸收较侪是要哪落啦。啊，要起起哩，引发到这个物资的波动，佫也唔敢起啊，拢政府咧吸收啊，所以应该还佫有一段足长的时间哦，起我调理者，袂起袂落，我调皮安尼吼，这是油价部分。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受到地流方面佮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富，所以各地落雨几率拢真悬，整个西半部、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拢有阵雨甲雷雨，而且有大雨甚至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是持续性的强落雨，累积的雨量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啊，山区要注意摊方、漏石甲溪水暴涨，非必要吼，唔通对山区入去。所以这不是今日一个要落雨，这是规天拢要落雨。佮兼规礼拜拢要甲你落雨啊吼！啊，问啊，在拜三，同款是着地流方面，甲西南气流影响各地落雨几率拢真悬，甚至拢靠短时间的强落雨。西半部宜兰花东有广泛跟持续性的阵雨甲雷雨，尤其咱中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但是问啊，按拜三按随着方面豆豆刷落南。所以各地落雨会小可较缓和，啊，后日拜四地流方面刷落南到巴士海峡，整体落雨会小可较浅，但是中南部同款也阁有短暂阵雨甲雷雨。啊，拜五开始，拜五、拜六礼拜到后礼拜拜一，地流方面拢走到等下台湾的上空，阁刷上北，阁等下台湾的顶面啊，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各地水气阁再度增加。咱西半部甲东半部山区拢有阵雨甲雷雨，并且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还是豪雨，这是有关着气象。所以这礼拜吼，啊拜四看会较无，但是同款拢南部拢较有雨啦吼。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那来听一首《黄昏桥》。

0: 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了咱的洁净露吼，就是咧洗身躯的用的啊。啊，咱这完全拢是草本的成分吼，草本的这个成分，这拢无甲你加化学添加物，嘛无甲你加芳精。金银花萃取的有机蔓越莓萃取的，包括黄芩根萃取的，这些成分，伊就当帮你调理肌肤所患的敏感。有的人本身皮肤质无理想，不管你油性的、干性的、什么敏感性的，
1: 敏感性的爱落屑屑，哦，啊无就头壳骨一粒一粒的，啊无就落头皮迄个，就脱皮啦、屑屑，迄种的，咱这。这拢是卫生局会当公告的文字内底，哦，迄拢有一个限制，哦，啊，即款如意吼，咱是话你呐，普通时啊，你拢唔爱抹东抹西的人，有个人无习惯讲好，啊，瓶瓶罐罐遐济罐呐，抹东抹西，你干呐抹咱即款如意就会使啊，哦，你唔爱抹东抹西的人，你抹咱即款如意，一方面，咱会当让咱的皮肤又个白，哦，润白，啊，是讲你较暗沉的皮肤哦。较暗沉的皮肤，我那有帮助哦。啊，是讲咱细纹、撩纹一直咧造出来，迄个做幼纹啦，吼、哦、细纹。咱内底迄个鹅茶树茶叶，就是萃出来底鹅茶树，就是咧抚平迄个细纹。所以你若唔爱抹东抹西人，你早暗甲抹咱一罐如意，哦，早暗就是暗下要困洗面洗了，哦，啊甲抹一个面，抹一个颔棍啊。有个人讲我六十八岁啊，要七十岁啊，我的颔棍啊。人照讲，拢是毋是迄皮拢零零啊，拢会流落来。啊，我会哪会买？迄就是有保养，甲无保养啦吼。啊，你拢会当抹规身躯吼，拢会当。脚手啊，我的脚手啊，我嘛拢抹。有诶，讲要七十岁啊，我诶手诶皮肤、脚诶皮肤还阁较水。这就是拢保养诶重要性啦。哦，咱诶如意哦，抹了高落诶人，即届买无如意，拢伫遐咧走脏。今仔日倒会来吼，今仔倒会来，但是同进明仔载较有法多寄，今仔日无法多寄，啊同进明仔后日较会收到。咱的如意一罐一千块，真正抹足久，啊搁刷落去，互咱是大学了有迄个价值，啊这咱真正一罐拢无啥物利润啦。你若起个搁加加嘛有利润哦，洗身躯个搁加加嘛有利润哦，一罐卖输咧，甲恁回馈哦，拢为着要好卖，所以拢。规个拢一千块，无照讲，即罐我较早捌讲过，同无嘛爱卖遐千二块，爱两百块互阮赚。但是不要紧，当作报答咱是大二十外当来的疼惜。如意一罐一千块，啊，即、这个洗身躯的、洗头的、规身躯味无好的、毛根腔的细菌啦、啊，哦，毛根腔的污秽啦，爱洗好清气，较袂引起皮肤的疾病。你洗咱迄罐天然的，迄囡仔囝嘛拢会当洗。天然的，无含一挂化学剂的金银花洁净露。来，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欢迎继续回来这部现场，今天到我们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都是我们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我们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三招干鸟人关机用建中鸟人上一道的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位酒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够咱的气膏啦、乳液，也够私密结晶露。即个产品里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就除了讲你遐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你拢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咱的咖啡豆啊，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甲六啊、五的。啊，那耳挂四的，就是五啊八、六啊五的、九啊六的，加青山，介绍无同，伊跑出来盘开是无同的吼。所以唔是拢咖啡豆啊嘛，拢咖啡豆为甚介绍无同？就是同款嘛。咱咧买物件，买买这拢这个产品，但是介绍为它无同款，有因素真多啦吼，因素。但是咖啡无好咖歹啦，咱的咖啡是盘开无同，制作无同，所以成本就无同。啊，你若从浸泡式的，就是统一拢五百，统这个一克内底十包吼，十包，啊，一个人泡一包，啊，一包当泡香蛋哦。头啊，一包用100多来冲，浸头都6-7分钟啊，克起来个当浸第二间，第二间来浸了半点钟。不管第一泡、第二泡拢真好啉嘛。咱的咖啡嘛是讲好啉，最主要营养啊，对咱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所以咖啡吼，咱加啉寡，免惊讲会袂困觉。哦，阿嘛袂苦啦，伊即种膨开的，即咖啡，即个精品咖啡，所以你要订的人，你才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啊，你若有啥问题，唔知咯，等卡来问。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听这首《红宝眼》。

0: 这首《红帽影》，咱来看到这个社会新闻哦。来，我们台南仁德一间回收场，今日去透早发生火警，火吼烈焰冲天啊！啊，消防队则得通报，随时赶往处处理50名警义消合力灌救，才阻止着伊燃烧出去啊！才顺利将火灭化去。好在再无人受伤，还是讲这款天落雨天，伊甲阮烧起来吼。这是今天透早3:36，咱台南市消防局才得通报，在仁德的土库路上的一间回收场，的废气物突然间让我烧起来，啊！你烧讲真咩？啊！消防局紧急出动，抢救21架车、40个人来到现场救援，啊！10名这二消嘛陆续赶到现场斗三工啊！啊！火势到下早4:26才控制掉的。啊！调派怪手来协助战火处理，撇面讲这废气不过点吸烧和闷烧啊。到5:27，规个火才灭化去啊！烧的面积大概10平方公尺，已经通报火调科环保局来进行后续了解甲做处理啊！哦，这是伫咱仁德的土库路上一间回收场的废气不叫烧起来哦。另外来讲，透早新店嘛发生一件气爆啊，造成2死2伤，而且哦，这气爆吼足严重哦。这是新德市东区的高翠路，今仔透早发生严重的气爆的事故。一间今年打开幕连锁便当店，疑似瓦斯外泄，引发着大爆炸。迄种强烈的震波哦，瞬间焚烧着规条街了，对啦，规条路啊。唔但浸水着周边的商店、甲人厝内门窗，佮兼造成过来只停伫边的汽机车拢毁损去，甚至有车辆叫炸一个，兼飞到对街过啊！你看伊威力偌大！啊，这个气爆的瞬间的监视器曝光了后，看到多一道火光伴随着足大声的爆炸声，用我冲出来啊！迄画面讲偌惊人个呢！啊，消防人员救出着4名伤者。其中一对住伫气爆即间店的隔壁店都面芳店，一对翁仔某去哦，迄种倒落来壁用我跌伫遐，送到病院抢救，翁仔某拢死啊！啊，这是新德市消防局伫今仔日甲阮透早3:52接到报案，讲伫高翠路239号发生疑似瓦斯外泄的爆炸。啊！随时派遣了14架消防车、40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嘛。啊！消防人员到4:05到现场，发现讲现场是一栋30楼的透天厝的建筑，啊，1楼是便当店，爆炸威力极为惊人，连带波及甲左右两边的这建筑物啦，而且含一种安全结构拢受影响的啊！吼，迄厝房说拢爱过。拆开电器，无你无当大。啊，这个搜救人员陆续对周边的建筑救出的伤者。一个60岁姓肖的查甫人是脚手受伤，另外一个33岁姓郭查甫人面受受伤，送到病院这拢意识清楚。啊，这对翁仔某在隔壁旁店呢，65岁翁婿，58岁太太，翁仔某两个人伤势相当，救出来已经无性命现象，送到病院抢救，赶快救无倒转来。啊！经过了解，死亡的这对翁仔某在经营着芳店，都伫爆炸这间的隔壁店。啊！因为气爆地数两栋建筑之间，迄个壁瞬间让我倒落安尼啦。啊！这对翁仔某叫这个壁让我跌伫遐，最终袂当救倒转来。啊！初步调查起来，发生气爆的这间便当店是今年都打开幕连锁品牌。啊！店内讲有4桶垃圾。啊，同时一个叫一种天然气的供线，啊，所以消防人员研判，那是讲单一的瓦斯炭外泄，应该无当造成这大规模这破坏嘛。所以无排除是毋是店家前一暗休困，你也无发觉讲瓦斯开始咧泄漏啊。地数在瓦斯长时间累积伫规栋的建筑内底，最终引发着剧烈的这爆炸。无爆炸威力无可能遐大啦，甲一桶无可能遐大啦吼。啊，不过究竟是天然气的外泄，就是光线外泄，还是汤蒸的瓦斯造成的？目前还阁等待火调科甲监视人员进一步厘清楚。 啊，因为气爆造成联动的透天柱，结果拢严重受损啊。所以即摆相关单位咧评估建筑的安全性，啊，监测人员现在阁无动机变啊。啊，根据附近的民众是讲爆炸发生的动啊声有够大声啦，未少人伫困梦当中惊醒神，一度俩准讲是地动的。啊，你就是讲当时监视器画面明显好，动啊足厉害。走出门去看的时阵，规条街已经布满着玻璃碎片啦、钢架啦、扛棒啦、建筑的残骸啦，都亲像电影迄种灾难电影场景同款啦。啊，对现场的相片当中，当看出讲爆炸中心的建筑的外墙，规个大面积拢崩落去啊，店面规拢平啊，炸到拢平去啊，啊，道路和各式的这碎片拢砍掉的，过来只停伫路边的汽机车拢受损严重。这是新的下早所发生的一件，所以无可能讲单一个汤镇的家属挂失到安尼，有可能吼。你也算六个达达楼楼甲规间规间厝拢总家属，啊尾啊一个手爆起来时，伊爆炸威力较大啦。
1: 迄就是。
0: 无甲一趟我当造成规条街拢总受影响着安尼。
1: 迄就是讲吼，伊达达咧楼楼啊已经拢飞啊为外口处理啊。
0: 规厝经拢充满着家属啊。
1: 对。
0: 啊，像你知影说引倒起来吼，崩起来威力较大。
1: 是讲家属，你若家属趟捞出来，加减拢嘛会平着呢。
0: 对啊，
1: 拢无感觉。
0: 啊，伊就啊，来知因咧做变动，去休困了后，可能关无好，啊就捞一直捞，啊无就天然的又过增一，伊从有个伊个店有家属趟过做天然气的供线咧啊，啊到底是汤蒸的还是？光线老的唔知影，
1: 无啊，佫有一点，咱人吼，哪里无用，尤其你讲的迄个专门咧做食的嘛吼，你无用，你小可啊，当啊迄个家属咪有当啊袂注意，啊，忝就困啊，
0: 对啊，
1: 对不？哎
0: 呀，
1: 啊，你无用，袂去注意，佮讲迄家属有走出来，加减嘛有。
0: 你要像人家一摊的崩，靠当造成到安尼，你要看这图吼，真正这规条街的呢。啊！厝边隔壁拢会大只啦，房价吼，迄间厝袂大判，放落去厝边隔壁，结果拢受影响。
1: 啊，人敢有平安？
0: 两个死，两个受伤啊！
1: 阿弥陀佛。
0: 哎呀，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一首陈百潭的歌曲。

那抹甲规身躯，咱是多，这个皮肤真吼洗兼抹足重要，尤其洗，你若洗有迄落刺激性诶，无采讲你咧洗啊，因为你诶毛根腔啦，你诶毛根腔诶污秽啦、细菌啦，虽然洗清气，但是你洗着刺激性诶，残留伫咱诶这个毛根腔尾啊，嘛是造成皮肤病啊。哦，所以讲咱洗好清气，伊自外阁会当保护着咱诶皮肤。让咱的皮肤啊得到这个湿润有水分，啊那较油性的会当啊甲改善改进，啊咱油性的、干性的会当互伊综合，互伊变成健康的皮肤，卖去敏感性的皮肤，卖油性的皮肤，啊是干性的皮肤，迄拢会引起一挂无爽快。所以咱会研究着洗身躯的习惯，就是互迄个幼囡仔哦，幼囡仔细汉你要甲保养。就会当洗啊，啊是抹吼，咱即款乳液，尤其咱真侪时段，拢讲吼，啊我唔爱抹东抹西啦，唔爱安尼瓶瓶罐罐啦，啊但是嘛爱保养啊，啊边边遮侪岁，人个皮肤对无？安尼筋骨筋骨，你个皮肤是安那迄个料粉比人较侪，啊人个皮肤安尼又白又白，你个皮肤暗沉暗沉。咱是话，内底遮个成分，天然的成分，都是对这方面有帮助的。所以这咱要讲遮吼，拢爱去卫生局上课呢。啊，搁一本册内底，互你呢，互你讲吼，啊，这个乳液，啥物话较会当讲呢？对咱的帮助，你袂当吼夸大呢。哦，所以讲咱是话，好朋友安心使用啊。啊，而且咱有甲你边啊拢有写，拢无放一挂化学剂。你像咱的齿膏。嘛无迄个三氯沙加二甘醇啊，佮甲你咬起啊咬红的呢。咱即支齿膏甲你标榜的无三氯沙加二甘醇，毋是靠三氯沙二甘醇咧，互你齿喙齿迄落恢复迄个健康。咱的口腔啦、啊，哦啊内底咬破空啦、啊，咬发炎啦、啊，咱的金银花，咬发炎就是足够浮起花，足够流血，迄落做发炎啦、啊。咱的金银花是天然的哦，抗发炎的，诶，一个草本的，诶，这个做一个成分啦，哦，一个营养素。所以讲，咱长辈是大好朋友，咱的齿膏啊，而且洗嘴齿足重要哦。啊，阮有一个朋友哦，迄个齿科的医生啊，伊昨拄啊昨较甲我讲啊。讲洗嘴齿吼，迄、个齿面啊爱夹安怎夹迄个三角肉啦吼。啊，为咱的喙齿甲齿环，迄、那个有肉的所在，啊，甲喙齿的所在，爱往顶悬安尼甲，迄落90度安尼甲往顶悬安尼甲清甲清，一工同就爱清一届，哦，啊，佫爱迄个牙棒，佫安怎用揢这个喙齿，你较袂造成，哦，这个齿周去造成这个牙周病啊。所以咱这支齿膏有标榜讲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啊，甲预防就医哦。所以咱这三大产品是公司家己开发的哦，指定药房甲买拢1000块。啊，那咱另外九大产品会使讲足资深的老朋友拢知，啊，新朋友你今仔日若有听到阮咧介绍啥哦，你就去买来有下你用啦吼，买来使用看卖咧。这是20多档的产品啦，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你有这两种引起的无爽快，还是旧年困扰你足久的，影响到你的食食，影响到你的放，咱是多好朋友，互咱尔康两三罐的机会，两三罐来，就一罐一罐的进步，你就有。感受到讲，伊是毋是会当帮助你这方面的健康啊？也阁有咱的永乐精调整体质的，那永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迄、那个皂苷足重要，皂苷帮助的做心肝脾胃肾的肝，是韩国石麻花石麻根内底的一味成分，伊这味成分伊的价值就是会当稳定糖分，稳定咱好朋友，你拢长期。医生在给你追踪，医生开西药在给你控制。咱是大好朋友，这种的人更加爱吃这个皂苷来稳定你这方面的健康。这方面医生给你处理，嘛较会进步啊。有当啊，你要讲医生很慢，其实你食食的问题啊，
你假设你会当帮助医生甲你处理。

0: 你要进步的空间较大，即个照肝伊个价值就是安尼啊。哦，稳定咱这方面的健康，啊，包括照肝，咱若讲讲话也无力啊，啊，做工课也无力啊，爬楼梯也无力，走路也无力，迄、那个无力感，倒来要爬起来会戆的，即种的，咱是大要增强体力，要逐步更新。伊毋是补品的补，即、這个皂苷内底当然还佫有秋天冬虫夏草，要恢复迄个元气体力，速度特别紧。你会当拿用力精配人参皂苷胶囊，一工甲食一顿至两顿，甲食一撮啊物仔嘞，是毋是有进步？你就知影。啊，当然循环的问题就是咱的红枣、黑红素。咱有慢性病的人，这三种产品要照顾你的健康，足重要。以上算广告。2479-29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电话，会当敲过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乡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明仔中昼12点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位现场，进行到咱电声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也够咱的气歌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才加管好滴。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哦，这拢要卡来公司订购。有任何需要公司服务的所在吼，你才卡咱的药品电话2479-2929我管七只加空六，来听一首歌，来听这地方的手指啊吼。啊，这首听完有要点歌，你只卡口音2479-2878

0: 那这首讲做秋季，咱来口音哦，台南朋友若要点歌，这个时间电话你才甲卡，2477878，2477878。那咱来接电话，等一下吼，我挂一个耳机一个哈，挂一个耳机来甲恁接啦吼。你好，
1: 王东你好，
0: 小王好，
1: 大家拢当好。
0: 哟，来，看你要听啥来？
1: 心连心。
0: 哦，心连心啦吼。
1: 当阿谦啊，阿谦啊，阿谦啊，
0: 听你讲啊，我了解。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啊，再见哦。你好，
2: 我哪好？
0: 请问哪里？你落雨天永远无代志，点歌就对了哦。哦，来，看要听。
2: 点歌听不懂啊。
0: 有来，看要听啥来？
2: 啊，情况办的啦，这情况办的。
0: 好来，
2: 那个家尊人的顺境帖。
0: 家尊人的顺境帖啦，哈。
2: 这情况办的哈。
0: 哦，好 ，OK。
2: 等我唱，啊，等我唱，我叫等我来唱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再见啦，再见，好好。拜拜吼！我听着惊准人的瞬间去了吼。落雨天要点，落雨天无聊，永远看爱听啥拢会当点啊，对吧？来，李寿七七八七八，你好。
3: 我哪里好？
0: 王小姐好。
3: 我想讲点袂入，可会哦？
0: 会啦，单两首尔。系
3: 啊，第三首啊。
0: 嘿哦，啊你要听啥？请
3: 君保重。
0: 请啥？请
3: 君保重。
0: 请君保重啦哈！
3: 余英英的手，
0: 余英英哦，
3: 哎，
0: 伊有唱吗？
3: 有，
0: 安尼我甲你找余英英的啦哈。
3: 哎，对对。
0: 哦好。
3: 好，谢谢。
0: 啊，再见啊，拜拜。余英英有唱这个歌就唔知影啦，无紧等我找看卖电脑会甲阮讲啊，电脑会镜头刀，电脑有来镜歌哈。你好。
4: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来，
4: 我甲你讲一首歌，迄个安平对上曲。
0: 哦，安平对上曲啦，哈。
4: 哎，好，谢谢啊，拜拜。
0: 好，再见，啊，拜拜。安平对上曲。好啦，咱来听头一首《心连心》啦，吼。我随甲咱吹一下哈，《心连心》。我看我。
4: 你话这正港的蜂蜜啊，正港的蜂蜜变了一斤重。
0: 会紧张啊！
4: 嘿，这朋友好咱的。
0: 啊，那迄落未紧张的，唔得，唔是顺的，对啦。
4: 嘿，
0: 真系假安尼，我也唔知。
4: 对啊。
0: 有几岁啊？
4: 这迄落硬硬的蜂蜜啊，你著知影什么人送的啊？
0: 哦，是哦。
4: 嘿啊，你著知影什么人送？
0: 这是
4: 硬硬的蜂蜜。
0: 鸡拢瘪了。
4: 嘿啊。
0: 这鸡拢瘪，拢无唔是的，对啦。
4: 这无透烂的啊。
0: 无透烂的。
4: 硬的当边安尼啊，会紧张。
0: 啊，这啊，算迄落。你来捧开了，对啦。
4: 这咱小姐，迄落咱营销经理，因翁较早有饲过螃蟹嘛，
0: 会
4: 咧讲啊。我讲啊，那米坑会变坚冻，伊讲坚冻就是真呀。
0: 是安尼哦，
4: 系啊，
0: 是坑冷冻的，安尼对。
4: 我坑冷藏的啊。
0: 伊就会变安尼哦。
4: 系啊。
0: 哦，安尼我
4: 就。啊，你就知影，伊就经验比啥物人上诶。
0: 哦。
4: 诶，我歹势山顶嘛，歹势讲啊。
0: 来来听这首来，心连心。

那这首《心连心》后一首歌吼，即邀请清源啊、甲陈丽蓉吼合唱的《惊准人的瞬间曲》。安尼唱啊，你会惊未吼？陈丽蓉要甲你合唱，你会惊未？吼，等下后一首歌再安排去即地啦哈，《惊准人的瞬间曲》。那咱先来看了这件吼，说是中华一个姓肖的查甫人接受朋友的委托，制作一千公斤的四级的毒品，即甲基苯丙酮啊。哎，当得到700万的这个报酬，结果这个查甫人找来到一般工厂的负责人姓王的，啊，甲另外一个助手姓陈的，以工厂做暗号，利用工厂人员下班了后咧制毒啊，短短3个月内底完成6批，总共交回500公斤啊，已经得到150万的钱啊。结果叫南基组甲中华警方抓到。啊！这件案件经过中华地方的心理终结，判处主嫌犯这个姓肖的查甫人13档的徒刑，啊，姓王的9档，姓陈的8档，没收全部犯罪所得，但是能够上诉啊。啊，判处是讲姓肖的查甫人在2023年的9月，去拄到一个外号叫做山狗的这个查甫人，啊，对方开出条件。只要生肖的当制作出1000公斤的甲基苯丙酮，就当得到700万的这代工费啊！啊，制毒的器具由山狗提供哦，由对方提供这器具啊！啊，这么这个生肖就甲拥有着厂房的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参详借伊的场地制毒嘛？答应讲每制毒一间就给伊5万块的费用。啊，为着制毒甲运送姓肖，再阁找来助力姓陈的查甫人，三个人开始伫工厂一处小房间开始制毒。啊，制毒的时间大多数拢主要利用着员工下班的时间，上班当然在工厂，下班了就变制毒工厂啊。但制作的过程，伊会能产生恶臭嘛？啊，这个山道阁兼开40万装通风排气的这设备啊。啊！判决书是讲三个人对2023年11月到过冬的1月，总共制作了500公斤，分6批交予这山狗。啊，山狗付因150万。三个人平分了后，姓肖得到82万，姓王的35万，迄、那个姓陈的33万。啊，法官是讲被告这个人6次制作4级的毒品，行为虽然该独立，爱分罪并罚。被告姓肖因为进前哦毒品案件执行完毕，5档内底阁再犯，即叫做恶性重大叫累犯，所以每一罪分别判9档2个月到10档2个月，总共要执行13档，啊82万没收哦，啊姓王的执行9档没收35万，姓陈的执行8档没收33万，所以另外上班做工厂，下班你也变毒窟啦哦。结果换了13档的这多刑啊！诶，中华足侪姓肖，因从阮隔壁阮肖党嘛是中华人啊，因是中华头衔，因遐听讲拢全姓肖呀，肖家珍，伊拢讲叫肖家珍，肖家珍，中华迄农民拢全姓肖呀吼，这是所以讲看从这里嘛姓肖啊，但是姓肖足侪啦，中华姓肖的真侪啦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来，你听清源啊，甲陈丽蓉合唱的《惊准人的瞬间曲》。

来这首《惊准人》的纯情曲，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古乐医生保家吼，咱的家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呢。所以年会啦有哦，其实加减啊食寡家对你的身体有绝对的帮助，会说讲每一位老大人拢需要食寡家。因咱人只要年会较有会吼，咱的筋骨拢开始退化。啊，所以为什么老大人介惊去断掉、削掉？因为断掉、削掉，迄个到底要人可大可小嘛？你偌严重，无人知呀。啊，有断断掉当处理无唔对，啊，有断掉现在将出都袂惊。啊，咱人食了最需要的是，但好会惊的，算是上介理想的。你若食了吼，不管你八十岁甚至到九十岁，拢唔免人甲你照顾，你家己安尼日常生活家己会当款，啊，要去堆就去堆，这是足幸福的代志呀。啊，这都系你靠落理想到当安尼呢。所以你看我这吼，拢到食了愈来愈靠落愈歹愈袂惊，我到尾就吐怪啊，两四卡就做废气。所以食咖对你的筋骨的帮助上介大。所以对筋骨的上介好药品就是加值啦。这样在食什么钙片啥物不同款哦，这属于胶哦加值，迄、那个胶质啊。因咱的胶都干两味呢，骨棒跟肉干。啊，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这是药教的中药，所以当做规格规格规地规地。你若不是药理和，是袂当做规格规格的哦。这政府规定啊，咱的古乐医生报告也药教号码是0162273号这个药教。因为甲古板六角尔，所以价值最重最廉，而且古板六角食侪，唔是干会当强筋健骨，一个当大补元气、益气养神，就是提升你的精气神，有精神、有元气、有气力，佮加上两支脚会惊会耍，你食了足方便、足轻松、足快活的，这个是咱的古乐医生报告。而且咱就是古板六角两味尔，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家未补未瘦，无偏性，只有任何人拢会堪去食。有的人身体上有一个毛病，伊特别当食着有补。假设咱的家未补，一年四季拢会当食，春夏秋冬，同在大热天照食。咱这毋是咧用来互你食补的家啦，咱的家是未补未瘦，伊是专攻筋骨络，搁在大补元气啊。啊，所以骨板是当通人脉，骨板就是补精、补神、补血。这叫做补阴，六角是通多脉，出这六角就是补命、补精、补气，这叫做补阳啊。所以咱的角就是男女通用啊，未补未衰啊。大人囡仔，大家拢总会当吃。你过慢性病，吃这角拢无要紧啊。所以咱的角嘛，当用得上病后做调用啊。病后人较衰弱，你角有咧吃，也当帮你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所以吃角吼，对咱的健康帮助上大。老大人吼，你呐。脚路无好啊，从行动较无方便啊，你就一天爱食两块。啊，你咧保持健康，从你咧做事，搁咧做工，甚至搁咧运动，你可能一天甲食一块啊。哦，啊，你若经济较无遐理想，无你两天甚至三天甲食一块，砍咧砍咧砍过你就有啊。哦，这个是咱的古乐医生保家，啊，这无俗吼，6600半斤重内底30几块，贴啊挂一支安全岛，伫药房咧讲安全岛的甲药房拢知影袂管唔着。有任何生理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0472929，047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先讲到到这，互电台台呼一下，再个转来咱节目现场。

0: 阿峰诶，
1: 什么的卡峰？
0: 诶、欸，不是，真实的，你的名号做阿峰，姓林，我说林峰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生还你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你啊薪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着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要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伫咧做多济咧？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娶外风？
0: 嘿嘿嘿嘿，真实力真歹势。
1: 哼。拿去啦！
0: 哈，一百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天四啊二扣劳保费三百二，当然嘛是剩一百块好尔。啊，搁你顶个月甲借五十块。

0: 林小姐你好。
1: 唔免好，我知你的空头，看到你咧干心啊笑，我就知你要过来借钱。
0: 因为这回是一生最第一重要的代志，我是要甲你借钱拍手指，要来去送定太太。
1: 哎呦，是倒一个查某遐唔惊死，想要嫁你。
0: 啊，就你啦。
1: 哈，我。
0: 是啦，因为阮头家伫咧甲我讲，因查某囝的你已经二八岁，讲叫我着爱较认真啊做工课。以后36间的公司拢要交代咱两个。
1: 啊，真是有这种好代志，我哪拢唔知道？哎呦，我着紧来去问阮爸爸看卖咧。

继续当然就会现场进行着咱最后一阶段时间吼，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迄道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固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有咱的气歌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啦吼，这些产品哦，指定药房你才加关。啊，那咖啡啊，那公司定价有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啦、浸泡式的吼，这拢要卡来公司定价。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拢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安排咱王小姐，你要听的，请君保重。哦，讲余英英，真有这地嘞吼，来咱来安排。

0: 来，这首《请君保重》，啊，咱等下最后一首才安平对上曲啦，吼。咱来继续来看到这个新闻消息，这是伫咱台南吼，这是一个姓林的，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伊自称讲开公司，赃领224万的现金，买个俗称叫做“八九运兵车”这个阿华这个修理车。迄种阿华吼，一修理车足贵，那从蛮是连锁，还是头又大个袂记个啦吼。迄一只啦，新车可能300-400万啦。啊，伊计领224万的现金是要中国哟。啊，因为无合约，而且表情怪怪，人行员通报第二分局警察到场，才识破着假买车的这款骗局，才保住一条钱呀。这是昨下晡两点，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去银行领224万。啊，银行的专员落实着关怀，提问姓林的查甫人讲，这笔钱是要甲朋友买到中国的这个阿华的这个保姆车。啊，这款车伫网络上人看做少年党的作家，啊，无就是种八九运兵车啦吼。但是行员感觉讲，摕200几万现金买车的人实在足少啊。用我甲通报第二分局来斗三讲一下，啊，民权派出所的所长甲警员来到银行，面对警方甲询问车行的名称，啊，你卖车的业务什么名？啊，车的年份啊，介绍时阵，结果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话拢讲袂出来，甲讲啊，伫网络上熟悉朋友啊，伊无当给出着明确的答案，而且岁数反复啊。啊！姓林的查甫人无当提出着对话记录，也是买车合约书嘛，一再坚称讲双方只有口头约定啊。所以警方研判，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可能暴露着假购物的这诈骗的陷阱。啊！这警察则甲姓林的查甫人解释讲，诈骗集团拢定假币啊人编造买车啦、买厝，也是讲村里要装潢借口，因为警察的这个阻挡。啊，就是要领走大额现金，当然要交予人就对了。啊，歹这个歹徒呐，摕过手，你就真歹要倒转来啊。啊，所以经过警方甲行员的劝劝，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甲咱买车的代志要考虑一下。所以打消着领钱这念头啊，吼，这是伫咱台南吼所发生的一件。另外来讲，这个就买山啊，讲欠骗90万去啊。伊讲买一个山啊，开价90万吼。这是台北市一个查甫人伫网络购买着这个山药，但是落入着诈骗集团假做宅急便的快递人员的连环陷阱啊！伫短短时间内陆续汇出着几啊笔钱，安多了90万啊！啊，诈骗集团甚至人讲骗了债主咪吼，佫必须要这查甫人解除100万的定期存款，通去互因做账号加密这验证嘞。啊，毋好甲在买啊银行的行员，即时感觉怪怪，通报台安分局警察官到现场关怀，才顺利突破了这骗财话。100万倒掉啊，但90万是欠骗去啊！你啊想讲为着买一个山药欠骗90万，啊那从安尼吼，以后就袂瘾食山药，等你想到咱就记甲你吼，对无？食一个山药伫网络买山药欠骗90万去，你啊想看到山药你袂流目屎？人看到山药是好食，甲想要食，你看到山药流目屎，看到这就想到彼啊，吼，看到伊就想到你，哦。啊，这是台安分局的警员接到学科银行的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是表情极度的这焦虑，要来到柜台办理着解除着大额定期的这手续，怀疑讲伊拄着诈骗，啊，当然警察随时赶到现场做处理嘛。经过警方深入的了解，这个查甫人就是伫网站上去看到要卖一种作俗的山药，这大文嘛，因为心肝叮当，用我和卖的人联络，一寡变啊交易的代志嘛。啊，卖哩个对方需要就提供一组假做宅急便的网页和你连接啦。啊，这个查甫人甲点落了后，网页随时显示讲，你还未完成实名制，要性命制认证啊。就要求伊加入着假做宅急便客服来协助做处理啊！啊，这个诈骗集团需要佫搬出做连环计，透过假客服将这查甫人转介予自称叫做银行专员的因干怪啦吼。对方讲吼，你若要处理这爱协助，你的账号加密验证哦。 啊，结果一步一步，怪这查甫人提供着个人银行的账户资讯，啊嘛指示伊操作网络银行的汇款，啊包括设定无卡提款，而且一挂功能。结果这查甫人伫诈骗集团精心设计陷阱当中，完全拢无封闭，陆续已经汇出着几啊笔的钱啊！那第一段时间就损失到90万去啊！啊，即卖诈骗集团发现讲，这查甫人账户内这边的资金几乎拢互伊领了啊！啊，即边来进一步要甲怪，怪去银行解除100万的定期存款。啊，好啦，再来到柜台要办理当中，银行的行员太认真诶。发觉讲，这查甫人对用途拢讲袂清楚，而且不停头壳咧咧伫遐咧看手机啊，怀疑讲这个人有通遭受歹毒的这个遥控啊，才随时启动着警民联防机制通知警察到场。经过警察耐心甲解说，吼，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叫做假网购真诈骗的手法。这个查甫人才精神啊，当场当然放弃解除定期的。才保住买啊，这100万，但进前遐啰嗦啦，无去啊，进前遐去用怪了怪去啊吼。所以你看买山啊吼，买山啊，不是袂当买下啦，你山地买去菜市啊买啊。伫网络上你嘛是讲咧方便，人个送来甲恁兜吼。我当时就是要爱你骗业绩啊。你若一个那应该那从人去卖山啊，家己咧卖就无这个问题啦。就像小陈咧卖做啊，讲伊网络咧卖，伊拢家接单，家己咧。处理吼，迄种就无即个问题。啊，迄毋是啊，吼，迄种也无共啊，就叫你安怎安怎吼，你即袂用者，就爱去加啥物安怎，迄种骗人诶啦吼。无遐复杂啊，迄就是咧骗诶。啊，若正经诶生意人，咱无啥物问题啊。你订啥，伊甲你送啥，甲你联络，安尼就做处理啦。无错安尼，则晦气吼，这是即件即新闻。另外来讲，做妈妈的人竟然卖后生，讲啊做高精生，你个想，这都袂通啊啦吼。这是一个做妈妈的人，拢常常有一挂家暴的行为。啊，因为这个未成年的囝尿到保护令，结果伫今年的4月，妈妈甲后生冤家啊。结果妈妈卖后生，讲你高精生啊。但是妈妈一度辩称讲高精生是咧骂家己啊，但是法官都无要相信啊。伊则违反保护令，改判拘役20日，会当一颗罚金就是20000块。啊，这个做妈妈的人曾经对后生都家庭暴力的这行为，啊，因后生伫去年8月得到司法保护令，结果老母伫过冬的4月，伫大所在含未成年的后生冤家。骂后生讲高精生，足少老母会骂后生安尼啦，足少啦。你想讲做事大人会骂囡仔骂精生？
1: 有诶，
0: 敢骂安尼？我都冇听过呢。
1: 我咧讲有诶，做个骂骂爱砍死都有。
0: 无你若骂囡仔，就讲高怪三回拢会，但是骂精生就感觉足奇怪啊。
1: 我咧讲，
0: 这算侮辱性足悬诶。
1: 阮前年要拍囡仔拍袂着尔，囡仔是毋是遭忽略？
0: 嗯。
1: 化工调查，规庄诶人拢出来。结果规整人拢骂迄个囡仔妈妈，
0: 讲你爱讲个个囡仔贼安尼啦吼。
1: 嘿，对，就是讲你囡仔讲袂着，你话了贼，啊，你要害死恁囝，啊，阮拄好共装吼，知影讲迄恁囝，
0: 啊，若袂讲诶，
1: 叫用公公死。
0: 对啊，
1: 都迄个老母呢。
0: 嘿啊，啊，这个骂囡仔讲骂高精神，我拢冇听过。今天你讲骂囡仔讲你搞怪啦，你安怎都安怎啦吼，你这拢会听到，但是骂这个精神啊，真正冇听过。头一间听到讲这款的面筋啊，面精神啦吼。啊，结果安啦，
1: 唔捌听到都互你报新闻，你都听到。
0: 对啊，就是讲有这款新闻，才讲原来就真正有这款妈妈的面筋啊，面安尼啊。哦，咱就想无啥有哦。啊，因为这个囡仔本身有保护令，啊，这个妈妈特别当对后生有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骚扰、控制、威胁，还是其他不法的侵害嘛。啊，所以这叫做违反了保护令。但是他判20天呢，吼，这算足轻的啊啦，哦，这算真轻。啊，这老母过去就是常常拢有一挂暴力的家暴的行为啦，唔是敢讲的安尼尔。我当时啊是讲这人啊歹讲啊，吼，啊这囡仔未成年，叫你讲这老母嘛要改坐会啊。
1: 我讲迄有当时啊吼，厝内底人报案，啊是也讲介啉，
0: 哎呀，
1: 替这个囡仔申请保护令的啦，啊无有的囡仔蛮捌。
0: 当然啦、啊，对一个囡仔，有人是要去怎申请啥保护令，对不对？
1: 啊，有些蛮敢，再是再蛮敢。
0: 那去请啊，这个钥匙大人知啊，家用我看看出嚟啊。
1: 哎，就对有迄落
0: 厝边。先人指点。
1: 那厝边隔壁也是因因兜的亲戚，
0: 亲戚啦，
1: 去替这个囡仔抱不平、
0: 嗯。有可能啊。哎呀、啊，来来听最后这首歌，听咱朋友所点的安平对象曲。

我若讲啊严重，做废弃的呢。啊，主要咱的肝机用这是做胶人，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这个精华。咱若讲完这款的药就足少啦，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啦。你市面上你只有看到拢全药丸较济啦。做胶人药里何无几支啦？肝机用也算其中的一支。啊，咱这是茶壶清肝散的药方，内底面的成分就是茶壶、黄芩、人参、甘草、附子、川芎、连翘、桔梗。啊，咱做胶人的。所以我们就提过讲啊，就这种这些成分的这精华，你一顿吃五粒，照三顿吃，有帮助无帮助？吃一两罐啊，你感受看嘛啦，再尤其你肝有问题人，你才上该知影。啊，咱这纯中药啊，所以平常时你嘛当用来做保养，所以你若生活机器较无正常的人，还是讲你做生意交际应酬较侪，拢会当吃肝姜来做保养啊。我还是长期拢困眠较无够的，长期直接颠倒的哦。弄个当食肝姜来保养你的肝，啊肝甲固健康，肝就是负责咧解毒的嘛。所以你肝功能若好，一寡毒素都会排泄的，你身体就加足健康。啊，无你肝功能若无好，排泄袂离，你看为身躯顶个生东生西呢？啊，伊毋是讲生东生西，严重诶，有当时对咱的伤害佫较大。所以咱内底面的桔梗甲连翘当消肿利水，有的人肝若严重的肝水肿，我腹肚我膨起来啊。消肿利水、桔梗甲连翘啊，桔梗当排脓，脓就是人啊。你看为生裂啊、生参个的人迄种的叫做排脓啊，桔梗当排脓。所以咱的肝机用对你肝的帮助真大哦。啊，肝无神经，你家己得爱注意。你最近啊，跌感觉拢头晕脑胀啊，目睭看人死啦，还是肝火旺盛，火是火气起来开始拢困袂好。啊，变来变去搞迷茫，一时拢无精神，规工啊神叨叨。啊，甚至做咧嘴拢安尼苦苦，然后作呆，吼，啊为脾气我变烦躁，啊为目睭个打涩，这拢含肝有关系啊。就是讲你整个你的精神拢受着影响啊。所以肝机用这成分会当帮助你的身体清肝会降胆汁，自然你当恢复迄个平衡啊。而且这成分佮当帮你保护阳阴气的调和，你的精神的充沛。肝机用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今日支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到，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指接。啊，健壮胶囊就是要帮助你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就是腰子的健康。腰子呐健康，哦，你的气的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都旺盛。啊！你腰子若无理想，气也不足，筋骨失用，你就是人感觉疲劳、无元气、无气力啦。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就是要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健康的状态。主要伊嘛是做哥讲的，这嘛是药理和这药品啊。啊，这种汉方的这个精华，内底总共16味药材：鹿茸、肉桂、菟丝、煮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南丝、茯神、人参、甘草，哦，这些成分啊，所以这种中药精华，所以你咧食健壮胶囊的时多，你就知影拍几胖公公啊。哦，安尼这一顿食五粒，照起讲三顿食。尤其你若腰子迄个神气不足的人，到腰酸腰软的人，你更加一定爱食哦。会腰酸啊，解袂爽快啊，腰若够酸哦，你工课你就歹做啊，阿轻阿落你就袂爽快啊。啊，包括你那腰肌酸啊，从腰酸腰那个跟脚头无力，你更加食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吼，因为你去红罐刀你较袂管唔到。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卡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讲到到这，伊就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上率，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无论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防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苏力通、甲少善、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所有朋友，大家拢总好哈，先来听一首歌，等下大家来点歌哈。先听一个安东哥啊，买菜。黄西田唱给咱听一下。

0: 雨天，菜较早买，买倒来较早煮的，较早食的安尼啦吼。来，邀请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吼，新播友啦，老播友啦，老你爱听的歌，要给建中为你来做安排，带来敲咱的现场电话来点歌，这建中为你安排吼。台南电话570-4567，570-4567。啊，那咱高雄的电话07-746-0077。哦，这即马会当敲电话来交代，看你有爱听什么歌，这建中来为你做安排吼。746-0077，这是高雄电话。啊，那台南这边则是570-4567吼。打卡来点歌，这建中来为你做安排啊。因为咱的节目吼算做每点钟拢会当和咱点五首歌，安尼来来做安排较多好吼。到位咱要点怎啊？无人卡呢？真会当卡电话来哈，台南570-4567，高雄746-0077吼，我来接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建中你好。
0: 你嘛好，不要太清好。
1: 大家拢好。
0: 大家拢好哦，你嘛好啦吼。啊，恁了有落盖多无啊？
1: 啊！
0: 恁了落盖大无？
1: 有
0: 嘿，
1: 嗯，
0: 安尼袂欠水哦。
1: 袂啦，
0: 袂啊啦，
1: 落雨落
0: 大。落雨落大。
1: 你家己在落诶？
0: 啊，每家己在落安尼哦，安尼就较袂落啦吼。
1: 啊，无你唔在南港咧？
0: 哈，我，
1: 嗯，
0: 我到屏东咧。
1: 去屏东哦？
0: 有，
1: 我到屏东哦。
0: 我咧在草地草地。
1: 屏东足大片咧。
0: 足大片咧哦，哦。
1: 嗯。
0: 我伫山林遐啦。
1: 是个所在足大片。
0: 对。啊，你咧？啊，你啊倒位？
1: 啊！
0: 你啊！
1: 我是桂林啦。
0: 桂林啦，吼哦，桂林。
1: 我是桂林啦。
0: 哦，桂林吼，桂林，咱那个要哪称呼？
1: 桂林姓陈。
0: 姓陈吼，吼，哎，哦，对了，你怎个刚
1: 好
0: 打
1: 了？
0: 啊，就拍死哈。
1: 哎，我过来边啦。
0: 哦，陈太太，你要听啥？
1: 你叫我做好听诶。
0: 安尼哦，感谢
1: 您。
0: 您拢讲话拢讲有够好听安尼。
1: 讲话好听，说歌嘛好听。
0: 啊，你喜欢？
1: 安尼人就水啊。
0: 安尼吼，啊，你要听啥？
1: 我听
0: 见面三分钟啦吼，
1: 对，
0: 无问题吼。
1: 谢谢你
0: 哈。好，我再来唱啦
1: 啊。你唱啊。
0: 好，谢谢，拜拜吼。好，来发起啊吼，无接到歹势吼，迄个四八一一的无听到吼。来，你好哦，我建中啊。你好哦，喂。
2: 建中啊！
0: 哦，阮这个考大志啊，我足久无听到伊。
2: 啊，你足久无甲你点歌，
0: 足久个啊！哦，过来当，过来当吼。
2: 无啦，一两当
0: 尔，
2: 一
0: 两当尔。
2: 当我尔。
0: 哦，啊，我勒感觉有够久个啊，你吼。
2: 哎。
0: 啊，我叫
2: 头。啊，搁正够唱。
0: 安尼哦。
2: 我今日点一支，我你唱。
0: 啊，好哎，你要听啥？
2: 故乡的列车。
0: 故乡的列车嘿。
2: 哎。
0: 好哎，我来唱吼，我来唱，今麦愈唱愈高兴。
2: 哦，你今麦愈高。
0: 安尼哦，安尼哦。
2: 哎，啊，我听足够，我个今麦来给你点一首。
0: 谢，感谢你哈，好，感谢哈，好，好，谢哈，
2: 拜拜，
0: 谢，拜拜，谢，拜拜，哈，谢哈，来，再来接一个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啦。
3: 建中。
0: 哎哟。嘿，啊，那一来笑，笑啊！
3: 我要点歌呢。
0: 哦，要点歌啊！拍啊点歌一来笑是安那意思。
3: 我啊，无你去三江就帮做啊。
0: 什么三江就无人做？
3: 等我一下。
0: 上晚上。
3: 啊，你因是去日本的，你等啊。
0: 好安尼好，无好安尼好。哦，安
3: 尼。我来去条条。
0: 哦，无啦，伊要日本讲要办退休呢。
3: 哦 ，no，
0: 安尼好，哈哈
3: 哈哈哈。我你，我感觉你加加油。
0: 你来安尼讲咧，安尼，
3: 哈哈。no， 那我赞。
0: 啊，
3: 你呢？哦，你做人做好。
0: 我做人做好。
3: 人好。
0: 做人好哦。
3: 那个你见面啊，有够好。
0: 安尼好。
3: 嗯，我唔捌，唔捌见着你，你即摆见着你， 这样就好爽。
0: 安尼吼，
3: 唔做命令。
0: 谢谢，哦，谢谢。
3: 啊，我直带嘛车，恁这无带我无车，带我嘛车。
0: 安尼哦，
3: 啊，我做个点歌。
0: 哦，做个点歌。哈哈哈！
3: 我要听那个暖暖酸针。
0: 哦，你要听暖暖酸针吼。
3: 好。安尼即阵啊，紧张。
0: 好啦，
3: 啊，你。我到那顶归人。
0: 哦，归人到那顶。
3: 哦，归人真好个。
0: 啊，暖暖酸针啦吼。
3: 啊哈，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哦，哦好。乱乱刷乱针啦吼！哎、欸、哎，熬、欸、点我再来熬唱安尼熬白安尼啦吼，安尼较会配合咧。都有人要点无？迄电话啦，卡通加亮一个啦，迄亮也无算钱啊咧。哎、欸，亮哦无算钱诶，都来亮较久诶，无要紧。亮看阮诶电线会烧起未啦吼？一、两、三，得两首啦，五首歌嘛较多好。哦，无爱啊，好啦，无爱就无人硬招啊啦，哦，连要落人点歌，人都无爱点啊咧。哎，阮头家可能会考虑，哎，这建中啊，可能谈价可能无多生存的款，哈哈哈，也安尼袂哦。来啦，咱来听一首歌曲一个吼，听一个，哎，听一个，啊，电话来搭接一个好啊吼，都点一首啊好啦。来，来，你好啊，建中啊。
4: 喂，建中啊，你好。
0: 哟哟哟，嘿，我。
4: 杨老笑挂掉啦。
0: 我嘿，无啦无啦，都恁。
4: 听袂含慢。
0: 恁听会下啦。
4: 嘿啦。
0: 恁听会下啦。
4: 我点一条互你笑哈。
0: 好诶。
4: 挽回咱的爱。
0: 挽回咱的爱，我。挽回咱的爱，咱的爱，这我嘛要唱呗。
4: 啊，若袂晓唱就报。
0: 报平安啦吼，好不？
4: 报平安好。
0: 吼、哦，啊，我变来第一称呼啊。
4: 我这
0: 错
4: 大
0: 色
4: 啦。
0: 错大色哦，错大色，谢谢哈、
4: 啊。好、嗯，
0: 感谢你哦，
4: 支持
0: 鼓励安尼啦哈，谢谢
4: 老师哈。
0: 好，我会加油，我会加油。
4: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拜拜哈、哦。来，你好，我建中啊。
5: 建中你好。
0: 嘿，你嘛好。
5: 哦。我点这个漂白的运奖
0: 哦，漂白的运奖哦，哦，
5: 黄树神唱的。
0: 漂白运奖改成一个什么俊宏呢？
5: 真的哦。
0: 吴俊宏。
5: 啊，你杨九，你九啊，你要歌王。
0: 好、哦，我歌王。
5: 哈哈哈！我这两天啊，听到你都那未输歌王的。
0: 哦，安尼吼，未输乌青啦吼。
5: 哦。
0: 啊，你要到我变来称呼啦。
5: 我归银。
0: 归银啦吼，归银。
5: 阿辉子。
0: 阿辉子啊。
5: 哎、
0: 欸，阿辉子，哦好，安、尼、我迄、那个灵感我得来记起来哈吼、
5: 啊。好，谢谢，拜拜。
0: 但是别一个水记起来哦，爱慢慢啊记哈。
5: 哦，好，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好，好谢谢哈、哦。好啦，安尼迄个点歌点袂落啊啦，爱留咧明仔载啊啦。见面三分钟，我先紧找。哦，得几点一时哦？看拜会完未？来，你好哦。
6: 喂喂喂。
0: 喂，你好哦。
6: 哦，建中啊，
0: 咧。哟哟哟，我嘛拜拜。
6: 啊无无，伊就你歌点一首，我玉姐啊。
0: 玉姐嘿，玉姐嘿。
6: 哎，你
0: 阿
6: 姐。
0: 你阿姐。哎，你阿姐。你阿姐，你要听啥？
6: 普多亚准呐。
0: 哦，普多亚准嘿。
6: 普
0: 多亚准好啊，我尽量拜下哦。
6: 啊，报袂准，那再报。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我你阿姐体谅下。好、哦，谢谢哈、啊，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哦，嘿，见面三分情，啊，无得先来唱歌咯，新闻就是卖讲啊，我先音乐再走落去。

八十五了哦。来，音共八十五。来，见面三分情，先来走走落去来，我来唱哈。谢谢恁的鼓励哈，拢在建中啊，学了噶哦，这伊个拢坐无啥会调，安尼真感谢恁的金言玉语的鼓励，我会加油啦哈，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哦，啊，感谢恁安尼正大人鼓励支持哦，啊，但是迄电话较济哦，我无法多一个一个，啊，大家讲感谢哦，啊，你有卡来，我拢有看到，啊，恁的努力哦，大家鼓励哈，叫我大家较加油安尼，所以讲我会继续加油啦哈、哦，谢谢啊，啊，就婆先继续卡呢啊，哦，电话在了哦，要卡电话来拍拨我的，敢知？卡咱现场电话，亮两声就好啊！我就知影讲你伫了鼓励安尼啦，吼、哦！台南电话控六五七零四五六七，哦，就是咱的现场电话五七零四五六七。啊，那高雄哦，高雄你啦卡零七七四六零零七七吼、哦，七四六。空空七七，谢谢哈、啊！来故乡的列车，同款，这阮桥头的柯大姐来点的吼，来建中来唱哈、啊，谢谢感谢你来。

谢谢呢哈啊，拢互恁安尼朴阿兄的鼓励支持，真感恩。啊嘛，祝福大家拢身体勇健健康啦吼。啊，会记得若有需要建中服务的所在吼，当敲电话来哈。啊，得卡来公司啦。哦，咱公司吼拢有专业的药师的，会当带咱做服务的。哦，台南地区请卡空六五七空三三。六八，啊！那高雄地区卡七四七七二八八吼，谢谢，感谢你的支持高官，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健康，谢谢谢谢。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上标准的树丁加。我家己的有那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的你家己身体有那爱顾啦，爱也要顾身体，忙干那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二升加，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第0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控控二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挖课。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吼，啊，这个脚头有无力变形。脚后跟闷闷啊在疼，啊，或者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疼，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疼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你若无爱搭掺呢，会致使讲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足麻烦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在爬楼梯会安尼喘呐，啊，脚头乌在无力在退化，啊，行路在行袂远，啊，屈袂落，啊，有的是屈落了要爬袂起来，足困扰的吼。这建中大来大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落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二升加真正买来大吃，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得使用足方便的，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加得咧冻掉位啊，啊位买得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几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保养，即卖拢食咱的家族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单冲落单拉拉的就好啊，第一单啉啊，都好吸收。哦，都唔免动点位啊，足里边。哦，连迄囡仔要读册啊，咱来泡伫茶果内底，互伊再好食食嘛好。钙玻璃骨碌二升加。这一罐吼、哦，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着一边，搭灌六罐，哦，灌六罐，继续会好诶吼，会记哩哈，灌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0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10810000003号食胃散，到你若这个脾胃较虚弱诶。你来吃这款食维生素，做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只拢吃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即个你的胃肠运动的功效失掉去啊！吃咱的食维生素，会让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为疼、做为顾，和咱的营养食开调白。间隔这个胃肠的功能会当好正常发挥，吼、哦，安尼营养食会调白，身体唔得过会起身，
交易上这1500块尔，就那算是家庭的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的生药2号抗一数7数6号，高雄市的广告2号1空9空31空空13号，食少散，除了会当治疗这个少的部分，分少感冒少。啊，敏感的一种一个少方面吼，都食少散来治疗这个少症方面。啊，都感冒迄个感冒安尼，都少啊，少有够久的少啊，袂好安尼，食少散来治，有那真好用。都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加上讲咱擦菜、树油烟啊、变扫出来对面整理出来对面一挂粉尘垃圾，迄种细胞的负担嘛，食少散。平常时那感一个细胞，那来做一个照顾。食少散只有那1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啊，那咱的宝华膏呢？这维生素生药2号抗1551号，高雄市广告2号1空9空11空空11号，这家庭必备的良药啦吼。这肌肉酸痛啦、啊、暗棍筋炎啦、晕车晕船啦、推拿刮痧来啦滋润哦，肌肉都会动吼。啊，头疼，你啊推推也拢真舒服，1罐500块尔。迄足侪人拢安尼买这吼、個，伫厝内底面咧抹安尼抹得真欢喜哦。宝华膏，这1罐500尔。啊，那咱其他都咱诶，像讲咱诶隐肌酶哦，这个粉末啊，这有那算日本进口诶，哦，日本进口诶吼。内底除了隐肌酶粉末，啊，都有这个红景天诶萃取物、餐七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精氨酸。这可以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哦，正常的运转吼、哦。这是日本做行的哦，这日本进口一克啊2000尔吼、哦。产品呐有需要吼、哦，要订购、要询问、要了解，打卡电话来呢。台南0657033386，0657033386，高雄电话0774772888，7477288。找林小姐哦，谢谢你的支持，以上广告。

来，再来听歌来啊！这等下，咱那电台要刚上，就我来安排歌曲来哈。来，这首《暖暖刷轮站》，这陈太太点的哈。来，建中来演唱哈，《暖暖刷轮站》，谢谢，感谢你哈。我来唱来。

谢谢哈、啊，感谢收听啊，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家大家来做陪伴啦吼。啊，来讲到这个假毒啊，假毒咧开车吼，啊欠人钱，去用罚九万，啊都无钱能拿六万五尔。结果吼、哦，伊案件上的第一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啊。啊，结果伊上班食头路啦，啊，食头路，啊，拄有薪水咧吼，薪水拄落落伊个户头尔，随后发现他扣伊，迄钱哦，随后倒伊咧，随后倒伊啊，啊，因头家吼，一听知即个情形尔，这头家吼，怎啊传即个员工啊，因为。因为无人要来请，因为即个五十岁啊，都食毒品，食迄个西药啊、海洛因啊，啊，算做边啊，无人愿意呾斗协助斗三工啊。啊，所以讲头家怎啊知影即个代志，怎啊将因朋友吼，也是伊个员工啊，呾带咧去分诉说明啦。即头家有哪呾？即个执行官讲哦。讲达斗三工一个啦，哦，阮这个朋友也是我的员工啦，都较早来交到歹朋友啊，即马染到这个毒品啊，吼、哦，有迄个毒瘾啊，啊，倒来了讲经济上有这个困难啦、啊，干嘛等下斗三工一个吼、哦？所以讲分数啊，同意讲社区男主会当用分期付款的啦，慢慢啊纳啦，慢慢啊纳啦。啊，所以讲哦，这有都是哦，你若要食毒哦，你都要叫朋友在咧斗三工，朋友在做头家，请你食毒的啊，你别讲靠说讲家己是朋友呢，啊，都要底下都擘毒品哦，迄朋友好无用的，都有人愿意要插你，迄足侪食毒的人食了啊，坐会啊吼，伊拢无正常朋友啦，伊的边啊拢干那食毒的朋友尔。无人要甲伊接近啦，所以话拢食老啊吼，拢无朋友诶，就是安尼咧。哦，所以毒诶物件哦，爱量早戒，啊，毒戒掉了后，上好是去做义工。哦，重新去感觉讲，你去做义工迄种付出，哦，然后互人来在咧肯定，我感觉做义工真好啦，一条路袂歹啦。哦，这是我诶看法啦吼。啊！希望这社区的男主恁朋友、恁头家啊，遐好要带你去将这个钱啦处理你的吼，你得爱好啊做人哦，真正忙得要食毒啊，无了时啦吼。挽回阮的爱，我拄好有哪听啦？伊改成蔡小虎唱的吼，哎，袂歹听咧。哎，我临工我再来学啦吼。啊，今仔日先我蔡小虎唱安尼吼，吼，迄、那个蔡大嫂。啊，你爱听这首歌，我来带你安排哈，蔡小虎唱给你听吼，来挽回咱的爱来。

谢谢哈，安尼有收到啦吼，挽回咱的爱吼，谢谢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在空中来陪伴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哈，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铁机的啊，甲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甲细罐的吼。啊，大罐的5000块，啊，细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这买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5罐的量。啊，你若长期在这，我会建议你得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机的。伊卫生署的新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八地十足，工过得做成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卡软，这些酸痛，在咧做改善，有哪真好用？这铁剂咧，大家挂着。啊，那神王这个药品，这卫生署新药二号0113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2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啊年岁侪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挂一个洞啊，出一个力。打一个脚掌，裤底就会沾的，会闪尿，会漏尿，会撮尿。这款呢，拢赶紧到外科神农来当做治疗，忙拖到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铁剂甲神农的这大罐的吼，无达经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带恁报告一下，在咱这个台南中西区，在中正路236号电兵药房。北区伫光丰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伫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伫西门路1-481号大川药房，民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伫第三分局厝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伫安定411号和德药房，永康区伫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伫嘉南大学厝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伫桂林市场内底东平耀德药房。关庙区伫中山路2段137-7号耀德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子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野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西岗区伫西岗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药房，合家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新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伫维亚内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联区伫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冈山区伫冈山路7号中明药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民路628号和德药房，桥仔头伫旧市场前顶甲一兰堂药房，南阿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叶药局，
主官区，伫主官路233号好德油房；左营区伫左营大路丰仁油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荫油局；大社区伫中山路201号远发油房；银武区伫银乡路36-2号英雄油房。以上的经销药房呢，拢会当买到这建中在介绍这铁基的，啊，甲新农的这大罐的吼。长期在吃啊，中药这个药力药效对抗焦蚊啊，效果啊，加做明显。哦，你拢会当就近才来台湾交关试试下，感谢你哦，买大罐的较会好啦。啊，那节目当中都有在介绍的，咱这罐这个速力通。这速力通哦，这上主要就是治疗这便秘啦。啊，你若大便安尼三工五工规日摆在咧放吼，诶，体内蹲这毒素无啥理想吼。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2号、抗一六264号、高雄市广告2号、1控9控、3控控11号，这样治疗你的便秘，啊，互你排便较通透，啊，肠啊肠道体内毒素在咧清清变变。啊，体内环保也较好，对咱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一克啊1800块尔。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哦，打卡电话来公司遮吼、哦。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高雄地区请直拨7477-2888，谢谢哈，努力祝大家平安。来，再来听建中啊唱歌来，迄、那个飘白的韵脚，归人阿花吼，阿花小姐交代要听的歌。表白的韵脚，来我来唱哦，对吗？

谢谢啦，感谢您的鼓励哈，七六五级哈，阿德湾林大美女，哎，林大美女呢来拍博啊一个哈，谢谢哈，阿德上哦，这下侪人哦，哦隆重请啦哈，哈、哦，啊，无带恁念着，着歹势啊咧，我看隆重请较紧哈，谢谢哈。

来哦，建中唱啊，啊，恁来拍鼓啊呢？哦，那要来鼓励哦，拍鼓啊！啊，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高雄746-0077，谢谢。

恁的破瓦声啊！啊，我这个李小姐，我那在拍破瓦吼，啊，都好小姑啦吼，啊，都娶大嫂吼，啊，都老拢个尖大姐吼，啊，三。

0: 谢谢哦，恁的普阿声，带咱加油鼓励啊！我作用感情在唱啊，总啦作用感情，甲咱的朋友来交陪陪伴吼、哦。希望啊，大家拢会介意啦吼、哦。啊，若建中推荐介绍产品，要了解要电工的，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哦。台南电话是06570-3368，06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你在那卡07-74772-88，07-74782-88，吼、哦，来找咱林小姐。啊，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你若药品的问题，你用咱卡电话来啦，吼、哦。谢谢你啊，台南06570-3368，高雄07-74772-88，吼、哦。希望今天这个节目会让大家一个舒爽轻松愉快的心情，有需要服务的打电话来，明仔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哦，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1。

0: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0: 欢迎观众好朋友持续来收听到咱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的三点到四点，玛利亚上来主持，有闲来坐一节目时间。啊，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讲因为这礼拜拜三啦吼，赶快有代志，所以呢拜三听到的时间，拜二的节目啊，这个、节目是赶快的哈。啊，拍摄啦，得处理一寡吼，物件还未修理好势，啊，人得约拜三要来修理的，安尼吼，啊，大家得吼，加减啊。重复听一下嘛，袂歹啦哈。啊，今日哈、拜二的六月九号，啊，农历是四月二十四号，适合出行、纳菜、敬老。近期的是祭祖甲出火，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北边，冲着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啊，今仔日所来好时辰，只存着暗时啦哈，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号拜三的时间呢，农历来到着四月二五，适合着祭祖做灶。啊，今期是过川甲灾种，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煞着西边，冲着五十八岁上家的朋友。拜三规工的好时辰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透早五点到七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九点到十一点。啊，那六月十一号呢，礼拜四，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六，适合祭祖祈福。过川近期的是做灶甲起庙，喜神伫西南边，灾神伫正西，煞着南边，冲着五十七岁上高的朋友。拜时好时神呢，透啊，这个半暝十一点到一点，过来灾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道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也够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来简单时枪历算来介绍给大家。当然啦、啊，在咱的时枪历算过了后，就马上要来开放着可以的时间，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日基本上咱拢开放吼，一点钟五首歌曲来做着安排，啊，甲你预备啊一首啦哈。来，咱第一个已经准时卡起来了，来听是倒一个。你好哦，
1: 你好，
0: 哎、欸，可你啊你，
1: 嗯，
0: 哦，啊你嘛是今日有拼第一的啦哈。
1: 我去家己较紧拼上来呢。
0: 哦，你去家己，啊你有当着落雨无啊？
1: 吼、哦，哎、欸，迄、那个。对新娘，十二点外对新娘，落开始开始开
0: 始。去批足粗的，因为我带中道嘛是有出去。
1: 真的吼、哦，
0: 啊，就是当着，嘿，当着去批吼，粗鄙白安尼。
1: 十二点外哦，好嘞。歹蹭蹭
0: 诶，歹蹭蹭啦！啊，我都看到人咧写讲吼吼，等下中岛要出门爱注意啊，真正咧都断掉啊，
1: 真正哦，
0: 真正是熊哥哥急啦。
1: 嘿，啊，今年去你个家己遐无哦？
0: 哦，安尼哦，啊有啦，对着等台南这边来啦。嘿，
1: 今年都
0: 啊，落去批了，就较少少看
1: 啦。来个较正常
0: 啊。嘿呀，较正常对啦。
1: 嘿啦，
0: 啊，个最近的雨水库有食着啦，袂歹啦。嘿啦，有啦，有加减啊食着啦。
1: 有通灵通应该遐呢。
0: 哎，你哦，有特派员伫遐现场报道啦。哦，我咧了解啦。哎，啊，今日听什么歌？
1: 今日咧听一条我迄条初出。东门的大山兄，
0: 啊，初出东门哦，
1: 嘿，的大山兄，
0: 真正有这种歌哦，初出东门的大山兄哦，
1: 嗯，
0: 啊，那吹无嘞，
1: 一定有你啦，好，啊，一定硬冰，
0: 哦，硬冰哦，啊，冰无我就是跟大山有关系，拢要紧啦，卖吹对内裤就对了啦，
1: 哈，那无内裤，忙下就大山甲牵住也无要紧，
0: 好，安尼我来吹看卖哈，好。啊，来放手，放手，咱将来再放手。
1: 我大哥，你遐落落雨，落得大无？
0: 等下互伊卡起来，甲问看卖。
1: 你就讲讲者，那饮水讲讲，阮含 A 小姐，阮咯
0: 来过船啊哦，过船啊来去甲救啦。
1: 过船啊，
0: 哎呀，
1: 船啊，我载飞人机。
0: 啊，你飞人机啊，甲我看船啊，做伙搭落去，要紧，啊，我来催，嘿。
1: 对。
0: 好，了解了解。
1: 谢谢啊，
0: 谢谢你啊，啊，蓝小姐嘛，做伙叫开啦，哈，谢谢谢谢。感谢啦哈，有啦，今麦网络有找到这首歌《初出洞门》的来山兄。哦，啊，咱考虑真牛呢，拢会找这个有诶无诶歌曲啊，咱来听看麦。来第二个来看是倒一个，来你好哦。
2: 我每年我先叫啊，无影无俩只，伊就做前去。
0: 哦，安尼哦，也是一家伊就无牛力啊啦。
2: 我拄啊，伊就是伊叫通，我来叫未通。
0: 安尼吼，就是都差一个零点零一秒啦。
2: 嗯，咁你我先叫，我要较叫咯。
0: 啊，伊头拄啊对伊家己讲冲转来啦，啊，可能冲转来就袂记起来啦。
2: 哦。
0: 所以伊就要共拼的迄个啊啦，完全袂记起今仔日怎有尿，啊今仔日无尿啦，
2: 哎
0: 啦，就是安尼死啦。
2: 啊，我等我就想讲好啊，凊彩啊，想着搁咧叫，啊我都故意你叫，无要紧啦。
0: 嘿啦，
2: 安尼我等那客较地方下啦。
0: 哦，安尼哦，无要紧啦，拢有客靠前就好。
2: 哦，
0: 啊，迄条歌唱了会使啦吼。
2: 等单单就起来啦。
0: 哦，单单有起来啦吼，顶礼拜讲甲我讲当作伊要来，结果也无来，无要紧啦。啊，即礼拜有听到嘛好啦。
2: 安尼对啦。
0: 哎呀，啊，今仔日咱柯南啊要听倒一条。
2: 安尼来刷功能要出街啊。
0: 要出街安尼，好好来来计看啊，有共传你咯，计准无啊？
2: 有啦。
0: 加一部车，加一部车，啊，迄个无叫考虑出一只无人机啊，因倒遐侪只。
2: 叫无人机来载
0: 我。对啊，叫唔是一只无人机，互人去啊。爱互人啦，伊遐侪台车，伊个无人机算免一台啊摕来开开的对无？哦，
2: 这个平时那里算个玩具
0: 的。哎啦，迄种个，迄种都侪对啦。
2: 这个改作的。
0: 系啊吼，好，安尼来安排一下哈。
2: 好，
0: 谢谢你，感恩啊，感恩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山姑娘要出嫁吼，啊，真正爱嫁一个啊。一堆物件有诶无，拢总共教教诶啦哈。来第三个看有要起来无？零六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三个你好。
3: 你好。
0: 接到一个。
3: 我阿勇啦。
0: 阿勇啊。
3: 我今仔日喺屋卡，水卡都水掉。
0: 哦啊，因为拄好即个都讲完啊你。阿姨姐姐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要听迄个叶启田迄个故乡的阿母，看敢有？
0: 故乡的阿母吼，好，我来叶启田的嘛吼，好，我来找看卖哈。
3: 好，
0: 谢谢你啊，感恩感恩，谢谢谢谢。故乡的阿母哦，今仔日大家拢要找叶启田的，厉害啦！哦，哎呦，叶启田的歌实在是太济啊啦吼，啊，所以呢，大家都来往听看卖啦。啊，要听，搁是叶启田的，暗时拢无要紧。啊，要听。台语的、国语的、英语的、霓虹歌的，尽量找到，咱拢会甲你做安排。来第四个嘛，讲要起来了，你好哦。
4: 马姐，
0: 马姐，哦，啊，你今仔日嘛算袂歹咯，有平台哦。
4: 哎，无，拢买房车就翻卡。
0: 拢往客家买啊去啦。
4: 你看咱呢，你看咱这个姑娘，大家拢要跟你讲话啊。
0: 嘿呀，啊，都有这旁多来当卡起的，咱拢卡。
4: 俺这姑娘啊。
0: 嘿，阿杰，我马姐，马姐，要听什么歌？
4: 回乡的我。
0: 回乡的我哈，好，来给你安排哈。
4: 哎，谢谢啊。
0: 啊，来都爱当拜师啊哈。拜三明仔再要歇困啦哈。
4: 好，
0: 谢谢你哦。哦，感恩哦，感恩哦。谢谢谢谢。哦，我做想要叫阿妈姐叫他坐下。妈姐，妈姐，妈姐。哎，愈叫愈伤心呢。来，第五个那是个要卡有啦吼，咱拢至少吼一点钟得甲你排五条，两点钟是排八条，啊，不过咯又比较足侪条。来，第五个讲我来咯，来是倒一个。巴沙诶，你是巴沙还是东区诶？
5: 好啦，你还会认真呢？
0: 东区诶哈，第一声我当作是阮巴沙诶啦，东区诶吴大哥啦哈，啊，今日要听倒一条，你也知影来听呢，
5: 金相红诶，通后边人点了，
0: 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5: 金相红诶，
0: 心哦，
5: 金相红，
0: 这倒一个诶歌啊，
5: 迄个那条。 十八
0: 十八，
5: 迄落迄个啦。
0: 马紧，我甲你找看卖，啊，你要右边嘛可以啦，来。我目前先，我看这是新歌老歌。
5: 老歌啦，迄电视剧的豆的歌啦。
0: 电视剧的歌，马紧。
5: 迄豆妈妈会唱的。
0: 安尼，我来迄落网络找一下。
5: 好，謝謝，
0: 我来吹哈，谢谢你啊，感恩哦，感恩哦，谢谢，哦，心相逢哦，哦，不是喜相逢啦，哎，回乡的我头前主持也开电呢，啊，我敢会当甲你摆只倚天的版本啦，吼，啊，心相逢来看要安怎相逢，哦，啊，心相爱相爱，那是另外一条啦，啊，心相逢应该不是这条啦，吼，来，给我吹一个，啊，来，搁有人要右边的无？一声、两声、三声，要右边。也同款，拢会当甲你做安排啦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一点钟啊，节目唔是讲吼转播吼，拢大遐咧报关，加减啊，互我讲一句一句啊啦吼。当然，阁有一寡在地的新闻消息，拢会当做着提供嘛吼。啊，来，那是有要来听歌的朋友，因为这礼拜同款甲大家讲，就是讲吼啊，拜三有代志啦吼，所以拜三的节目吼，同款会听到。拜二的部分啦吼，有啦，心相逢讲啥？豆腐妈妈的歌啦，有啦，有甲你找到啊啦吼，啊来，等一下就来做安排哈。啊，那是搁要点歌的，现主持，可能袂记住啦，还是咧无用的，无要紧，线卡有机会，拢总会当甲你做安排。啊，来听到第一首《初出洞门》。来山兄，这是考你的要点播的，咱考考家族，个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你电话讲要下班假，顺续要请我拍摄假，伊敢知影？我脚床倒病，厝里踮伫内山，嘿，夭寿哦！靠底一包香蕉转下去，

诶，未歹耍诶感觉啦吼！啊，初出东门诶，即个内山兄，感谢着看你诶点播吼，大家来听，来讲着即个气象诶消息啦吼。气象署讲咧，受着地流方面甲西南气流诶影响咧，全台湾吼即两天落雨真明显啦吼。啊嘛是即一波内底拜二拜三雨势是上介大诶，啊，亲像拜二要挖中道咧吼，安尼一波安尼暗啪啪诶，迄个云啦吼。哎，过来吼、哦，这个气象图显示啦吼、哦，啊，真正落个粗皮皮，包括着西半部宜兰、花莲、台东，而且山区呢，伫这两天啊，拢有阵雨、雷雨啦吼、哦，而且有大雨局部，而且雨雾来出现，尤其伫中南部的山区呢，持续而且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来到着雨雾的顶级，所以呢，山区注意着摊风落少，溪水不涨，无必要呢，唔通去到山区啦吼。啊，因为环境嘛，真无稳定，嘛容易讲吼，即、这个啊、一寡小所在，但是呢，汹涌落个大阵雨，甚至有大雷雨吼。啊，即两天啊，那是有接到即个国家级的这个。天气灾变的警报呢，真正爱多多注意啦吼，唔通即个出力来话，遭受到一寡无必要的即个损害哟、哦。啊，来阁讲到地方的信息。为着解决真济当来所有空旷啊公共设施保留地问题，台南市政府来积极推动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改变通盘的检讨。目前全台南市已经有真济所在呢陆续完成着新扎，可能会当来改变500公顷所有公有的啊设施保留地，唔然乎土地回归来使用，卖省着1500亿的公共设施。徵收的費用，都發局代理局長在說，透過著跨區的市地中位進行公設改編，不然會當把會當起的這個建築呢，還地於民啊，同時東部保留著必要的公園綠地甲公共設施空間，兼顧著都市發展甲生活品質，一步一步解決當年存在的私有的公有設施保留地問題。另外，反土派啦，维护着民众的运输权益甲公共场所安全甲运输。台南市呢，现主席完成着拢总130位的公有、民有的市场甲广场型的夜市啊专案巡查，拢总检查着174间的公共便所，甲86间咧弃沙的所在呢。目前无各样啦，嘛无发现讲任何有共偷窃的设备。市长处代理处。处长嘛，呼吁着民众共同参与着这个监督。那是伫市场，也是夜市啊，发现着一寡可疑的设备，也是各样的状况呢，会当敲着市场处的服务电话，0796-269-269来欢迎，和伊呢会同着警方来甲查处哦。来，时间来到下晡3:21左右，赶紧嘞！咱的来山姑娘讲，这个时好时啦，要来准备出嫁哦。空中好朋友对着客人啊，物件款款嘞，物件无扎马紧哦，啊嘴巴肚爱扎嘞，因为咱要来吃人的桌啦。

害羞害羞啦，不是什么动作啦吼，是因为吼，这个新娘吼，可能跟我同款大哭大哭啦，啊咧咧爱光叫吼，小可爱出来啦吼，爱爱姐爱姐吼，爱出来带花姐，害羞害羞啦吼，哎，啊来吃多的朋友，吃好满满哦，唔能像哎，这两天讲啥，安南区才有一个庙咧办老礼啦，吼，可能礼服千岁，我印象我有看过这个千岁，而且圣诞，而且四月十六。个款，四月二日吼，还未到，啊，就是那是明仔载啊，吼，无咧，啊，拜四啦，啊，不过因前两天在咧办着活动啦，吼，咧办这个流水席啊，真正变流水席，因为呢，到天咧落雨啦，吼，啊，我紧啦，啊，欢喜欢喜啦，啊，人生足少机会讲真正流水席咧坐间吼，啊，真正天咧落雨安尼啦，吼，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到咱咧有闲来坐下这部时间哦。为着持续推广着这个优胜观光甲多元共融的这个旅游环境，台南市政府的观光旅游局呢，伫八号讲来办着手语导览员培训甲导览志工教育训练，嘛正式来培训着七个有专业证照的手语导览员加入着散步导览的行列，并且同步来强化着性别平等教育，为着沟通无碍、性别友善呢最近来行。全面提升着旅游的服务品质。管理局长咧讲，即届所培训的呢，因拢有即手语翻译的专业证照，其中两个阁是乙级的啦，吼，有真丰富的实务经验。培训的即个课程呢，除了导览路线是坐来查甲即个文化解说，嘛入力着深化手语接应对台甲性别平等教育，强化第一线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和旅游服务更加搭建着无同族群的需求。未来呢？希望讲吼，这个服务的部分和旅游不是甲观光利益哦，更加成为着性别平权、多元共融的日常生活价值，和台南并这是国际级的友善旅游城市。北门区农会要推动着在地农业转型，今年把这个特产的红葱头变作是北门红葱玉米脆。六月十二号，讲要来启动着立法院亚太棒球场、安平的雅国码头吼，三场的这个跨界行销，希望把融合在地精干的应援生物推向着全国的市场。北门区农会强调买着一包玉米脆，就是对着台湾沿海。偏向的农民上届实质的支持，兼具着传统风味甲健康趋势的创新零食，除了伫巡回活动内底呢，限量发放予大家体验以外呢，想要买会使一咯。现主席已经伫北门区的农会甲指定的通路同步上架咯。

来，佮讲到新闻消息，食药署来五个啦吼，即马瓦上完呢，嘿，瓦上真辛苦，但是佮要互因佮较辛苦，唔是啦，嘛爱互伊有一寡吼，含食品安全相关的即、這个课程，规定讲新进的外送员呢，要来真正要来招的时阵吼，正经在完成着一点钟的食品卫生安全的教育训练，在即人员呢，每一当嘛爱接受着吼，共款至少一点钟的训练。然后，有可能这个草案7月21日就开始要来推动掉了哈。啊，这个、训练的知识啊，师资啦，包括着公共卫生的这些老师、食品技师、甲大专医校相关领域的专家啊，希望讲透过着这个课程呢，要做外送人员了解着这个食品的卫生作业规范，预防着食品的中毒啦哈。啊，那是无来办理的话呢，有可能哦按照。到着因的这个专罚啦，处着外送平台业者20000至10万元不定的罚款啦吼。因为即马现主席食安真正非常的重要，唔是讲咧物件伊甲你送到位就好，伊都爱知讲，亲像小的、康定的，你都唔敢讲夹夹做伙吼。有诶外送员真辛苦，伊可能唔是干那派着一个包包吼，伊可能头前啊，搁放一个，后壁搁放一个。啊，若是有安尼咧吼，对，当含烧的啦、冷的啦分开啦吼，啊，搁有一款物件要安怎来处理，要安怎来放吼，真正需要这款的课程来互咱遮的这外送人员有一个吼实际的吼，啊，搁有一个理论吼结合，安尼对着咱要食这个餐点的人，更加是搁较安全的保障哦。

0: AM 1.7
1: 现主席正式来到梅雨季节啦，本土气温嘛一定会来升高呢。南台湾的天高的风险讲啊，对咧提悬呢，病危房的指数讲有来增加咯。但是累计有70个例呢，达到着爱来吼啊动员防治的标准，尤其是林德的林和里、甲新营的永平里吼是高风险的所在啦。但是卫生局呢已经插黄色的旗啊，宣导嘛，呼吁在地的民众提高警觉。卫生局长有咧讲，最近呐是有去到天高咧流行的所在，而且来出现着发烧、头壳痛、目睭窟烂咧酸酸痛痛、肌肉嘛酸痛吼，啊出诊的状况呢，爱赶紧就医，主动甲医生讲着你的旅游活动时，啊那是伫户外活动的时阵，嘛爱防着蚊啊，穿较浅色的长䊏的衫裤，嘛定期来检查着户内外的环境，共同守护下。库的安全，因应着 AI 浪潮加数位化的这产业数位化的趋势呢，协助着台南中小企业顺应着政府的补助资源。但是经发局18号讲要安排着相关的说明会，邀请这业者、数位的服务业者吼，加参观学啊，最近来了解着这个说明会18号下晡一点，伫台南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双喜展演厅啊来登场哦。完整介绍着今年度数位转型相关的补助资源甲申请的机制，嘛安排着已经有来转型的这个吼厂商来甲你展示甲交流，啊嘛希望讲有需要的朋友会当看咱经发局做着了解哦。来继续安排后手阁有三首歌曲，来安排这首阮阿玉啊呢，阿玉姐姐，我们听到叶启田呢故乡的阿母，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嘛，这个哈，听众朋友听到，这也无同一关呢。你灵感嘛，会当做着安排啦哈。啊，来继续，赶快呢，过来，接下来刷下去。我马姐，马姐，马姐，我真正最爱叫马姐哈，马姐哈，来听到回乡的我。

声，感谢我们接来点播着这首《回乡的歌》。彰化最近发生着两站的这毒驾啦吼，啊，其中有一个所长呢，啊，红咧告等相卡，而且吼、哦，让我呈现这个毒品的阳性反应，引发着社会大众的注目啦。但是呢吼，啊，拢吼讲什么，无甲随关开啦吼，啊，所以人嘛讲，哎呀，这个法官是安怎，恐龙法官哦，当然法官。真的不是全部都是恐龙的，伊有可能按照的伊所啊过去所判决的啊，有一寡些相关的讯息啦吼啊，但是这个违反大家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啊，法务部这边呢嘛是有相关的这个啊，可能有一寡检讨，还是讲看各有啥物款的方式啦吼啊。当然上界重要就是讲对着咧假毒的，最近是用啥物伊托米子吼啊，啥物丧尸烟弹这呢哦啊，开愈来愈侪人拢咧用毒啦，是生活袂开啊，是安怎？但是不管啦吼，用毒其实毒驾、酒驾拢同款唔对哦啊，因为呢影响着社会安全啦。17号讲要召开着相关的会议，要甲这款的伊托米子、丧尸烟弹改咧做一级的毒品，那是涉嫌的贩卖，上届当就甲你处着死刑啊！另外，为着影响着中东的冲突呢，啊，牵动着国际油价，交通部嘛咧宣布讲，加码办理着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包括着公路客运、国内船价甲国内的这个航空票价平稳的措施，搁延长3个月。啊，嘛，客停车油价责任补贴每一台车加码着9000块啦，吼。这一届重要就是讲要甲票价先稳调的，服务无中断啊，这个涨价。压力吼不转嫁啦，阿妈希望讲吼，大家吼有用无用嘿，其实国内那些咱这大众运输系统，省着家己塞车，嘛是一个真好的事项。另外，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作业已经6月1号就截止啊！哦，啊，现主席呢，全国申报啊，要来退税金额已经算出来呀，大概是635亿啦，吼啊，创下着历史的第二高点。啊，后续呢，按照着申报方式，要来分3批办理着退税，其中用着网络，包括手机啊报税，甲符合着条件呢，啊，上紧7月31号就会当收到退税的款项啦，大概是336万元，网络申报民众会当是伫第一批的退税的名单。目前退税方式是直接甲你办理的口座来退税，啊，佮一种就是凭着你的单来甲退税啦，吼，大家嘛是爱注意哦，吼，国税局袂甲你透过电话、简讯、邮件方式啦，要求你吼提供佮另外的这个口座的资料，嘛袂讲叫你去到这个自动柜员机啦、网络银行转销，啊，要求你提供着信用卡，啊，是讲甚物密码的这资料啦，吼，退还你钱，尤其网络的人。迄阵申报的时阵，顶管都叫你写好势啦吼，按乱报呢，伊就是寄单互你，啊寄单你嘛会当去到指定的付款银行吼，直接换领着现金哦。啊，但是呢，超过5000块呢，伊就会甲你先寄伫金融机构，也是邮局，透过着票据交换来当入账吼。啊，所以呢，退税较济，你也是尽量伫即个吼报税时阵，讲要直接退到倒一个口子，安尼较方便，较利。变啦哈！啊来，今日5个人啦吼，啊第5首歌曲就是由着咱的啊当区的吴大哥，我们听这首《心相连》啊，也就是咱龙千玉、杨哲所来演唱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感谢当姑吴大哥来点播着这首《心上红》啊！伫歌曲当中呢，咱桂林的陈大姐啦，讲哦，我听到妹妹咧讲，讲万里啊，搁重出江湖啦，赶紧来听啊！因为时间嘛较慢啊啦吼，讲吼，含你开讲得好啦吼吼。啊，我当作是讲哈，我这首《心上红》是有讲吹唔到呢，人苏主要来搞我 complain， 无啦无啦吼，诶、欸，就是要来安尼，诶、欸，搁讲我有回来咧收听你的节目啦，非常的感谢。啊，因为万里啊吼，除了正经有固定个阿金啊做节目，啊阿金啊都退休啊啦吼，啊即马呢，就是安尼啦，康胖我得搁重出江湖啦吼，啊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支持啦，啊所以你得固定听咱电声即台，咱得固定有时间得听到，有可能万里啊得随时出来陪伴大家啦吼，啊来讲到最近天气开始湿湿热热，一挂蚊虫啦加真济啦吼，真济。人上惊的是啥？小强、大强、什么强？吼、哦，真的好强！有的人吼、哦，看到家族唔敢怕呢。但是即马最近讲伫高雄这边啦，咧征求讲吼打蟑螂的勇士吼、哦，啊，讲你那是啊，伫因的网站即个平台呢，讲即马已经120个登记，讲恁到老家族唔敢怕，我去甲你怕，啊，看要收100偌济吼，啊，讲带你倒一单吼，下单呢？互相迄个吼，去网络安尼登记一下啦吼。家族我是敢拍啦呵呵，但是呢，小大只我咧拍的时阵，我嘛会淡淡的吼。啊，如果唔敢拍，马紧，你随时出林吼，准备一罐啊吼，有头有嘴的哦，即、這个洗碗精。啊，你也看到即个家族来吼，啊你一蛇鬼啊是安怎呢？你甲喷一下，无偌久伊就使用啦啦，因为伊即、這个啊洗碗精的油吼，即、這个洗碗精，即个成分会甲伊巴肚即个腹部有一个膜吼，会甲伊消毒去吼，啊伊就无法度个喘气啊，就真正足紧使用啦啦，啊唔通吼用铅团来甲拍呢，嘿内底有咩细菌吼，对着铅团咧啪啪走走出嚟，颠倒。有较歹哦，啊！另外除了有家雀真恐怖以外呢，上界恐怖，我个人嘛感觉这种恐怖叫做是白虾啦。啊，即马足侪水虾吼，伫即个外口电火挑吼，啊，电火一光了，哦，啊，你飞来飞去呢，其实这款的大水虾也就是。白虾，伊准备要来生囝咯吼，安尼有翅膀，会当飞来飞去去找另外一半啦吼。但是爱注意的是讲，咱那是吼，诶，厝里的门窗无用好势呢，有可能只要着两只。多好，这两只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啊，走来恁家吼，啊，大兄咧结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哦，你若是讲伫厝里有看到讲，哎呦，迄有茶吼，有这个呼呼啦吼，啊去吹，啊是讲真正有来看吼，只要伫讲几只，赶紧甲处理就好哦。但是你迄个呼呼足济啦吼，啊甚至讲吼，超过几百只，咱都要烦恼讲，敢是足早足早吼，已经来遮几落冬啊，来大只做秀啊。哦，我前几冬嘛是发现讲，哎呦，啊一个所在吼。壁角啊边啊有囥家具吼、哦，啊就知影吼、哦，为虾米迄个拖沙粉啊，唔是拖沙粉啊，就是有这个糊糊的感觉。啊，每下佫请人专家来看，讲对，这就是白虾，啊，就正好来煮，用迄个煮的啦。啊，煮着遐有这个茶，以及挂所在吼，啊，这个壁啦吼，虾米因为我壁是用茶来做的嘛吼，啊，赶紧处理你的，好你家在到现煮时佫冰静冰静，但是如果你无说你佫好人迄个水虾。白虾来，有可能阁会来三星哦，吼！因为这款猪油仔，有诶有保固期啦，啊，重点就是讲该防止啦，啊，防哦好势啦，吼！啊，要安怎来防呢？因为白虾伊会去生根吼，啊，尽量啦，吼，会当看讲摕一盆啊水，啊是水桶咧，暗时诶时阵呢，保留一个。电源吼，一盘火去照着水，啊，这个背下呢，就看哦，有水，搁有电火，啊，就冲冲冲冲入去水里，伊其实会堵死呢，哈，啊，但是呢，这个背下伊有喜欢的灯光的色彩。尽量吼，这个挖黑窗啊门的所在呢，唔通用白色的灯光，用黄色的
啊是红诶，吼、哦，伊看这，伊讲啊，这个所在安尼，啊，这个色水我无爱，伊就袂想要飞入来。啊，你啊白光，你看电火条啊，路顶迄白光较侪嘛，吼、哦，伊就当青诶青诶，吼、哦，所以这一点会当提供你做着这个参考啦，吼、哦，卖用这个白光来吸引着水虾来进入咯。啊，另外落雨上加麻烦，佫有一层，就是讲落雨天啊，雨啊，霹雳外口，惊即个风上大水啊，雨上大呢，安尼无彩咧劈吼，要劈哦，打结果是雨雨闪甲愈加淡吼，啊，有当。

一领一领计划较开的啦吼，你若是上班的空气无流通，当然伊要打得无遐快啦。啊，过来吼，正经嘛是即我有讲过一款啦，用着除湿机，啊是电风呢，制造空气循环，安尼吹吹呢，伊会较紧打。啊，个除湿机啦，讲冷气机有一个除湿的功能。啊，当然啦，上盖好也是用着除湿机，因为你也是用着冷气内底除湿的功能吼，电其实会用较济啦吼，归去了加买一台除湿机啦吼。啊，那是有较厚的、较重的衫裤呢，比如讲牛仔裤，还是讲落底啊较济吼，遮诶物件呢，内底层较歹打嘛，所以你上好是先冰冰过来，先啊，互安尼吹吹打打，内底打了呢，搁冰转来，搁吹一盖，安尼要规领衫裤要打会较。紧哦，吼！提供予大家做着参考。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来收听着咱今仔日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啦，吼！啊，即阵啊，都拄啊好有即个芳吼！啊，空中好朋友吼，啊嘛有足济听几讲的吼，大家都知影讲吼，万里啊，佫有出现伫即个节目时间啦，吼！啊，嘛唔知即个时间会做偌久，啊，无要紧啦，咱做一工吼，啊，咱就拍拼一工哦，啊，只有拜六无拍拼，拜六因为上帝。电台上班嘛吼，拜六都拢无上班啊，啊拜六都拢差不多来报着拜五的节目，啊即礼拜拜三同款嘛是有代志啦吼，所以拜三的节目会看拜二阁同款啦吼，真歹势。啊那是要点过的好朋友即礼拜来吼，拜四拜五啊应该无问题的话呢会来做现场啦吼，啊那现场时间那要call in点歌，啊是讲要来看万里啊开讲的呢，拢欢迎空中好朋友啊时。到你到吼，现主席就会当来先写着这个口音的专线啦。电台这边哈，上线，和你点歌呢，0235-8462，0235-8462。啊，那是平常时啊呢，讲听无要紧啦。啊，那是讲以后节目无呢，要紧。逐礼拜AM十点办理啊吼，有一点钟电台一些时间呢，迄个时间若是还袂困，你会当来旁听收听啦吼。啊，邓姐，咱呢四点也个文凤姐姐、文琪姐姐吼、来啊，你安排新闻快报的节目，请你继续来收听。当然五点咱准时，咱的街头巷尾嘛，唔忙你会当继续来支持。遐一点钟就只要过一段路了，咱吼伫拜四继续。空中搁再相逢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关，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大家好，好啊，当然好了哈。咱不好呢，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哦，无啦，现在不好，吼，进外口安尼，台南的雨落有够大，有够粗的安尼讲不好，不好，不妙啊啦，惊倒人哦，听众朋友，进咱台南的雨有够大，中南部的汉上中移有解啊，一口气甲你灌甲饱，全台的水库大止渴。进小差不多有一点八一栋的这个水，中南部这届的落雨水灌到饱，全台的水库哈，拢是一口气来大补血。随着强烈方面接近到西南风来增强呢，即马这个咱南部地区，咱台南地区哈，梅雨的雨猛烈轰炸着全台，唔是干那为足济。水库带来了丰富的雨水，娘娘原本在打个哈个哔哔哔打打打，记得几啊座的水库呢，拢笑眯眯啊！吼、哦，啊，这届水拢个是讲的哦，一届都灌个饱安尼啦。咱进台南地区，吼、哦，迄雨落足大阵呢，听众朋友都留啊米雨嘞，留啊闪雨一个，唔通安尼戆戆安尼，他家叫好咧咧，硬冲硬冲呢哈，安尼都真正不好，感谢你。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加一杯收听指教，收听到咱拍拼骨力上水的曼丽小姐主持精彩的节目以外，咱搁刷落去，接着来就是文亨文吉联合主持这档迷人的四点到五点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哦，咱是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加一杯收听指教。有这个落雨上强的黄金期，北部啦、石门水库、翡翠池水库呢，拢进步，拢进步啊！吼、哦，真正不是干那灌甲饱了，拢用补的咯，灌甲饱饱饱要溢出来呀啦！惊倒人吼、哦，这个真正真厉害呢！吼、哦，下早起哈，啊，到超猛的梅雨团，到你北部一直刷刷刷刷落来，到咱这个南部啊，所以咱进台南地区吼、哦，雨水叭叭叭，石门水库抽纳到差不多3800栋的水量，大台北市地区的翡翠水库也有1800万栋的水，中部地区同款的德基啦、鲤鱼潭的水库啦，有1050万吨，无下加到日月潭呢，拢是有1950万吨水，哦，所以讲即马即个雨水已经大疏解，已经大疏解啊！啊，咱们水库蓄水量步步来伫咧回升，阿公兼进入在康库。诶，这个风雨期的顶吼，外界最关心的南部的旱象，这波的梅雨带来了令人好消息。专门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化水库在落雨了后，分别增加到1700万栋，加到700万栋，实际的蓄水量，加上着五谷顶几工啊的进口，啊，唔是进口啦，这个进水量的水就对，南部地区南潭加到林义潭的这个水库，全部有300万栋，南化水库有2400万栋。咱们乌山头水库也有3100万栋来入水哈。南部的咱们水库、乌山头、阿公店的水库蓄水量哈，拢有来伫咧增加，所以讲是喙笑目笑哦。咱的民众会当安心啊，免惊讲无水。

好，我好，大家好，嘛是都爱来带你问个好。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六月初九，星期二，农历是4月24日哈。八空八本铺 D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呀。咱八空八本铺立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红茶。来找文峰文吉，今仔日股市开盘来走悬，买盘大起起来1201.66，加权指数44704.44，成交量一条1519.30，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080哈，卖出17080，17080，比涨呢起起来即个50块以上，这是股市行情，加着黄金买卖。给你报告，感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发布着大雷雨上新的讯息哈，而且屏东的所在这个大雷雨已经响起着国家级的这个讯息啊，所以屏东高雄这雨会继续一直落，真热哈。今仔日明仔在各地有大雨局部的豪雨，中南部山区爱提防地灾下的雨势。受到方面西南风的影响，这礼拜各地拢出现了猛烈的雨势，彰化连大雨，造成着马太安溪溪水勃起，一个人被风水来冲走，下落不明。气象室里咧讲，今仔日明仔在两天水气澎湃。各地拢有迄个大雨甲局部的豪雨，是即短暂性的强降雨。中南部山区要特别注意着地灾雨势。嘉义县台中高雄屏东今仔日沿岸部分会停班停课，哈、哦。啊，当然啦、啊，吼、哦，啊，有一个马太花溪上游者，去年遭灾了后，林保署的今仔日就赶紧呢来进行着迄个刷坝的工程，将发布着大雨的特报，施工的厂商来停工，进行的人员机器撤离来作业，将下昼突然溪水来勃起，一台载着运人员的吉普车对立在怪兽的后边。用无线电呼出着呼吸的讯息，讲救我来咯，救我来咯，了后就失去联络，类似和溪水来冲走，车上人员下落不明哈。这是一个60岁姓丁工地主任驾驶的哦，啊，即马是还阁找无人。那咱台南三大水库已经拢有进水入来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甲恁妹妹妹阁真艰苦呢。台南2141808，2141808，我波头卡手机来找文峰文吉加06，2141808。咱有诶听众朋友，今仔日有哪共款来咨询着咱诶产品哈？听友讲落雨天敢会耽误，应该是袂啦哈。应该是袂啦，因为这个落雨，这是迄个免薄性诶，黏咪落大雨啊，黏咪着好天着对，啊，当然咱来要通闪雨米。

空八本土 DM 六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要吃国外酒金的，是金的啊，金四四的金四四，八空八的金四四，八空八的单两丸，用光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加味都不加钱，加味也反效丸，放了油油落落皮皮，下消息丸去，给咱吃放了较会顺的。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麻烦的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八空八的地少散变为散，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八空八的钙骨筋骨筋的，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的。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地少散变为散，咱来听又给那些拢人点会，非常的谢谢你呀、啊。八空八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款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八空八本铺优良的商品，

谢咱桂林药德药房的杨女士，甲咱桂林团啊共生哈，杨女士来甲咱买着八空八的金丝丝，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啊甲马黛茶，提十点卷换上着五包八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感谢着老主顾你的支持。

个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哈。啊，因为这个落雨天啦，人较无离咧出去，所以收听咱的节目的听友比较较侪。感谢你的收听哈。这个2027年明年开始5月20日要有三阶段来上路，着三班火病的批例啊，医学中心先行，区域的病院2028年的完蛋，无分站级的病院，当年5月要来实施哈。啊，这是比较讲。较好就对，因为护理界呐争取着奖励哈，专家讲这是一个好现象。听众朋友，咱真就是安尼，辛苦病痛的人足济足济，啊，医护人员不胜疲力。譬如讲，一个护士、一个护理长、一个医生，爱看咧数十个患者，啊，无看阁未使，啊，要看阁看未起，哈，啊，一心要分做高薪，安尼就真正会去耽误着这个患者。耽误到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所以咱若无破病的本钱哈，咱就平时爱调养，身体健康就是爱顾咧顾咧，看咧看咧哦。身体是健康是你的，你家己唔顾，食老等太了人来，甲你顾，迄个真艰苦，尤其是请到这个外劳的，鸡同鸭讲的，迄个真正就真无破。有个人讲，哪提钱好人交谈，像讲吼，少年的时阵身体唔过头，啊，拢无来你咧调养呢。咱讲到这两天啊，开始有两件独家无报来请回，既然是同法官来裁定，法务部长讲无法度通认同，检方已经提出着迄个控告啊，吼，啊控告，啊，这着法官伊着裁定着是安尼啊，啊无要安怎？另外法务部有个来修正洗钱防制法，无登记第三方支付来洗钱，可判着10年的徒刑。为强力来打击着洗钱的犯罪，和我国通过着亚太防止洗钱的组织，全球第五轮互相来评鉴。法务部有个修正着洗钱的防制法，无登记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的事业，或者是人员涉嫌着金流的洗钱，可以处当着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科1亿以上额的罚金。所以这个阮也是常识问题，啊，咱大家都是爱注意一下哈。啊，讲到咱这个长啦，托惊到人，迄、那个股市行情呢，一个开年吼，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局势来升温，科技股会面对着集体回档的影响，全球金融趋势，讲说是讲黑色的星期一，比作有着摇摆的震动，亚洲股市开盘应声拢翻盘，市场飘扬的情绪非常的高起，阿国的科技。当定收动着迄个机枪，中东正会加急科技抛售掉，台湾股市哈涨得博雅妥，史上第三大点呢。但是今仔这个股市阁有回温啊，阁已经回升啊。讲到菲律宾的国家，菲律宾南部外海站透早发生着7.8地震，官方来确定已经造成19个人丧命，100多个人受伤。最大规模是6.5的菲律宾、日本、印尼、德国发布着海啸的警报，加着这个气象。中央气象署的里咧讲，地震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内底引发着海啸的威胁，但是台湾不在影响范围内，会持续观察着后续的迄个发展哦。发展是安怎？天灾地变是非常可怕的代志。北空八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2148，2148，咱来感谢着玉泽博爱同药房，玉泽博爱同药房呢，咱一个信华阿华哦，咧这蔡奇阿名阿华听众朋友来博爱同药房，甲咱买6罐送一罐。800的珍珠里亚松胶原蛋白如意珍珠洗面霜，跟咱的咖啡欢笑丸要收听乱瓜。

新德市的高翠路小南仔便当店，今仔日下早起发生着严重的气爆，影响着四周围57户的客家厝，啊隔壁间的面包店吼，翁仔某伫楼顶咧困，安尼啦，啊墙啊雄雄倒落来啊，啊甲这对个老翁仔某安尼跌跌死啦，听有这有衰无啦？伫厝咧困，安尼啊讲厝倒落去啦，安尼跌跌死啦，啊真正衰个。便当店的头家下晡露面啊，对着几啊年吼，厝边不幸离人吃，啊感觉非常的悲痛，但是无人提起着讲赔偿的问题。细只便当店下晡哦来伫咧受访问讲啊，我们足艰苦呢，这个恐怖的代志，就是家属外泄。气爆的代志，砰一个安尼，迄、那个砰一个吼，强烈的震波啦，介侪住户在困门当中被惊醒，现场的建筑的残骸四散，部分的客家厝窗啊门呢脆岩梁啊，迄、那个壁墙啊拢断断去啦，歹歹去啊啦，触目惊心啦，倒甲东倒西歪，像咧大地动，像咧阵阵一条枪支弹安尼，甲你弹去安尼啦。这个意外不是敢那造成着两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更大的破坏力更加影响着四周围有57户的民客家厝。哎呀哎呀，看安尼要安怎样敢赔？要用啥来赔？可怜呢，不幸的罹难者就是便当店隔壁经营面包店65岁姓王的头家甲58岁哈、这个头家娘，气爆的发生中下，两个翁仔某伫楼顶咧困。结果炸一个烂糊糊，啊，搁兼地地死。虽然两个人紧急分别送往去甲马街大大病院抢救，无奈最后严重回天乏术。艾文传出来计济哈，人客啦，啊，德克下个人客拢感觉讲足唔甘的啦，阿妹安那以后无胖汤食啦。细只便当店的头家，今仔日嘛足难过哦，讲家己甲这个厝边哈，已经熟悉足久足久的啦，啊，唔知影讲家属起步遐尼那严重，啊，这要安怎讲？好，另外这个中华44岁，一个毒驾，食迄个丧尸烟弹，迄个毒驾哈，啊，结果呢，告到迄个警官的迄个脚无，啊，讲三更半暝啊，半暝啊食西瓜反症，啊，啊要甲这个。这个见义勇为的民众，有那是和伊脚搞掉哦。啊，另外这个警员啊哦，脚受伤哦。啊，三个半暝呢，要走去人的病院遐，要甲人和解，要惊死人哦。啊，这是安怎临时想到的，还是搁要来看安怎样啊？还是要来探迄个消息的呢？哈，听众朋友，咱这是安尼讲，这个毒驾吼，毒驾即马来，那是犯过犯的话。这届就是爱给判处以死刑啊！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呢，还唔通讲来你咧滚笑？毒驾修法提悬着刑责，再犯致死，已经就是爱判无期啊！未当一再来宽容。最近的丧尸烟弹泛滥，引起着社会关注。行政院推出着几啊项应用措施，包括提悬着刑责。法务部预定六月到这个月吼修正草案。法务部长讲，如果那毒驾当伤害提悬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如果毒驾那个屡犯致死，这都要判无期徒刑啊！一再宽容到落用，但是和这个毒驾吼告断脚、告断手的，或者是半心残废的啦，啊，有的人就是讲一条命乌乌哀哉啊！啊，人安尼要安那吼，迄无辜的人要安怎？所以咱就是要以着日本为例，日本的警方长期设有了公开搜查、指名吼、有迄个手套的制度，对着重大刑案、多亡的案件，需要社会协助来指认案件，会公开嫌疑人的姓名、相片、相关的资料。人喺日本阁设有了重要吼、迄、那个避难者的迄个专区，直接向着社会大众征求着线索。以协助着侦查，防止着再犯，所以唔通和加害人永远秘密在迄个阴谋的后边。被害人的安全牵在着被害人的迄个预防权的顶，社会居民的知情权，这拢是国家应该保障重要的权利。第一个犯罪就是应该对着社会造成重大的危害，哈、哦。咱的风险到底是在哪里？咱就是讲治乱世爱用重点，这个毒驾。再犯致死，应该就是讲判处以无期徒刑。感谢着你的收听，咱这个富安路三段，咱这个洪太太，甲咱买着808的半龙丸，买食高料的808的神气丸。
空白的好利用的好利用好利用的高骨锁把空白的改过金没收听啊安平对象去啊像朋友若介意要点播的歌曲，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给你安排哈。啊，另外也阁有咱这个罗德中明药房，罗德中明药房，咱的听友点播着《浪费一水风飘》，等下陆续来给你安排播。

0: 感谢着富安路三段翁太太，甲恁妹妹妹阁真艰苦，甲咱买着百空百里办龙丸来食，主因重用二千个药资金用的，甲咱点播的歌曲安平对唱曲，听有介意点播的歌曲，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文风文奇歌曲，你爱听，大家拢来欣赏，对，甲你赶紧来保存哈。啊，有买甲你感谢，无买甲你多谢。富安路三段翁太太，今仔日来甲咱买着新荣新气丸。八空八的伴娘丸，我要吃高料放料的，放料好会顺的，和你的膀胱会用，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阴不足，机体酸痛，小便不利的，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料放未出来，放无料的，拢吃咱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放料就顺顺顺啦。咱的膀胱甲腰子是相生啊兄弟啊，一粒甲八粒，八粒甲一粒，该加好行，上中下规身躯，护盘过透透。八空八的伴娘丸来吃主因重用理性各有机金用保心过肩温心作用保骨质强筋壮骨六百粒装大罐装的大罐装的六百粒装哦两千千两点更咱的老爸走路骨卡骨卡阿母阿呢拢就是卡床头的酸疼一个腰安尼存袂得像咧落雨天四十斤五十斤酸骨软骨肉骨胖会肿的卡床头会酸疼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的拢甲咱吃八空八的办龙丸啊，过关就是八空八的勇关丸，勇关里大解毒兼过胃，百毒百解。生关会、勇关会、坐关会，八空八的勇关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吃八空八的疏通丸。八空八的情感面目丸，过身过关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壳壳。八空八情感面目丸，气恼烦笑吃好笑壳壳的。最近的身体都较舒，啊都无离咧路，欠会哦，会虚狂哦，头晕头痛头痛，边边白白叫的，拢吃咱八空八加味烦笑丸。
1: 嘿，
2: 你
1: 李
2: 好棉
1: 是用
2: 哪会做呀？这里好棉哦，跟暖棉池大豆一蓬蓬啊，还有个阴阴孙卓林啊。
1: 那不是
2: 你害的哦？不是，这是骗人的，活力好棉。
1: 哎，这好喝
2: 喝呀。喝啊，够心中够擦干喝啊，内底有阴阴甲孙卓林拢咧够擦干的呢。
1: 啊，拢袂困一个。
2: 哎，袂困一个，脑神经衰弱啊。
1: 啊，多吃一点呢。
2: 吃两粒吧。
1: 吃两粒无暗时吃呢。
2: 早，食早。啊，你叫落去了后，阁会好记，你较袂安尼无头神，人也较袂翻癫。
1: 我今仔在咧去办养老院啊，吼。
2: 闲啦。
1: 啊，都无人通啊顾。
2: 啊，你怎啊弄咧？
1: 我人目睭底无看到啊。
2: 无看到，你来吃阮的金丝丝。
1: 啊，就买来咧金丝丝，后买来伊哩后面。
2: 好哩后面呐，好哩好哩好，好哩后面，你爱讲好哩好困嘞。
1: 好哩好困嘞。
2: 我
1: 教你做面个底。
2: 好好，你爱讲文红的，不空白的火力好面加金属丝哦。啊，你身体保重哦。哦，啊，啥物甲你传去嘞？
1: 我咧洗身。
2: 哦。
1: 啊，来叫司机呗。
2: 好好，啊，你爱讲文红的，不空白的哈。
1: 哎呀。
2: 金属丝。
1: 我听一句啊。
2: 哎，金属丝两千啊，火力好面千的哦。
1: 哦。
2: 好好。谢谢，感恩感恩。啊。
3: 来杯两块。
2: 哎呀，你嘛是贵气哦，干杯嘛哈。
3: 好，
2: 好，好，好，你当时要过来买两罐金属丝上面哦，阮电脑阿娘要买，你当时要过来，
3: 无只能只两箱，
2: 好。

谢到咱四点马市的地区的中心的听众朋友哈，听众朋友，咱这食老拢无人通顾哈，啊，所以是说，伊为着要赚钱，啊，就甲咱请去养老院啦，暂时的啦哈，啊，较艰苦，咱听众朋友呢，就是爱家己要通顾好着家己的身体健康，无像说安尼养老院哈，很寂寞呢，无亲戚朋友五十人伫咧相伴相随哈，嘿，较孤单较无依哦，所以身体健康就爱顾咧顾咧。咱到的许多年人呐，因为糖尿病里来引起目睭打打黏黏的，这你得爱注意啊哈，迄、那个血糖你得爱家控制好好。目睭只系金，咱八空八的金四 C， 有大概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诶。咱内底成分的苦瓜生态都是咧稳定血糖，血糖呐四 C， 目睭得金，目睭得会金。食咱八空八的金四 C， 大只细只，白芒啊，咱一只一只甲你念起来，八空八的八空八，八空八的金。

唔知是不是即几工啊，因为落雨的引起吼，咱公山长老长老公山的听众卡来讲拢听无，啊，即马即个我那是公山的听众讲沙沙叫，拢听无哈。啊，小李老听到咱即个公山家即个收听要注意一下哈。人讲人迄大迄落白位吼，大白位就对，足大胖的拢足大声，佮兼足红声呢。啊，咱吼拢像个细数啊声，啊像个插刀啊声呢呢哈。小李，你老注意看一下，听一下哈。咱公山，因为这两天可能落雨的引起，是不是安尼吼？我并无足了解啊，所以公山这个收听率该超额较舒适的哈。咱这个公山的听友有卡来你的反应，感谢着咱婆婆妈妈、阿爸阿母啊，你的收听哦。听又对一搭，听了袂舒适、袂爽快，啊，听了袂满意，你就随卡电话，你来欢迎哈。2141808，2141808，咱就甲咱的顶司吼，咱的节目部、工程部的来欢迎哈，和恁听好足爽安尼为完整哈。808本铺啊，感谢你啊，咱的产品有哪听，有哪都爱支持呢。人讲肥水不落外人田哈，要顾身体哦，拢找文风文吉啊，像咧落雨天吼，风吹就会扫啊，这两天啊有较凉爽，都唔免吹冷气啊哦，啊嘛是爱安尼扫扫呢，咱的地扫扇管。来吃改善着中气气更严苛，积德较袂变为了菜瓜布。透你个中气个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少、工业个职业伤害少呢？除了吼，咱伫咧煮食个工业伤害少吼，咱个职业个伤害少。你挂口罩以外，也阁无效个，迄个是你个细胞有问题啊！食咱808个低效散就好装，速度快阁好用。阿爷啊，有心个大肚个拢会使食808个低效散。百病为善，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为遮为温，为消化不良，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有效增加好菌，减少着害菌。胃食道逆流，胃碰风的胃幽门杆菌、胃溃疡，一顿久久两顿消毒。阿爸，咱都若有迄个慢性病，阿母啊，咱都无出去人个补物件，拢唔免烦恼。哦，你若食西药啊，食一咩，迄胃肠、胃黏膜、胃表拢已经爆去啊。所以你若要食西药，以前吼、哦，你到808的病胃散，该咳一两汤匙来吞底，来解吞底，来像讲吼，咱迄个阿门陀咧锅边安尼，咱的病胃散来锅着咱这个胃的黏膜、胃壁、胃肠好搞起来，较袂点，较袂薄。较袂一切酸，较袂安尼胃炎足艰苦。808个病胃散，速大罐阁好用，一罐清液。808病胃散啦、啊！感谢咱西门路的阿伯，甲咱买着合理水的合理水，合理水的珍珠精华霜，拢水母的买无啊！感谢着永康协安药房，甲咱注文着808的金丝丝。808的大圣之天药宝，咱808的药宝，这块宝的宝是石墨烯的，好大好用，做汤羹，未起药气，气疼晚会。808的大圣之天药宝，对你身体咧，该打落去就好。808的大圣之天药宝，感谢着咱在兴啊，在兴啊阿伯，好、哦、来给咱注文着808的斑龙丸。808的神气丸，讲放了油油落落皮皮，这就是下消息丸气，给人家808的斑龙丸落一吃，啊加那个神气丸，一粒加八粒，八粒加一粒，该加好行，上中下规身躯，后盘过透透。

0: 就行了好好好好啦。
1: 坤伯。
2: 我跟他。
1: 哎，坤汤。
2: 是高娘，你好。
1: 哎，来，你好。
2: 我什么是阿个姐？
1: 你想嘛？
2: 西蒙罗，一栋
1: 啊。哦，西蒙罗一栋啊，几行几行白记个呀？
2: 是不就是白个啦？
1: 啊，好，金素熙。
2: 我食了够差啦。
1: 有差哦，金素熙在食有差。
2: 食三工尔。
1: 哦，你食三工尔，目睭咧看光有差，你目睭先话呢？
2: 目睭着伤嘛。
1: 哦，目睭着伤哦。好、哦，跟你讲，金素熙都做有效诶。
2: 好，做完你挂灯啊。
1: 哦，做几灯啊？吼，啊，吃够有效呢。
2: 吃
1: 灯西。哦，吃素素西呀、啊？哎、欸，金素熙吃落去有素西呀、啊？嗯。
2: 我这个豆干在豆，干在豆，干在豆。
1: 嘿。
2: 啊。
1: 啊？
2: 干在豆豆。
1: 哎呀，你买落去豆，卡豆手豆青豆后豆抓的豆咯。嗯。
2: 啊，怎么？我用的五罐送一罐嘛。
1: 哎、欸，五罐送一罐对。嗯啊，今仔去买几罐？
2: 都到五罐。
1: 哦，
2: 到六罐，到五罐。
1: 哎、欸，搁继续加买一罐，搁送一罐，安尼呢？
2: 我今仔个今仔个本地加一罐啊。
1: 哎，今仔去买四罐，送一罐嘛，吼，安尼超五罐嘛，啊，搁继续加买一罐，搁送一罐，安尼啊。
2: 安尼啊，都不管了，几罐啊，几罐啊？
1: 安尼是五罐、六罐、七罐，安尼全部七罐。
2: 七罐多
1: 少？哎、欸，一万块啊，一万呐、啊。
2: 哦，七罐一万。
1: 嘿，安尼大拢买一万，安尼七罐。
3: 全部都是六罐送两罐八罐万二就对吼啊阿伯，你常都有食一罐过啊，即马搁再来倒买七罐，安尼全部八罐万二，八空八个金四四，感谢咱西门路的翁阿伯哦。

咱的产品6000块拢有送电风扇，808给你用的骨骨锁来吃骨骨的，808的钙骨筋来吃骨筋的，给你穿的丹参纳豆姊妹像文风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水给它有去拿来给饮落去，给你穿的丹参纳豆姊妹，安每顿困底爱困困未去，未困着，无甲落大条，啊，就是烦恼甲冻未调，徛咧要弯起坐咧，都下去倒的，搁困未去的哦，困未去的吃先困到底。呢，808的活力好棉一罐清啦，808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洗好较清气的，好洗好拖一条500，珍珠丽雅霜一罐700，买6罐送一罐。7月份开始，咱的一挂化妆品会调整价效吼，啊报告给你听，该抹好白泡泡幼咪咪，808的珍珠丽雅霜一罐是700，即马来买6罐送一罐。808的胶原蛋白乳液该抹好。端端端，该抹好骨溜啊骨溜，808的胶原蛋白乳液哦，咱那身躯洗出来，梳头梳壳，梳手梳面，规身躯拢该抹透透。咱的胶原蛋白乳液1罐700，抹身躯真足有效。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哈。啊，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1罐2000啊，买2罐送一罐。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6100块，买咱的产品6000块呢，阿哥会记得也咱的电风哦。以上广告，台南2141-808，2141-808，帮叫一个25岁女主理家的。家己的徛在厝对楼，卡立在三楼的窗仔门啊，结果来新闻，警卫惊看一个，赶紧来报警哈。啊，唔是干那讲要抓犯人俩，搁拆伊的厝。淡水警方破获了犯罪集团，昨日来讨销的重点已经改划平啊，吼、哦，看伊要安怎样搁来做着这个歹代志就对。连续一个查甫人连连跟踪着一个女性无够，搁来对着两个女性都要共骚扰。泸州变态的查甫人哈，问讲啊，你的赛事罩杯是大小，警方火势来抓人啊呢，真正是哈，真正是有够撩人的啊。另外，咱这个阿姨打电话来，讲伊伫迄个长隆路的迄个十二站南瓦馆的大厦，伊讲哈，你迄个工山呐、啊，工山的迄个收听率本地都拢听无啊。啊，讲你若因为工山的收听率若去瞧的话，那阮家的收听率都会听无。讲试甲无爱试啊哈。咱这个阿姨呢，伊请乐意南部就对。啊，讲若到工山哦，咱都拢听无足清楚。啊，这是什么种原因？这都来问咱的工程部哈。感谢着阿姨你的支持，欣赏的歌曲，受处的人。台南2141-808，2141-808。

是咱上水的赖阿玉点播的歌曲，感谢着阿玉你的支持才被收听。讲到迄个朱清的歌星唱这首《白色的爱》的第首《我往生》啊，啊，结果吼，伊400万的手款额啊，手款讲不见了，啊，结果见报了后吼，哎，奇怪呢，300万的手款搁转来伊的手啊啦，这个过程实在是有够离奇的啦，这个离奇失踪300-400万的额啊，哎，的手款哦，戏剧化来转折。啊，即马见报了后吼，咱一直来相信嘞，讲唔啊奇怪啦，手环奈好好阁挂伫在伊个身内啦吼，啊确实有影呢，即有真侪迄个过程啊，但是迄个胖体吼，胖体第首我引导的迄个家属讲啊算啊啦，非得都有回来就好啊啦，慢阁追踪啊啦，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支持。拜一到拜六4点到5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琪联合主持，感谢到咱乡亲的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2141-808，咱线卡听众朋友，文宏文琪无休困哦，继续来接你的电话。台南2141-808，外口来里咧落雨，咱司机哥哥司机姐姐来里咧开车，大细汉朋友出入平安。谢谢，再见，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烦新年指南。

0: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大家门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日拜六拜一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承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尊承，亲切给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听药部，尊承的企鹅伊轻松了爬楼梯，苦了爬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尊承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哦，碰不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进行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冲日煞。开工的点歌点生，你看到我进行甲你做生日。对着进行的产品，有下应爱管，有需要爱带回家。为健康爱关掉，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赶紧带回家。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我个要进行产品，买满一组拢加收音机，当然来个本部买满4000，咱就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进行几套单无休困哦，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拢谈健康，露天同款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外口边搁咧落雨，哇！落无介事哦，不过加减南方，开车、骑车、行路，关心着好朋友，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安排讲，我有一句话啊。

讲过，天气咧变化咧，安尼风湿，哇，规身躯都酸甲痛甲，酸过来阁痛过去哦。阿妈赶紧甲眼睛甲头揪揪啦，观察咧听筋骨酸痛安尼风湿，困了无拄安尼加老进者，脚手筋甲脚趾较淡嘛咧酸嘛咧痛，铁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天的老白族顺汉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的。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就是不能样，效果上佳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都嘛给大包，我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随大随在，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无用，生态生好，免个为酸痛烦恼。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卡紧，买来个打。

我来俊雄给你推荐介绍俊雄的七大名七种甲做伙哦。俊雄的七合一就是讲轻伤的背楼推真正赞的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嘛，搁再升级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的加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嘛，加倍好用啊。用者直接接直接吸收，唔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我爹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哦。甲补充我爹一讲一粒就可以哦，顺顺啊加补补会知，苦都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我等下听小家己啊，提早做准备嘛。咱来讲过哦，尤其这落雨天啊，无代志你忙出门哦，啊无走路千万来做注意哦，关心着好朋友哦。我们管几回拢同款，厝内底哎呀，囡仔衬托、西里达、鞋啊、袜啊同款穿久，悠悠久久收收，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因。走路千万来做注意。咱个有高纯度 MSN 哦，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佮有即个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D 三，你食嘛？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珍贵啊！关键的滋润啊，完全吸收啊，进口的原料有够好，也就是准生的七头皮轻松的爬楼梯，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塞的来就袂，无问题。准生的七头皮食这较好，赶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我即马挂嘛开好够价，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搁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咱这进口原料够好，买着好机关着厝，因更加流量，也就是准生的七大品，较紧甲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嘛。随食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学生囡仔小朋友炸唔一粒，迄大家食完清餐了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咱来炸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吼。因为规套当咧顾机台、操作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顾音无话、顾几工，该要群啊要群啊，电话开者吼，啊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寒着讲无棒，疼惜时了补时了讲有够赞。黑玻璃砌得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哇！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啊，赶着带回家，一罐2000块，你省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内行的七大瓶2罐，日月清2罐，啊，那可以啊，嘛是一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咱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男管几岁吼，下慢吞啊慢补啦，门门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哦，咱有需要营养拢伫遮，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呢。欠我营养的拢总会当作使用，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甲广东的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我甲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哦，气色个水条，满面春风更加好。准生个保证，你看着一克啊，10罐8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加2组，通通甲带回家。来个准生本部先准个，个买着4000块准生个产品，啊，来要驾驶员机，互你带回家。后、哦、尾一组、规组啊，同款拢教你。加其他可以啦吼，赶紧赶掉。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口完了，加强配用 Q 10 pump 正干有力，银杏银杏话零号号别个再安动动。啊，那这丹参加红景天啊，背酸背关酸有需要，我、啊、大豆卵磷脂更加你爱补充有对，啊无出门一下，手机也别给你夹锁匙，别给你砸，大豆卵磷脂你加补充有对。我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够好用。循环的赞嘛，水更的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赶快带回家。哦，平常时应酬较济吼，一摊过一摊，逐工过六摊，大鱼大肉，莫菜夹。
爱控制哦，适可而止哦，啊，不会爱食肉，讲无肉袂欢喜，三顿爱食肉。分酒卖过量啦，油醋啦，重咸重口味，爱散类同款哦，啊无不是你要帮阿定，那多姊妹你甲管好滴，落尾不是要帮阿定。较紧管，较紧改善。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位，咱讲过你做检查，数理的讲的招，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那多姊妹较紧管好滴，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你免泡、免辣、免阁咸，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高背痛。准成的架数你看着，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排坏清气，人才会健康。有只包出，有出了只嘛，体重就袂走精。哦，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爱甲准成还哦，准成亲自甲你做，不怕你白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21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然后新准阁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块，咱就加收音机。哦，买几组也同款。好，你夹好，你投3组，赚1组；5组，你赚2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计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园林喜酒啊，明兴路花生，罗德的庄明公山的庄明，家庭阿妈做庙边信安，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好，你咱中正路东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中秋聊中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叫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啊协安药局，小东路光明街口王药局，我国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讲到顶的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甲2026年成立，已经来到6月7日，到今日拜日古历，行到4月24日，今仔算甲阴历属水日子算嘛袂歹吼。啊，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6月7日礼拜三古历，行到4月25日，明仔载算一包日属水日子算嘛普通适合，祭祖拜拜做早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过错，出外开市，在正定五国十牛明仔禁忌着。明仔嘛是多点，你尽量干卖用多当多，尽量嘛干卖探病比较较好。较好即个时辰天光包包时，明仔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过来下晡寒午未时1点行到即3点，念下晡的时辰3点行到即个5点。过来下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上街58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路山这7点，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当兵啊，这个白天小家咧，白日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即阵阵先查着整个台南的天气差不多25度，落天和阴天，甲凉凉淡薄，大家保重身体。我不过说来嘛是休假热假吼，大家保重，大家平安。同款阁会落雨，阁再提醒关心了朋友，一直咧提醒，无代志，溪边、黄边、海边、坡边、大沟边，茫去山区，更加茫去。好大雾，安尼整个台湾话，各地受着地牢方面甲西南气流。较早中辈咧讲，东回南西南气流，亲像讲风台尾同款哦。哦，大规模向啥子了风透角，落大雨强阵风，拢总甲今仔日下暗8点，甲明仔载下暗8点啊。哦，对，即阵开始就钓到明仔载哦，下暗8点有7县市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啊，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甲高雄市，不过拢是山区啦吼，这拢会发布的通报。无代志，山区千万莫去哦，土石流哦，崩山哦，落石啊，部分的山路即马嘛是安尼危险个，大家保重。开车、驾车、行路，同款，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方面南移雨势小块减缓，但是拜五阁迎接第二波落雨，一路阁要落到后礼拜拜二，安尼看起来水库的水应该有够。明仔载阁落较少淡薄，但是讲哦，拜五开始一路阁要落到后礼拜拜二，好，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心，望您听受。听说在地少年人准先甲你做服务，规斗当无休困，百礼拜同款亲自甲你做服务。意见问题需要做欢迎，要甲准先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开讲点歌。规工电话做你拨入来，对着准先的产品有下应爱关，有需要爱买。为健康，通通带回家。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关掉。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给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春。头一摆要做水也好，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来照顾。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赶快过来的哦，大家安尼平安注意安全。搁再提醒，用火用电千万拜托，嘛要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时候拢会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我来关心今仔股市拢总收盘行情，今仔拢总哇反弹大起哦，起1201点啊！加权指数44704点，成交量11535亿以上。投资总是风险，金心小心卖做注意。来，黄金的价值今仔小可起一注注来起50块。一钱若要买黄金，差不多17880；我若要买16880。实在是用未用电，千万拜托注意安全。你若讲一般的哦，做大型的便当店也好啦，做这也好吼，迄个树头爱换安全的开关啦，安全的装置啊。哦，一般的你若讲电，伊讲我爱自动断电，啊，个树自动会当安尼哦，啊，卖互个树外泄出来。哇！你若天然气的供就无法度啊！天然气的供，伊主动嘛会增长，实是恐怖，足恐怖。新竹市东区今仔透早半暝3点外发生便当店起爆啊！内底个水已经漏到吼，外口人讲漏皮着啊！结果啊，五分钟前民众安尼报案讲啊，闻着有够重的个水味，来个水已经外泄面吼，啊，叫这间便当店。我唔知道，无偌久，突然发生爆炸。目前调查是因为驾驶外泄出去啊，老驾驶吼，甲天然气的公路无关系啊。但是啊，嘛要注意啊，那天然气要爆炸，我更加更加严重。啊，你真正惊倒人个啊！起爆现场啊，房价拢总57间厝吼，遭受波及。40台汽车、93台机车受损，还要碰一个真正亲像炸弹坑着同款。现场救出4个人，其中2个人住伫隔壁，讲咧做胖的哦，不行。新竹市消防局局长李世强咧表示讲，汤庄驾驶吼，原本这是袂碰，但是你若驾驶外泄出去，内底阁翕条的啊，啊你阁无做迄个安全的开关呐、啊。卖老驾驶也好，啊！你若讲做这假的吼，那用驾驶啊都无法度啊，袂当用电啊用驾驶吼。你炒物件较好用嘛，较好炒嘛，多会烧火较好转啊。嘛是爱装迄落啊，你驾驶当比啊，当监测讲是毋是驾驶老起的装置会比会叫的嘛？好、哦，一定爱做注意啊。所以新竹市这个消防局局长李世强表示讲，这个驾驶当啊可能电线。叫裂开啊！啊是讲个四趟的这个公线叫破，也算讲破去咯，漏气啊，漏个事啊，我惊倒人哦。啊，电器内底个个火车哦，怎哇引起爆炸？哦，冷气机也好啦，相关的电器也好啦吼、哦。所以有的人即马较不爱用个事，就是安尼啊，天然气话嘛较不爱用哦，用电的哦。哦，不过咧，甲食电啊，当然咧，在个你若讲一般伫咧做这，一定爱注意哦。迄、那个压缩桶的开关，你爱换安全的开关，实在是恐怖。进一步要调查，爱阁经过鉴定以后，才会当确定来做报告。哦，这做便当店也好，做这也好啊吼、哦。无偌久之前，伫中部百货公司同款餐厅嘛是起爆，嘛是安尼同款爆炸，恐怖。你在百货公司大楼，大家可能过会记你啦。所以讲吼、哦，因为用电影驾驶，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全面爱检查啦，当然啦，好来。咱大台南市拖吊场大爆炸是安怎？就是讲安尼，客啦，这机车、汽车哦，哇，拢已经停满满，啊是安怎遮济？第一公阿都无驾照，去用吊高这个车辆的啊，拖去拖吊场。第二啊，呵，你掠这食毒开车骑车哦，掠一个无掠尔，掠一个单我停车场爆满的，停到无做人停的。啊，伊说食毒开车骑车哦，无收嘛，规个车拢无收啊。敢会无所在人扛担？是政府讲已经安尼超过7倍啊，你看。爱惊倒人，爱毒品安尼坐到安尼惊倒人啊！
那无赶紧去杀哦，这些危害社会人民老百姓安全呐、啊。敢若讲安尼，汽车停到超过七八吼、哦。台南市五位拖吊场、保管场、停车场已经全数已经停到满满满载啊，甚至停到位派出所来啊。这议员呐、啊，台南市议员郭鸿仪哦，郭鸿仪了对啊，郭鸿仪哩，这议员咧讲啊，已经超过五单啊，你若无紧收翻哦。看这车边处理啊，无做人扛啊，是要拍卖啊，是看要安怎啊？当然啦、啊，找所在扛啊，卖个增加这警员负担嘛。哦，即马警员嘛咧少哦，所以这议员咧讲啊，吼、哦，敢那杀这个，食多开车，开车你看敢那杀这个，敢那台南，你其他县市卖讲啊，惊倒人，毒品也无控制吼、哦。实在是欠薄啊，即马盲讲即马抓尔，一定爱加重修法、判决、判刑。台南市吃毒开车骑车杀掉，即马拢已经把姓名相片公布到1200出的警察局的网站嘛，好，大家网络团结。我、哦啊、当然咯、哦，嘛是爱个你啊，治安希望爱个改善呐、啊。好来，讲到清明节拢陪忘，啊，清明都过啊久啊，是安怎？哇，这金纸啦哦！抓钱啊！贴甲安尼真油山。台南市议员林彦祖、林彦祖啊，今仔即顺啊讲，嗯，啊对今年春节行春，甲清明陪亡，遮济金纸抓钱，即马游玩大量哦。我有相片讲，蹲伫倒，蹲伫安南区城西遮个分发场，吼，安尼贴甲骨力，骨力做安尼山共款呐，贴甲天崩去啊，甚至拢跌甲变形啊。市长环保局咧讲无法度啦，啊，就这吼、哦、金纸数量上大吼、哦，烧未符化未符啊。未来趋势嘛推动讲吼、哦，敢是这金纸纸钱减量以外，嘛并个推动各大公庙家己起立环保路来化好完呐，啊无讲贴甲干那山。台南是全台湾有头一座哦。这金纸纸钱专用的一号路啊，甲二号路啊，这拢净化过吼，就专门要化讲哦，新闻不做做声就对啦。讲那种净化过啊，啊，但是讲每一工哦，差不多要化这金纸要14栋，敢若讲清明节，这金纸纸钱讲爱安尼化了两个月以上。哦，啊，所以讲哦。即马台南市即个议员林彦祖林彦祖了来讲讲哦，哇！你即马啊，这个无画完，啊无你无想办法，看是变哪做处理？啊无这個速度较慢，唔茫引起着民怨甲宗教信仰啊，茫有冲突啊，啊当然是安尼嘛。包括这個议员林彦祖了咧讲哦，哇！啊这新名是较自卑啦哦，较无要紧啦哦。啊，不过这个林彦祖议员了，赶紧甲市长发话讲，啊，到人讲望着讲哦，啊，祖先要讨钱，哦，这是林彦祖议员咧讲啊，甲市长往下做发话啊，啊，这是哦，赶紧啊，是毋是爱想办法，赶紧甲处理，改善这乱象，哦，啊，无实在是阮阿蹲伊啊嘛是，搁蹲的嘛是毋是办法啦、啊，爱赶紧做处理，好来。讲到去年全台湾哦，安尼自动是一个离一个这医生啊，离急诊室哇，安尼离一个哦，超过几百个啊，无人要带急诊室啊。啊，结果今年哦，全台湾敢若报60个，去年百外个医生急诊室医生讲安尼离职，台湾医护人力不足。即马高龄化吼，做需要医生咧，还佫急诊咧吼，哇，欠人嘛做严重啊！哦，今年哦，急诊的专科考试，迄考医生科，考急诊的吼，有60个通过尔。原本是好代志，讲哇，这60个急诊室医生会当啊报告，结果全台湾报60个，去年超过100名医生啊，讲离职啊，大家感慨啊！我即马当然过去咧讲，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即马较无像古早安尼啊，医疗环境无法度留遮医生啊，啊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啊。
哦，希望讲哦，政府嘛爱做注意哦，医疗制度是安怎改善？哦，即马高龄化好啦哦，当然做需要去诊所医生啊。希望爱补有够啊，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蔡小虎好听歌叫《流浪之歌》，讲个。天气咧变化咧，安尼风湿不话，规身躯啊酸过来，痛过去哦。关节咧痛，筋骨酸痛，安尼铁巴酸伤，酸过来佫痛过去。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伊难难筋甲头揪揪，大家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那个运动伤害。我的 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跳板无跳汤哦，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痛，关节咧痛。骹手筋甲骹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纯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后尾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成大成好，免阁为酸痛烦恼，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咱这名声上好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推七种甲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蛋白，骨碌骨沙敏葡萄糖胺。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价低价价低价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老会调。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个补充个对嘛。准生的七大味轻松的爬楼梯哦，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讲嘛较好靠药。哦，咱个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也就是准生的七粒，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我走路千万做注意，忙去跌倒啊！当然啦、啊，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走路方，行东西来就袂哦。也就是准生的七大面，顶过完了进口的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赶紧来关掉一罐2000块，年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买满几组同款加收音机，赶紧来关掉。啊，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咱这吼卖上好，销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因为非常完整的成分，搁进口粒也有够赞哦。小朋友还生囡仔赞，唔止了，大家吃完清赞了，都讲非常之好。绿灯的叶黄素、红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胶原素，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 ，B1、B2、B3、B12通通有，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这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啊。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电视啊，好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爱开一下。啊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挂掉讲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切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哇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你甲挂掉，人生就是彩色的。哦，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啦，不管几岁哦，含慢吞啊慢播，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呢，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欠缺营养，赶快来当做使用吼。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
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哦，维他命 C 每一天来补充更加好。比六比十二，四五加五味子，葡萄籽加红景天。外国人达刚水的莓果类、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广东的幼儿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赶掉。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咱这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一组五啊三千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甲带回家。啊，那准生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有够赞的。咱这高单位阁无臭味，也就是准生的纳豆激酶，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规套当应酬较侪，一摊过一摊哦，迄逐工骨来摊哦，大鱼大肉，买菜价。小个日子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无吼爱食肉的吼，海产类也好啦，重咸重口味油炒烘的钱的，炸也好，薰酒卖过量，我、哦、一定爱控制哦，无不时你有帮我订，纳豆子每日关掉了，袂不时有帮我订，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咱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贵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桥较好哦。每个早上叫三哥六哥，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化灵好，后每个再按动动。

上山无负担，毋通搁再苦归工，毋通搁再顾马桶，遵循个教授你赶掉，互咱讲钓受伤真正好用，白话清气人才会健康啊！有进有出，有出到进嘛吼，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遵循个教授一克啊七百，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两千一百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好新准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窑搭，关庙中山的分店窑搭，欢迎喜鹊啊，明星路来发声，家爹妈做袂变的信任。南区大东路二段来微微药局，罗德区生意上的著名对著名来来著名药局。公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公山，这个公山中明药局，高雄桥仔头龙的边一安东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对接来和德连锁药局，甚至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236号东银行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的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的协安，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的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的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满道古巷的对面来新兴，有这样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我最近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嘛！感谢咱所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六每工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包，先丹妙药的先准行的准立过个吼，先准个对遮来拢较好咧，通通带回家。免费的生痛药包，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七种甲做伙哦。苦了爬起来，惊当往西来就不。准行的纳多激酶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够有力，另外清咱的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准行的产品来关掉，为健康爱买啊！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啊！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日拢好呀！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卡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哦。哦，卡紧停好掉，关好掉，准时买药，群众等待你的电话。好、哦，感谢你。

来讲到这两天落雨，全台湾安尼山区危险。啊，结果啊，你花莲的地区落雨嘛不断啊，结果有一个马太安溪啊，好啊，溪水暴涨诶。啊，一个工地主任姓丁啊，这工地主任哦，哇，啊，就离啊工地咧做工事，结果吼，哇，大水啊，人挂车拢冲走去，看到车原本就一度无看到人，结果。哦，讲足好运哦！这工地主任哦，大水安尼挂车哦，迄大台机不啦安尼哦，冲去哦，啊，大好伊人啊，大靠哩一支插头顶面啊，哦，大支插头啊，讲安尼足好运，好家在甲吹着救着，性命很上稳定。救援的人员讲哦，足幸运足好运的啦吼，安尼救着好家在即马待观察当中，小可有安尼。身体有安尼伤痕，包括脑出血。目前在观察当中，好家在有救着。哦，这里工地这无多，但是怎讲？哇，你都已经要落大雨啊，有都直播啊，啊，你山区啊过去啊，大水的时阵哦，哇，溪水暴涨，还走袂有啊。所以讲，还要落雨啊，是我江苏的山区尽量较卖做啊，危险嘛。哦，这是好家在有救着。好、哦、来。历史上讲上界强的顶个月、顶两个月四月份、新六月四月份，吼、哦！金管会今仔公布哦，即卖已经新六六月份两个月前哦，哇！整个台湾虽然出国较少啊，哦啊，当然啦、啊，会出国嘛，出国啊，但是就较少、减少啊啦吼、哦。话讲有算就好啊，话有那经济有差、啊，当然。就阁无寻求讲哦，过去的人家安尼吼，遮侪人出国。不过，这金光的公布，伫咱国内台湾人用着信用卡、绿卡，哇，金额哇，历史上上强。四月份哦，拢总台湾人绿偌济，1.66条啊，吼、哦，惊倒人。一支条啊，过6600外，啊，就当然啦，啊，就大个人拢用信用卡哦，啊，第一卡唔免，第二无现金嘛，就用卡。搁创下历史性的新高点嘛！哦，干那一月份到四月份哦，哇，使用信用卡了1.66条啊，一条过6600外亿啊，惊倒人！搁再创下新高点的记录，哇！啊，那讲这银行哦，发这信用卡发上济哦，冠军的啊是中国信托啊。一个月哦，讲干那中国信托的啊，这银行哦，的信用卡人入超过800亿，哈，摕到冠军。哦，台湾钱用卡巴啊，不过这是安尼啊吼，人讲用卡入卡用签销的，欠现金嘛，唯一就用信用卡，比较较方便。即摆出来人无爱诈钱啊，啊，古早咧讲这个名，信用卡叫做塑胶汇票，哦，塑胶嘛。啊，感情安尼比比啊，就只当靠款靠钱就对了吼、哦。哦，不过金心做输赢我来。咱若一直咧讲食到百二岁，讲无问题，人美国研究出来啊，哇！100岁以上叫人衰啊，人类啊，人衰啊。老中寿的长尾寿哦，是因为这人退化老化速度。比一般的人搁较慢呐、啊，慢足济，所以讲会当食到百几岁吼。啊，另外日本了拢食到102岁，所以讲哦，美国已经经过30档的研究，发现讲哦，超过100岁人岁其实无特别讲未老啊。真正的重要关键就是讲，因会当将一寡病症延后啊。哦，比如讲糖尿病啦、湿地症啦、心血管啦、心脏病啦、癌症啦，啊，一般滴人吼，即个病症，延后15档到20档发生，所以上无拢会当食到差不多100岁以上。这是美国根据波士顿大学个哇，波士顿的哦，来研究哦。对着新英格兰100岁人随研究起来哦，好，这已经对30年前开始研究，到即马是全世界规模上大，研究成果已经出来啊，所以讲，我讲未来食到百二岁无问题啊。只要你若讲平常时有咧顾咧听，甲食
慢性的疾病也好啦，即个病情也好啦吼，莫哦提早吼牙起来也好，提早发生也好，安尼要食到百里应该是无问题。当然未来有一定有迄个物件，迄个药物啦，搁在研究当中啊。哦，所以讲一百岁无问题，百里岁嘛无问题，大概拢老中寿，拢食到里啊里，月牙想时刻啊。

陈小云《月夜相思曲》广告，不是这么的爽，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康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灵活个开车，长时间嘛坐几工。啊！大家困了无拄好，家老真济阿妈讲，恁较安静，甲头求求关在咧听经过酸痛，尤其天气变化咧风湿，酸甲着痛甲。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电话在顺汉要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搭。我今嘛个搭。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随达咱的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所以讲，予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平常时爱国爱听你又无挂带，尤其咧行更加好，有够赞的。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搭。啊，那进行的七条臂轻松的背楼梯哦，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哦。该位通通有 UC2 骨碌骨三面玻尿酸、维他命的 D 水里 D 三哦，增加钙质的吸收。这玻尿酸加倍好用，用价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另外煮再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嘛，留一条，一杠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好个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稳定了大心，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个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在来就无无问题，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吃这卡好哦，关掉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今麦关嘛卡有考验。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进价原料，顶贵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一组4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搁要加价，咱的收音机，我赶紧关掉。啊，那咱的就话清，就我的清，就话清。要听少时了，报时了，上盖赞的完整的新闻，随家就有感觉，也就是咱的就话清。三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迄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罐清。人生就是彩色的，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进行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用啉的就可以。不管几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饭、慢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朋友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满面春风讲有够好。俊雄的保证你看到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加2组，通通带回家。哦，俊雄的产品买满几组同款，拢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哦，你加其他的产品也可以哦。啊，那俊雄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差唔食饭饱2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能甲咱过条条。遵循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弹，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个红景天，还佫有大豆卵磷脂。哦，当然咱这进口原料，高单位佫无臭味，好用佫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爱赶紧赶着，落袂不时有蚊仔叮。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列讲话只要数列水起来哦。要搁再红叫3个啊6个啊，平常时应酬较济，这大鱼大肉买菜价，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有够好用，较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的价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哦，俊贤教授，你免泡面啦，免讲遐方便做输赢，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
一天一包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也就是准成的酵素，要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哇，真正好用，体重就袂走精啊。有日有出，有出后日嘛，百岁清气人才会健康啊！青春的美丽十码多，准成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对接来，买满准成的产品满4000，咱就加收音机。哦啊，当然。要加其他产品也可以，买满几组6000块同款，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加准成丸有准成几套，但无休困，亲切拢甲你服务到非常。哦，有主任就甲你出，电话做你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682221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罗德个庄明，工商的庄明，河南西港市场边的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东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宏药局，而离咱小东路光明街靠红药局，中正市场边有怀仁，我国大指定店，指名冠合掉，感谢你。

来讲到淡谷市外今仔反弹，反弹一个讲哇外资啊，安尼继续啊吼、哦，哇阿哥领袂少钱出去啊，好安尼。原本昨是历史上第三拜第三次的股灾啊，今仔开盘颠倒反弹1200点，重新徛转44000点。但外资继续在卖，拢总外资哦，哇！安尼提款机卖输，甲台湾的股市当作领钱的提款机，安尼话者，无介济啦。啊，要领3438亿以上，3438.71亿，我、啊、当然啦吼。啊，着投资重视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好来。整个台湾拢大入水啊！即马水库水到底有够无？水利署咧讲有哦。南部三门水库、乌山头水库即马入水袂少哦，有积压2359万吨哦。安尼顶半年安尼热甲欠水控哇，对新的六月份即个今仔六月初九啊，哇，下半年可能哦，袂欠水啊、哦，暗忙饮水接水就好哦。我足侪人厝内，那旧厝就是外口落大雨，厝内底落小雨，啊，无就饮水接水，大家咧清，注意安全哦，爱消毒一下，啊，挂手套穿好个。哦，喂，有那下水下袂离，有那无法度啦哦，哎，那旧厝当时啊，旧啊，加减拢会裂会闭啦，会接水饮水啦吼、哦，所以咧清爱注意。好来，所以现在水库。诶，水情伫咱南部，咱们水库，咱讲差不多一声三，即卖有加甲增加，增加到一趴多。咱们水库要14.2%的趴升，一声四左右。乌山头水库增加较济啊，有来到一声八，18.4%的趴升，哦，一声八啊。原本咱差不多12-13%，即卖已经增加到18%，明后日可能佫加减乐观哦。水情应该是乐观，袂欠水啊！哦，乌山头一声八啊啦吼，啊，北河水库有一声三左右大约，哦，佫会增加。啊，南澳水库来到3.3%，牡丹水库才4.5%。哎、欸，不过阿公店水库高雄遮哦，佮0.5%哦，哇！可能佫会入水个啦，无要紧啦。啊，当然，啊，中北部拢免讲啊，中部以北拢啊要。7-8%以上啊！哦，啊，无要紧，明后日佫加减乐观，希望水库佫入水。即马毋是讲非常乐观，但是即马是稳定啦，因为佫差不多拜五开始佫落大雨，落到差不多后礼拜拜二吼。注意安全，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文下生，月光的海边啊！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咱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奔波，免费的生痛药包，进行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进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后摆你仔细想一说。点歌点生意，快乐瓜进行甲你做生意。对着进行的产品，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甲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招，不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规套当准先无休困，都要比你只要比牙睡眠真耐哦。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拄则咧讲，台南城西文化场即个金纸纸钱到底当时会处理完？哦，官保局讲讲月底之前就处理完成。哦，安尼上介好。好来，讲到某一个县市，就是讲咱台南市过去讲先来提出，如果若要领钱哦，提款机啊。戴安全帽、挂口罩，哇！迄提款机来叫，哔哔哔啊！你就袂领钱啦。哦，惊诈骗集团车手吼领钱，好来。中华邮政公司也伫了咧邮局，拄拄才宣布，你这个六月底之前，全台湾有46台提款机啊，即马拢推出同款的功能啊！如果你若挂口罩领钱袂使，你要脱口罩哦。哦，爱甲口罩脱起就对啦吼、哦。啊，无你若挂口罩，即马袂当回你啊，佫会哔哔哔，佫会叫哦，叫差不多120秒。所以讲，你唔通讲啊，方便啊，你口罩爱脱一下，哦，脱口罩一下，安全帽爱脱起来哦，袂使戴安全帽啊，口罩你若挂无爱你了。哦，即摆全台有46台提款机啊，叫做 ATM 邮局宣布，拢从开始哦。即摆经过的功能啊，就是讲今仔诈骗集团车手叫车手领钱嘛。哦，所以你明查条就绝对袂当互你领就对啦哦。即摆邮局哩全台有3180台的提款机啊，啊目前来设的这站哦。46台拢是比较比较热门的地点，哦，啊，到时会配合金管会扩大过来设，哦，啊，银行到时嘛可能安尼做哦，上介好啊，茫叫车手哦，诈骗集团领钱去啊，反诈骗电话1615105，任何奇怪怪电话啦、网络啦、投资啦啥，拜托就近派出所报案，大家平平安安。哦，忙我白讲哦，要投资啥投资啥哦，啊，这赚偌济，网络顶啊，你唔卖伊嘛唔卖你啦，个算个熟识，有当时啊，有人甲你赚呐，唔忙嚣张两家人哦，哦，当然好来，全世界注目4冬1拜，哇，国际哦，世界卡球赛要开始踢啦，你台湾时间。6月12日啊，就是拜五开始，就开始要整啊！哦，全世界要整了啊！哦，啊，开始踢啦！台湾这边较瞩目的，咱台湾也无卡球队，咱台湾是棒球队尔。希望未来看是毋是有可能有卡球队吼、哦。不过咱较瞩目关心，哦，拢是家己本队加油，甲韩国队加油较济啦吼。哦，看这一摆敢会踢入去8强、4强。啊，日本队、韩国队啦，吼，啊，当然，一般地是台多数，我讲日本队咧谈哦，较遵守着这个规则啊。韩国队有当时啊拢用铝的啊，哦，当然过去是安尼，不管棒球赛啊、加球赛，拢是同款用铝的较济啊。哦，不过个加油，台湾时间6月12日啊，就是拜五开始，这就来咧台世界卡球哦，4冬1拜吼，做热闹的啊。这一摆世界卡球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参加比赛队伍有48个国家，会比较39天，哇，会比较够好诶呢吼！隆重比赛比104场的场次，吼、哦，比较100多场。哦，不过这吼、哦、转播啦、电视啦、手机啊啦、网络啦，哇，大家去闹热滚滚啊！哦，少年人爱看卡球赛做参考、哦，来，大家拢会当食咖喱啊哩啦吼，老长寿啊！

台南的查囡仔、查囝，当时哦老中秋，大家拢食甲安尼冬尾秋，拢有在煮秋，拢食甲哩啊哩。广告，不时则嘛咧爽，也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较紧。五十华当这老白煮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百。大包的二十袋，搁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个拢嘛加大包的。迄厝内底不时空规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家己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答。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一定爱坚持爱知名，一摆数十箱咧举咧无够济，名声上好，免费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答。啊，若进行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哦。三倍加强，搁再升级。咕噜咕，三面 UC2 一定爱个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老会调，维他命 D3、D3，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粒煮的哦，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国佚佗嘛较有，寒冬的疼，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心，关心着好朋友，啊，行路千万爱做主，唔管几岁同款，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的来脚步，正确原料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食这较好，管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马讲嘛，开好口价，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准生的就越清，就我的清就越清。死了的清，死了的名义变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就越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 one、B two、B 三、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进卡粒啊。小朋友啊，生囡仔占一粒，更加需要爱占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迄玻璃吃落清清气气啊！死了的清，死了的名啊！人生就看头前啊，也就是咱另外穿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赶着。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哦。男女都有年岁噶有啊。老大年人啊，比较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济，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寒冬的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的保证你寒着，一组两组食过，你才输赢，真正有够好。咱这一家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你赚两组，七大组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那多姊妹，咱这进口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加强配方 Q 天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星丹参加红景天破真正赞的，暂食饭饱两粒，都袂不时忘啊定啊。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赞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准成个纳豆姊妹一罐1500块，较紧看较紧改善。高单位咱这无臭味，搁进口完了吼，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讲话叫数字水饺。纳豆姊妹较紧带回家，赶快赶几组拢加收音机，赶紧赶着，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加速，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又好炸，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感觉非常方便，你免泡面啦，免阁行。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速，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拢嘛伫遮。准成的加速带回家，
一天一包就可以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遵循的教授，互咱讲就是有伤。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的美丽是嘛多，一加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加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台南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阁，哦，新准阁，对家来弄中高嘞，准行规套，但无休困，百礼拜同款，亲自给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安排讲台湾上界美的欧巴桑，陈美凤、陈美凤哦，今年69岁，应该算70岁啦，虚的虚岁算70岁。上界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小姐甲吴浩泽讲，牵手出头天，你妈妈交代要收听。

牵手讲出头天好听的歌曲，好来。咱中七了朋友桂林陈太太过来交代，要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红霞厝啊。

感谢朋友收听《报上到这》过一段落。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有品。

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尊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外口面加减过落哇，骑车、开车、行路拢共款，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明仔载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快船是为不注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欢乐东海花七龙啊，甲美甲美族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你那咧爬溜溜啊，就会脚酸手软的，你爱紧食哈。啊，即爸母啊，阿峰甲你讲，玻尿酸真正唔好想住啦。真正唔好想住啦！你去啊，住住的到尾啊，你嘛是爱阁加开一条钱啦。到尾你嘛是爱换人工的啊，对不对？我阿你讲，行袂远，脚头有会酸，不是安尼逼逼薄薄的，你就甲食一组就无唔对啊。阿峰阁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如果咱年岁济啊，不知三不五时跌倒的，那你用咧骨头就断去的啊，带你袂恢复的。这啊，白粉甜你绝对爱食哈，白粉甜你绝对爱食。拄啊，咱这刘大，我咧讲遐做邱大姐吼，你甲看人个后生做中医呢，人伊八十六啊呢，到早爬起甲三楼尾烧香，唔捌咧停，唔捌咧停的呢，直接就爬起嚟啊呢，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来，你注意听好嘿。等下教授即摆你无闲吼，我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因为无啊啦，
1: 无啊，
0: 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吼、哦啊、四十组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好、哦、来，咱来听一首啊歌，等下教授啊，咱再个教授吐过啦，
1: 来
0: 啦，因为头第一遍啦，有人讲我食到遮济回都唔捌听过这类物件，啊，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答了捌，中医师答了捌。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无缘的多维奇》啦，吼，这是尤美所唱的歌。
2: 雷虎唱片三控一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由你播唱，无言的多维奇。

0: 真爱无言的倒位去啦，优美所唱的吼，这老歌老歌听感情，新歌叹流行。来，教授啊，
1: 嗨嗨
0: 啊，即卖吼，足济人你看电话遮济，这都我都甲你讲，这都头第一遍发表的假歌，你都唔来，咱来先来甲讲这啦，啊我，互你去瞧看，等下要几组人啦，咱讲在啦，卖讲这个爸母啊，你听啦，除了中医师。捌以外啦，啥物人知？啥物叫白粉丁？
1: 这个白粉丁吼，伊的名称叫做假生啦。
0: 对，
1: 啥叫假生？伊这白粉丁，伊的生长，
0: 加
1: 比个大足大丛的树啊，都慢慢啊生长发起哩，叫做白粉丁啦。啊，伊差不多像咱的手一只大棵，
0: 对，
1: 咱的手哦，手只大棵，吼。啊，伊个切的白色的、粉色的，白粉色的，吼。伊个专门咧补咱个钙质啦，补只骨浆啦，吼，比如讲跋倒啦，较过咧接班啦，生骨浆生了班啦，你来囡仔跋倒啦，一个月就接过来啊嘛。
0: 啊，
1: 你老伙仔五六十、六七十岁来跋倒吼，违规半当个，咱我都生骨浆过来。哎呀，啊人家倒里面层袂正当哦，我咧讲中药户就拢
0: 退化，
1: 拢退化，啊肉就萎，肉就萎了萎缩，哦。啊，机能都拢退化呀，人咪就翘呀。人袂堪你伫病院倒久呢？袂堪你啦，人袂使无叮当啦，袂使无叮当啦，无叮当你倒伫病院你就害伊啊。
0: 对
1: 哦，啊倒到尾啊，脚掌就烂呀，背拢烂呀。所以人爱袂使倒病床倒久。啊，所以你若有脚骨有迄受伤等个，你个食白粉莲，足紧就接我来啊。伊足好生骨长个啦。
0: 对
1: 对。哦，你脚头嘛退化啦。走路比你薄薄啦，两个人就没算去了、嗯哦、啊，这脚头上头算啦，第四腹、第五腹、第三腹就都有退化去了。
0: 对对，
1: 这白粉丁你该吃哦，吼吼，你饿了该得志啦，就该拢夹乖啊，吼，安尼在叫食饭安尼，几啊年安尼，食恁白粉丁两三起啊，会讲叫阿妈食饭讲未记人夹乖啊，当家己拢行出去家庭。
0: 咱讲啥？
1: 你早发食饭啊？
0: 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真了去。阿峰自囡仔痛苦难开始，就伫山顶咧走的人，啥物啥物梁骨亭啦，啥物英英红啦、啊，假生的糖我都捌看，唯独这项物件真正咱真正唔捌。
1: 唔捌听过啊、哦？
0: 唔捌听的，
1: 这真正赞的啦！
0: 真正唔捌听。
1: 哎、欸，二十年才修成一摆呢。
0: 对哦，
1: 二十年哦，
0: 无怪一定。
1: 白粉亭要大个像咱手只大颗哦，爱二十年，啊，所以食会到，酸啦、抽啦、麻啦、疼啦，骨质退化啦。
0: 哦。
1: 哦啊！甲这个脑吼退化啦，
0: 对，
1: 这你个吃足好，记礼拜来脑退化哦。这有够好用，你酸啦、抽啦、麻疼啦、风湿啦、关节炎的哦，用早两粒。啊，若要保养吼，两日一日吃一摆就好啊，效果就足好啊。
0: 无怪人拄啊，
1: 保养。
0: 无怪人拄啊，因囝讲咧做中医师的邱大姐啊，讲伊八十六岁啊。行路无输六十岁啦！
1: 啊，屏东迄个唔是，因囝咧做生意咧，
0: 遐
1: 住下贵好食，因母食无啥会行咧。食咱这个乌山白粉丁，讲偌好伊，骨头酸痛好伊啊，人元气好，哦，所以心中若无力人，我甲你讲吼，
0: 爱食，
1: 这个乌山偌好用，
0: 乌山真正好用，
1: 吼，乌了个会得志咧，这乌山吼，一般这个高丽拢头六档呢，
0: 六档
1: 收啊，六档才会够熟啊。这个要做这个乌参，要七年加一档，没有发大条，
0: 一
1: 天的天的啦，天的啦，哦，天级的啦，哦，天龙，哦，地，啊，吉林嘛，
0: 吉林嘛，上歹，
1: 哎，对，较歹啦，较无遐好赢啦，所以用天的。啊，这乌参是九吹九折哦，
0: 对，
1: 这较早拢供应的较早。
0: 红军雷军啦，
1: 对啦，我红地咧食的啦，八吉咧红地啦，
0: 啊，拢是外，拢是韩国咧进贡哦，即台迄个中国迄个大官，
1: 要红地啦，
0: 红地咧食
1: 啦，对啦，即真正做好即救人的命咧，哎呀，迄心中啦，真正爱咁要惊咧，那个太能力落吼，正十分啦，心中咧跳到正常啊，开咧喘就喘来起来咧。迄会痛到痛脚只片呢，心绞痛的遐啊，
0: 心绞痛脚只片啊，皮筋关。
1: 好，迄个甲结两粒落去，滚水甲泼咧哦，正十分十痛分啊吼，
0: 都舒缓啦。
1: 好，人都
0: 恢复啊，
1: 面色都缓，免得鼻息塞，别个老清关呢。你啊知这个乌山的好用哦，这真正这救人的命呢。迄韩国一个大官的太太有饲只狗啊，我咧讲这真的呢， 伊只狗啊破病，医生看，甲看看，讲只狗啊要活过十年
0: 困难啊，
1: 困难呐、啊。伊讲你看有当个买乌衫无啦，看有当个买无啦。啊，这因那个做韩国个大官呢，啊，同我讲，等于讲先生讲呢，因先生透过官呢，透过官道哦，伊骑着乌衫，骑着乌衫，同我去只狗啊只，男的饲料，好狗啊只哦。一只狗给活六年了，六冬呢？
0: 你看无好用、
1: 啊。你看，食这咱两个永年益寿呢？食这会当，互你免疫力个增强，袂感冒呢？
0: 哦，啊这，
1: 头壳袂虚荣呢？
0: 这我若听捌食过的人咧讲哦，都敢食这两味了，即罐你今仔日买就对啦。村的内底配方拢是送的，敢这两味了超过这条价值啦啦。
1: 我内面个贵也袂好好用个，个红头嘞啦。哎、哦，简单甲你讲一下啦。
0: 对。
1: 搁再来人参哦。会做肝嘛？伊会控清流嘛？大家嘛
0: 知道？哦，
1: 啊，伊控清流咧食，唔是无效有效，较慢啦。
0: 伊
1: 个成分偌济呢？抽起来诶，做肝吼，较五趴呢。
0: 好，一般诶，酸嘛，抽起来做人参皂苷只有五趴呀。
1: 啊，那红参13%，
0: 迄个红参就是咱咧讲诶单酸迄类诶，迄内底抽起来人参皂苷是13%。
1: 啊，那乌参咧？80%，
0: 八十趴，
1: 好好，
0: 八十趴哦，
1: 差者你，
0: 八十趴哦，
1: 无怪你食乌参，伊效果速度紧，啊，小分子诶吸收，
0: 够好吸收诶，
1: 足够吸收诶，啊，所以咱即大个大叔，你个食乌参，咱诶心情会轻松哦，啊啦，无压力，
0: 无压力，
1: 免惊生有诶无诶啦，未烦恼啦，哦，
0: 啊，即
1: 咱即摆食物件拢化学诶，你着知，
0: 啊，即食着个免惊，诶，压火气。
1: 我别，
0: 即袂同位啊，
1: 即袂同位。这个狗也未做，你个吃都无问题。啊，这人有血糖高的人，拜托，有血糖高的人哦，糖尿血糖都高的呀。你个吃也稳定血糖。
0: 啊，那样、
1: 哦。我跟你讲，你免烦恼，讲连咪安尼举起来三四百、两三百血糖啦。嘿，人家才四五百，把酒端不稳呢，哎，视网膜玻璃也破，端青面啊。这你个吃，祝贺有家有咱家大哥大嫂有带糖尿人，这个乌三白稳定你个吃。你个稳定你的血糖，哦，稳定血糖哈，免惊咧起起落落，迄危险呢，较袂西游记啦，较袂西游记讲真呢，哦，稳定血糖。
0: 好，你卡电话紧卡，0800-318-0099。
1: 啊，我是挂新人客，唔好买着啊，啊，要安那买？
0: 来，等咧，等咧，等咧，等咧，等咧，等咧，等咧，等后壁也无货，你敢要买？
1: 哦，无爱哦，
0: 对哦，
1: 哦，无，
0: 来，你瞧者，我来报瓜，我来报瓜、哦，你我来报瓜，你工厂看会当过偌济，好不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蔡仁姐啊所点的吼，讲要听这首啊，做戏边卡啦，好来。

0: 戏病卡蔡连姐啊，哇，这主啊做节目都听咱的节目听到即卖啊，听讲要知要听这个做戏病卡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教授，
1: 嗨，
0: 哦，夭寿啊，我实在，你甲看啦吼，老卡小姐客户卡电话起来啊，已经接超过六组啊啦。接超过啊、哦！接超过六组，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就我来讲，这头第一遍推出过来，这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部，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绝对有的物件。你要对这，这真正教授五十几年来，唔捌伫外口咧卖啦，拢伫病院内底物件呀啦！来，所以今仔日啦，教授啊！教授啊，
1: 哎哎，
0: 拜托，安尼啦吼，我也卖阁甲你要求伤济啦吼。来，咱只要顶点钟，顶一点钟的租数，互我就好啦。
1: 啊，就你讲顶一点钟几租啊？
0: 四十啊？
1: 我无啦，忙，无遐济人乎你啦。
0: 啊，我来讲，老家你冇听，卡电话起来，都已经五百六租伊啊。
1: 有啦，我常听了，
0: 对哇，
1: 讲欠人加接六通啦。
0: 对哇。啊！即摆电话阁严加呢，要接无？对无？来，教授，
1: 还
0: 一点钟啦，吼，安尼啦，咱卖我也卖加讲，要甲你加啦，就是照顶点钟的租数我就好啦。
1: 唔通啦，讲真诶啦，有法度会限流啊种
0: 情况。教授啊，你嘛一半加，一半加，我食较好咧。
1: 十五租好哩，十五好无？
0: 卖啦！
1: 我硬半就咧。
0: 照顶点钟安尼，我唔知。
1: 唔通啦，
0: 半边啊食一两。
1: 咱卖阁讨价还价。卖讲你拜托我，我也拜托你啦。无啦，今天啦，唔得啦。最低最低十五，哦，我卖个讨价还价。无啦，你卖迄个价钱我卖好啦，讲真诶啦。嘿啊，熬了一罐2000五，抬个两罐算3000五。
0: 啊，无错。即个爸母啊，自阿峰做电台节目就开始对我，我敢未使讲无甲争取福利啊？对不？
1: 你用推荐大哥大叔，我知影啦。就争取福利，我知啦。
0: 卖啦，真正要15了。
1: 15啦，安尼决定啦。哦，那好，我就交代，人交代，甲你夹起来。啊，无就唔通啊。哦，较叫咱唔通，讲真嘞。哦，好不？
0: 你看，阮两个，我甲阿华，食甲三基落去，都无简单，才有遮好个物件，做甲遮生理遮好着。你要过阮两个，阁继续散落吗？
1: 无啦，我都尽量。食无简单，
2: 有机会看到肥起
0: 来无？来，咱这爸母啊，实在阿峰嘛，你有听我硬甲争取，唔就是唔啦？都伊嘛唔是伊唔啦，都这物件呀。
1: 白粉
0: 顶20年才收一届，
1: 钓二十档收成一
0: 百年。乌松是一定爱7年
1: 才有啦。7年，哎，啊，都九吹九折哦，九吹九折哦。
0: 这乌松我来讲哦，正韩国的哦，
1: 对，正
0: 韩国7年的哦。这顶头，我的包装顶头韩国国旗的顶冠的哦，
1: 对，
0: 这未使开玩笑。
1: 有注册哦，韩国国旗哦。
0: 来，阿姐吼，全部拢是素的哈，全
1: 部拢是素的，会使吃。
0: 哦，素食会使吃，教授，真正无法度加了。
1: 十五桌最低，阿华你讲哦，很多人欠人六桌，
0: 还个
1: 包高桌，完就结束啊。
0: 结束。
1: 哦 ，OK。
0: 来，您注意听下，乌松白粉丁一盒内底60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啊，爱5000哦。这教授就是讲安尼伊卖好啦，安那算伊都卖好啦。啊，头第一遍发表，所以伊予咱硬甲追甲两罐出偌济，3500块，两罐3500块。阿峰佫要求伊完整的一盒哦，60粒袂使搞退价哦，袂使搞坑个。
1: 我们上10粒，讲要上几罐呢？
0: 啊，伊上一罐，上一罐。所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块，0800 318 0009，准备做来。啊，你若要爱大做的，3盒3500，6盒是毋是7000？我公司直接阁优惠两罐，加送两盒无？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0800 318 0009，啊，这边送啥？送我的故乡东山的莹莹花蜜， 这边的量无济，送完准拄好啊，送完准拄好，细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电话起来，甲警察卡，电话起来，甲警察卡。因为我来讲，真正剩这几组尔，剩这几组尔，你都若爬走路到皮皮喘的啦，
1: 心中无力啦，
0: 会脚疼，疼到脚只偏会疼的啦，
1: 心绞痛，心绞痛的，
0: 会变青光的啦。
1: 他个虚荣，他个戆啊，他个戆啊，
0: 他个戆诶，
1: 他个会听啦。
0: 迄种虚心男子，你爱去食这個，啊，这唔是。

0: AM 一零七一，
1: 白粉十年、二十年，才收一届白粉电力来底。喂，电话机啊，给警察，我跟你讲吼，剩最后六组啊。
2: 生听足好用哦，白粉电哦，白粉电哦，生抽听麻痹足好用的哦。
1: 你搁讲的，
2: 骨质退化呀。
1: 起来起来吼，我跟你讲，无物件通好人，啊无你搁加十组啊。
2: 无啦，啊无呢啊。十五年啊，
1: 人唔就是唔啦，
2: 系啊，唔就是
1: 来。哦，所以咱即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

0: 来，林清玉所唱的是你歌有我，这咱这下做撇下这啊点的啦，好来。
1: 当
0: 少的撇下这啊，你刚才来恁遐食海产，
1: 没有？然后讲，你平当少啊，还偶尔讲
0: 真大粒，真大粒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你最听好嘿，因为咱的节目的形态就是讲，你呐为人讲，我什么时阵打电话去恁公司，有当时啊收到物件要安怎用？啊，要安怎吃？唔知影，吼、哦，要按啥物时阵正好都有人接电话。其实我来讲吼，一年365天，我咧做节目的中间，你会使卡。过来第二点就是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甲暗时的10点，你拢会使卡电话，就我拢专人小姐嚟咧听电话。啊，当然，因为阮这小公司吼、哦、较少人啦吼、哦，所以。你若卡入来，有当时啊电话讲足久无甲你接，毋是无爱甲你接。吼、哦，除非我来讲，除非啥物款人，除非就是讲我你甲我叫物件，吼、哦，这款公司规定啦，吼、哦，啊，人公安的冇影啦。除非你甲我叫物件，去甲恁家，你讲我无爱啊，自杀啊，歹势，这条电话你都唔免阁卡。后边，阮公司就甲你删掉呀。你的电话起来我也沒，
1: 我嘛未，
0: 我嘛无看，
1: 电脑自动甲你，甲、哦、你关掉。
0: 哦，这款的，因为我来讲是安那，阮公司啊，寄一抓去，了运费，倒转来，
1: 搁一抓运费。
0: 你卡电话来，阮公司订产品，你唔免开甲半角银的电话钱。所以阮头家根本
1: 无，你无感觉讲安尼。啊，定定啊，收个收，收你个卖，啊，感觉真好算，哦、啊，无意思啦。
0: 我唔是，我唔是，阮做了迄款嘞，因为我感觉安尼，阮无爱做这条工，
1: 我无
0: 爱
1: 安尼。对啦，阮无，
0: 卖讲有赚你钱，无赚你钱啦，对不？寄去个寄倒转来，迄唔是讲，有人讲啊，你运费了呀，往回运费卖讲啦，家你外口这个纸箱啊，都爱个印遐单，包装遐，
1: 迄拢，
0: 迄全部拢爱钱啦。你全部拢爱钱，所以阮头家规定，只要你有甲阮寄收，你俩甲我买产品，吼、哦、啊一半行啊，你若讲阿芳这行我食袂下，无要紧，阮公司绝对会。你若食袂下一半行啊，阮拢会使，因为阮这拢会，大家会使
1: 管的，
0: 这拢无阮会处理。好来，你啊定定像诶话吼，我甲你讲话，咱讲知啦，这拢会使去问诶，会寄收诶人。阿芳姐，我有当时啊，物件若寄出，这人寄收无？啊，阮因为阮电台，我阿芳虽然做无介久，但是大家拢捌较济。我若敲电话去问，啊，恁只有一个人去叫啥物名带队？哎、啊，唔要你唔要拿面去管嘞，迄爱食芳姐无彩你的电话钱，迄含寄你嘛免寄电话，因为我来讲，我甲你接起都爱了电话钱啊，因为你卡入来是空白空空的，吼、哦、啊，无好的物件，阮绝对无卖啦，你做良心。你甲想，我所有制造产品啊，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咧做诶，这未使开玩笑真诶。这若做了唔对啊，我来讲这间工厂，卖讲关啦，见面你就是安怎，爱先关，爱先安怎，爱先停产，未使做。
1: 对、
0: 哦。ISO 认证的工厂就是安尼，好、哦，所以你做你放心。哦，所以我
1: 即马无地下电啊，
0: 无啊啦，无啊啦，啊，阮的物件，我拢伫节目甲恁讲甲足详细，我这是保养品，唔是药啊。
1: 对
0: 啊。我阿华啦，敲电话来，我要甲你买药啊。阿华拢第一句话就讲，阮无咧卖药啊，阮无咧卖药啊哈。哦，你做良心，我这拢保养品来。所以你若要，你若讲啊，我电话要卡，你就是每一工。

0: 九点到暗时的十点，啊，阮节目咧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电话，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电话多啦，吼。
1: 有啊，会较慢甲你接。吼、哦，
0: 啊，对对。
1: 啊，人讲啊，恁电话哪下拢无你接？
0: 唔是无你接，来电话啊，接，
1: 电话接袂去啦，哎呀，接袂去。
0: 啊，过来一点就是敢那讲吼，你敲电话，你若敲咧五六通。七八通拢无人甲你接，啊！你都要想看你家己，你都要想你家己，你是不是有迄款的？有迄款的？我来讲，迄有甚至有人去敲电，甲我讲哪呢？阿翁啊，你就讲拜二，拜二，咱不过比讲安尼讲啦，你就讲拜三秒我收，你听无？我就十点对下早等甲下早八点等甲十二点啦，回家即摆无来，佫送来我无爱啊，歹势，你佫卡侪钱，这个钱我绝对无爱赚。因为有人讲阿翁你来，我来讲唔是我嚣掰，阿妈唔是我来看嘞。人迄乌鸟少年啊，开一台车载到满满满的货，
1: 唔是送你一个，
0: 都唔是。你若讲今仔我送你一件，我就会当生活啊。
1: 专车，
0: 嘿，专车甲你送，我就会当生活啊。就你一件赚的，我就规
1: 个月，
0: 工钱我就赚起来。安尼咱无话讲，一定要准时甲你送到位，对不对？人迄乌鸟，迄少年啊，拼甲你去敢无看，规身躯淡米咯。透早开始一推听会贴甜甜，伊来送一户一户，非来甲恁送。你要讲指定讲一定爱几点，无可能。吼、哦，啊若有人阿宏甲你讲，只要人家，只要不管你啥物人，你偌好个，含我拢无关系啦。吼、哦，我来讲，你若敲电话，我咧即卖讲，啊你来无收。我就甲你讲，十一点爱到，谁那都无到，我都无见啦，啊无见到，以后你嘛电话唔免卡。即我咧咱人有当时啊，要讲一句话是爱想讲，人这少年的唔是干那好，唔是贪咱的啊啦。你若讲你会一件给伊，咱别人收一百，你就一边就一千两千给伊，哦，你会少的一千两千给伊，安尼人伊反正哦，这个送好哦，这个送这件来，下个另外一千做消费哦。人完这家己家专家给你送，你无嘛，所以咱唔好讲讲迄落，啥物你几点爱定爱到伊，无迄落代志啦。
1: 因为你平平，咱人拢是平平拢人啦，大家互相啦。因为讲你唔是讲、嗯，这唔是为你，
0: 对，
1: 你请的专家啦。
0: 今仔日咱头家甲换倒转来，如果咱的囝咧开这落车，你有希望伊安全无？对不？你我所以我拢甲你讲，你唔好甲吹，唔好硬讲约。
1: 啊，咩、哦、啦？当然
0: 你等的人一定心讲，我讲啊，太甲即摆未来，太甲即摆未来。
1: 无，我拢会甲你讲，你如果有手机啊，是恁遐 seven 方便，你规矩就怎啊藏伫
0: seven。
1: 你老用，
0: 你将去 seven 呢？
1: 啊，因为 seven 为拢24小时的嘛，你有用的时间，你随时拢会使去啊领，安尼是不是足方便的？你
0: 慢慢
1: 等，
0: 所以我有当时啊，
1: 因为大家拢互相相体谅啦。咱也知讲，恁等的人，为人讲啊，我现在要来创啥？为了等你这個，啊无要紧，你若无用，恁我嘛定甲恁讲，无用，你会使去做你的工课。乌鸟若找无你。伊会卡电话甲你联络，你过
0: 当
1: 间
0: 就甲你上去做
1: 啊，吼、哦
0: 哦欸！啊，所以唔免，你若当时啊想讲啊，我着当时爱等你的话，啊唔免等。你若讲我有工课，我要买菜，要来创啥做你去。
1: 对。
0: 吼、哦，伊、啊、今仔找无你，咱甘愿互伊加走。有当时啊，乌鸟嘛坦白讲，我甘愿加走一撮，卖互唔免。哦，今仔送无到，你就出门啊，我明仔在家甲你送。你总无可能，逐工无闲嘛？
1: 啊，因为过来就是讲，咱唔好讲啊。你几点送无到，我阁袂爱
0: 死。哎，迄款的，迄款生意，
1: 有的人客啊未到，伊嘛连送到，伊讲时间超过，讲伊嘛歹收啦。
0: 啊，所以
1: 啊，你嘛顶下讲要糟蹋人乌鸟送回的啦。
0: 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跟你讲，像我来讲，我
1: 疑心比心嘛，
0: 我嘛不爱，我咧讲买物件，我嘛不爱讲讲这个。
1: 对，
0: 咱这下爸母啊吼，安尼听有啦吼，来最后咱剩两组尔，剩两组，哦剩两组，你若袂电话紧甲卡，扣八 空空。

0: 3180099，来最后两组啊！啊，即届咪无一个上完，准拄啊好来。咱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啊，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万金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1: 拜拜。

0: 中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来，咱今日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咱的大哥大姐，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好朋友啊，每一天按时准时啊，拍开收音机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各位空中的各位师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这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甲阿伟、

0: 阿发阿财来为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做陪伴啊！感谢心机伫这个时间若到，就来拍开心机锁定本台本周轮吼啊！本节目是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97-098。
1: 0800-097-098，
2: 每一天吼，拢陪伴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长辈时代吼，度过这愉快两点钟、四点钟啦。有诶有听两点钟诶，有诶有听四点钟诶。啊，当然吼，咱为去年甲今年吼，嘛已经买多济啊啦吼。啊，所以吼，嘛就是咱受着咱就是咱爸爸妈妈诶肯定。啊，加欢迎啦！啊，逐天吼，拢听到吼阿伟、阿华阿仔甲家宏的声音陪伴你吼，度过愉快暗暝啦！啊，你若如果当然啦、啊，产品上咱如何要使用？其实公司啦，位头到尾吼，百几支的产品啦，当然啦、啊，爸爸妈妈一定有可能会袂记咧。啊，产品要啦使用，有毛可能讲袂记的变啦使用，拢总会使靠咱的公司的电话。哦，欢迎来请教啦，拢总可以啦，吼，0800-097-098。
0: 啊，欢迎恁来点歌选曲啦，吼，啊，即最近啊，气象台大家拢知影吼，然后就是讲啊，各位拢落雨落真大，啊，即阵啊地动阁不断啦，吼，啊，一天有感觉无感觉的地动有200多次，长到257次，啊，咱希望讲啊，天佑台湾遮个啊万民啊，会当庇佑大家拢平安无事啦，吼，
2: 是啊，
0: 啊，亲像即有当时啊，真侪物件啊，我唔是咧消费啊，讲厝倒去的吼，事实厝的倒去。啊，当然是地动摇大的。啊，过去的建筑啊，可能啊，无遮尼好。啊，然后人讲啊，树头若徛袂在，树尾就会惊做风台啦吼。啊，树头若徛会在，啊，树尾就唔免惊做风台。伫昨我接到一通电话，福家宏心真酸吼。啊，正半暝啊，啊伊个早囝吼，啊硬确定的来讲，一定要找到我。啊，然后找到我，伊就问讲啊，因老母买产品啊，安怎拄安怎吼？啊，我甲讲一句话吼，啊，我甲讲我所有我的物件会当跨着电视台啦吼，啊，我是用上高德的标准，阮个 NCC 的管卫生局的管啊，然后我甲讲一句话，我讲你如果伊甲讲恁即马即地下电台，我讲吼。你是来比恁老母较无知识，
2: 伊较无水准。
0: 哎呀，正是，那个有啥物地下电台，转播全国的电台，任何人咧做诶，我敢肯定一句话，拢总是合法的。
2: 无毋对，
0: 我嘛会当甲全国的听友讲一句话，恁不管甲啥物人买物件，绝对是食无白害，只是食有效甲食无效安尼
2: 啦。
0: 吼，我嘛会当肯定安尼学了我的同业，吼，绝对食无白害。但是是有效甲无效，
2: 因为成分做较少，影响着效果。
0: 该会晓做，甲未晓做，
2: 是
0: 哦，这是一个重点。我怎甲迄个小姐讲吼，我袂要紧。你若如果啊，你妈妈你无爱互伊买阮的物件，啊，阮绝对袂甲反对。吼，啊，阮以后你妈妈要甲阮买，阮可能阮就无爱买伊啊。有诶，足侪爸爸妈妈，我讲，我个人早间讲一句话吼，我讲你妈妈是安奈买保健食品。因为有需要，伊骨头咧酸，骨头咧痛，暗时睏袂去，恁敢有人会知影？啊，你若如果遮关心伊，你应该着本来着买当伊咧互伊食啊。恁妈妈连机会甲阮电台买物件都无机会啊，吼对无？啊，你家己毋知他们友好，毋知他们去关心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长辈，啊，你只要伊买物件买，你只甲念，
2: 只甲主动。
0: 爸爸妈妈拢是自辛苦少年着趁钱。讲真正诶，一粒像阮老母甲我讲诶，公仔，你像一个番薯遮大粒，甲你粒粒粒啊遮大汉，你爱会晓想。所以讲，阮老母对阮每一句话啊，我拢永远记在心内。我要奉劝遮少年阿兄，遮少年阿姐，讲真正诶，孝顺啊，毋是讲啊，恁都 阮揢钱了是大人，安尼叫友好。有诶，当然是连钱都无揢，连关心都无关心，甚至即马有诶大家得搁煮饭互新妇食咧，啊买药啊搁惊新妇知，嘿啊物件都爱搁去藏咧。阮有一个送货，啊，我未使讲啥物人吼，迄有当时互家宏想着心会酸。我讲你诶人生打拼到到将时，你安尼你到底你得到啥物？最后你啥物拢无得到，少年得到做工课啦。哎呀，换来一身躯病，换来一身躯酸痛，目睭也互日头晒到青光眼，将老年老来，身躯剩一点点仔钱，要享受家己诶人生，无才调享受，结果着爱阁受今日时势，甲你控制东控制西，人生意义何在？咱人一中华三万外工，讲事实啊，爸爸妈妈，何不过了较快乐咧？我讲，我今日这项产品。本来是我已经要予日时卖无够，我总也无日时先卖卖，咱来卖暗时的。等你若有机会阁做出来，但是阁做出来，毋知爱偌久啊。
2: 对啦，
0: 即过去即样物件，伫五十年代啦吼，三斤会当伫台北个地块加买一间楼仔厝。我台南个青木，以前也未含我接触，我也未接触生物科技即个行业。大概若含我个阿姐、我个姐夫，有当时啊，阮做伙出去，我个青木见面。落车，就是先去找椅仔坐，啊人则去乌白坐、乌白行，行行咧，最后来，甲化咧又搁转去，袂行，对无？啊，然后医生甲交代讲爱开刀，伊搁无爱开，啊，医生开刀嘛，毋是绝对也好，
2: 当然啦、啊。
0: 但是你来当靠保健食品，互你改变你的身体，你好不容易爱甲试看卖，因为尤其家宏伫业界，我受真侪人的肯定，吼、哦，我相信大家爸爸妈妈拢知影。我卖物件拢真材实料，讲事实啦吼。我会当受遮济听友讲真正诶，甲家宏肯定，甲家宏疼惜吼啊，甲小安、甲阿伟、甲阿发、阿财疼惜。阮对你是抱着感恩诶心，但是我要互爸爸妈妈一个想法甲观念。你暂时你有诶，你家己留咧，等你将来你开春咧，吼啊！
2: 开袂完，炸袂走诶，即老你惊你死死就好
0: 啊！啊，再来第二，你家己爱买啥物来食，你爱家己保健诶。你要食骨头酸痛诶，你若听有合，你着甲尽量甲买当去食，听爽诶拢袂要紧。
2: 对，
0: 甲试看卖。吼、哦，我有讲啊，听家宏诶节目，你无一定爱买家宏诶物件，但是上至少，我会当甲所有我捌诶知识，甲大家小分享。啊，这是为着即个长辈时代，大家遮尼辛苦，因为我。自细汉，我一再强调，每一届只有做节目，我拢会讲。有诶，毋知影，我逐工拢咧讲这话，秘书当作我咧播音咧放毒，
2: 咧播短咧赶快
0: 播重播诶。其实我暂时嘛现场诶节目，我讲我老母少年天未光，狗未肥，鸡未啼，就出去征战，搁请人诶囝。较早诶人哪有机会通做未来？讲实诶，今日生生咧，可能两三工后就爱去远诶乌鲁顺啊，做啥物未来？根本无机会。过去遮侪听友，大家几乎拢差不多安尼啦。
2: 差不多。
0: 除了你出世伫富足的家庭，才有未来通做。
2: 对。
0: 啊，无做啥物未来？讲实在，干那要到做工课都袂赴啊。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汉，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诶做到半暝。我会记阮老母当时咧拼，阮老爸拢顾苦啦，嘛是透早就出门，甲上早做土水。阮老母搁要半暝，哄请去咧掠鸡啊！阮老母讲实在啊，真正一世人要请阮这六个囡仔，互我莫名的感动。
2: 够辛苦。
0: 讲真正，伊拄啊可能光观察，无去哄请着尔，剩咧逐项都会做诶，拢用体力、用努力去做。讲真正，无分工课偌艰苦，半暝也做，三更也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希望伫这段过程，恁听我的节目。我希望恁有啥物心思，有想要听啥物歌，恁拢会当敲电话来甲阮点歌选曲。啊，暗时啊，家宏拢伫现场咧陪只爸爸妈妈、甲阿伟、阿发、阿财。恁要找对一个人，随在恁找，阮拢是你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吼、哦、啊，你家己日时阁有小安啊，我的节目是日时的吼、哦。啊，所以讲伫只要甲长辈时代讲，伫只在厝甲恁感谢。啊，无一定爱买物件，你有问题，你嘛会当敲电话来问。
2: 是
0: 啊，阮拢非常的欢迎，因为恁拢那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 吼、哦、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啦吼、哦、啊，希望继续互恁听收落，每工啊时间若到，就来锁定阮的周率，啊，若毋知影，你就敲电话来问，0800-097-098，吼、哦、啊，这条歌什么人点的？啊，妈妈的条文，
2: 这首歌是咱台南的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
0: 好、哦、好、哦，妈妈的条文
2: 是
0: 啊，这嘛我的心声。嗯，但是今日头阿伟唱啦吼，啊，无等下因讲大概拢做节目啊，拢我共接咧唱。
2: 袂啦，袂，大家唱拢共款。
0: 阮三个过一日内底，都我唱歌上歹听的啊，但是我是拢用感情啊咧唱哦，即个爸爸妈妈听啦吼、哦。来，喂，你好，天明大哥。
1: 我谢天明。
0: 哎，天明大哥你好。我搞，
1: 啊
0: 来，你电话过来，你甲小姐讲，啊，若要收话唱这，我得甲你接线卡，
2: 嗯嗯，
0: 吼、哦，啊，咱一首蔡妈妈点的妈妈的条文啦，吼，啊，何阿伟唱啦，吼，啊嘛代表我要献哦，我的妈妈，要献哦，全国这些听友，这些爸母啊啦，吼，虽然是妈妈的条文，甲唱给爸爸妈妈听，拢讲意思啦，
2: 吼，是，无唔对啦，吼，来，妈妈的条文，邀请咱长辈一段同齐来做收听。线卡服务0800-097-098。

0: 来一首妈妈的热门，好，献给咱全天下上辛苦的妈妈跟爸爸啦。不是跟咱妈妈辛苦呢，爸爸嘛当然非常的辛苦啦。
1: 伟大的日子又搁用要教人哈。
0: 系啊，
1: 较早人讲妈妈节吃龙虾，啊父亲节走啊无
0: 半个。走不快呀，系啊。
1: 啊，这是台湾人吼，自较早就较有咧做母亲节。
0: 嗯，
1: 啊，其实。爸爸足辛苦诶，
0: 是，
1: 讲实诶，爸爸就是咱厝诶一支大条，
2: 支柱。
1: 过去诶年代，若无爸爸这支大条，就无今日诶咱。啊，当然我诶爸母拢变辛苦吼，才有法度请养阮六个兄弟姊妹，我五个姐姐，啊，甲我大汉。讲实诶，自细汉咱真正，想到我做播音诶事业，我会深深体会到即个爸爸妈妈像。这几天，因为落雨天，有诶风头暴尾，吼、哦，酸抽疼麻痹，逐项拢总来。啊，我讲我头拄啊，即样物件医好我诶青姆，我诶青姆我著讲啊，本来伫那含人出去佚佗，就是一落车就找伊啊坐。
0: 嗯。
1: 啊，即嘛等人拢去踅踅佚佗了，伊又搁坐咧便所酒咧。就又搁要带人坐车，都敢那存出这个功能
0: 了、啊。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功能了。
1: 啊，脚头乌，医生也要叫换人工关节。咱人有206块骨头，有400个关节。爸爸妈妈，恁敢了解？啊，咱身躯一定爱定咱骨胶布。有诶，拢讲啊，家宏，你卖产品确实拢袂歹，但是要食骨头酸痛，有那是要到底要食对一项？我阿爸爸妈妈讲哦。每一项物件的功能拢无同，
0: 无唔对。
1: 亲像即届啊，我讲地动迄厝叫崩去，迄、就是哪像咱人行了叫软脚，稳去跌倒。啊，咱人是安怎腰酸、脚软，是安怎会手骨无力、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就是因为你的筋络甲你的软骨受损。你的软骨若受损，无润无迄个骨度啦吼，就哪像咱骑一台脚踏车，绕链同款啦，骑袂行。哎呀、啊，你练啊叫拉练啊啦，不是练啊哦，绕练哦。较早咱人
0: 是叫练条叫落去啦。
1: 哎，因为练条啥叫落去？两种情形，第一脚无按嘛，第二你的气啊叫放去啊，气啊叫胃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到这个年纪，少年拢做病，绝对是拢软骨受损、软骨磨损、软骨磨损。其实是一个足简单的物件，只要你食着对的物件。绝对唔免开刀，啊！我请甲恁提，我请提倡一句话吼，就是讲物件咱会使食诶，生出来才咱家己诶。如果无法度生出来，咱才来用煮诶。啊，若无法度煮诶，咱才来开刀。你若想去煮一摆玻尿酸，上少爱开5-6万，会当用偌久？用半冬。然后你搁退掉过去煮。
0: 嗯。
1: 我一个亲戚，本来一摆我家己一个迄个。迄、那个阮客户啊，本来一个骨白叫跌病，你知无？然后连软骨嘛跌病，结果去切人骨科，医生要甲注射一下，爱12万啦。我甲讲吼，客户啊，你若要去注，钱我你出袂要紧，但是你若无爱先食咱的物件试看卖，伊就是食这样物件，甚至我这样物件，我有听友甲我食甲讲安怎，你毋知影？即伊第一天收到，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伊讲家宏啊，你迄物件是有人西药呢？无我哪有可能迄个物件遮好用？我甲迄个妈妈讲吼，我物件若人西药，互雷公讲。第二，我的物件你拢听我甲摕去检验的，结果伊真正摕去检验，检验出来代表咱的成分拢天然的食品类的，
0: 无唔对。
1: 哎呀，啊你看咱的物件好用到这个程度，所以讲今东北时代，这物件咱。一定爱食，尤其像讲你骨头有开刀过，吼、哦，啊你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嘛，吼、哦，你心水爱补甜，肝脏的血爱互会流通，你的骨头筋络才会用，然后你的软骨才袂流失，才袂退化。啊，咱今日即较早吼，我讲啊50年代，吼、哦，三斤这种原物料啦，吼、哦，会当换成老阿厝。什么物件才好？我只是诶，节目是卖啊，变变个，大概卖落拢无够货。
0: 对。
1: 啊，我即届嘛是因为货少，我唔敢伫只是卖吼，因为我只是节目是几工诶，卖落来数量真济。
0: 嗯。
1: 啊，我即届讲啊，来优惠咱诶暗时诶听友，因为即个节目 也唔捌甲恁介绍这支好物件。
0: 是，无唔对。
1: 啊，唔是家宏诞生，是因为无会，希望爸爸妈妈爱体谅。啊，这个物件过去啊，是阮高雄小弟啊，伊个时阵拢叫副总来就这帮吼，伊硬讲伊家己来，因为伊讲大概因副总来拢互我了介绍。
0: 嗯。
1: 哎呀，啊，一寡物件都拢家己袂超过，因为伊这专门拢咧因外国美国哦。啊 ，FDA 认证的，伊内底有一项上重要，叫做啥 ？GAG， 啊，这项物件叫做啥物？我等下会请啊，我的高雄小弟啊，康百氏的药厂、宏基制药所、老元芳的董事长李玉仁啊，阿仁兄来到现场啦吼，阿仁兄你好。
2: 高兄、阿伟兄、阿仔、阿发吼，各位空中的时段，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0: 啊，那迄落阿林兄你好哈，
2: 是
0: 啊，今啊日吼嘛真正，因为无你来嘛无法度吼，甲咱中部时段吼介绍这个物件、嗯，因为当中吼外口市面上这个名可能拢捌听过啦，
1: 是，
0: 但是要找到百年以上，应该是拢找无只对啦，
1: 对，因为最近啊，讲起来伊的生产地啦吼。这拢是军队过掉的，
2: 是，
1: 哎呀、啊，你包括咱介绍足侪物件，拢是真正你无法度取得的。啊，这样物件啊，阿仁因为伊都自十七八岁就做中药啊吼，所以讲伊自这项物件的历史就对啊。过去到你的腰酸，你请的脚软的旧筋的，走路酸酸酸酸、皮皮薄薄的，吼、哦、啊脚无力的，吼、哦、啊请请啊神水无百人的亚仙，这拢总有关系。啊，这样物件拢总会当甲你治疗你的这个骨头酸软，吼、哦，我都讲啊，腰请咧闪着咧抓着的啦。吼、哦、啊，软骨磨损的啦，你注意甲听。
2: 是，
1: 哎呀，这物件到底是啥物好物件、啊？
2: 刚才我甲这空中吼时段吼报告，就是讲你这个道中啦吼，道、中你市场满世界，
1: 是，
2: 太多家啦，
1: 是。
2: 不过，刚才咱今仔日咱康百氏方宇，咱用的是啥物道中？
1: 是
2: 咱用的百年老树，
1: 是，
2: 的道中头，
1: 是。
2: 啥物叫做道中头？
1: 是，
2: 道中头就是咱。咱这个道中树拢，逐丛拢啊就百年，而且咱个选择拢是道中头徛起来到咱个腰，咱个腰身这个所在，
1: 是
2: 吼、哦、啊，这个腰身这个所在，伊个啥，伊个道中头的啥，伊个皮啥，特别高，吼、哦，佮、选择百年以上的，
1: 是
2: 咱道中头这个所在，讲起伊这甲牛哦，拖伫个十五米里啦，
1: 是
2: 啊，一般咱传统市场恁去看到的。你若买到的，伊家讲啊，我上高的道中，可能就伫两米二至四米二，伊就是伊算伊讲伊点头算上高啊。
1: 唔
2: 过咱用到拢是道中头，啊道中头，讲个道中头十五米二，即相差安尼要到几倍，要到五倍的高度啦。
1: 是
2: 是。啊，即五倍的高度，一丛树啊内底要处，就拄啊好，迄领俩。
1: 是。
2: 啊，你遐悬的时阵，咱就无采树啊。
1: 是。
2: 讲个伊这道中王，的高度
1: 是，
2: 这拢即马拢伫山地，
1: 是，
2: 规个拢军队过掉咧，
1: 是，
2: 规个拢是国家的即个首领咧，即个，
1: 是是是，
2: 啊，即个大官，吼，啊是即个有头有面咧，
1: 是，
2: 哦，就是公司的人较食会着的物件，
1: 是，
2: 啊，讲个今仔日为虾米咱有即个百年的道中，
1: 是，
2: 因为咱公司。就是有这个技术，
1: 是
2: 伫那边甲人咧做交流，
1: 是
2: 咱要甲物件道中头运转来台湾，才催促借着了一部分爱回转去因遐。
1: 因为吼，我知影这个故事，伊当时是安那因个安那，互阿仁独家拥有百年啦吼。因为因无技术，阿仁就是康百氏药厂。啊，就是下面条件高啊，
2: 是，
1: 一帮伊甲内底的精华，内底正港的啊，迄、个道中家，
2: 道中家，
1: 甲萃取出来，
2: 道中师，
1: 系啊，道中家甲道中师，
2: 刚才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
1: 是，
2: 我甲公开啦，正式公开啦，啊，因这面嘛无落做啦，一般外口的人嘛要放嘛无做吼，
1: 是，
2: 我即马甲正式公开啦，咱个道中安怎做的？
1: 是。
2: 一般你途中买到就是差，买到就是差好，吼、
1: 嗯
2: 哦，啊出来叫你对怎怎的俩，
1: 是，
2: 不过咱无讲咧，
1: 是是，
2: 咱的途中是用到百年的途中，伊咱有呛，咱用到 AI 人工智慧的机械，
1: 是，
2: 落去类似讲啊，你敢捌看过迄人咧揪迄个牛啊丝，
1: 嘿嘿，慢慢。
2: 你话是安尼，安尼一时一时伊咧吐。
1: 是。
2: 啊，过去上贵的啥物？蜘蛛丝。
1: 是。
2: 蜘蛛丝用一个 AI 人工智慧安尼甲咧甲拖伊个丝出来。
1: 是。
2: 诶时阵做啥？迄一领几落百万。
1: 是是。哦，
2: 啊，刚才咱同款，咱途中。咱是用着 AI 人工智慧去甲切迄个丝出来，那像咧切碰鞋衫咧，安尼甲这丝一丝一丝用着主动诶，伊安尼胖丝头先安尼一领一领甲胖出来，先揪出来了，感觉这途中丝要创啊，就是咱个精华途中家啦。
1: 对对对。
2: 好，啊，即马这个切出来了，这途中家这丝要创啥？
1: 是。
2: 刚才你敢知道过去咱全世界？常用的电缆线是用什么做的？海底的电缆线就是用途中丝来做的。
1: 是是是。
2: 伊经过吼，几啊十年，伫海底安尼吼，拢未歹。感觉伊这内底有，就是有一个叫做杜仲醇啊，杜仲胶，就是你拄啊讲的迄个 GAG 啦，吼，这个成分吼，就是咱这途中内底的可贵、难得可贵的所在。过来，感觉咱这途中，咱就是。用到啥？用到古洛里神酒啦，
1: 是
2: 来途中用古洛里神酒甲红花酒来喷在这途中顶面，或者途中甲湿毛软，
1: 是
2: 了，卡过来甲做一份萃取，
1: 是是
2: 啊，萃取了用这途中丝甲古洛要创啥？
1: 是
2: 要甲带路行去，
1: 是
2: 安尼对。
1: 啊，咱要补这个软骨和再生的微弱一样物件，叫做 GAG，
2: 对、啊、GAG 对，
1: 啊这。啊，这是啥物？
2: 伊这叫做胶原蛋白的聚糖，就是讲吼，伊这咱胶原蛋白就是咱造成吼，咱个软骨啦，
1: 吼，
2: 诶组织就是咱，咱个讲诶三角筋啦。
1: 是。
2: 你这个蛋白聚糖有无吼？
1: 是是。
2: 一起来，伊就是会做白贴起来。
1: 是。
2: 你骨头较会用。
1: 是。
2: 你骨头较会扎筋。
1: 是。
2: 啊，较会好。啊，过来，伊这途中丝诶啥？你像过去讲个，途中丝、途中胶，咱个做个这个科技才好。你像你这个翘骨啦，
1: 是，
2: 吼、哦，你翘骨会压倒落，
1: 是，
2: 吼、哦，你的肚中丝未输那剩一个弯下手，
1: 是，
2: 把你
1: 掉掉掉嘞，
2: 掉倒倒来，
1: 是，吼、哦，
2: 啊是讲爸爸妈妈，恁过去恁到即卖有咧福建，
1: 是，
2: 啊咧福建啊都辛苦紧啊咧福建拢过啊咧安动动啊病掉嘞，
1: 对，
2: 吼、哦、啊感觉咧拢啊手啊无就是有些，已经手安尼无代无志。愈年纪愈大，手安尼一直弯翘伊，啊弯翘伊，这是啥？伊你内底就是缺少的啥蛋胶原蛋白聚糖，
1: 是，
2: 而且胶原蛋白聚糖多中加内底含量就是上钙巴，上钙质，伊我都甲你这。

0: AM 1071，
1: 特别春，要救的要救，哦，这就是大长家，加你一般骨头药啊，有诶割骨头药啊，就是加割骨头，有诶一割筋络就割筋络，唔过大长家伊会使啥啊？伊让你伸缩自如，哦，让你春要春的要割钉啊，割骨头钉啊会使，要割骨头软嘛会使，啊要割迄个。你这个胶原蛋白，迄个咱这软骨啦，甲做巴丁好起来也会使。就像刚才你拄啊讲的，为什么这件地当厝的房，伊就是软卡鞋嘛？大楼变软卡鞋，啊，大中是就是咧啥物？就是咧补咱的下焦之虚，下台迄个台语是下焦之虚啦。下焦之虚就是咱的咱台语讲的，就是软卡鞋。
2: 对。
1: 啊，软卡鞋大中就是啥？伊就是用咧吊用咱的。骨头啊，咱个卡达夫，
2: 哦，
1: 啊，甲咱个下焦之虚补满，
2: 哈，
1: 啊，佫有一种就是啊，下焦之湿啊，下焦之湿就是啊，你湿骨头内底拢全湿气，肚中一就是靠肚中离你个骨头内底湿气，互你袂造成风湿性关节炎，
2: 哦，
1: 啊，佫有一种就是啊，迄、那个下
2: 足径之痛，
1: 嘿，足径之痛就是啥，你个卡达夫啊，你个腰会痛。你就是要靠道中，
2: 哦，
1: 伊内底只道中家来给修补，啊，来给你修正啊嘞。
2: 是是 是, 是, 是。啊，所以讲今日这个啊，咱今日这个道中家是野生的哦，
1: 加野生的
2: 百年，这道中王啦吼、哦。啊，一般就对啦吼、哦，爸爸妈妈，你进外口要买道中，拢是下这栽种的道中
3: 啦。
2: 是。啊，咱阿金今日给咱抓来的道中是野生的。然后阁是百年的树头啦吼，
1: 是，
2: 所以讲这是伫王，即个是王中之王，
1: 是
2: 吼、哦。我讲今日即个物件着着，你会腰酸，会脚软，会旧筋，会行路神神衰衰、平平薄薄。人咧讲啊，这腰膝无力啊，腰甲脚头有拢无力。其实腰甲脚头有是共一条神经，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这不但会当甲你生骨浆，会当甲你吐骨伤。啊，我阿你讲吼。这过去就对啊，你讲伫五十年代，
1: 五十年代是三斤哦，我电话街一栋楼啊厝哦。你过去你有三斤的土地。
2: 那个时阵，一电话街楼啊厝一斤是5000块了。
1: 对，会感觉可能20几万。
2: 哦，我当作
1: 五十年代迄时阵吼，
2: 是
1: 五十年代迄阵的土地一斤吼，5万块啦。
2: 是是是。
1: 啊，三斤多换一斤电话街楼啊厝，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即卖老。吃到三斤的肚中，
2: 是，
1: 你等于就是你现在先吃等于吃到一外的价值啦，
2: 是是是，哦，
1: 就是换算这个过去迄年代，
2: 那以前迄年代啊，暂时就对啊，你伫外口买一般栽种的肚中真济，
1: 对，
2: 啊，但是嘛无足俗的啦，
1: 吼，
2: 但是真正野生的肚中是你有钱买袂到，
1: 无得买啦。
2: 今日你有在条听到这个节目，讲起来东北时代是你的福气，我就讲啊，我代替我台南的亲，甲。阿仁兄，感谢，伊敢那为着食这个道中王，甲食我的骨肉加就对啊啦吼。食到我就讲啊，本来落车，拢敢那坐伫遐咧过一条椅啊，人将士会当上山、爬山，会当落海。我的人因迄个高，因迄个年代，因拢算知识分子。我的亲家亲母70多岁，我的亲家较早是台电的主任退休的，因迄拢捌字的吼。啊，我的亲母是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的，所以讲，直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骨头药啊，当那家王甲你讲的就对啦，你绝对会使食。因为我家己骨头我受伤过，我所有五脏六腑拢真健康，但是我就是为我家己的脚头有过去还未接触着生物科技，我迄阵啊啉酒啉伤济，啉到遐啊只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我的大骨轮头，医生要叫我换人工的，啊好佳哉迄阵啊。我无换，伊讲你遮少年，迄、那个骨型拢还阁伫咧，伊怎啊甲我内底抠旧的抠掉，啊，然后再甲我注人工骨泥甲骨浆，来互重生啦吼。
1: 是。
2: 啊，所以讲我伫遮，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住台北吼，啊，我的客阿兄啦吼，毋是客兄，我的客阿兄伫某一间大间电视台咧做特派的记者。我嘛甲阮客户啊讲，我讲吼，啊，你到那要去住，不要紧，钱我咧出。但是甲你家己个囝咧做这啊，啊，伊，我讲是客，我 阮的客户啊，吼，我讲我物件互你食，你真正呐无，互你食无好，吼，啊，你只去开刀，结果伊食差不多将近啦，吼，半冬完全血骨头甲骨浆拢总做伙生出来，
1: 拢拔起来，
2: 连医生都怀疑。我讲我这个物件捌卖出去，过冬工今日人收到，咪后日人电话就来啊，讲你这物件是南西尔呢，那世间有遮好用的。啊，过去途中外口中药行，大家嘛有，啊，大家嘛捌食过，但是过去啥啦？早期妈妈，恁较早那咧做未来，是不是一定拢爱食途中？
1: 嘿
2: 啊，啊，迄是经济好的人才有途中通食，经济歹的人像阿金讲的，五十年代三斤野生的途中，
1: 换一栋电话
2: 机，换一栋电话机的老阿厝，吼，啊，当然迄个时阵钱较高，六七十万嘛，吼，啊，降息就对啊。那三那一间电话计厝不得了啊！吼、哦，咱讲事实，啊，这个物件，家宏真正家己饲了有够赞。过来第二，你想我的老母八十三岁，那无我用我这保健食品咧甲听，我的老母身体有够用的，讲真正的，我的妈妈八十三岁，会当落，迄天阮船长来找我，拄啊来台中，啊，我请伊去食饭，伊咧甲我讲吼，家宏。你叫恁母也唔通安尼做，拢阿个家己趴伫咧牌仔顶，伫阿咧高丽啊，哦，阿只要起来花顶，
1: 身体真正有用。
2: 啊，你若安尼爬足危险的，我都无法度，因为阮老母都讲伊趁伊会做，要阁加做一挂。
1: 对，
2: 嘿啊，啊，阮老母嘛常讲一句话，倒来惊会走，食几回拢袂要紧，啊，若袂惊袂走，食一回哪有路用？
1: 对，
2: 吼、哦，我都讲啊，所以讲我拢会啊，讲实在，爸爸妈妈你唔知要信无啦吼，我每一工家乡。拿起来，甲新民讲的就是这个话。我讲，给我的老母一百岁，给我的仔仔平安大汉，给我的听友，大家拢身体健康。吼、哦，啊，当然嘛，要给我生理兴旺，这是吼、哦，我逐工每工讲的话。吼、哦，啊，所以讲，直接今日阿什么？
1: 是，
2: 一个大中王，会当给你食脚腰酸、脚软、旧筋，然后酸骨轮、痛骨折，这几工全台湾拢落大雨，爸爸妈妈。我真若要叫恁用卡电话入来，差不多全部满线。敢若为着一落一个雨，举起来咧酸痛偌济人，脚头乌袂弯，
1: 哎呀、
2: 啊，脚头乌袂弯的，袂落眠床开，歹算济人啦。哎呀、啊，啊我甲你讲，就是安那，少年做伊无补，咱将时今日咱甲补倒头，甲补翻头，咱甲过去拍拼的。我甲恁讲一句话，爸爸妈妈，欠骨本。我永远讲一句话，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吼。
1: 对，对，对。
2: 啊，是咩啊？
1: 是。
2: 过去这三斤换一栋电话机老阿厝的物件，降息收够贵的哦。
1: 是。
2: 这不是你伫一般中药行咧买的哦。爸爸妈妈，我今日甲恁争取着。啊，林兄讲有一千阿，啊，介绍我这
1: 個。刚才我这介绍我实在讲的。我要来卖进前，我实在讲，我爱调整计数。
2: 无啦，你去年卖我都照去
3: 年
2: 计数啦。
3: 照去
2: 年
3: 计数好啊。
1: 去年是卖三千二啦。
3: 嘿，对啊，系啊。
1: 啊，我拄啊就讲，来照讲爱互我开三千六啦。
2: 无啦，迄唔好安尼，因为我拢爱互即个爸爸妈妈照好。开少钱，甲因医大病，
1: 我知道
2: 啊，互因当享受一个啊，
1: 未上这都真正量足少。
2: 因为互因享受一个啊，未搁再骨头酸痛，未搁再未翻身，未病病，未落眠床卡，未冷裤，未穿衫，有诶，干那要存一个桌布，要再条存。讲真正啦，迄种痛苦，家宏深深体会。啊，这拢是我疼，我爱诶爸爸妈妈，拢 是我疼惜我诶爸爸妈妈，甲即个大哥大姐，我讲今日破咧，即个物件。嘛唔是你明仔载敲电话，佮要甲我买，就一定买有。
3: 嗯，当然。
2: 哎呀，因为即个物件，我著甲恁讲啊，人讲物件贵贵无的啦，
1: 是
2: 哦，就是愈无的物件愈贵。
1: 对。
2: 啊，你若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若有亲情就对啊啦吼。啊，任登基一见将士做无用，还佫伫德化街，差不多十个人有九个捌阿任啦，十间店有九间捌阿任。你若去甲收，收然后野生的就对啊，你随敲电话来加防，吼、哦，野生的哦。啊！我引一百万来买
1: 十五米的，你甲较贵。其实你若伊若讲有甲你讲有十五米的，你较贵，你就会使甲买。你唔甲出价。
2: 系啊，啊你都无，你起来我一斤一百万甲你买。但是爱正野生正爱阿任鉴定过，吼啊！咱找第三方鉴定嘛袂要紧。
1: 是。
2: 啊，所以讲阿任你唔敢买，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因卖国外卖足好价。
1: 是。
2: 啊，一挂老中医，我讲即包括家己中医诊所，都拢买等于咧食啦。 包括这个中医骨科的福建师，大家都拢买回去咧食。啊，好个物件，人啥人无释放出来？唔是无爱释放啊，是无量啊。
1: 无啦，无
2: 啦。啊，所以讲今日给我一千啊。
1: 一千啊，会使啊。
2: 好。
1: 啊，就给你三千二，好不？
2: 好。
1: 咱卖价卖起价，好不？好不？
2: 你只阿沙利啊，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咱就卖好听，又搁加迄个字的，咱甲算三千多，
3: 到算精数
1: 啦。你讲，你讲三千六，
2: 无啦。
1: 啊，你就讲，我是讲你讲安尼无，我就三千二，我嘛不忍心起价。
2: 无啦，三千多啦。
1: 三千哦。
2: 哎。
1: 嗯啊，就讲好要三千二，你搁。
2: 无啦，我若甲你讲好，我是叫你来呢啊，系啊。
1: 三千，三千。
3: 三千较好算啦。
1: 三千，你若三千。无安尼啦，讲呀，那三千我八百无你啦，
2: 三千再减两百，
1: 系啦，因为我量无遐济啦，
2: 是，
1: 啊，这你互我体谅，
2: 算你去趁别位来补我的，对啦，
1: 体谅我者，好无吼？
2: 安尼来，我阁答应你，啊，阁来，你送一来互体验，爸爸妈妈十分钟技术赢，咱就用啉的哦，
1: 我得阁送，
2: 用啉的，
3: 嘿，用啉的，
2: 你甲泡落水啉，水有感觉，
3: 十分钟水有流感受，
2: 等下像你咧啉高粱的同款。水啉落水酒醉啦，
1: 哎呀，
2: 啊这是水啉落水有效啦，
1: 哎呀，我搁送一
2: 下，送一下，
1: 好，啊，讲遐先讲个好哦，
2: 嗯，
1: 八百卖完得哦，
2: 嘿，
1: 好，
2: 哦好，八百卖完，
1: 我一盒我抽无要紧，
2: 好好，安尼就八百盒啦吼，
1: 是，
2: 来，啊阿伟，
3: 哎，
2: 啊咱今日好不容易，我会当替恁争取到咱暗时这个时段，
3: 嗯，
2: 啊大家要来听小兰的介绍，啊你嘛送一下。
3: 真正无简单啦，好，安尼阿伟啊嘛，赶快个上家婆咱爸爸妈妈。
2: 啊，阿华，阿华，
4: 阿华，阿华，阿华，出去外口咧到接电话，安尼我帮伊做主，然后我帮伊上家。
2: 阿丽耶，你替人做主，安尼你家己爱上家。
4: 好，无问题，安尼阿仔嘛上家啊。
2: 安尼就买一啦，上四啊，挂家红个上家，买一啦上你五啊，爸爸妈妈，十分钟要甲你计数赢，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杜仲宏、杜仲家，吃落会甲你洗你的不解，洗你的软骨，用这个杜仲丝，甲你包覆你的骨头，互你的骨头袂含烧、袂拍光、袂卡软、袂腰酸、卡软。啊，我阿你讲，伊可以甲你固肾水，可以当甲你降肝火，因为杜仲宏就是甲你入肝肾，才来甲你医骨头。有诶，先阿咧食骨头药啊，食袂好，因为你的肝主筋、肾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的肝肾功能要歹啊！你先甲食落，这会当甲你治你骨头酸痛，然后佫会甲你固肾兼固肝，互你肾水来饱填，你就袂佫软脚，你就袂佫骨头会酸、骨头会抽、骨头会痛啦。来，喂了，起个。
5: 喂，嘉宏啊，我买一
2: 组
5: 啊。
2: 买一组吼，啊，你进前有买无？
5: 有啊。
2: 吃得好无？
5: 袂歹啊。
2: 袂歹吼，
5: 骨
2: 头
5: 啊，以前迄生囝无过好啊。
2: 对，啊，这若生囝以前妈妈无做过来有哦，恁一定爱敲电话起来，甲爸，佮甲补做一下过来咧。人讲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好来，你电话起来啊。哎呀，来生一个囝就够机会啦，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过去你为着生产，为着家庭，你打拼，你付出，你暂时咧骨头酸、骨头痛，够有人会当甲你体谅。
1: 对。
2: 来，喂，你好，来秀出来，妈妈。来，要杜仲宏哦。来，好，你电话寄来哈。好，电话寄来，电话寄来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你若要敲电话，这我就跟你讲，三斤五十年，伫五十年前就对啊，五六十年前会当买电话机一间老阿厝，杜仲家，伊内底有一个上好的物件叫 GAG 胶原蛋白聚糖，这拄啊，敢若杜仲家会当。特殊的技术出来尔，嘛全世界干那阿人民有这个技术尔。长辈时代，我这个杜仲宏、杜仲家是大家吃、大家学了。十分钟，甲你输赢啦哈！会软脚、会腰酸、拽到、闪到，加老进的，你做你个要当吃。来，喂，你个桂花大姐。
6: 喂。
2: 来，你要杜仲宏哦。
6: 嗯。
2: 来，你等下个咧哈，我加红。哎呀。来，喂了，来要杜仲家哦。好好，来你等下行咧
1: 吼，
2: 啊，拜一叫行哈。哎呀，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一客人，你看他都讲要起三千六啊，我甲阿金出两百块算三千，阿金佫送一盒，总共买一盒送五盒，才开你 3000块啦，
3: 是。过、啊、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拄只线卡毛人咧套啦吼，来
2: 来来来，来义雄大哥。
6: 哎、
2: 欸，
6: 我一组。
2: 来，要一组吼，来电那个，你这超短的啦吼。哎、啊、来，喂，你好，阿祖。好好，来阿祖，来要一组电那个。
3: 好，来等一下哈。
1: 谢谢。
2: 啊，来，你好，江太太，家人的。
7: 哎、
2: 欸，我高雄。
7: 我江太太。
2: 我知，我知，妈妈。
7: 你知哦、喔。
2: 哎、欸，我高雄啦。
7: 我咧爱迄个大肠，迄个。
2: 哦，大肠干吼。
7: 食骨头酸痛。
2: 好，食骨头酸痛，食、欸、你软脚，食你脚无力，腰酸背痛。拢总有效哈，卡袂止，来袂歹
7: 笑诶。大招诶，大
3: 招诶。大招，
2: 大招诶，我来你套。
3: 你捌食过
2: 呀？好，你先写咧，吓，你捌食过呢啊？
7: 哈？
2: 你敢捌买过？
7: 啊，要当时啥？
2: 好来，你等一下咧，你等一下咧，来，喂，你好，姚大姐，伊来咧。
8: 大招是偌济？
2: 大招我清楚，啊，你先写起来好无？
8: 系
2: 啊。
8: 一招是偌济？
2: 大招诶，等下一招来，啊，你一招要偌济啦？
3: 来，
2: 姚大姐一招，大招诶啦，人今日套大招，咱直接甲回答啦。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块啦。
1: 是。
2: 啊，我叫阿金佫送一啦。
1: 我送一啊。
2: 嘿，啊，我包多。
1: 800来包安尼来对哦。
2: 包安尼800啊。好，安尼不要紧啦。
1: 好。
2: 安尼我跟你讲，那个姚大姐。
8: 啊。
2: 阿金送一啦，我佫送一啦。安尼等于大组的是6000块，12啊加送2啊，14啊啦。
3: 好，不要紧啦。
2: 对对，
3: 14啊。
8: 我问你
2: 一下
8: 哦，我这正卡较旧伤啊，脚拢会。
2: 啊！你一天甲啉三包，一天都感觉哈。
3: 来，你电来个咧，
2: 叫三顿啉，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妈妈。
9: 哦，啊，你真太卡啦。
2: 无啊，电来拢挂线，歹势妈妈。
9: 哎呀，你搞加两组来啦。
2: 是啊，那要叫哦，你大概拢买
9: 啊
2: 济。
9: 啊，无啦吼，我都甲你讲，迄较早啊，都拢较迄落吼，月来做了较无，拢安尼酸痛安尼。
1: 这过来做不好，吃上好。
9: 吃了有效吼。我即马你看落雨落安，拢唔知对咧疼，拢知通去巡，哦，拢四界去巡，巡迄落安尼，哦，倒摆安尼徛咧四界去安尼去巡，但拢加只困我，加做迄落，你搞加两组来。
2: 赞啦，安尼有赞啦吼。
9: 对
2: 啊，好，
3: 哎，就是大组的啦，吼，
2: 大组的14啊，
3: 14啊，6000块，
2: 好，好，好。
9: 我刚才你搞报，我食这个吼，我今仔日风落雨透风啊，我肚痛安尼去，大家拢搞我学落来。
2: 你几岁？
9: 83。
2: 83，哦，你多少？我妈妈变一岁。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哈，安尼你食这当食百岁，哎呀，
1: 好，
2: 来，
1: 继续
9: 来
1: 呢，
2: 好，
1: 祝你身体健康。
2: 你刚刚今日未去甲寄伊，来喂了，好，来喂了，谢大姐。
10: 哎，你好，
2: 我到。
10: 哎，我对哈。
2: 大组呀？
10: 嘿，
2: 大组，
10: 是
2: 四组3000，买一啊送五啊6啊，啊大组就是12啊加送2啊14啊6000块。
10: 好，四组，啊也用。
2: 5月初，不要跟我大外小姐讲哈，
3: 当
2: 面是他，电话跟你赶紧开啊！你看人拢咧卡袂起来，0800-097-098，杜中王、杜中家啦吼，当面是他，这要甲你生骨少、透骨伤，甲你补你的软骨，让你的软骨袂搁再腰酸，让你袂搁再软卡，袂旧筋，袂走路死死喘喘、皮皮薄薄，迄就是咧对话，爸爸妈妈。今日电话若卡会通，你唔免开刀，你绝对会当骨头勇行行，定软骨甲你照顾，紧好照顾啊！ 来，喂了，阿爱妈妈。
11: 你好。
2: 嘿，来，你好，要杜中家吼。来，我教你电话行咧哈。啊，全国我著甲你讲啊，真大家拢咧烧钱卡，电话0800-097-098啦吼。杜中家，这你有钱买无？这过去就对啊啦吼。三斤会当换电话机一间楼啊厝啦，来，你好，小女啊，妈妈。
11: 哎，
2: 我教。教
11: 啊。
2: 嘿嘿。教
11: 我
2: 介
11: 一组细组来哦。
2: 好，来，你电话起来，电话。
11: 我这下只骨无，拢无那边怎？
2: 啊，无啦，就是因为你的软骨退化。
1: 一天刚
2: 吃三包，
3: 掉三顿吃，
2: 吼，哎，
3: 就。
11: 我迄个吃饭前。
2: 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3: 龙哥，
2: 来，你电话起来，
1: 三缸的一号。
2: 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雪娟大姐。
12: 来，你要要大中单吼，
2: 好来要大中单来个咧哈，
3: 哎
2: 呀，来喂你好，来电啊妈妈，好来电来个咧哈，
1: 谢谢，
2: 啊来喂你好，春瑞大姐， 来了，嘿，我家人本人要大中家吼。
6: 我改变足济了，要改变哪边哪下
2: 咧。要紧，啊你愈买愈济，身体愈用，食愈济愈济货，嘿啊，赞的啦。
6: 我食到肚子也唔知要安怎下
2: 咧。要紧，啊不要不要哪食，你用只卡来问我，啊你要有信心嘛嘛，你应该食我物件，你有食过你就知影。我物件真正拢赞的。
6: 我真敢嫌足好的物件，我食了拢。我
2: 煮面也食了，哇，多谢你啊！咱就是拢用良心做咧做事的，嘿啊！你甲继续甲食下来，你电话行咧哈，妈妈，我电话拢满线。你春节妈妈，你看甲咱娱乐咱的物件，真正伊唔知要哪甲咱娱乐的啦。来，阿甘大哥，哎，来，你我加红。好，好，来，你电话行咧
1: 哈。谢谢。
2: 好，我都讲啊，爸爸妈妈，卖个去煮玻尿酸，卖个去煮人工骨浆啊，食咱的大肠家。会当甲你特色地中大中西，甲你所有这顶软骨拢包好，甲你这退化拢补上来。有诶讲你软骨退化无顺啊，要食啥？食咖啦，下做大中咖，这素食的咖，这毋是牛肉咖，但是素食的咖，同款比牛肉咖同款的效果。
3: 对，
2: 东北时代，
3: 这专属的吼，而且吼，咱东北时代，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吼，脚骨较袂自然，拢总会使食吼。喂，你好。
13: 啊，以前迄是咧食骨骨头的哟，
3: 骨头
2: 生顶骨、骨软骨啦。哎
13: 呀，好，好啦，我继续做大哥。
2: 好，好，来，你等下起来哈。
1: 谢谢。
2: 啊，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14: 哦，你好。
2: 嘿。
14: 啊，请教一下吼，那个今日过电风。
2: 来，你等下起来嘿啊。
3: 来哦，啊，伊啰阿林兄，伊啰拄只刷卡发来咧讲吼，咱有听做朋友咧偷跌大租的。
1: 哦，够跌大租。嘿
3: 啊，因为哦，历史伊就是未过。啊！你是买鬼了，伊就知影讲吼，伊翁阿婆同齐翁阿婆要做回股啦。
2: 对，卖阁像安尼拣风头宝贝，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啊，咱互我二十组会使无？
1: 叠大组二十组。
2: 嘿嘿嘿。
3: 喂，二十个，二十个。
13: 今
2: 麦
13: 有
2: 叠
13: 大组
2: 了，还
13: 是？
2: 无，我
3: 咧
2: 讲啊，
3: 你来
2: 啊，你先写咧。哎呀，我今日退，我尽量退哈。
13: 啊！你先帮我用啊！
2: 好好好，你看这还袂套着，人着先用啊！看这物件好用，好来，你等下个咧。
1: 啊，你来搞
2: 去，给我三十组，
1: 无啦，搞去，我用十组给你啦。
2: 十组给我，
1: 好无？吼，
2: 安尼敢会伤少？
1: 无啦，啊，这真正无量较济啦，拜托个，真个。
2: 来，安尼十组就大啦吼，就大唔着二十八啊。
3: 对，
2: 安尼
3: 阿林上节，
2: 阿林上节，
1: 大组我搁送。
2: 系
3: 啊，
2: 安尼无？
1: 我搁送几啊？
2: 上节啦，
3: 你上节。
2: 我唔敢来偷上济啦，
1: 好啦，啊十组，好，
2: 啊阿伟，咱两个将出三啊较公平啦，安尼无，你送三啊，啊我送三，安尼都六啊，等于一小组，六啊，总共拄啊35啊，一大组万二块，开万二，让你骨头酸痛好哩哩，电话0800-097-098哈，爸爸妈妈，医生叫你要开刀，你。降息升骨轮，听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脚的腰啊，脚的软，腰的酸的，过去过来做无的，心水无把定的，无怪你骨头的安尼食袂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大家嘛会晓讲，但是要食啥物来补？食大肠加大肠王啊，伊内底有大肠的价值，即爱15mm的哦，然后伊个会互你断丝。好，你这死去，把你这骨头包好，
1: 包
2: 以后你就袂酸痛，袂惊咯。比如爸爸妈妈，你若请软脚，你若跋倒，我跟你讲跋倒会失元气。今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这个大中王、大中家就对啦。过去三斤买一间老阿厝，我跟你讲，咱享受一下好嘢人咧食的物件，到底先做啥物款啊？
3: 来，喂，你好。
2: 来，妈妈要大中家吼，来你等下去哈。
3: 好，来哈，
1: 谢谢。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无法度，逐个月卖哈，这真久以后才有可能搁卖一届啊。阿金他拄啊，都事先先甲我声明，因为我本来我是要我只是个节目卖，但是我伊个量无够，啊，因为我暗时个台量无遐济，我讲安尼，我爱予暗时在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甲我疼惜，来甲我迄个。啊！伊拢甲我听，就甲我照顾。我用一个好的物件，互伊会当生骨长、透骨长、固定骨啦。
1: 是，
2: 来喂，你好，荣西大哥。
15: 喂。
2: 嘿，妈妈，文山呢？嘿，来，你要大中家吼。
15: 嘿，要甲你买大中家。
2: 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1: 谢谢。
2: 啊，我就讲啊，今日来买无着，你会好呀？听电台，咱就是咧听做知识，听讲要怎照顾你的身体。我讲你当然绝对会像我甲你讲的安尼。 哇，世间哪有这物件这好用的？今日随食，等下随有效，随有感觉讲哦，你的脚骨加足有力的，等下腰就较袂酸啊。你腰轻轻啦，闪着抓着的，代表就是你的软骨、甲你的骨浆、骨髓拢叫退化去啊。哎呀，来位了，志英妈妈。
16: 哎，
2: 哎，来了。我搞，
16: 这寿司的价钱，
2: 纯熟的，
3: 这纯熟的，
2: 哎呀，
16: 好好，
3: 这纯熟的，
2: 啊，这有够赞的，因为我跟你讲，足侪人食，足侪人食，食寿司有无？然后伊的骨架子拢无够，
3: 对，
2: 啊，我跟你讲，这纯熟的哈，等下看嘛，看讲，看九七，看九八哈，来回了，来，要大量加吼，
16: 好，
2: 来等下行咧，啊，今日四组的一组3200，送3000，买一盒送4盒，会送5盒、6盒。大组的12盒，搁送
3: 两盒
2: 14盒，中辈是大，啊那特大组的，得28盒12000，搁加送7盒啦哈，
3: 35啦哈，
2: 来电来看吧，0900-0900-0900，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没有电台工商刷卡服务，你若如果任何问题，阿伟阿辉阿仔家宏拢总会使替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900-0900-0900，电台工商。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I love you， 心在波多小妖精足有。
2: 好，来感谢我们中部时代我们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让你安心俱乐部第一点钟第二阶段朋友的电话，爸爸妈妈一定要赶紧卡好啊！爸爸今天这个数量有限的大中王08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900
0: 我是含安尼拢个主题，我家宏啦吼，啊，受恁疼惜的家宏，感谢做长辈时代即个爸母阿叔阿婶啊，啊，对家宏的信任吼，啊，伫只甲恁做十二万分的感谢。啊，今日咱进即个时段，佫有新电台加入，
2: 对
0: 啊，咱甲头前。啊，其实物件也差不多无
2: 啊
0: 啦。
2: 系啊。
0: 啊，今日卖啥物物件？今日就是卖三斤，伫五十年代就对啊，三斤会当伫德化街买一间楼啊厝个。哎呀，来维六苏大哥。
3: 哎，要买大
0: 中王。哦，妈妈要大中王吼，来你店面去啊你吼。
3: 哎。
2: 好来啊。
0: 啊，这个大中王当时要开发，阿金甲我讲，这足贵本的。啊，我讲吼，贵本袂要紧，物件爱用食会好。
2: 对啊。
0: 来来，维六意见大姐。
4: 哎、欸，你好
0: 哈！哎、欸，你大问你
4: 先问诶。
0: 哎、
4: 欸，你这款的会使甲这个，我甲恁买这款的什么鸵鸟骨肉离身加这個。
0: 做伙食一杯一中，加倍效果。哎呀、
4: 啊！啊，就会救筋嘛，使吼。
0: 救筋做好用诶，随食明仔载随便救筋啦。
4: 咦、欸，我有甲迄个甲红买迄个十骨骨头诶啊。
0: 好好好。
4: 啊，即卖是讲过来买这
0: 個。啊，食了啊，食了有感，食了有感觉无？
4: 有啦，
0: 有啦，
4: 感觉伊食迄个什么土龙王哟，
0: 嘿嘿嘿嘿，
4: 啊，哦、啊，搁迄个山

0: 金宝啊。
1: 是，有效啦。
0: 我教你吃，还佫有教白米啊，安尼。
1: 安尼有赞无？
0: 我今麦甲你讲吼。
2: 玉娟大姐，你就甲家宏本人咧讲
1: 电话。我家宏嘛。
0: 喂。
1: 我家宏嘛。
0: 啊，老板你好哈。
1: 嘿嘿嘿。
0: 啊，我甲你买足侪种，啊，食是袂歹。啊，我跟人讲。
1: 吃到不知道要怎麼吃，不要緊，你跟我做伙吃，我叫小姐給你慢慢給你解說，啊，不要吃你跟問，因為我在做現場的節目。
0: 好好，謝
1: 謝，啊，祝你身體健康，
2: 你等會贏，
0: 好，
2: 謝
0: 謝。
1: 媽媽，你的一句話了，我說你都不一定要給我買東西，我只有人生，只有愛名聲而已，老母說的秀才也要秀名聲，我今天要感謝我的高雄小弟，康百事的約人名，當時要開發，他跟我說，這百年的，這真的有錢沒底買啦。卡扎54年，一开始咧做诶时阵，伊讲吼，即伫人伫台北，特化街3间买一间楼仔厝诶。
2: 是啊。
1: 来，为了蔡大姐，四号诶。
0: 啊，你。
1: 我教。
0: 即会生腰子，会生腰子未？
1: 即会过腰子，
2: 即会过腰子哦。
0: 啊。
1: 即会过腰子。
2: 你腰子无好，
1: 咱诶物件无一人会伤腰子诶，啊，即人是兼会过腰子。
0: 因为我是甲你请教啦。
1: 吼，会啊！啊，因为了你神水八甜，你骨地搁愈用。安尼知无？
0: 就是
1: 我就是腰子骨参考袂记啦。对，啊，迄就是腰歹嘛，你就是腰子无好食，安尼对无？
0: 啊，就唔则甲你请教看会食
1: 的。对，啊，这食这一百一重的啊，我都头头有甲恁解说啊。恁的
0: 会腰，你卖物件拢足善良的。
1: 是，多谢你。啊，我嘛妈妈，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我袂甲恁骗。
0: 我足听你咧讲话哦，你这艰苦人出身的。
1: 是。
0: 真
1: 卡紧啦啊！
0: 各种老
1: 戏啊！嘿啊，袂啦！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妈妈啊，所以讲你食了脑好，你讲的镜头，你看我甲你讲的拄啊好，你就是腰子不好。
0: 拢袂，迄落啊！我是咧讲啦，会食哩口味讲，即马大细拢会讲是啥，唔通乌白食。
1: 对，啊，我阿你讲，咱的物件这拢立管的哈，这拢政府合格规定的，
2: 拢安全
1: 的。嘿啊，你放心。
0: 你作实的啦，无我无咧共买物件。
1: 安尼好，多谢妈妈的信任。
0: 我甲你买几多遍咯啦。
1: 啊，无互你失望啦吼。
0: 我甲你买啊买迄款咯，牛红丸牛奶泡的。
1: 好。
0: 啊，佫进前啊，佫甲你买一摆啥，唔知啊，佫买一摆。
1: 好，不要紧。
0: 一摆买了3摆咯。
1: 好，多谢啊，多谢你的信任，你电话举咧吼。哎呀，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恁一句娱乐，互家宏佫愈有动力啦吼。啊，我讲啊，这过去就对啊，途中到底好伫对。是安那开始人木药咧进口迄阵啊，我阿你讲啊，50年代三斤买一间老厝，迄个时阵就无开放进口。啊，过来，伊这是野生的，唔是像即卖你去买途中是栽种的哦。
2: 嗯、
1: 你真你去买途中栽种的爸爸妈妈，你若真正有需要，我寄互你就好。讲真正，啊，但是恁的药房凊彩听都有啦。
2: 有啦，
1: 哎呀，
2: 吼，一米二、两米二也满满是啦。
1: 对，啊，重点咱这是15米的，吼，百年的树丛。百年的杜中红，啊，咱来请咱康百事，阿仁兄，啊，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过来，我当时啥人会叫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亲母，吼、哦，我就讲啊，住台南，本来人若带出去咧佚佗，拢总袂行，拢总吐3脚加4脚椅啊，啊，即卖一落车，人就去找椅啊坐，等人全部囡仔啦、孙仔，大家拢去佚佗完啊，要回来伊才搁爬上车，然后我甲这个物件摕互伊食，因拢高知识分子。因咧早期拢有读册，我的亲家，我著讲啊，伫台电做主任退休的，我的亲母伫国泰人寿保险退休的，食我的物件，食到无去开刀，本来医生叫伊两支脚头骨拢换，大骨轮头嘛拢换，结果咧，食食咧到尾也拢生出来。我家己的客户，我著讲啊，去做人工骨浆，伫两骨就对啊啦吼，两骨去互磨损，然后两骨带变，去高雄的切人骨科。甲看，伊讲伊最爱做人工骨泥，甲迄个一种物件，我用讲袂出来。但是，就是爱开12万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咱甲12万请起来，咱开万二敢唔好？啊，阁会当互你食出来、生出来，着家己个，阁唔免去挨刀仔肉来疼。医生阁无甲你保证个好。长辈是大，啊，今日啊，咱互阿仁兄简单甲恁介绍一下，是安怎即个杜仲师、杜仲家会遮好？
3: 刚才我甲这个时段吼报告吼，一般咱途中吼市场咧所贩售的吼，拢是就像阿威阿杜阿讲的，就是拢在2米至4米这个之间啦吼。啊，刚才咱今仔日在途中王，什么为什么要叫途中王？
1: 是，
3: 就是 咱是百年老树的树头，
4: 是，
3: 咱甲取这个树头起来，徛起来到搞咱腰身这个所在，啊，土中有偌悬呢？土中若悬的话，要到两三楼悬，
2: 哦，是这款，
3: 啊，要到两三楼悬，咱甲它取这个树头起来，腰身这个所在，伊这拢十五米里啦，哦，啊，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的土中配啦，吼，土中配，伊是算。道中加算上百上满的所在，
4: 吼、
3: 啊，所以讲迄、那个，即、這个感觉市场道中满世界，唔过咱个道中王，你有钱是无得买，
4: 是
3: 有钱买你搁要千金，要来甲我换道中，我嘛无通买你，
4: 吼、
3: 哦，你要来甲买完不了，我歹势，我甲做这道中王，我都无够用啊，
4: 是是是，
3: 而且感觉咱这伫山地是用军队，
4: 是。
3: 军队哦，你要入去这道中拿来底，你是军队拢前后四周拢部队过掉嘞，
4: 是是是，而
3: 且过去拢啥物人咧遮，拢是一挂这大官好啊，
4: 是
3: 吼，啊这大官吼，啊是一挂这官贵吼，啊是一挂靠名顶靠名望的人，
4: 是是，
3: 靠我都食到这道中王，
4: 是，
3: 所以讲讲起来，咱这道中王的取得，我甲你讲不是一般你摕到的，过来。迄、那个爸爸妈妈吼，即大哥大姐吼，恁个注意啊，听好。过去民国五十几年的时阵，
4: 是
3: 三斤道中哦，三斤道中是会使换电话给一栋楼啊厝哦。
4: 是，
3: 迄时阵电话给一栋楼啊厝，讨二三十万。
4: 是，
3: 哦、啊二三十万来讲，迄时阵
4: 讲得六七十万啊。
3: 当然，迄时阵，迄时阵的道中一斤几廿万块啦。
4: 是是是。
3: 啊，所以讲你即马那食到咱这道中哦，等于是你。你即马食了三斤多中红，你拄好等于你有价值身躯，价值一栋楼厝。
4: 啊，重点伊是即个胶原蛋白聚糖，你一定爱嚼 GA GA， 这是真正好的胶原蛋白聚糖。
3: 对，
4: 过来我要甲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讲，像他拄啊，咱四五岁的妈妈，伊就讲啊，伊腰会酸，脚会软，啊，我就甲你讲啊，伊就是腰子无好。
3: 嗯，
4: 今日人是安那讲，肝主筋，心主骨。你腰子水、肾水若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是安怎？你人骨头药咧食，足简单就好，你食无效，因为你肾水无饱填，伊无法度甲你制造这个啊
2: 肾素，
4: 肾素，
3: 对啊，
4: 肾上素啦吼，会当甲你治疗你的骨头。长辈时代，我就讲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我的亲戚拢是食这支。过来，我的妈妈八十三岁，高将时就对啊啦，阮老母都土龙王嘛，有咧食。就像美术他都爱妈妈卡啦，
2: 有诶讲
4: 他买十外项，啊是到底要食对项，逐项拢甲食，逐项对你的骨头拢有帮助。咱个大娘家要甲你生骨伤，甲你骨软骨、破骨伤。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过来，伊加一项啥物物件？大娘师，大娘师就会当甲你做包哦。重点，我来甲你讲啊，平平大娘啊，金啊甲铜。拢
2: 共色，
4: 但是物件无共款。啊，平平途中，我来甲你讲啊，平平一台车，是安那面路的价值500万，是安那好路啊价值50万，功能无共，
3: 安全无共，
4: 钣金嘛无共，
3: 种种拢无共，
4: 安全性也无共。所以讲，今日咱要敬咱啊敬途中王，敬途中家，百年的，这是真正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做什么镜头？来，我阿恁讲吼，恁都脚会软的。尻川头的酸的，常常咧抓到，常常闪到，吼、哦、啊！长辈时代，骨袂落，爬袂起来，咧骨咧骨咧坐，皮皮薄薄，酸酸酸酸，干咱要穿一件裤，也袂自由，袂落眠床卡，袂软裤，袂爬楼梯，连牙真实都袂牙，连拍稀烂都袂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拢练软骨体哇。咱人有200克骨头，有400克关节。我讲这啊，做关节的修护师啦，食关节哪用？爸爸妈妈，你着会久会啊，会徛会走。我阿你讲，绝对会当，互你原本连会行，都无啥会行，加三个四脚椅啊。
3: 伊、这个有一个功能哦，就是安怎呢？就是迄、那个伊，像你讲的迄句话，我感觉我做认同的，寸筋串骨。
4: 是。
3: 伊安怎寸筋，安怎串骨？伊这道中师，道中家，伊就是像讲吼，你若有。有咧食这道中师、道中家的人，伊这个师哦，会甲你撑为这两骨，咱两骨有两骨旁，
4: 是
3: 甲你撑过，啊咧一直甲你撑，撑啊，互你两骨哦，规支哦，
4: 八丁
3: 八丁足筋骨嘞，
4: 互
3: 你 互你将军哦，袂凊彩的刷位刷叮当，啊袂歪，袂安尼凊彩讲啊，我着小可安尼派一个啥物件啦，摸一个当，着脊椎滑脱，对对，感觉即个你讲
4: 迄句。来，你好，来，亲爱大哥。
5: 嘿嘿嘿。我也是说，
4: 要大中啦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这无方的。啊，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要食寸筋串骨、锁筋活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像头道，哎，妈妈你问的救筋，今日食，明仔载你若搁救筋就对啦。你一拉甲我偷嘞，剩的卖甲我偷，寄转来还我。今日一拉，原价是
2: 三千
4: 二，要寄啊三千六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但是都无做数啊呢，拄只刷卡一路啊，无哈阿华在讲啊，电话拄只。这部大开始呢，电话另外变变叫接不接嘛呢？
3: 我告诉你八百盒，你没错数啊！
2: 拜托的，你因为那有叠大组，叠大组是三十五盒嘛。
4: 啊，这进这进
3: 八百
4: 盒啦！啊，这进人第二点钟
2: 啊，第二礼拜你看，
4: 我要来孝顺大姐。来，你我教。
2: 宜兰的吼。
4: 来，大中家来，你电话叫你先写起来啊！哎呀，来，我了。
2: 你看，
4: 来，苏伟大姐。
5: 哎，
4: 来了，要嘿，我教本人，你要大中哦。
5: 啊，我有给你买啦吼。
4: 好啦，你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5: 哎，
4: 卡过等伊食这上赞啦，
2: 还
4: 要挂咱的骨肉干啦，有诶拢做伙食，骨头遐拢摕起来食。来等一下咧。好，不要紧，你等一下咧，我叫外口甲你讲。哎呀，我等下拢满爽，歹势啊，妈妈，来日顺大哥。好。哦，咸水诶。嗯。嘿，妈妈。
5: 啊。
4: 来，你我加红啊。
5: 好。
4: 嘿，要大中加呢。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哈，啊，先写起来，外口拢先写起来，
2: 电话收
4: 起来，我搁套一定有诶啦，
2: 系
4: 啊，啊什么啊？我是讲安尼啦，
3: 无
4: 够我够我八百啊，无啦，够我八百啊啦。
3: 哇，你电话搁啊济，
2: 系啊，
4: 你看咧，
2: 我拢无啥加接咩，
4: 八百好无啦？
3: 无啦，无啊济啦，到尾我着甲伊讲，这大中王真正数量真正有够少诶，啊，这物件我真正用技术甲对方。人家三地共交啊！
4: 嗯，无要我
3: 话啦，后日无过。
4: 我节目过一点钟咧。
2: 系啊。
3: 我看哦，遐电话遐。
2: 电话遐个亮咧，我都唔敢接咧。
4: 我先甲接。
3: 安尼啦，后日。
4: 来，为了来陈大哥。
5: 喂。
4: 来，为
2: 了。来，小李家。
5: 我一组大组诶。
4: 好，来你电话加咧吼。
2: 好，
4: 你看这听一晚咧，大家。
2: 有啊。
4: 听到了，咱的物件大家拢食好。
3: 诶，
4: 妈妈，大家拢卡起来，甲咱学了，阿袂我偌济啦。
3: 这
4: 栋没名声啦。
3: 好啦，感觉安尼，这五百给你，啊，五百卖完。
4: 五百啊，
3: 安尼好不？
4: 好，
3: 一句话，
2: 够五百就对啦。
4: 特大组的，
3: 特大组的，顶一点钟十组，啊，无一点钟嘛，搁十组你啦。
4: 三十啦。
3: 哈，无啦。
2: 阮一点钟够新朋友加你
3: 啦。十组了啦。
4: 十组得。
3: 系啦。
4: 安尼无多啦吼，因为咱介绍要讲，
3: 介
4: 绍要讲清楚，啊，做数要讲清楚，当袂是大。咱今日咱的大中王用你要十分钟见效果啊！我要甲你讲啊，我的钱袂行，要开刀，行到即马会当脚行、勇行啦。啊，我家己的客户啊，本来要做人工骨年，唔免做，就是食咱的大中家，当袂是大。今日一拉三千，二送你三千，买一拉。阿金送一盒，剩的阮家己送，总共买一盒送五盒，六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的，阮家己送你一组，多三十四盒，阿金佫送一盒，多三十五盒，总共十组尔。啊，细组的就五百盒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来陈妈妈。
5: 好啊，
4: 嘿，
5: 啊，你这个大中。哦，我徛这迄种少年无做着过来
4: 啊，
5: 今摆吼徛徛在洗碗，又酸又是痛噶。
4: 安尼吼，啊，我讲，
5: 哎，啊，我讲这条条，我加迄个骨肉加做伙食，
4: 嘿，
5: 啊，介绍。
4: 诶，这作战的，你做你个食哈，随食随有感觉吼。来，你电话起来哈，这无做过来，咱做一下过来啦。哎呀，来为了来秀英阿妈妈，来了我加后面大中间吼。好，来你等那个咧哈，
3: 谢谢
4: 啊，来为了雪见大姐，
6: 老弟，啊，迄个哈，
4: 要大中家，
6: 我因嘿，我因妈妈啊，迄个伊他我甲你叫大组的哈，
4: 好好好，
6: 啊，我要改特大组的，
4: 好，好，来你改特大组，你等那个咧
3: 哈，
4: 今日无改，以后你买无啊哈，来为了，
7: 啊，那下班接电话，
2: 无啦，
7: 啊，
2: 我算，
4: 是个，
7: 啊，我你有帮我用特大组的，
4: 有啦，有，甲你写起来。
7: 什么
4: 偷量？
7: 你
4: 偷讲
7: 什么偷
4: 量
7: 啊？有无？
4: 搁搞起
7: 来，我
4: 嘛未。啊，我唔知内底有货无？你问外口的小姐好无？
7: 我去 阵敢那个食到差不多
4: 啊。啊，食了好无？
7: 啊，就介你唔讲会当做伙食啊。
4: 好好好。
7: 啊，阮翁伊讲嘛，我嘛叫阮翁食。
4: 好，安尼你定来个，你我叫伊个，你问外口啊。
2: 谢谢，谢谢。
4: 来，喂，你好，来，今晚大姐。
8: 喂。
4: 嘿，来你好，来安平诶，要到中间吼。
8: 欸，我要
4: 多来电话给你哈，爸爸妈妈腰酸背痛脚酸手软的会软脚的救囡仔就对了啦，健身生骨轮健痛跳骨站风湿症关节炎叫你撑筋穿骨舒筋活血生骨长透骨长固定软骨照顾等王妈等王大哥
9: 喂
4: 嘿妈妈
9: 今天买什么喂
4: 多中王叫你买软脚叫你腰袂酸叫你骨头会用嘿啊
3: 百年的
4: 最近哪咧风头暴尾，就赶紧甲食。安
9: 尼，甲我退退一撮。
4: 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3: 谢谢。
4: 对啊，来，喂，你有苏妈妈。
10: 嘿，来，我要大组的哈。
4: 要大组的吼，有买过哦。
10: 好，迄有啊有啊，迄落生了吼，啊，迄个腰酸背痛。
4: 是。
10: 哦，遐偌好用的。
4: 对啊，这就是拢。
10: 有咧保养。
4: 这就是拢未来做了无好，啊，查甫的拢少年变了伤忝，工课做了伤济。哎呀、啊，好来你，
10: 好，
4: 多谢多谢，来你等你下咧哈，啊，来喂你个郭亮兄，
11: 哎、
4: 欸，郭亮兄，我教，
11: 哦，你
4: 好，
11: 哎、欸，我要特大，
4: 要特大哈、哦，来你等你下咧，你超短的啦哈，哎呀，来喂你好，
2: 哎喂你好，
4: 啊阿祖，啊要给几多？哎呀、啊，这阿祖就是口腔癌，食我的三黄食好伊个，哎呀，啊唔好搁食槟榔啊阿祖。
12: 哎呀、啊，
4: 好，好，好，好，赞赞赞，好，来等那个咧，啊，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今仔是是咧白迄个
4: 杜仲王，哎，杜仲王，
13: 我想要一组大组的啦，
4: 有买过啊？
13: 有啊，我之前就是卡会无啦，
4: 嘿嘿，食
13: 过啊，啊，我想讲最近食袂了啊，我想要报一下，
4: 好好好，赞啊，这个你恭喜佮加一个人平安啦，
2: 哈，谢
3: 谢，
4: 加一个人袂腰酸背痛，袂加一个人袂腰酸背痛，来喂了锦梅大姐。
14: 喂，
4: 嘿，来了，妈妈。
14: 喂，你食？
4: 我家红啊。
14: 你家红啊？
4: 哎呦，
14: 我要
4: 大中红。好，来，你等下下咧。
14: 我脚吼，
4: 嘿，
14: 拢未凹弯啊咧，哎，食到
4: 好。有啦，保证赞咧。
3: 凹弯上好。
4: 哎呀，这就是。
14: 我脚吼，啊咧凹弯，
3: 跳骨头好诶。
14: 啊，拢会旧筋啊。
4: 这就是咧专门咧教你脚未弯，教你弯咧啦。来，你等下下咧，哈，妈妈。哎呀，来，喂，你好，来，蔡大哥。
15: 保证赞咧，凹弯上。
4: 喂。蔡大哥，你电话通啊，系我家红，来，你要要大中王哦。
15: 哎呀，唔是啊。
4: 好，来，你电话过来，你打字有灵感，会叫你关起来，来，喂，你好。
15: 喂。
4: 嘿。哎，
15: 健康哦，迄个骨头咧，少少疼哦，啊，食你这大中王哦，未歹。
4: 未歹哦。
15: 嘿。
4: 好。
15: 哎呀，啊，电话接过了，啊，进就讲要食要完啊，这急多啊，大多的咧。
4: 好好好。
15: 特大组的。
4: 好，特大的。哎呀，来下咧 ，OK。
3: 来，你恭喜哦。
4: 多谢哈。哎呀，我就讲，我干那爱恁二老尔，来电话过来。啊，来，喂，你好，明旭，
2: 来，叫妈妈，你好，
4: 哎，叫妈妈，
16: 你跟我开始做税收啦，
4: 税收啦，吼，大中家吼，好，来，你电话给阿玲哈，
16: 哎，我请问你，
4: 哎，
16: 上海伊外口下工都水白诶，
4: 哎，水白咧食，食水白咧食膀胱无力咧，来，你电话给阿玲，啊，来，喂，你好，来，要大中家吼。
16: 嘿嘿，
4: 嘿
16: 我要买雪糕诶，
4: 买雪糕诶哦，好，唔捌食过买雪糕试看卖下咧。
2: 来，好，一道来，
16: 好，
2: 好，
16: 好，
2: 好，好，啊、来，我伫只吼，主要补充一件代志吼，即伫咱历史发生诶，当然吼，家门家巷伊都可能都印象诶啦，我先接者啦吼。
4: 来，你好，要吗，大哥？
17: 喂，
4: 嘿，
17: 我要迄、那个，
4: 妈妈，
17: 大中，
4: 好，要大中
17: 哦。哎、欸，安怎卖啊？
4: 一盒三千二，以后较认真听咧，一盒三千二，啊，算你三千咧，啊，买一盒送五盒。
2: 六盒三千，哈、哦！
4: 啊，那六盒是一个六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
2: 六千块。
4: 啊，特大组的，就是三十五盒。嘿啊，买二十八盒，加送七盒，三十五盒，万二。
17: 啊，我
4: 甲
17: 你买足济啊，干嘛做伙食？
4: 拢做伙一家食，愈食愈济，身体愈用，
2: 效果愈好，够加分的效果。
4: 食愈济，活愈久。
17: 你是家红呢？
4: 我家红本人。
17: 哎呀，我甲恁那要古罗东啊，要。将金宝啊，买哦，赶紧买
4: 去
17: 买
4: 狗王
17: 啊！
4: 安尼你赞，
2: 做回家，做回家，
4: 食了有赞呐吼！
17: 做回家不紧呢，
4: 不要紧，那食了有感觉无？
17: 啊！
4: 食了有感觉无？
17: 啊，我吼，我人唔知确实是唔是，我菜食拢会嘴渣的，
4: 无啦，迄嘴渣甲食迄个关系，我的物件拢袂熟，嘿啊，妈妈你
17: 熟。啊，我头下你下是较 较有效啊！我咧食吼，拢取拢会苦啦。
4: 无，迄你家己体质咧。
2: 水分补充了无够啦。
4: 啊，你看人恁头下咧食有效，啊，你食啥啦？安尼，第你水啉无够，水加啉一寡。
17: 我人较热心的款。
4: 唔是，你肝火也较大。肝火较大，你定讲爱食一寡固肝的，啊无你看人恁人咧食都有效，来你电话举咧哈，我电话拢满线啊，来威了。
12: 你是
4: 做
12: 大
4: 组的，好大组的，好来电话啊！电话全面满线啊！中北时段，最后阿金过来一直甲我背讲五百阿未完得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咱享受一个什么叫做三金，会当换一栋楼啊厝的大中红百年的啊！这外口甲外口也无同啊！我来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款，功能也无同款。我讲白买一台车，谁人人要驶免路的，第一伊较用，引擎较好，对吧？啊，谁人好路啊，较计值50万，
3: 这销完都我
4: 讲呀，无啦，卖伊讲啊。
2: 而且够一项哦，
4: 外口我咧写来鉴定，
3: 啊，
4: 来回了，回了，哎，妈妈，
12: 我你讲
4: 红，哎，我讲本人。
12: 我要买两座大座的，啊，
2: 搁
12: 要买一座小座的。
4: 你若要买一座大座的，还是？
12: 我无啦，啊，我讲唔对，我要买两座一大座，啊，一座小座的啦。
4: 哦，啊，你有食过吗？
12: 有啦，嘉宏哥，你报我食啊，感谢你啦。我个，其实两座大座的是我家己买啦。啊，小座的迄座吼，就是迄个去功夫运动。人叫我加买啦，
4: 啊，
12: 我个可能已经有差不多正半当拢未去运动啊，啊，进前脚迄酸痛未行，我脚互你，你叫我买一组的啦，
4: 啊，这有够赞的啊，
12: 啊，我个是去运动，迄运动遐人甲我问讲，啊，那正久拢无看你出来，你最近哪会出来啊？啊，我就甲讲，我就是最近食一组大中王，食甲正好啦。
4: 哦，
12: 啊，另外一组细组，其实迄人是要叫我甲买我一大组啦。
4: 好，
12: 我来讲哦，你毋捌食过，你先食一组细组试看卖。
4: 好，
12: 啊，你另外只家己买啦，我毋爱带即个责任啦。
4: 哦，好，啊，你较记家己敲电话，咱顶悬拢有电话啦。哎呀，啊，甲你恭喜啊嘛，妈，
12: 啊，正好，啊，正善良啊。
4: 好好，多谢多谢。好、哦，啊！你啊继续吃好啦！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哈。哎呀，
2: 来
4: 来位了，来位大中家吼。
15: 我电
4: 是做大组的，好来电话起来哈。
2: 好来
4: 啊，来位了。
15: 哎，你好，我做大组的。
4: 你做大组的哈？啊，你有吃过无？公公兄，你吃久唔捌买啊嘞？
15: 哦，哎呀，
4: 啊，吃了啦。
15: 有啊，你吃吼，改善足济，本来放尿吼，哎，拢。
4: 正细间，我
15: 做
4: 食到，今麦食
15: 了
4: 咧，放
15: 就
4: 足大。对，啊，这就是来，你讲这安尼就对啊，因为伊食这就是肾水会，互你巴甜，伊互你会当，这个改善你这个膀胱的问题，吓、啊。
2: 你油脂功能若好，你当然你放尿就巴甜，放尿就大白啦。
15: 吓啊，食这足多咧，放就足大白。
4: 是哈，安尼你的骨头就较袂酸疼，好来你等下，你啊这关节跟肾主骨啦。
2: 吓啊，好来等下啊哈。啊，尤其吼，咱你是。咱家吼节目啦，咱南部有一个妈妈，伊讲伊本来咧行路时是假乖啊，因为本身是翘骨，
4: 是。
2: 但是伊讲自从食了多种王了，伊家己有一间讲伊乖啊，撇掉时阵，伊竟然伊个开只撇子呢是幼稚嘞，翘骨食较好去诶。
4: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蚵
2: 仔。我相信咱家吼应该捌听到，应该有印象啦吼。
4: 迄是阮装诶一个咧破蚵仔，系啊。
2: 系啊，喂你好。
4: 来喂。
18: 诶、
4: 欸。嘿，来你好。
18: 这些什么大
4: 洞？大洞王啊！
3: 大洞王，
4: 哎，慢慢来讲。好，来你等下，你先听伊。啊，阮老伟头拄仔讲的这，我阁无讲到，因为我太济人甲我学落咧。
2: 是，
4: 迄是阮庄的一个阿姨，阿姨就是拢半暝就起来破蚵仔，破拢翘骨，你知无？啊，然后伊有一工向阳庄家己无加乖啊，啊慢慢啊怎翘骨怎好？伊就是因为伊本来软骨拢无顺，你知无？然后食咱这个物件，食到生骨长、吐骨长，互伊软骨焦生。完全拢恢复，下晡时啊拢去尿尿气，尿尿气唔是去咧尿咱迄种伫涂骹走来走去迄种尿气诶，是抓白诶尿气啦。哎呀，啊所以讲伊着足感谢咱诶。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家方卖物件，敢若卖恁两字信任，你甲我买就是买两字健康，我全国都对啊，秀才嘛要秀名声，这就是我一路行来诶宗旨啦。来，维六苏大哥。
19: 我要
4: 换大组的啦。你换大组的啦，你电话去啦，妈妈。
3: 哎呀，
4: 这福建的啊，这拢是咱囝的命。
2: 对啊。
4: 哎呀，来感谢全国这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吼，啊恁家己卡，恁进来赶紧卡，等下。做数真正无啊，阿
2: 金拍
4: 拖有讲哦，今日绝对无法度未到时间煞啦。
3: 写完就好啦，讲
4: 了。啊，你若甘愿要双抽听麻痹，甘愿要互家己双、家己抽、家己麻，家己伫遐咧艰苦，啊要欠钱，安尼我阿你讲，我无意见，吼、哦，你都甘愿甲钱欠了，子孙来享受，无爱家己食，对家己较好咧，安尼咱无输赢，你听这目就好。我特别奉劝爸爸妈妈，真侪人，我都甲你讲啊，连。暂时就对了啦，囡仔买物件搁甲你念，阿无咧摕钱给你，我阿你讲，以后你就甲讲，阿无我卖买，你看送下较好，你买当来我食。
2: 是，
4: 吼、哦，我讲阿无一定甲家宏买物件，你只要恁囝认为送较好个，你计去买当互你食嘛。阿无你敢那甲，你一句话就甲讲啊，钱拢我辛苦赚的，我自少年甲恁找较大汉，恁有啥物资格讲我后白买物件？
2: 啊，
4: 我明明甲家宏买物件，食都有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阿你讲啊，听电台爱听电台，买物件爱听人的声，吼、哦，听到阿伟，听到嘉宏，听到阿伟阿仔小安，这就是伫电台的信用保证，
2: 对，
4: 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就是要照顾全国东北时代的健康，今日互你食这样大中王，三我讲啊，三斤换一栋，电话给老阿厝，食看好惹人咧食的，是啥物感受啦？来，威廖。
20: 喂，你好。
4: 嘿，爸爸。
20: 那大中红大组是做偌济啊？
4: 小组的买一盒3000，送五盒啦。啊，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佮送2盒，14盒。啊，特大组的，就是28盒，加送7盒，加送一组小组，佮过一盒35盒，12000块。
2: 你若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块啦。
4: 哎。
2: 哎。
20: 啊，你若讲迄离状机安尼会听迄个好？
4: 有。保证有效，这个专门咧食鸡肉、食筋肉的，
2: 对
4: 啊，啊食生软骨的。
2: 好好
20: 好，
4: 不要紧，要大细啊拢不要紧，你要等去体验看卖啊呢，哈。来，等等
2: 来，啊，拄了讲了，这梨状肌这啦，吼，熬夜时来补充者，因为吼，咱肚中内底有一个叫虎皮素啦，以虎皮素这个针对咱规身躯640条这个骨骼肌，会当帮助你骨骼肌的消炎。放松咱的筋络，
3: 和
2: 咱的筋络较软 Q 啦。
3: 是，
2: 这个虎皮素是咱肚中内底才有的这物件、
3: 哦。啊，佮有一种就是吼，伊会离咱骨头啊内底湿气，吼、哦，咱个骨头啊内底会怕怕会湿的时阵就是咱个即马风湿性关节炎吼，你肚中哦伊有离水之后，
2: 对
3: 对，嗯，
4: 来喂了阿秀妈妈，嘿，来了我家宏，
21: 啊，你
4: 家宏，嘿嘿，来你要肚中红吼，来等你今日哈。
2: 好，
4: 好，马
2: 进，你讲我先讲啊，哈，来，
4: 来，来，来，来，四家，
22: 一组，四组，
4: 好，好，我们来，
2: 我来挂手指的妈妈啦，哈，好来，哈，我来，0800-097-098，不管你要大组、小组，还是要叠大组，趁组数还够的时阵，爱赶紧哈，咱小组就是六合。

0: AM 1071。
1: 来吃咱的稻田王啦，因为吼、哦，咱卖个做气象台啊，尤其最近啊，那天气落雨落到安尼啦，大家拢安尼哦，起手打对啦，脚骨对啦，腰啊对啦，肩胛头啊对啦。
2: 哎
3: 呀，最近骨科大家拢排队。
2: 上
1: 十几无啊啦。
2: 我无物件啦。
3: 你也无统计，你也查无啊？来，你来汇报啊。
2: 这个我叔叔，我无那个，我先讲的哦。
4: 喂，我定时要说做。
3: 好，爸爸来，你电话行咧哈，我
1: 到。来
3: 哈。啊，我来跟你讲啊吼，全国就对啊啦，所有的诊所骨科排第三名的，逐位去，逐间都爱排队，逐间去，逐间都咧福建一大堆。爸爸妈妈，咱卖浪费家己的时间，浪费青春，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最后我跟你强调，会软卡，会腰酸背痛，腰容易抓到、闪到。啊，我来讲啊，袂久袂硬袂徛，酸骨轮痛骨层风湿症关节炎，退化性的。爸爸妈妈，手袂举悬，脚袂自然，唔只会软卡，啊你若软卡，若叫跋倒，我来讲，跋愈大个，摔愈大倒，愈严重。
1: 对，那跋一届，跋一届倒啦，咱减少七年的寿命。
3: 对，就像安尼，迄个花莲那栋大楼，先啊软卡起一边，因为迄个是脚无够。迄个条啊，无够用，啊，咱食咱的骨头来用，桥通平，通照顾家庭，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来甲你讲啊，神水果八天，肝火甲降火未旺盛，肝主筋神主骨，今日要甲你筋骨哦照顾得着啊。爱食咱的稻田王、稻田家啊，享受一个过去三斤买一栋老阿厝的物件，叫做啥物啦吼？啊，今日咱要买金啊，咱不是要买铜，咱要买正老长百年的制作出来的稻田家。我来讲啊，随食十分钟，你甲透咧，甲饮咧十分钟，若无感觉，物件随甲寄倒来还我钱还你啦。吼、哦，长辈时代，我来讲啊，我对这个爸爸妈妈筋骨都酸痛，我真深的体会。吼、哦，来回了。
5: 哎、
3: 欸，
5: 你好，我要一
3: 组
5: 大组的哦。
3: 哦，好，来电话行咧哈。啊，电话暂时拢搁满线啊。嗯。哎呀，阿金刚才伫遐一直紧张。啊，我甲你讲，我含阿金搁再参详啊。
2: 拜托诶。
3: 哎呀。
2: 十几节
3: 啦。不要紧啦，先叫因接接咧。
1: 对啦，来
3: 啊。啊啊，电话0800-097-098，行路顺顺顺顺，哔哔啵啵，会软卡，会腰酸。我咧讲腰膝酸软的啦。
1: 嗯。
3: 啊，做气象台，风头暴尾。吼、哦，我就讲啊，像即几天到啊，脚头乌也袂弯，裤也袂冷，真时也袂热，拍稀烂也袂拍，敢若下一粒水果都袂下。东北时代，稻田家、稻田王家买当来食。我就甲你讲啊，包覆咱的筋骨头，包覆咱的骨头，生咱的骨浆，托咱的骨肠，互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啦吼。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来你
1: 慢，马上啊，马上嘛，
2: 马上，马
3: 上，慢慢
5: 啦。我
3: 们别紧张，来你等来行咧哈。
5: 好，
3: 来维六来，志英大姐，来维六要到中间哈。
5: 我有计划，我请问你，你安尼一盒内底几包？
3: 十包，系啊，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一包拢三十毛，大包装的，来你等来行咧。来
2: 维
3: 六，来丽颖大姐。
5: 我想请教你、
3: 哦、
5: 我这脚小腿吼、
3: 哦，嘿，
5: 啊，
3: 拢
5: 会酸酸，甲拢安尼行行，
3: 怎啊
5: 无
3: 得
5: 软软
3: 了
5: 安尼？
3: 对，啊，
1: 这个是软骹，
3: 迄个是软骹，
5: 脚头有啊，拢凹袂到，拢袂屈呢。
3: 对，啊，迄个是因为软骨有无磨损啊，啊去牵连着你筋络甲神经。
5: 那是药丸啊，是。
3: 无，水的，
1: 水的才会好吸收，吸收才会紧。
5: 啊，迄个一克是几包？
3: 一克十包。
5: 系啊，我妈妈甲恁买迄个龟鹿启动，哎，敢会使当
3: 地？做伙食个鹿胗，系啊。
5: 妈妈甲恁买迄种迄个鲍鱼精。
3: 有啦，迄鲍鲍鱼精是食白粥的，唔是咧食筋骨肉的。来，妈妈，你电话行咧哈，来电话0800-097-098，无爱养生，过去无做未来的，行路会软开。爸爸，我你讲要锁进门的就对啦，食咱的稻田王啊，
1: 薪水有你八年啦。
3: 来，我叫林春啊。
6: 诶，
3: 买
6: 一
3: 组
6: 四
3: 组诶啊！好，咱厝爸爸来，你电话过来。好，你电话过来，你甲小姐讲啊，南区诶，
1: 南区诶。
3: 好，那我就讲啊，最后今日买一盒三，原本三千二，要起啊三千六，甲恁算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六千块。特大组诶二十八盒，佮送你一小组，佮加一盒三十五盒，万二块，互你算条二哩。来，喂了，喂，
1: 喂。
3: 喂，嘿，秋王爸爸， 嘿嘿，爸爸笑吗？那你等那个咧，哎呀吼，
1: 来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不咱来听只歌来通过只左手吼，因为吼，我阿林一咧 A 啦 A 哥吼，反正接不接接未？
2: 我才无数量。
1: 但是你看电话都一直咧另外啊，系啊系啊，那是我，就讲我两个芝麻姑娘，那是我到酒店。
3: 来刘聪大哥，
4: 哎，我睡着早会。
3: 好来，你等那个咧哈，
0: 今日开起来拢了去啊，
1: 大哥有尊神了吼，
0: 拜人神仙，现在主人翁啦，今日跳掉诶。绝对是救你的关骨仔上好的啊！
1: 来看吧，看看看九七看九八哈，咱来听歌，来通过一下左手哈。

0: 来哈、哦，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前路拢恁来哦，这是咱足侪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点播的歌曲，啊，今仔日甲恁播上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啊，阮无好通计啊，坏了在通计，用左手已经无啊，但是吼、哦，就电话讲话过二二二的两啊，但阮拢唔敢接啊，啊，所以吼、哦，阮无去叫你当的哦，去见啊你。好不容易争取一档，咱的大中王，要咱爸爸妈妈的筋骨来当吼辽宁的啦，
1: 你当的啊？啊，无你当安尼啦，你当的，你若今日无我，啊，你后礼拜过来买一届。
2: 无啊，无啊啦，人呀。
1: 啊，无你今日你无我，我对听友袂交代先
0: 啊。
1: 这爸爸妈妈拢只疼惜咱，只信任咱。啊，你头拄啊，你甲听，打通电话，就是拢食咱的物件有效的。
2: 是啦，是啦。
1: 啊，像迄个妈妈，伊讲因翁食有效，伊食，哎呀，火较大。爱、啊、是因为个水量无够，肝火较旺盛。我的物件拢未补哈，我甲全国的长辈士大讲一件代志，我的物件全国糖尿病、癌症，不管你啥物镜头，逐项拢会使食。啊，我的物件绝对未动火，吼、哦，这恁放心啊。我的物件未热，温补拢会使食。
0: 就等我两
1: 来，为了来秀我的妈妈。
3: 你嘿。你迄啥物家是规地啊？是叫我讲诶？
1: 这也做，这也做那个
2: 精粹
1: 草草的家啦，
0: 多种
1: 多种，这也做球茎的有无？
2: 多种，这也做素食的呢，家啦，
1: 素食家，
2: 对，
1: 这素食的，
3: 素食，
1: 嘿，这正赞的啦，妈妈，
3: 你种家，你规地规地
1: 啊？无，这水的，水的，你直接恁就会使啊，嘿啊，来你等，嘿，你等来起来，这作赞的啦。
0: 你等那个，你算好了好不好？
1: 来，喂，六来，谢碧大姐。
4: 喂。
1: 嘿嘿，谢碧大姐，妈妈。
4: 喂。
1: 嘿，来，你要大长家吼。
4: 我大长家细做
1: 都。来，你等那个嘞哈。啊，这拢先写超过了，阿是咩？
0: 你看阿是咩啊？阿你超过咩啦？嘿啊。
1: 因为今日这个物件，我必须爱去甲爸爸妈妈解释。今日这个物件，甲外口的大长无同，你一般买拢是栽种的啦吼。
2: 是。
1: 啊，拢是囡仔，囡仔生。吼、哦，爱种也无够用，
0: 迄叫囡仔屁尔。
1: 对，啊，咱个土中就是正老长百年个，诶，敢若树皮拢十五米呢啦。
2: 是。
1: 吼、哦，啊，你若新家就对啊，一米呢都无啦。吼、哦，啊，我你讲，即下做素食的家，吼、哦，即下做土中家，内底有胶原蛋白、聚糖、催促起来，所有的成分上有效啦，做 GAG。像阮阿伟讲个，食你640条个。
0: 诶、欸，咱
1: 的筋路啦，
0: 吼，
1: 食你206的骨头，食你400的关节，拢总要甲你顾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钱本来也三家的，也四家伊啊，住台南，吼、哦，啊我伊讲，伊住南区，台南安南区会款啦，伊也毋知算南区啊，安南区我嘛袂记一哩，吼、哦，啊但是伊就是过去拢出去佚佗，就是咧顾伊啊，即马食食咧落车。会当含孙仔去洗洗咧，会当去公园散步。他带一个妈妈讲，伊本来半年嘛去公园运动啊，食咱的大长家，食到即马阁会替人买。人想讲，伊都本来都袂行，那会即马会行，啊，阁拢无去开刀。我家己的客户本来第十二目却得病，医生甲讲，你这爱注人工骨浆、人工骨浆啦吼，啊，然后阁注保格力。我头先咧讲袂出来，就是食这宝格丽，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结果我的客户啊，嘛无开刀，省十二万，佫省挨刀啊疼，啊，但是食咱的物件，食半冬恢复，但是头前咧食就有效啊。
0: 对，哈、
1: 哦啊，来，喂，你好。
5: 你好。
1: 嘿，吴主任啊。
5: 你家宏，你讲即款的食骨头啊，这吼。
1: 嘿。
5: 啊，我是有医生看吼，伊讲这骨头疏松会使。
1: 诶，这作战呢，骨头疏松，钙质无够。哎呀、啊，啊，食这个，甲你顾钙质。
5: 啊，唔，你一九分就三千嘛吼。
1: 一分四分的三千对。买一盒送五盒六盒，来你电话起来妈妈。哎呀、啊，你电话起来吼。啊，最后。
0: 阿丽妈。
1: 阿丽妈。
0: 系啊。
1: 你嘛外口较好做工课。
2: 安尼吼。安尼啦，咁样。
1: 嗯。
2: 啊无，四组的啦。
1: 四组五十组。
2: 无啦，四组。都二十无
1: 哩啦！哦，你卖大概你卖物件拢安尼，
0: 做了少诶，
2: 哎呀，
0: 真输啊就输啊！
2: 阿伟啊，真正无啊侪量。
1: 你嘛较大方诶，
2: 啊大组诶，
1: 三十组，
2: 十组。
1: 哼，你都唔捌一个叫我意思诶，哎呀，
0: 人网络咧讲较大波咧，
2: 啊，特大诶，和你五组，阿咧
1: 啊，真正无落价。
2: 讲了，唔是无落价，我都无遐济量。
1: 来，中北市大爸爸妈妈，卖勉强啊，物件讨够只。哦，我就讲啊，嘉宏嘛真心啊，嘉宏嘛尽力啊，啊，我相信阿金嘛未讲有物件卖恁
2: 啦，
1: 吼、哦，因为恁拢是长期疼惜我，即个长辈时代，我拢甲你当作家己的老爸老母，我无爱恁搁再骨头酸疼，食迄样也无效，食这样也无效，啊，你若食咧嫌爸爸妈妈家己买的物件无好，然后听到你买我的物件，恁爸恁母也食，绝对伊会讲，阮这个囝开始变友好啊。人生上危险的就是啥？饲囝饲大汉，第一囝讲袂听，第二囝不好，第三五个啦。吼、哦，啊我讲啊，长辈时代，你若有拄到这种问题，咱家人家己顾好，家己顾个本，在咧顾老本，咱无啊以后去家己是谁？家咱牵，家咱爱，家咱杀轮椅，咱拢无爱，咱靠咱家己。一个保健食品会当家你食，你袂软脚，袂腰酸，袂脚软。安尼，你身体自然就健康啊！来，为你个苏阿兄。
6: 我陈苏来，我等某叫伊也袂少。
1: 好好好，啊！你要到东家呢？来，你等来个咧哈。
2: 谢谢。
1: 伫最后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啦，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会晓买，赶紧买，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吴志大姐，
7: 我直接给你卡电，给你叫住门，这个当时会到。
1: 来，你门外口哈，来，你等下下咧。啊，来，为了妈妈，嘿嘿。来，你别躲中间吼。
7: 躲中王。
1: 好，来，你等下下咧。
8: 你捌买过吼？不，你也知躲中王。
7: 哈？
8: 你捌买过吼？
7: 我即马买是，我姐姐甲第一只，啊，即马我要食啦。
8: 好好好。
7: 我是买细组的。
1: 好，来，你等下下咧，等下下咧。啊，来，喂，你有饲鸡，你那卡一盖啊？
7: 无，迄是要帮人买，帮人订的。
8: 帮人订
1: 啊！我伫咧无啊，你家己买唔得啊？
7: 啊，无，阮隔壁阿尚伊就来阮家坐咪。
1: 哦哦。
7: 啊，伊就听，咧，伊就听到我咧听坐咪，啊，讲叫我帮伊买咪。
1: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你个户口簿嘛都咧无啊哈。来，喂，你有。
9: 喂，你有。
8: 哎，翠妈妈。
9: 我请教你哦。
1: 哎。
9: 啊，我上午啊，你。
1: 那你电话起来，你甲外口问
2: 问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我爸爸妈妈报告，你若行路会软脚，就是你的筋骨都拢歹啊。你的腰酸无力，就是你的筋骨都，你的软骨组织拢叫磨损去啊。你爱赶紧补你的软骨组织，补你的筋络啊。来，喂，你先，陈贵大哥。
10: 喂，
1: 嘿，妈妈，
10: 要
1: 说做诶，然后去凤山呢。来，你等来行咧哈，我叫外口甲你讲。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听啊，这个大中王、大中家，那无买啦，无彩你咧听电台，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全国就听啊，我独一无二，
8: 对，
1: 无人有咧卖大中王、大中家，全国干那我独一
2: 咧。
1: 吼，我讲我的产品百几种，就是我的团队有够强，大行拢要互你叫好。真正唔是咧食心酸的啦，吼、哦！啊，我晓用钱，失得了，物件无效的一个五角，我都唔敢怨叹，嘛未搞怨叹，因为我无欠呀，吼、哦！讲起来我做节目，当然我是想要赚钱，但是我就讲啊，老母请人家一碗饭唔免配到一尾野狗，半尾若配饱，咱配半尾就好。啊，你家既然要做中台，做电台，家宏是拜神之人，我讲啊，我有这个心。就是要照顾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我拢努力咧开发我的产品。今日现场的节目，我嘛特别甲长辈时代报告，今日是真正甲阿仁拜托的啦。啊无我只是的节目，我只是的节目都无
2: 通卖，
8: 欠费欠到真嘛，
1: 对啦。咱也无我就只是的先卖，因为我只是的，吼，因为只是的节目做较久。来，喂，六杨太太。嘿，妈妈。
11: 我甲你叫是上来搞，靠麦
1: 搞。来，要大中家来，你等下下咧哈。啊，来，喂，你一支。
11: 喂。
1: 嘿嘿，妈妈。
11: 嗯。
1: 来，你要大中家哦。来，好，来，你等下下咧哦，这引进的哦，引进的兵工零零小小点点。
8: 哎，对。啊，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你若买着，绝对赚得着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会当我来薪水八点，你薪水八点，你就袂定了腰酸背痛，你当然你就袂定闪着腰啦。你若定定闪着腰，定定软脚，就是你本身腰肌功能较无好，薪水较无八点啊。 啊，今仔日那如果会当食到咱的大中王，软脚都无离婚，脚麻手臂都无离婚，甚至暗时丢脚筋都无离婚啦。啊，过来就是讲咱爬楼梯、落楼梯啊，常常较无袂屈、袂矮，拢总会在帮你来做改善啦。咱哦本身那如果论大常常发炎的，常常会丢筋的，甚至常常会安尼哦，慢慢会疼、酸痛疼。隆重会使帮你来做改善，因为我拄只阿伟有讲，内底有这个虎皮素，都、就是会使帮助咱640条这个筋骨咯，帮你做消炎、
2: 这个虎皮、
8: 修复。
2: 这个虎皮素吼、哦，有在条哪里？唔知，伊这肚中顶落迄个所在哦，伫山顶顶落所在，伊一两百公尺外吼，没有土石流，
8: 是，
2: 所以讲伊这我都来。伊这肚中死这个虎皮素，我都慢掉，
8: 收的，
2: 伊这土，你看一丛的。慢下，规个山头拢总涌起来，代表你脚骨吼，你若食到这大龙虱，慢下，你规个规个骨头规了拢涌起来，拢慢掉咧，袂叫切去安尼。
12: 骨头该钉的钉，软骨该软的软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龙家哈，来位你好，叫叫妈妈。
13: 哎，我来买水果。
12: 好，来电话叫咧
2: 哈。谢
12: 谢。再来，这过去哈。阮打一开始来，
8: 来，
12: 哦、喂，你好，来，道兰大哥，
8: 家人诶，
6: 嘿，家人，
12: 嘿嘿，道兰爸，道兰大哥，
6: 哎，
12: 来，你好，要大龙家吼，
6: 大龙家，
12: 好好，来，你等下，
6: 你
12: 等下咧，我跟你讲吼，即过去奥运的世足赛啊，所有诶选手指定用药哈，就是迄个拍踢脚球诶有哦，你看踢脚球诶弄甲乌青目睭，
2: 哎
12: 呀，拢指定就是爱食即个大龙家。因为因袂当食西药，所以讲因只会当食上天然的，来固因的筋骨络，互你筋络会疗灵，骨络会定啦。
2: 对，
12: 哎呀，来
2: 微了，
12: 来先听友。
14: 不是先听友啦，我是即摆吼打半桌啊，这骨轮烧，别开我过啊，伫这边的啦。
12: 哎，赶紧食这，来你等下行咧哈。哎呀，来微了来。
14: 我要改迄个倒炸煮的多条路。
12: 好好，来妈妈，你等来行咧哈。好，刚才你真有卡起来，改袂了，特别袂赴啊。
8: 特别袂赴
12: 啊。啊，最后我伫遮要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听咱的节目，会当顾好你的身体。啊，明仔载啊，邀请一位真难得的贵宾，甲咱炸来一人真好的物件吼。啊，明仔载恁一定爱锁定本台本周日。啊，今日就对啊，这个大中王。大中家，你若买到，代表你福气，甲你恭喜。你袂搁再酸骨轮，袂搁再痛骨折，你袂搁再软脚，脚床头袂酸，袂脚软，袂软脚。吼、哦，长辈时代，啊，若会救紧呢？你做你甲买当去食，搁袂行路，皮皮薄薄，生生衰衰，退化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拢总甲你治好啊！互你徛停停，照顾家庭，就是心水兼甲你补甜啊！来，喂，小英啊，妈妈。
14: 我问
12: 下
14: 你在说嘛？
12: 大中
14: 家，
12: 你这大中啦，大中在丢家去住浓缩，还有这大中精、大中家，嘿，来你等
14: 下。会歹食未？
12: 未啦，还做里面啦，来你等下下咧。啊，来位了，余小姐。
14: 哦，好。
12: 来，
8: 嘿，妈妈。
14: 嘿，
12: 妈妈，你来大中家。
14: 我卸妆。
12: 好，来你等下下咧哈。
8: 好好。
12: 啊，来位了，丘比妈妈。来，你好，我嘉宏。
15: 你嘉宏。
12: 嘿嘿嘿。
15: 哦，我要说多一组。
12: 好、哦、好，来电话行咧哈。
2: 啊，
12: 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袂阁骨头酸痛哈。我著讲腰酸，脚头有会软诶，啊，著代表你筋骨络咧退化。即有当时啊，就是咧甲你警告，啊，你一定爱赶紧买需要诶物件来甲补充。吼、哦，咱唔通来，来喂你好。
16: 喂，你好。
12: 来要大中家吼。来，你先听有你电话行咧哈。你
16: 在
12: 倒位？啊，我不要紧，吼，外口吃未来。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你一定爱锁定本台本周日。
8: 是。
12: 明仔载要卖一人家宏，唔捌卖过的物件。
8: 对。
12: 是我家己用骨力当，有够赞的，吼。啊，我硬个全世界大品牌的，吼。啊，我明仔载先，互我甲你卖个关子啦，吼。你明仔载认真甲听。明仔载听会到就对啊，会当改善你足侪问题，包括你的困眠，包括你的啊酸痛，吼，拢总有效的就对啊啦，吼。
8: 是。
12: 啊，迄是咱要用规世人的物件，吼，等袂时段明仔载恁注意甲听，啊，感谢阿什么？
2: 感谢感谢。哎呀，
12: 啊，卖以后卖请的物件，再几组啊，吼。
8: 系啦。
12: 因为阮听有足侪，吼，啊，伫只在厝啊，阿伟。 嘉宏啊，
8: 阿华仔，
12: 感谢各位，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做恁个沟通啦吼。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同我收听，而且祝所有全天下的爸爸妈妈。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去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我到倒北台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

0: 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对着文杰的节目，咱也是无啥气嫌，要甲文杰支持鼓励捧场听收。啊，要来互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咱的思涵姐，思涵姐啊，啊，叫咱寄天宝青鱼面丸，甲天宝永龙丸，交代要听思念故乡的姑娘。空中朋友共同做来唱两首歌曲，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有叫干叫田宝正丸、田宝果篮丸、田宝青鱼面丸。迄、那个海淀路火锅饭店隔壁香油叫干叫田宝正丸、田宝果篮丸、田宝永龙丸。嘉义第一银行对面嘉义有叫有干叫田宝正丸、田宝果篮丸。西港啊市场边中央有叫有干叫田宝永兴丸、田宝永龙丸、田宝青鱼面丸。你好，
1: 啊，阮家人
0: 啊，哎是，
1: 啊，我代理李太太啦，
0: 哎，代理李太太也是，
1: 哎，啊，我买过做一罐目睭啊，
0: 目睭也一罐哈，
1: 哎，
0: 啊，超市电话啊，
1: 哎，啊，当时来啦，
0: 问我在家奥利高啦，奥利，奥利那，啊，那你遐那有多好落雨安怎样？落了上大声啊，雨会减较慢松的，可能爱告白。
1: 我信啦，我信啦，你会到时啊食吼。
0: 中岛哈，吼，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啊，来欣赏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思念故乡的姑娘》，多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的好朋友等感谢您来跟捧场收听支持听惜。来，这要跟咱的好朋友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连续落雨落个真焦云啊，全台湾各地拢落。那么南台湾之间啊，大雨啦、雷公啦、强阵风啊，规个气温的变化，天气的剧烈的变化，大家人啊拢感觉这伤寒吼。这连续伫咱的南部地区发生着非常强烈的大雨，雨嘛真大了吼。那么今仔日下晡的大雷雨，差不多会影响到的所在，跟好朋友报告的吼，报告一下。出门较细腻的，因为大雨过了，上惊的就是水库啦。这个水库啦吼，当时你想看咧一库水底下，开车朋友特别的注意哈。你看的一库水底下。迄种哦，一窟水底下上好，你是茫聊过啊？闪一个有好无歹，因为你唔知即窟水下底迄个窟啊偌深。好朋友，空白白淡仔加路，有可能因为土石下骹会沙石，叫水冲去，迄个所在吼，迄个沙石无，遐多凹一凹底下，一个窟啊，有可能你车辆啊搞过，怎啊掉嘞？条链了，所以在这个大雨落过的所在啊，然后那个看那个土卡那白白，但是还有一个水窟来，会当闪，尽量闪。啊，这个落雨当地的日子啊，开车一定爱慢，慢较安全，因为你若落了窟啊，尤其桥多摆朋友，桥多摆人头前有一个窟啊，啊，你若落落啊，规个人就知了，落了窟来，这就跋跋倒啊。你要切到老会老地啊！哦，这个、落雨过的所在比较有迄个渡水啊，土骹有水的较食力的南投、云林、苗栗、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食的吼、哦，因为落雨过了后啊，迄、那个能见度较低啊，所以吼、哦、来注意迄个暴旱。溪水、河水、瀑中、崩山、落石，啊，迄、那个窟啊，哦，积水，安尼，这拢要注意哈。这哦会继续落的哦，也未刷了哦。你们看什么？有的所在安尼无风无摇无雨，等下那个见见去啦，哦。既然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特别较细腻的这落雨了后啊，各地啊，拢总，各地的所在拢有真侪迄个土卡吼，啊有问题，这啊，讲咱的好朋友做一个参考。啊，这个梅雨方面啊，持续为全台湾带来着澎湃的雨水，哦。那么全台湾水库差不多总共啊，总共的水库进水差不多2亿吨。那么近一阵啊，落雨较少的南部水库最近嘛拢大补水，啊，包含着闸门水库、乌山道水库，啊，迄、那个南化水库拢有进水哦，拢有进吼、哦。目前伫南部地区进水进了袂歹，南部这两个水库吼，啊，闸门水库、乌山道水库总共进头300万吨，厦门水库啊，不，歹势讲唔对，4300万吨，唔是300万吨，4300万吨。厦门水库进4200万吨，南化水库进2600万吨。哦，那么如果要继续落，因为吼、哦，这波的雨水一直落个拜四五啊，小夸较小一刷，啊来去拜六礼拜拜一拜二，可能刷落四天哦，吼、哦。所以这届的雨水应该会当雨水库啊，内底水吼、哦、进差不多到50%。
那进到50%，咱就当安心啊，因为吼、哦、五月过，迄、那个旧历的五月啊，差不多就是要进入到迄个风台期啊啦吼、哦。所以即卖那旧历的五月那到啊，即卖四月，即个拜四就是旧历的四月二六啊嘛。到即礼拜礼拜过了拜起，这个新的一个月就是五月啊。古历的五月啊，讲到这个古历的五月吼，迄肉粽节啊，这个肉粽节吼，食肉粽啊。听迄个阿辉咧讲，讲食肉粽进前来当啉一碗米素汤啊，迄上好啦。哦，讲食一寡豆啊类的物件吼，啊对着食肉粽有一个好处，就是让组织糖分的吸收啦。所以哦，加减听有好无歹哦，啉一寡米素汤啊。啊，唔，还得要准备要食肉粽进前来配米素汤的，先来啉汤啊，讲来先啉汤吼。哎，这个呢，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另外，那个讲到汤圆呢，这个汤圆，日本的乐手啊来台湾演出的，日本的乐手来台湾演出，啊，结果吼、哦、在户外的所在演出的，顶冠竟然无大棚啊，或者乐手压后演出。大家讲苏东错噶，大家苏东讲吼，讲这是第一届，嘛是最后一届啊，伫湖中的演出。阿明，因内底面所炸来罐，哦，迄好佳哉，今仔日因炸来是罐呢，因啊今仔日炸来是小提琴的一支几亿个啦，迄压着水都会错错噶袂错啊呢。这是本人吼、哦、受邀请来咱台湾。诶，迄个桃园所举办诶管乐嘉年华，管乐就是小吹啦，哦，小吹啊，陀螺棒啊，萨布兰诺、天呐、阿鲁多啊，一款法国号哦，陀螺棒，这样、啊，这种差不多伫迄、那个伫迄个管乐内底啦。哦，就是包含这乐器。啊，你蛮快这乐器拢重的啊，迄压着雨水嘛会歹去啊。啊，佮等下佮保养，啊，佮钉尖油、钉漆，这有那作路的啦，吼、哦。啊，这个陈师傅吼，人咧甲讲讲咧落雨当地也无大棚啊，害人的乐器压较贵的。你毋知影讲迄陈政府讲讲安那呢？讲过去曾经嘛有人伫落雨的当中来演出来啊。伊讲诶哦，无经过大脑啊，应该出来讲啊，实在真实咧。主办单位考虑不周了，吼、哦！伫室外演出应该顶悬爱搭一个啊，迄、那个凹色诶棚啊。诶、欸，你蛮看什么棚啊？有诶，较早古早棚啊搭了无水，迄凹色诶棚啊搭起来像宫殿诶，迄是真好看呢。迄凹色诶布棚搭起来吼、哦，像一间厝安尼呢。哎，真水呢，打开真水呢，哦，这外口面即卖有人咧专门咧搭迄个大型的布棚，虽然无俗，但是因这个乐师演奏的时阵会当安心，伫内底演奏，无头壳的人咧因为都无头壳啊。你讲哦，你啊今仔日要讲啊，真歹势，阮哦实在啊欠考虑了。阮按算吼，本来是伫个室外演出的时阵呢，阿妈唔知讲形容会落雨啦，吼、哦、啊对大家人真歹势。我你若讲安尼啦，佫较袂晓堵车，伊来因讲，咱过去呢嘛有人伫个雨中演出的，讲这个山野话嘛，迄讲的雨下乐师了，感觉起码就足歹啊。哎，你蛮看咧日本请来演出的乐师，迄有人啊，迄个迄拢身家财产拢一堆的，出去外口演出拢。演出这个大型的演奏会，迄门票拢贵三三的，按下来个起拢足贵的。你看进前卖有一个迄个小提琴的演奏家，苗栗的演奏家来台湾，哎呀，苗栗落伫个机场袂记炸来，迄、那个真有名，我向人就是袂记个名。伊单个迄个迄、那个柯文良，借这个借一支，伊去叫个柯文良的这个这间什么馆啊？迄、那个。美学馆啊，啥？
伫迄、那个伫迄个机密的机密的什么博物馆咯、哦，机密博物馆，该借一支小提琴，迄一支小提琴过来用呢，过来要买啊，迄种名琴啊，啊借了小提琴，哎、欸，迄无够相当砍数的人要家借支小提琴，伊无可能借呀，迄无够一定的。诶，砍数诶，迄个音乐家靠可能去借迄个很好诶小提琴，爱、啊、就是迄个演奏家，迄有够迄个一定诶级数，伊唔叫我拢借伊小提琴。啊，万不过你啦，今日演出诶过程中啦，唱这火热的来，迄火一个热的来吼，啊，规阿火阿家，啊，你明知影讲最近有落雨，你规气刷起恁汤，看有倒一搭室内较大型诶，看要体育馆呐、啊，是啥货，啥物所在啊？迄来演出。啊，无较安淡，吼、哦！啊，大家拢伫未来底看。因这阵外口演出吼、哦，可能是要带动着什么所在气氛。啊，你若要带动什么气氛嘛，把去你顶悬咧共大棚啊，这吼、哦、拢是一挂无大脑的人咧用的，应该爱去考虑的才会落雨的问题啊。哦，所以做什么代志啊，拢要经过大脑的一个研究。一个阿嬷来到了一间干妈店呢，啊，去阿讲讲哦。一罐洗头毛要退货啊！即卖伊来到着这间干妈店要共退货，虽然讲当时买，讲无我袂去食。那么这间干妈店甲讲，啊，你都无伫我家买，你咧买？啊，这个警方啊，甲介入调监视器甲看，阿嬷都无买哩。结果原来这个阿嬷是失地症啊！这个台东老年人的人口啊，愈来愈多啊！啊，失智症的老人是哪来哪多啊？胖结问的嘛，足多啊，笑多啊，去啊哭哭花啊！啊，你嘛来到附近因兜找着啊，结果一个甲找出来，讲这个阿嬷原来是失智症，啊来这共干妈店啊哭哭花，因兜人赶紧走去干妈店干花，是嘞，讲是嘞，是嘞，是嘞，实在有够歹势！啊，阮这个阿嬷哦，头壳小可哦，无介成功啊！啊，请大家，请你咱咧爱包含一下。叫这个警察知影讲，这个阿嬷是失智症啦，啊，都无讲安怎样啊，回倒转去吼。其实这块的状况啊，好咱好平常，就是讲，恁兜若是有迄个长辈啦，伊若是迄个有失智症的状况，你应该要回炸迄个名牌，还是炸迄个手链，吼，顶管要有法度能联络恁兜的人啊。阿嬷失智症啊，好个在恁兜人，我来甲带转去吼。另外，咧个讲到一个富人啊，这个富人啊，伊去迄个银行的所在领钱。这个富人去领钱的时阵吼，啊，伊咧皮袋啊，等伫现场啊，啊，袂记咧摕，叫许贼来抢伊。44岁姓丁富人来到邮局的所在领钱，结果钱是领了，单甲伊卡袋啊，藏伫个。迄、那个柜台所在袂记得摕，即摆一个袂记得摕，结果去互贼仔伸煞手，当啊抢伊，迄个抢啊做伙当啊撞着，迄个掼袋啊甲抢伊。细弟妇人翻头倒转来柜台找寻已经无啊，毋赶紧怎啊报警？警方啊来到现场，一个甲吊个监视器，一个查，随甲杀掉，抓着贼仔。即个贼仔吼，抓到了后，随时将着伊甲掼袋啊，甲找倒转来，内底面啊5本假金簿啊，2粒银啊，甲台票60000块，拢总找倒转来。好、哦，警察的反应有够紧的。这个姓丁富人要包一个红包给警察，警察讲无啦，我来姓人收红包的乱来，当然讲无爱收啦吼、哦。这是发生伫个桃园市大亨区啊，44岁姓丁富人啊，哦伊迄、那个。领钱了，当我甲皮袋啊，藏伫个遐。讲皮袋啊，细皮袋啊，一个查甫个，这个查甫个，迄、那个某人啊，查啦，来到迄个台中丰原破坏街一间店头头前啊，将人伫店外咧卖卡棒，一卡2000几块，当人抢伊，规卡当人关伊。那么店家发现着卡棒叫人偷摕，赶紧我报警，警方啊随时到地。当我将着这个贼仔甲抓着，嘛将着伊家卡棒啊，啊，甲伊迄个找倒转来。这人摆伫店口咧卖卡棒啊，硬强个，实在啊！啊，结果警方甲抓着，讲这个是惯贼啊。长期以来拢咧做贼啊，其实有足侪人吼、哦，伊做贼伊个目的，唔是要偷摕物件，有个人是想要用关，
唉，讲这无路用，当时啊趁无食，啊来到内地啊所在吼，啊加减有通去食，至少免惊讲无帮食。2525空空，等下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空空，良心。迄良心就挂起，咱的电视叫咱公司加田波正文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要甲文杰来捧场支持鼓励听收。后壁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那么咱这个这个厝林的路尾商经店面龙台，又叫各位田波好正文吴大哥，李赞行甲咱们转对面进入，又叫各位田波清义明博员林生，听一首良心。

0: 公格。
1: 我咧阿上五百，阿你食过个便当啊咧？
2: 无啦，会当我咧上五百的，当我咧上五百，未当我咧上五百的，未当我咧上五百。
1: 上五百中过个便当。
2: 恁后生真理解呢吼？啊，恁当地的你也好做，老食过那碗老食，你不一样，
1: 阿公负担情况诶。啊，就是看看到阿你食了，你拢我阿你食了，食落安怎？我讲。好正完会使呢，你食多惯的啦，
2: 卖食少惯的
1: 啦。
2: 啊，你好正完是安怎镜头咧食？
1: 我脚不倒脚吼，袂行路。
2: 嘿，
1: 啊，即马无法度啊。
2: 啊，即马叫你行。
1: 嘿，啊，你行路拢无安怎袂行路？
2: 哦，
1: 我那行我那歇啊。
2: 安尼真好啊。
1: 嘿，
2: 我早讲行歇的行歇的了，对。
1: 嘿嘿嘿。
2: 啊，即马呢？即马拢免去行歇。
1: 拢免歇困啦。
2: 啊，过哪晚呢？
1: 啊，过哪晚哈？过哪晚，我那食到，我拢爱暗时食，无食到哈。心脏会跳紧。
2: 哦。
1: 我都爱食迄个天气较凉凉的。
2: 嘿。
1: 啊，若天气上热，食到袂用力。
2: 哦。
1: 啊，这个中央晚哈。我拢中央晚，我拢即阵我就伫食。
2: 嘿。啊，你都早无咧是用心晚呐，迄毋是过哪晚呐？过哪晚唔惊你，未惊热啦。
1: 我在
2: 用两碗，啊，用两碗是啥物镜头咧？只
1: 用两碗都迄个饲料啊，我拢料禁袂掉啊。
2: 哎吼，
1: 啊，这食得会使啦。我唔叫阮仔讲，你拢都爱食细罐，去食大罐嘞。
2: 我话你囡仔食理解，吼。
1: 我唔叫敲电话问看卖。
2: 未，佫无甲你阻止无，但应该你食大罐嘞。我话你囡仔食理解。
1: 哎，你讲哦，安尼我看袂定啦，可能你讲我袂少会啊啦。
2: 安尼吼。啊，无大啦，啊，都无啊，都无大关啦。
1: 啊，你讲好动员有啊？个啥？
2: 过哪晚啦？
1: 哦，过哪晚啦？
2: 啊，你咧讲用心员甲用两晚拢无大关，拢。
1: 哎，你哋我就主要问讲，我耐心讲吼，有当只跳进跳白啊，咔咔来听。啊，你同我假讲，啊，无你都爱食用心员。
2: 用心员对。
1: 哎嘿，头盖拢你食啦。
2: 安尼吼。
1: 啊，我再家己讲完未？
2: 好。
1: 啊，我只看到伊细关来讲，我叫你挂大关的，你佫无挂。
2: 无啦，还得无大关。
1: 哎呀。
2: 挂咧啊！

0: AM 一零七一，
1: 直销的产品好，讲叫的爱买大罐的。啊，阮干那天宝好顺源，甲天宝过那湾有大罐的，天宝永龙湾无啦，哦。啊，咱的天宝好顺源这罐，伊是专门咧甲咱过筋络、过筋骨，这个阿妈行路吼，啊足舒适，啊腰酸疼，迄嘛拢好去啊。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温热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完了，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削断去，骨浆骨浆出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高，因为骨一个受伤，拢家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高难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妈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高难丸。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永龙丸啊，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了一个劲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啊，脚汗汗水水浸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加全油，天宝永龙丸。迄、那个放尿袂顺呢，天宝永龙丸。暗时咧困前面，迄个放尿放过来变天宝永龙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让你随时精神充沛。人若是疲劳几天，神几天，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几天安尼无精神。天宝利金配，让你随时精神充沛。啊，你若是迄、那个熬夜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通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哎呀，一概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啊，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在咱个电话我关起控六显卡。头拄敲电话来，这个朋友甲你歹势一下吼，我咧广告时间无法当接电话。我咱个好朋友，你若是迄个要敲电话来，咱利用听歌个时阵，或者是我咧做节目个时间呢？哦，我咧做这部时间你卡来，安尼我会当甲你接。啊，我咧广告时间我无通甲你接电话吼。来、哦，即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好只歌曲，合作男性的可恋，安北路郭太太伫咱个新兴路，新兴路往岸平江去车牌卡大街，叫各位天宝好做完大官人，天宝过南完大官人，甲天宝轻易明不完。可能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一首男性的《可恋》。廖文杰介绍品，等我你家卡回通。喂，你好。
2: 喂。
1: 你好，文杰。
2: 啊，文杰啦，我王丽
1: 华。好啦，系啊，这啊，嘿。
2: 我感觉你四行安尼啊。
1: 等我问看麦，我想看麦好正完大官的啦，
2: 哈。
1: 啊，过脑完大官的啦。
2: 哎。
1: 阿哥在天宝永龙丸呐吼，
2: 阿
1: 哥天宝青鱼明目丸，啊，这个到要湖南白了，
2: 这个湖南白了，唔免后盖个地。
1: 好好 ，OK， 安尼好啊。
2: 阿姐阿公，我来麻烦，阿那你落雨，我来等下，等下了，你挖个去啊，黑头成日等。
1: 平安卡啦，好，黑头卡啦，平安卡呀。
2: 嘿，对，
1: 好好好，安尼好啊。
2: 好好
1: 好，
2: 谢谢，拜拜。
1: 好好，再见。来安排好这个歌曲，咱的现场电话是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我听歌曲合作男性的可恋。

0: 日本歌讲做亚布的第二国道，第二国道应该是像咱这高速公路的意思啦，吼、哦，亚布的第二国道。那个讲到两名日本人来台湾佚佗，啊，坐计程车去台北的宁夏夜市。那么来到宁夏夜市的所在啊，啊，两个人坐计程车到地了，伊的手机都还袂记得拿落来。这两个日本人烦恼到唔知道要安怎样，啊，咱台湾人善良啊，啊，就甲伊讲话。啊，可能话，啊喏，啊那到啊，手机啊，碰去，爱去拍手不然的哟。伊讲，我但是唔知啊，拍手的伫倒位的是。伊讲，我但是有传你来的少。哦，就让我甲你揣到拍手的所在报案。啊，因为警方嘛，不要讲日本话，伊都要用着手机啊，来翻译个软体。他们讲，可能话阿拉大话有什么代志的是呢？日本人讲，我当时话手机啊碰伫个警车顶关的时候，一个讲话呢，好啦，碰伫警车顶关，随时啊，赶紧通报迄个警车，拜托迄个警车司机将手机啊送倒转来行。警车司机随时啊，都将着迄个手机啊送倒转来，两个日本人啊。足感谢迄个警察啦、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可能话啊，速度加慢了哟。安尼随时足感恩呢，两个人安尼手机安尼啊，都安潇洒离开。感谢警察，感谢个哦。啊，这警察司机啊，人真好啊。照道理讲啊，吼、哦，叫人车你哪人已经离开啊？你个翻头叫人倒转来，是要给人警察钱啊？迄是讲今仔警察在咧讲啊，啊无照你讲，阮那个已经离开去到倒大远了了啊，你要阁叫我倒转来，我是坐落来到遐，你还算叫人家钱花啦。正常来讲啊，吼、哦，啊但是这个警察司机无甲收钱啊，啊做人真好。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县长开台小火车，啊来到台中的石冈啊，红四路往宏源的方向。现在要挖入去明德路的时候又落雨天落骨，结果整台车都为中央分界道啊，跟他去路顶结了一个整个路顶路又弄弄到整台小火车也变过啊，自己开车的司机跟人客两个人都受伤了，和你家在送到病院没什么大碍，酒精浓度七次没吃毒啊，毒那个毒品七次也没吃毒，没吃毒也没吃酒了，那么家己开车成功去弄到的，吼、哦！经常咧讲啊，讲落天车门开啊紧啊，尤其车若无门啊，那个车咧那愈无门吼。所以好朋友，买车爱会记得，唔通干那要买车甲开车尔，爱会晓定期保养。车咧那有一个盾，迄、那个盾就是危险线。车轮啊，来到迄个危险线的所在，就是你的车轮啊，已经没无够。这个没无够，就要赶紧开去到轮啊店去换轮啊。哦，啊，当然看咱个人的享受程度啦。有的人讲爱软 Q， 我开车吼安那拄安那，迄有的车轮啊贵，一辆七八千块，毛一辆几啊万呢？哦。啊，有的车吼、哦、耐磨耐操，吼、哦、好开，安尼较伊要咧管理工具的呐，到底安那就对了，吼、哦，就反正会堪咧耐磨就好啊，反正艰苦人，啊咧咧呐消磨品没用外好，啊咧看个人介意啦，反正咧呐一定爱记得注意咧呐的美啊，啊车那是迄个新车，差不多。七八千公里、千万公里，就会当来保养了。车有两种保养的方法啦，注意听。一种就是你无食咧开的，无食咧开的半冬一定要去保养。啊，若有食咧开的，一万公里以内一定要保养。啊，若是开车已经老车、旧车，迄有真有可能会食乌油，所以用老车你来较早保养的五千公里。来保养一届，啊，愈老的车，迄、那个乌油爱食愈黏愈好， 迄乌油吼有分过来繁琐。啊，你那是车要去用保养，我你因为你是新车打坎，不得已你就要去原厂。原厂的报告五当来，就是物件崩品，啊，迄个派去，那是迄个正常使用的崩品派，哎，不得已就爱迄、那个，就爱甲你换。啊，那是车门无过，无安装有正常的使用的当中故障，你就爱迄、那个，伊就会甲你负责。甲你免费，甲你换，但是工钱爱算啊，安尼啊吼。所以吼、哦，迄车你若看新车，爱等于原厂保养，即人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了解哈。啊，这姓张伊就开车成功开啊，大概唔敢迷迷毛毛。你讲你讲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千卡来。啊，买个电话叫酒挂起了，全部时间又到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嘅主持，头一边过边阮公司嘅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嘅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嘅天，宝贝嘅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先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啊，来啦！我是讲还做紧事，我要叫你过阿杰哩。
2: 好阿弟哦，嘿，迄、那个食完的目睭遐那好，你嘛讲人听看卖
1: 啊。啊，都听哦，诶、欸，老目油哦，啊啊无，较无拢无个啦，啊吼，无看啊，即马食拢较快啦。
2: 好，食安尼填补清气并无完啦。
1: 嘿啦，都食你目睭啊啦。
2: 啊，你反正嘛食几啊罐啦。
1: 嘿啊，都我拢叫你阿杰啦。
2: 有啦，我知影。啊，阿、啊、你即马。你今晚要搁加一罐，
1: 对
2: 啦，安尼我咧讲吼，安尼我爱行哈。
1: 啊，你来同下玩，就是来做一下正呢，正优质的吼。
2: 哦，
1: 优质的吼，我较单纯啦。
2: 哦，好啊，好
1: 啊。啊，正哦，因为我优质的，伊咧全系伫我遮，大家拢伫我遮吼，那遮我直接开讲哦。
2: 好。
1: 所以啊，你今日迄个叫我遮哦，无一定来找无，当都我找无着人哩。
2: 好安尼吼，
1: 好
2: 啊
1: 好
2: 啊，好啊好啊，好啦，你不是我讲哦，啊你安尼食好，就咱到时候办
1: 啊。有啊，我介绍人家，介绍人家给你买的。
2: 好好，谢谢啊。
1: 你
2: 打
1: 开那有鸟，介绍一下你哦。
2: 安尼好。
1: 我给你介绍
2: 你。谢谢啊，谢谢。
0: 只要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啊有那宝真侪人咧食。啊，因为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吼，伊的好处。就是以保养兼治疗，伊是相定的功效。啊，来讲做保养呢，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吼，咱咧食物件有足侪目睭需要的营养素是你补充未够的。那么咱这个特殊的营养素要补充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的眼底，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内底就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哦，因为伊用着迄个古早时代皇帝咧使用的贡品，迄、那个贡菊。啊！甲皇帝使用咧贡诶贡品，迄、那个贡剂，伊这吼用咧进贡皇帝使用诶，所以迄个汉药药材成本真悬，迄毋是一般诶药材啊，迄种上官看上顶级咧进贡皇帝，所以内底面就含有足侪丰富诶特殊营养素，是你伫外别项物件食袂到诶，哦，所以咧。天宝清怡明目丸，伊内底面包含有食地黄菊、桂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肉，啊，甲顶顶十外味珍贵的芋头，这拢足顶级。所以内底面都有丰富的枸杞的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咱的叶黄素，一旦帮助咱来把酒保护眼底保红斑部水晶体，啊，着片面白斑啊，真白来讲，甲红斑部变变。可以当吼预防来胜过治疗，所以好朋友，你的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眼底爱顾，要顾眼底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着目睭做够酸涩，做够流目油，做够惊光，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像个影会变形，啊，目镜度数增加。哦，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啊，主人。保养兼治疗相同的功效，有镜头甲你治疗，无镜头甲你保养。尤其你长期咧使用目睭的朋友，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也袂当来食。啊，若天宝功能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宝功能丸。 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万平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咱的填补过那晚，你该买顿来吃，足赞足好用的。歹困的朋友，长期失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啊，困醒头壳咧戆车车，万平啊，啊，咱的填补过那晚，你该买顿来吃，迄个吃效果真好。哦，阿妈赶紧做啊，按做工的吃，迄回落的填补过那晚。天不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卜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慢，筋络慢硬到闪着到转着到救下筋，食天不好正完。行路啊，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行袂久，坐袂久的天保好正丸。啊，若是天保养良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死袂大角，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家手，拍家手出来来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起泡走尿险，放尿尿尿泡泡白白，放尿卡煎油，天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咱那个比如那骨力刚哭便所哭一届，每一届哭便所拢哭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耍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哭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啊一届敢买2克啊，完成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咱白首听歌曲，这首歌曲做唔想伊啊！啊，咱即个春姐啊，啊春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下啊，上对袂清，三个人桂林同学叫咱叫天宝好做丸，天宝果篮丸，天宝养龙丸，天宝青衣明目丸。这个新年第一次都从长亭卡等于叫过要填，有间叫填报好算完，填报光南完，填报青衣并无完。那么在咱的咖喱菜市内面，青阿开等于叫有间叫填报好算完，填报光南完，填报青衣并无完，填报永良完，填报永兴完，甲填报五年解毒完。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我们公司的产品，我跟你讲一届后一届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叫袂唔对。天顶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关，不是天宝咱卖关，我咱电台工商。

0: 风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哇哦，阿狗贵，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成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个报告咱的气象哦。这个气象，气象，气象，即卖规个拢咧报什么停班停课嘿啊？气象，我讲咩啊？哇，惨啊！煞无气象诶！拢咧报一挂停班停课的呢，要安怎？为何？亲像一张梦。来，看麦啊，看这个气象报了有事实无哈？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关于就好》的节目时间，咱呢明仔雨势小夸，较无遐尼那严重了吼。那么在打拜三年吼，雨势较无遐严重。这个气象署预报到今仔阴暗为止八点了吼，各地雨势主要集中伫西半部啊，甲宜兰花莲山区啊，尤其高雄啊，山区累积的雨量上多，高大概286毫米。那么来就是台中241.5毫米，明仔日当时啊，西南气流减弱，西半部、东北部雨势。比今仔日比起来有较减少，中南部的地区、花莲山区有明显的落雨，所以明仔载同款的热啦，吼、哦，明仔载同款的热。那么明仔载伫个即个西半部地区，所谓的西半部地区，就是台中以南西半部啦，吼、哦。那么即温度啥物拢无报，伊就干那报落雨尔，吼、哦。即、这个、气象嘛，无啥物前途。报气象的，我那无什么前途，拢串报报一挂，迄个无上班无上课的安尼，哦，来拢无报温度几度，三回拢无，哈、哦，好，啊，拢得啊简单乌啦，乌。这个温度的部分哦，北部甲东半部高温25至29度，中南部头30度左右，各地低温头23至25度。这个、天气袂歹，袂热啊，袂寒啦吼，都安尼普通普通啊。那么离岛的部分，偏乌乌阴，多云，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5至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22至28度啊。马祖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迄、那个21至26度，安尼。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拜三吼，安尼好。

水会较小小看，啊，拜四嘛会较小小看吼，但是拜三的雨啊，会拢会落伫咧中南部的部分啦，吼、哦。好，来，以上跟好朋友报告到这，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参桥啊，门山西。这个参桥门山西，这是咧苦性。公山天地叫国美天宝好资源大官，甲天宝国难玩大官咧。伫咧公山新市场边的天地，国美天宝好资源大官咧，天宝国难玩大官咧，苦性。甲咱交代点宝贝收听歌叫参桥啊，门山西，多谢。

听众朋友，你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你要甲认清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因为毕竟咱市面上的产品很多，你甲去我讲要我要关迄个目睭啊，我你讲啊，我要关目睭啊，目睭啊，人凊彩关乎你啊，你该怎讲买着阮天保啊？唔是，你要甲认清天保的。哦，你啊个讲啊，我就要填报个什么人？啊，我你个讲文杰啊，文杰都有别人主持啊，做文杰啦，咁着，哦，所以好朋友，你啊个联络先看明是填报个才该关，哦，填报个才该关，唔是填报个咱卖关，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个节目时间，填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就该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新德，这个高翠路啊，新德的高翠路239号便当店啊，啊发生着这个瓦斯爆炸，结果造成着两个人死，两个人受伤。这个瓦斯爆炸便当店内底四个瓦斯桶。啊，嘛有天然的瓦斯供线。那么真侪人咧问讲，到底是安那样开造成了这个爆炸？这瓦斯吼，天然瓦斯无问题啦，是迄个四级瓦斯烫老瓦斯。啊，这个便当店的头家讲，阮暗时啊拢已经大烊啊，啊，阮也拢无咧用火啊，无咧煮物件，无咧做啥，是安那样开叫崩起来？所以现在目前齁、有在给调查啦，调查起来结果是四级瓦斯桶老瓦斯、那么他那个冷气啊，冷气内底面有一个火星，冷气啊有一个火星，其实我认为啦齁，他说冷气没开要怎火星，我认为啊，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迄个冰箱压缩机启动，看会产生火花无？哦，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啦。冷气也无开，无震动，冷气变啦会产生火花。哦，啊，有咧震动的，就存冰箱啊。哦，所以我认为讲哦，迄、那个因为咱的冰箱。这款哦，大型的冰箱跟咱一般的冰箱无同款。大型的冰箱吼、迄个压缩机是咧顶悬呐，较悬的迄个冰箱顶呐，迄个压缩机咧冰箱顶。所以我是认为啦吼，该我个人的浅见的看法啦，因为冷气伊无开啊，但是在因的商人员咧讲，冷气只要那迄个电火啊，迄把细把电火有根，都有机会产生火星啊。哎，规间的瓦斯拢装满满的时阵，小可一点点啊火星，都有可能会爆炸。啊，我是唔知影讲到底状况是安那啦吼。非得反正有咧用电的所在，拢有可能会产生火花，拢有一束束火花都会崩起来。那么咧，便当店内底四摊瓦斯吼，因为迄个瓦斯漏风啊，漏瓦斯啊。那么因为这间便当店前一晚店家是休困嘛，啊无发现到瓦斯外泄，规间厝内拢是瓦斯、那么所以这个爆炸的状况啊，因为因讲哦，即卖店还未开始营业，无可能有。即卖目前调查起来结果，因讲是迄个冷气，除非来人有人。啊！你咪开店，啊！冷气开好行，启动，吼、哦！迄、那个瞬间，啊！阵啊有人伫内底瞬间变起来，因内底面向崩着，遐人嘛有着伤个啊，哦！所以即卖目前隔壁迄个做胖个胖店啊，迄、那个头家娘伊两个老公公婆啊，伊崩一个壁崩落来嘛，崩落了后，造成着即两个老公公婆啊死亡。那么在因调查起来，结果讲是迄个冷气。小火星变起来，嘛无讲足确定啦，都爱消防人员检查起来，结果才知影。碰一个外交咱呢，
高雄出炎炎。这个高雄一个细工的桥都歹啊，连续违规，经过着高山区破坏一路的时阵呢，拄好叫巡逻的民警发现，干哪吒。哪吒的结果，伊迄个快筛的结果是阳性的。那么当场啊，去用抓起来依法来甲逮捕，身躯顶查扣着一包安慰他命，高雄电话院啊，随时裁定收啊。我讲哦。一般正常食毒开车桥多摆人拢会随裁定收啊？为什么迄个彰化迄个啊，无要裁定收啊？我就想无，迄个法官到底是咧想啥？为什么人别人呐是迄个食毒拢会裁定收啊？是安那伊那无要裁定收啊？我都唔知啊，是本身有问题吗？还是要作秀？还是要有人注意？啊！因法官因内底面的法院的人是咧讲讲，这个人吼，伊的心肝真自卑啊，拢尽量会共判较轻啊，哎呀！但你心肝真自卑，判轻，你对歹人、歹人迄个善良，就是对对歹人仁慈，就是对好人残忍嘛，哦。那么这个53岁姓江的桥倒摆，啊，去用炸着了后，食毒开车，已经食毒桥倒摆，已经用医生发办了。讲昆丁做昆丁，这个昆丁吼、哦，最近要开车加足顺，沿路上16G啊，16G迄个空壳的摄像，16G空壳的摄像机啊，迄、那个徛伫路边的测速摄像，拢拔起来，拔16G起来。真侪人做不爱去垦丁，做不爱去屏东，原因是沿路上啊，咱的新屯改几路的啦，一条歌袂当听到完全，改几路的就对了，改几路，两三分钟就一支，两三分钟就一支啊，迄间完全啊，好遭受到遐想要开车去垦丁的人啊，足堵车，起码是嘛真歹啊，大家人啊拢好坐。无爱去垦丁啊！哦，垦丁个贵个啊！迄、那个生意歹个，乡村啊，迄边啊，哀个，拢讲无人啊，无人啊。结果，即阵个案件，迄、那个滨东关啊，警察局长，伊哦，听到遮个声音啊，伊知影讲哦，因爱彻底来整顿啊，整顿。这个沿路上，省道的限速最高的时速是70啊。那么这种最高的时速70，因为沿路上啊有真侪迄落翕相的，所以有的人开到80外，啊，就差不多啊，开到80的时阵，听到那个机关机好回速，一般也限速70，拢会当春秋一刷嘛吼。结果一个听到迄落七速的赶紧那个动，所以沿路上开车的人起码是就歹啊。即卖屏东警方啊，已经将着6位啊空的七速器全部拢总来拔起来。那么这空的七速器拔起来了后，即款新屯啊，哦新屯毛坎屏东关啊，的警方合作。将着这16G测速器所在的警报改取消掉，所以沿路上咧开车的人会感觉讲要开屏东最近的加正顺。咱屏东会安尼做，台南唔知何时何日，才会当把迄个科技执法，你明啊？交通部啦吼，这个交通部。有立委咧甲质询的时阵啊，甲问讲，请问一年的违规红单开几张啊？请问啦、啊，一年的违规红单开几张啊？结果，伊伫咧所在印袂出啊。立委甲问讲，一年的红单开偌济钱啊？收你偌济？
阿朋友，今年红单哦，罚金哦，236亿。今年，甲咱台湾人，互因科技执法，速速翕相，啊，检举达人，安尼啊，哦，检举摩林，因所检举的全部罚单加起来236亿个。所以为什么真侪人出国的时间，拢会希望啊，休困的时间拢会希望出国？台湾哦，翕相的伤济，大家无想要出去佚佗，惊用翕相翕到。啊，我来佚佗，一抓向开红单哦，啊个家家道道的，我来出国就会好啊。我来去较近的啦，较近的诶所在佚佗，就足会好啊。所以哦，足济人啊，足济人即卖哦，拢选择要出国去，但我无爱伫台湾佚佗，我因就出来食，几路个啊，拢翕相诶。那毋是结束去，啊来无得科技执法，啊个个有迄个进前迄个个啥，警方路边诶雷达，警察车偷翕相，哦一堆啊，名义上是要互咱台湾诶人遵守交通规则。实际上就是要你落地下底钱啊，所以真侪人起码是真歹，都无想要当咱台湾佚佗啊。啊，这就是安那，逼因离开台湾，连续假期吼，那是有迄个3-4天以上的，大家人拢想办法要出国去佚佗。我到台湾吼，迄个红单开个太无臭，无迄落个啦。你讲要因为交通违规啥话，啊来因为安尼，或造成咱台湾的交通会较好。讲实在有限呐，哦，236亿安怎呢？236亿哦，包含你即摆听节目的任何一个人，拢有可能提供其中的一份呐。包括我嘛是啊，我嘛有可能会提供其中一份呐。像在你路人什么所在，你不开车无算，也叫科技执法。哦，迄个啥，任意变化车道啦，吼、哦，还是讲啥物啊？通过红线啦，有诶无命啊吧，一大堆。你搁较认真开哦，都加加减减拢有机会啊，叫用检举着吼。好啦，反正你生活伫咱诶美丽报道台湾，你着只有感到伤心诶目屎，接受现实的。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掏钱，控要先卡。来，安排着几首好听歌曲，一首歌曲叫做《一剪梅》，玉琴姐啊，叫咱公司加田伯哥那晚，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再来听这首《一剪梅》。

0: 公格。
1: 哦，去轮背将来，啊，你带轮背呀？
2: 我带古筝，轮背古筝。
1: 好啊，你啊。好，啊，恁啊恁太太吼，好正完是只啦，即卖开古口，咱人爱行哦。
2: 伊是咧食闹的啦，伊也食过闹啦。
1: 伊食过闹完的哦，吼。
2: 阿哥，人咧讲吼。
1: 好，人咧讲。
2: 哎呀，食即卖食了，无注射，免注射。
1: 哇，啊，无爱去注射哦。嘿
2: 啊，我拢逐日来注射咧。
1: 啊，你啊。
2: 哎呀，真有差啦。哦，吃几多饭哦？
1: 安尼哦，啊，食了外口好哦。哇，安尼唔只贵，外边去注射看外好。
2: 他还挂两千的哦，啊，今麦来用挂3500的。
1: 安尼哦，
2: 哎呀，
1: 我食了好中意啊，我用了外口一件。
2: 好，
1: 谢谢啊。
0: 啊，你食我的天宝果那丸食了好无？
3: 好啦。
0: 啊，你是食安怎？
3: 食透透啊，啊，耳仔吱吱叫啊，晃晃叫安尼啊。
0: 好安尼哦。
3: 嗯。
0: 啊，食了有较有效无？
3: 有啊，头壳疼有效啊。
0: 头壳疼有效吼。
3: 即拢食感冒药，自己食，自己食两三罐。
0: 吼，自己食两三罐哦。
3: 系啊。
0: 安尼哦。
3: 嗯。
0: 哦，啊，即嘛感冒药主要靠你食。
3: 无
0: 啊吼。哇，你就食啊足好个
3: 啊。系啊，我食两罐去尔。
0: 啊。
3: 我食两罐去尔啦。
0: 你食两罐尔呀？
3: 嗯。
0: 啊，你打到食好爱搞，到时候补呢。
3: 好啦，有啦。
0: 啊，谢谢啦，阿生啊。
3: 啊！
0: 我讲哦，你这天宝果那丸，我打到明仔再寄，后日开搞哦。
3: 好啦。
0: 哦，天宝果那丸，好啊，应该去投啊。
3: 好啦。
0: 好，谢谢。
4: 药水一天食两三罐，药水唔是袂使啉啦，一罐爱做五六该啉啦，啊，结果真侪人唔知啊。本来一天拢接一刷，接一刷会使，啊！你一届拢做一罐，看下下甲罐啊，尔都甲做落。一天做两三罐落去，年久月深的产生抗药性，一罐变两罐，两罐变三罐，一直增加。所以吼、哦，迄、那个药水唔是袂使啉，你要甲看，这个药水是医生指示用药。啊！个医生的指示用药，伊会甲你交代讲，吼、哦，你药水爱啉偌济。你要照药医生讲的安尼，你袂使啉过头去啊。所以，若是讲咱的头壳疼的现象啊，咱即罐天宝果那丸，你甲买转来食。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迄个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啊，即罐头壳疼的现象。哦，迄、那个压力大啦，超烦啦，失眠啦，压血压悬啦，弄着、哭着、讲着，迄个故乡不三时在咧头壳疼，买天宝果那丸转来吃，有够好用。啊，你若是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血有血代偿过了重啊，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食，卡手的吧，食天宝果那丸。啊！伊个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果那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果那丸，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天宝

0: AM 1071，
1: 算出声，行到江南坡啊，就两脚稳落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啊，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脚筋。行到安尼比比别别时时算算，行到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种做生不起来，囡仔是细。啊，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妇女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迄、那个过筋络、过筋骨，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阳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脚寒寒，最最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药剂功能歹，药剂网啊已经出问题，药剂有发炎的现象，过滤功能出问题，天宝用两丸，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闪了，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那边，天宝用两丸，啊那天宝清一边丸，即罐专门咧甲你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点擦。行政红上听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同我粘条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刁难山脉，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会变形，行光个老目油，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也看无夜盲症。要治好着你个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内底面有真济特殊个营养素，是你平常时也吸收袂到个。含着丰富的枸杞多糖、烷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真侪咱个特殊的营养素，外口面拢吸收袂到。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个药材真特殊哦，阿要保护目睭，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怡明目丸，来咱百合店挂起，就挂叫做你我之间。这你我之间就挂叫咱的单身来到咱台南市中西区中兴路台湾南街边电饼药局，各位填报永良丸、填报清一边丸，到底要听你我之间。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即、这个咱台湾通过着 APG 亚太风债洗钱组织，全球第五轮互相并干发布部啊，有个修正洗钱风债法。你若是无登记着虚拟诶资产，第三方支付的事业，或者是人员如果来涉嫌到金流洗钱，相当会当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一亿以下的罚金。虽然依照洗钱防治法的规定，虚拟资产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业者或者是人员必须向着中央主管机关来登记，那么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500万以下罚金。啊，有业者想讲，罚得较轻，啊，迄无爱登记，爱得当相片管理，吼、哦。所以即卖修法以后，一定爱接受着政府的管理。那无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一亿以下罚金。哦，这个部分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哦。足侪即款虚拟的啦，因为无人知影，所以吼、哦，就会大家拢会当闪吼，上当会当判十年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台南一个火烧场啊，发生火警，林德一个火烧场发生火烧，哇！消防员派员赶到现场，50名警义消赶紧拍火，顺利将火拍花。好，你家在无人员的伤亡啊，这怎哦？半暝3:36，但是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哇，随时赶紧派人到现场拍火。迄资源火烧场烧起来，真吃力。迄块火烧的物件烧甲，那么烧的面积差不多伫咧3坪左右啊，吼、哦，好你家在赶紧拍火。另外，咧甲讲到翁婿为着怀疑因某伫外口偷食，即、這个做翁的怀疑因某伫外口偷食。当我伫因某个脚网内底藏一粒堆装器，搁伫个车藏一粒堆装器，因某去到对答，伊拢知影。即、这个富林人姓王啊，即、这个号做阿桃，金秀毋是阿桃，那么因翁号做阿莹啊，吼，迄、这个阿莹就是你行来天宝运气散，我叫收着啊。这个高雄市这个阿莹甲着因某阿桃两个人啊，这段时间感情无好啊。阿莹怀疑阿桃啊，伫外口偷食，拢加班加到3:30转来，因人讲怪怪啊，啊怀疑有偷食，起码是真歹。啊，就甲阿桃啊问看会走去倒，叫阿桃啊讲加班呐、啊。啊，你无相信你来问啊，叫事实伊伫咧公司咧加班无唔对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外口面来加减些人应酬。啊，这个阿莹啊，伊就感觉讲因某吼，安尼敢若亲像外口偷车，伊当我伫伊个皮袋内底甲藏起来，迄个堆装器，伫个车藏起来堆装器。即卖伊走去倒搭，阿桃啊走去倒搭，阿莹拢知啦。哦，这阿桃啊，感觉怪怪，绝对有问题，一个甲查起来，原来啊，因阿共倒堆装器。即阵阿因惊，因两个阿某到尾离婚啦。啊，因为太太发现着翁婿家倒堆装器啊，起码是真歹，提出告诉。结果，去予法官甲判拘役50天呢。啊，离婚啊，唔好，啊判拘役50天，即卖刑事的判50天，民事的看因某那个要求赔偿啊，吼、哦。另外，甲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啊，伊讲吼，美国甲伊朗这两个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了，就是讲伊朗未使阁借即个继续。研发核能武器，美国总统在讲，讲任何一个国家拢未使搞我研发核能武器，那搞我研发核能武器，我就要结啦，哦。那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甲伊朗双方面对着核能武器的协议啊，在这2-3天内底完成了。那么2-3天来完成了后，这个霍姆兹海峡就会随时重新开放。伊若开放了啊， 只要那是开放了后，未来啦吼，可能有一寡物件物主物价是不是会有平定，咱不平稳，咱都唔知啊吼。不过伊讲的这是好消息，因为霍姆兹海峡那开放，都足侪物件会当流通甲足舒适啦，尤其是油啦，油的物件石油，你若是开放了后啊，石油就会落吼。啊，这新竹啊所发生的高翠路便当店发生火警了哦。那么这阵的案件爆炸造成了两个人死，两个人重伤啊的意外。爆炸进程都民众讲有披着足重的加速器，已经报案了。那么消防员伫五分钟的进程，接到报案了，随时出动。结果一个消防员出动了，无偌久就爆炸。那么因为家属啊老规模家属，所以这个接受到冷气机的电器都爆炸起来了哦。半暝啊3:52爆炸进程五分钟，接到民众的报案，讲迄个所在家属出动，结果经过五分钟就爆炸。那么这个爆炸甲天然家属无关系，拢是家属烫所引起的哦。上吊的局长李世光，伊讲哦。电器运转的时阵，会有产生着小花火花，啊，因为空气中充满着满满的加速，一点啊火花就会崩起来，啊，只要一点啊火就会崩起来。所以，因即卖敢若讲吼是冷气机的电器火光啊，那么到底是毋是呢？咱毋知影，哦，加速爆炸，并且咧正加力，厝边啊因两个迄个长辈啊。啊，叫平一个啊，真吃力。另外，那个讲到高雄啊，啊，一台车，高雄一个39岁姓江的妇人，开车正弯的过程中，向着江方向51年厝姓朱的车相撞，姓朱的当场现场死。这站的案件足明显的，就是迄个39岁姓江的妇人。开车要正弯的时阵，伊无礼让，敲倒摆人先行。伊迄台车吼，乌倒摆，伊咧骑伫伊个机车道，会死啊！即台轿车无礼让着乌倒摆，结果骑着了乌倒摆跋倒，当场啊，51岁姓朱的当场现场死，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即个妇人人姓江的。去予人依照着过失致死罪来甲伊审判，办以外当场甲伊吊销驾照，吊销哦。所以哦，好朋友，开车你千千万万爱注意，一定爱细你爱注意，迄灯弯死角啊，拢爱小你，拢爱小心啦，爱注意吼、哦。这小看一个视角差会足危险的。啊，过来，开车的时间唔茫看手机啊。唔通使用手机啊！若要讲电话，爱戴耳机，望下手机啊来讲吼。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收听，欢喜良好的节目时间。台北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两台车同一个车道，轿车要正弯，啊，迄、那个奥多麦要直行，结果轿车要正弯的无让直行先行，并一个弄一个。当场一个桥倒摆，强弄死。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遍，拿来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卡啊卡嘞，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给他关，不是天保的咱忙关。啊，咱天保公司啊，已经是60几年的老药厂，60几档啊。哦，所以咱这好朋友，咱公司的产品，咱会当放心啊，来甲使用吼、哦，完全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的副作用，拢会使安心啊，来甲使用。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产品嘞，你食。
2: 吃那个高脑丸，
1: 天宝高脑丸，天宝高脑丸是啥物镜头来吃？
2: 有当啊困袂去，
1: 困袂去，
2: 啊当啊头壳戆戆，
1: 头壳戆戆，我听。
2: 吃 一半罐啊，俩。
1: 啊嘞吼。
2: 那是养阳丸吼，
1: 嘿，
2: 好准丸
1: 吼，
2: 即拢食长期的。
1: 长期食。
2: 好。干那换吼。
1: 嗯。
2: 二四点换一罐吼。
1: 嗯。
2: 换十外外罐。
1: 啊嘞哦。嘿。
2: 实在袂歹。
1: 不好用，啊，因为全部养阳丸，你是啥物镜头咧食？
2: 阮头家也咧食。
1: 嘿。
2: 诶，伊个棒球皮吼，
1: 诶，棒球皮，
2: 阿哥四百，
1: 棒球棒无，
2: 诶，田贝应用完，
1: 嘿嘿，
2: 大白皮就较少，
1: 哦，安
2: 尼伊拢长期咧食，
1: 长期好用，
2: 嘿，阿我啦，
1: 阿即个棒球皮诶，上拢好呀，
2: 较少，
1: 拢无啊啦吼，阿棒球袂顺诶，嘛拢好呀，吼，
2: 食好整完，
1: 全部好整完，
2: 嘿。个阮头家阁有食天宝养瓜丸，
1: 养瓜丸嘿，天宝养瓜丸，
2: 足济项啦。
1: 啊，天宝养瓜丸是啥物镜头咧食？
2: 伊个慢性个瓜炎。
1: 哦，好好好，慢性个瓜炎嘿嘿，对。就
2: 恁个产品哦，
1: 嗯，
2: 实在拢未带我能甲人报呢。
1: 安尼哦。嘿，
2: 啊，我呢假伊是唔敢讲啦，为着讲电台药也唔通食，我拢自信满满。信讲恁的药啊，做咱家己食知影嘛？
1: 嘿，啊，我家己咧食，我靠，我有家己有食，唔食敢不能食，我家己无食，我敢不能食。
2: 啊，咱家己食，安尼又知影嘛？嘿
1: 啊，
2: 足相信的相信。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阿妈伊家己本身食，伊会知啦。啊，囡仔细细唔捌食过阮公司的产品，当然伊唔知呀。我就甲咱好比讲过啊，天宝公司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阮所做的产品，你拢会当完全该放心啊使用。哦，纯汉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的，你放心啦哦。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咧？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卡烧，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你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你着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按个正。卡手的吧，血压袂悬，食天宝过脑丸。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过脑丸，即款咧食足好用。那你若暗时啊困袂去，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啊，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骨瓣锁用牛去做主者，骨瓣甲你补充神水，骨浆骨精髓，锁用甲你锁源头，你骨浆骨精髓袂搁再不断流失。牛去来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酸痛症、筋络病好哩哩，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后转着，人黄骨老倒，久久较紧。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咱的天宝好正丸，你该买回来吃。主心水补真阴，一个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这款是传统的香药粉，气伤到了头中开，开胸味加过一经，弄着磕着削着断着打打地当抛出日落，操劳过多走过久，串串淋冰水洒着来伤的强心运气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定烧散，专门地烧。冷烧的烧，寒汤烧，今仔冷火八日烧，老人酷酷烧，食粉粉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地烧，固定烧，黑骨穿烧，健健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啊，那是咱的，迄、那个云南白药，多伤侧侧伤，开腔流血，吹破咽喉痛，胃破腔胃溃疡胃出血，云南白药。啊，那天宝为你好啊，胃闷闷肚肚又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 啊，身为上各位表地位兵，天保为你好，顺安药的，吼、哦，专门咧甲咱各位的天保为你好，这一罐1000块，外面无咧卖，哦，你来买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啊，若芬兰白药一罐3块，你也一个敢买3罐，吼、哦，一罐我无咧南山寄，吼、哦，3罐一组，吼、哦，1050。你讲你讲，空空，带来咩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古井再咪咪。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转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洪。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啊、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闲，啊，全开恁兜来旅游，收听由着望你看成和望囡仔阿洪、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啦、啊！来，这个节目这个开始啦吼，我来甲恁这爸母啊讲一个这啦吼，这。我听你讲，吼，咱人啊，咱人吼，实在是即摆做人些嘛无简单啦吼。咱卖讲，咱哩看嘞吼，人的性命，即摆比啥物呢？比即个做，比即个做啥？比即宠物啊，咱的狗甲猫也佫较不如啦吼。你甲想，即摆吼，咱讲会出嘴的。身体这个做啥？这个器官啊，每一项拢会掉啥，拢会掉干。哦，每一项拢会掉干。今麦啊，今麦过一种吼，阿洪今麦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啊，啊做黑色素癌啊，啊做黑色素的癌啊。好、哦、来，阿、啊、哥你阿哥、啊、来一项爱做注意的吼，这段工啊，大家报纸拢看吼，咱有一个演艺人员掉血癌，哎呦！伊是恶性的肺炎，所以伊无几，伊安尼足紧就去啊！吼啊，其中有一个嘛真出名的、這個，这个叫做啥？要讲算这作人，那嘛这也当讲通告艺人啦吼。伊嘛是得这个啥，嘛是这个做肺炎。哦，安尼你甲想就知。哦，所以这咱这爸母啊吼，其实。注意袂了，无注意阁袂使，无性命了了。阁来我咧讲吼，其实癌啊，你若癌拢爱作注意就是安那。哦，你若去医生那靠去看咧，你甲问吼，癌无恐怖，本身癌无恐怖，当然有一寡即个癌是真正吊着无药医啦。看你活加活几年安尼啊，肺腺癌，吼、哦。啊，腰椎癌，腰椎癌是免讲啊，腰椎癌是胰脏癌啊，吼、哦，胰脏癌吼，腰椎癌是绝对是无医啦，吼、哦，你佫开较侪钱就无效啦，吼、哦，你佫靠药嘛无效，后、哦、来腰椎癌啊，这个肝，吼、哦，这款的拢拖硬啦，啊，腰椎癌这是无啥物然后拖啦，吼、哦，无啥物然后拖足紧的，吼、哦、啊，过来我来讲，哦，你像我一个姐夫啊，钓起啊都浮。腐啊，腐癌啦，吼、哦，即我嘛头第一遍听，腐癌，吼、哦，啊，当时吊时我嘛去，有去问啦，吼、哦，迄医生咧讲，就是敢若讲咱的五脏啊，即摆有一个所在，一个来到遮一个，敢若像咱咧讲，咱体了一个所在叫血汤的所在，啊，迄毋是哦，迄是五种器官吼、哦，所有的拢爱经过的所在。啊，癌里啊发生，就是规身足紧就摊开啊，迄嘛活袂久。好来，即、這个我咧讲即个黑色素癌啦吼。哦，即恁咱大家拢注意听，七十岁奥利桑吼，十年前啊被确诊着末期的黑色素癌，这个癌细胞啊已经转移啊，转去足广泛，就是讲已经转移去足济所在啊。肿瘤的溃疡出血，当时啊，伊已经买两套哦，伊家己本身哦，我恁吹听哦，这个人已经癌已经摊开啊嘛，大家嘛知癌啦摊开，真正做歹伊个啦吼、哦。这个七十岁这个奥利桑啊吼，伊癌已经转移啊，而且肿瘤的转移的肿瘤啊，已经溃疡阁出来啊！伊当时啊，已经买两套寿衣啊，寿衣你知啦吼，就是咱人往生咧穿的衫，买两套哦，伫遐咧等啊。伊知伊活袂久啊，结果啊，伊去安怎呢？所以讲有当时啊，人这个人的运啦吼，伊去参加迄、那个参与着，迄阵咧研究呀，吼咧研究呀，伊去参与着。临床研究阶段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啦，去参加这個，结果啊，足奇迹的，这个癌啊， 怎记者怎买去，买去哦。伊当作伊，我来讲一般人癌啦，转移，我来讲啊，要话，譬如讲咱。咱讲凊彩上济就是大肠癌，你若顾无好势，叫转移去肝啦，转移去啊做骨头啦，你要活的机会足困难。结果伊去参加这個，一般来去用做试验的，开这是免钱啦。哦，我家己一个孙啊，都肝癌，肝癌话伊嘛袂使算肝癌啦吼。啊，去哦，去哩较早高雄中间一个换肝足出名的医生。机械换肝，嘛免钱。医生，我咧试验嘛，你听无？人活的人甲活的人，肝对对肝，白仔囝肝对肝，迄个两个人肝小对换，免开钱。
1: 啊，算小对换啦，
0: 小对换了对。伊无，袂
1: 使用小对，小对换伊。
0: 小挂啦，挂伊给伊啦。
1: 好
0: 好的，老爸挂，老爸肝好的挂囝啊。你啊，因为我讲人这就讲你好饲。这个囡仔若救无起来，前途也好啊。咱爱是大人，也有这个心理啦吼。啊，这个奥利桑就是去用治，结果啊，这款来讲做免疫检查点啦吼，检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啦吼。结果就用了了，讲迄肿瘤怎啊袂去？
1: 哦，
0: 怎啊袂去？
1: 可以干？
0: 伊已经活十年啊啦，好、哦、十年啊。哦，你甲看卖啊咧，伊本来是已经拢装拢装迄款的啊吼。即、這个啥物叫做黑色素的癌呢？台中荣总肿瘤医学部主任嘛，一个医生咧讲，黑色素癌是皮肤癌中上恶名昭恶名昭彰上歹的就对啦，上歹的癌王啦，哦癌王，哦这算上歹滴的。原主意啊，皮肤黑色素细胞病变恶性极度，迄、那个恶性啊，迄、那个恶性度足悬，而且足容易转移。目前健保啊，家己的免疫疗法列为第二线的疗法啦，无符合国际建议的第一线的治疗，哦，足容易延误治疗时间啦、啊，哦，时机，哦，即卖正。做者医生嘛，你讲这个病，你爱赶紧直接就用第一线甲做治疗啦。好、哦、啊，这个我跟你讲吼，这个人咱人讲算讲，你嘛爱有咧勇气，互伊做试验品啦。
1: 有啊。
0: 吼、哦，啊，伊怎啊好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吼、哦，来，锐就对啦吼。结、哦、迄、那个疗法就是讲袂直接攻击癌细胞。而是借由阻断癌细胞对免疫系统欺骗的信号，哦，这个物件就是讲重新来激活着咱人体自身的 T 细胞，精准消灭恶性的肿瘤。哦，这就是一种，要安怎讲？伊这个免疫检查点，这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哩用主要有啥无啥啦吼？伊就是讲，譬如讲用住的，住伫咱体内内底，伊这个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啊，袂去攻击癌细胞啦。
1: 嗯。
0: 伊是互癌细胞感觉讲，你甲骗你啊，你甲骗你啊，骗讲啊，这咱两个都好朋友，你听无？了后啊，再佫用 T， 咱人互咱人的 T 细胞就是巨噬细胞。我做迄款诶，你食癌细胞一种迄个细胞，互迄款诶，佮活倒起来，去消灭恶性诶肿瘤啦。哦，即招嘛厉害哦。哦，所以讲啊，你甲看，即算癌王哦，吼、哦、皮肤癌诶癌王哦，阮也无救诶癌哦，人安尼甲救，啊，甲即卖住诶十年，人含即个人本身含寿命都袂好啊，暗算要再见啦，人即卖十年啦，
1: 有无？伊
0: 暗算，伊、
1: 就是暗
0: 算讲无药。嘿啦，无
1: 药医啊啦。因为防做试验。
0: 最主要癌个转移啊啦，癌个转移啊，哦，所以主办袂活啦，结果人叫救起来，所以有当时啊，咱台湾实在是厉害啦，咱讲实在，咱台湾的医术真正厉害啦。我真济这个哦，亲像伊拄啊咧讲这个什么 T 细胞啊。就是技术细胞要复活， 其实保养品内底嘛足济啦。哦，所以其实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候人真正爱保养啦。哦，真正爱保养。哦，唔是讲咱咧卖这种物件，咱咧做这种物件，甲你讲啊，你都一定爱保养，嘛唔是一定安尼，你甲你管的啦。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的汤老师啊，要来甲咱做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哦，啊，这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身体拢顾好啦。哦，身体顾用啦。哦，你呐，有当时啊，你咱咧讲过，你创啥接到你的电话嘛，欢喜噶。我讲阿峰啊，我已经九十外呢，人我会行会走呢。哦，阿、啊、咧，哦，听到足欢喜的。
1: 听到你的声音，阿哥听讲
0: 安尼。哦，我阿哥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实在是无简单呐、啊。哦，咱讲实在，八九十外会行会走，身体。代表你的人生足幸福的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老歌，那个黄西电影唱的《小姐单声人》啦，好来。

0: 咱这个长辈时代哈，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甲咱讲棒球的问题啦。我的感觉就是讲，专业的人因为因的研究的方向甲报告啦，较袂安尼乌白沙乌白乌白一款的吼，咱做的拢是实实在在的啦。好来，汤老师。
1: 嘿、
0: hey, ，你
1: 好，阿洪你好，阿、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
0: 今仔要讲这个问题哦、喔，几乎啊，查甫查某阿公阿妈、包括咱四十外位以上的，大家拢会拄到，尤其查人吼、喔，上两项生产了，拢会造成落尿、膀胱，哎呀，做啥泄尿？因为生产了会去挤压到伊只尿道、膀胱这问题嘛，后来。过来，早人搁一个麻烦，你个队你知无？就是这个更年期了，足够
2: 感染
0: ，啊感染一个去啊，去釜山哥，我讲伊我食嘞抗生素就是一礼拜。来啊，我等下将甲这爸母啊讲要安那去处理。过来吼、哦，这个你爱注意哦，查甫人就是大部分啦，你注意看啦。应该是拢出嚟嘅社会性较济，啊，甲膀胱无力啦。我讲一个足济人啊，几乎啦，你若听到阿翁啊，你嘛甲我找一项啊，开暗时卖起来放尿嘅咧，一暝起来四五遍啊，都免困
1: 啊，对不？
0: 哦，迄艰苦啊，来，
1: 哦，
0: 啊，咱要请咱汤老师，甲咱讲一项，拢总完全无同嘅观念，无来。
1: 我顶礼拜去是应该是顶礼拜啊，去新竹讲课，
0: 对，
1: 啊有一个教授讲煞嘛，休困时间啊我去便所放尿，啊我便所放尿，啊这个教授嘛对我咧便所放尿，结果我伊个发现讲，哎呦啊，那会这个汤老师啊我咧放尿，那会干嘛咧足大白的？哦，我讲我想我那个先想讲，啊查甫人放尿唔是，不然对，不然
2: 对
1: 应该呢，啊结果伊放要放。我已经放完啦，几秒钟放完啦，我要准备要洗手啊！啊，伊个徛伫遐，啊，我想讲伊徛伫，我想讲伊遐徛伫
2: 遐是。搁放着嘛？
1: 对啊，结果我私底下甲问啊，讲，教授，你是不是有裂破线的问题？伊怎歹势？你知道？我讲唔免歹势，查甫人全世界查甫人身躯拢有裂破线，这裂破线到45岁以上一定会出现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硬化啦。就是肥大啦，
0: 肥大啦，
1: 这大多啦，除非你身躯无这个器官啦，
0: 还无可能
1: 啊。啊，我跟你讲，所有全世界，我跟你讲，全世界的查甫人哦，包括你即马厝里细汉的、大汉的、中年的、年长的，全部拢有这个问题，就是啥，放尿的问题，放尿的问题，讲更加以为就是啥，你尿毛线的问题，
0: 查甫就是尿毛线，
1: 年岁大就是一定有这个问题。啊，过来就是啥，有人有的查甫人放尿吼，放爱疼。
0: 哦，我跟你讲哦，
2: 发炎嘛，
0: 我跟你讲
1: 哦，
0: 即摆我讲就去听，我一个朋友吼，只要要50岁啊，迄身体是勇敢那牛的，加因为这个膀胱的问题，
1: 困了，
0: 你敢知放尿放到哪，放到中风啦？你敢知是哪中风？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你放无尿，你会出力，
1: 对，
2: 你无出力，
0: 无出力，佮放尿，啊，即摆硬地甲全中风啊！
1: 其实这放尿的这个反应吼，应该是自然的反应，未使让你有敢那你爱做出来，你才来放，才放出来。其实这个表示啥？你的尿素啊，跟你的膀胱绝对出现问题。
0: 啊，迄绝对有问题，
1: 这绝对有问题。
2: 种情形啦。
1: 好啊，头拄我讲，就是你的放尿来听，这个是
0: 那个细菌
1: 感染了，这发炎吗？啊，佮有啥？定你要走便所，走袂赴啦，尿急啊！关未掉啦，
0: 对啦，
1: 惊两波的，
2: 等于膀胱禁未掉，
1: 禁未掉啦吼，过来啥，放足久啦，
0: 对啦，
1: 你个徛伫迄个小便道头前，啊奇怪，啊是小便道头前是有物件是黄金了，啊门来看遮久，啊要放未出，
0: 对啦，啊都放未出来，都唔是，都唔是爱徛，都唔是爱久，
1: 对，啊个啥，你放了就是爱足出力的，头都哪有讲？
2: 恁这个就是拢无这种情形啊，保养了伤过，拢未去感受到迄种放着艰苦的人的辛苦。
1: 咱拢知，而且哦，我拢有在研究啊，我拢在上课，啊，我上对我嘛有在讲功课，咱这方面的物件一定爱做。啊，当然咱家己父母嘛要保养了
2: 较好。
1: 对啊，这个是活招牌，噶唔是？
2: 对啊，
0: 咱家己本身
2: 对，咱家己本身
0: 真正。 我来讲，讲到这哦、喔嗯，有当时啊，咱出去讲话大声啦。我一个我的朋友的新妇的朋友吼、喔，迄个拢超五十岁啊，就去挂遐挂肉起来啊，挂啥？挂遐都啥？
2: 射物
0: 线肿大。啊，迄回来吼、
2: 喔，我听
0: 还讲，放尿吼，
2: 一个月
0: 内底你放尿拢啊够加血。
2: 恐怖咧！
0: 讲真恐怖。我讲啊感觉呐奇怪咧，阿太阿呢无咧保养，因拢因的习惯性，因唔相信，因唔相信生物科技。我嘛捌甲讲啊，你爱食南，咱咧讲讲南瓜子对无？爱挂了爱紧保养，唔相信，都无两年咧，又搁同款的问题搁来啊！对无？啊一个尾啊，我甲讲听下咯。伊怎啊开始食南瓜子类保养，加食高昂药，南瓜子保养，人家即卖三年外要四年，唔捌发生半变、嗯。其实南瓜子在你未发生的时候，你甲食，你免惊受污染重大啦。哦，啊你即款的唔是讲挂一边，讲啊我即世人挂一边啦，反正就好啊，无可能啦。
1: 无，迄个不是哦，迄、
2: 个大个声啊，
1: 挂三届哦。
2: 我上我知啊，叫我所听着就知
1: 吼。啊，为何
2: 上紧的挂了一礼拜，佫肥起，
1: 佫有白起。为何保有统计吼？五十岁至六十岁的查甫人，我即马先讲查甫的啦。
0: 对对。
1: 五十至六十岁，差不多一半全部拢尿壶酸肥大啦、哦，一半超过一半哦。啊你若即摆你手机边啊会注意听，你若是六十岁到七十岁左右的，
0: 只要七成，
1: 八成，
0: 八成，
2: 八成，
0: 八成，讲你八
1: 八十，对对对对，八成其实是足悬足悬的，啊无多，因为这个器官伊就是啊啦，伊就是足悬，啊你就是一定要透过啥，透过这个生物科技来预防，因为其实啦，咱卖脱，咱上歹步就是食药啊啦，开刀啦，这种上歹步的啦，啊你若有发觉，你也感觉讲，哎呦我。感觉我暗时放尿，哪会起来两三届、三四届都睏袂好？哦，啊，而且头拄我讲迄个感觉，迄个物件，你拢有发生诶。我甲你讲，你就是爱保养啊。
0: 其实吼、哦，咱讲实在啦，食药啊、开刀拢是到尾部啊啦。
1: 对。
0: 啊，我即卖甲即个爸母也问啦，你去看医生，甲讲我腰子出问题，我尿壶线出问题。伊安那讲，你无算是绝对叫你开刀嘛？
1: 对。
0: 早人上腰、老腰问题，叫你长期食药啊嘛？嘛是安那控制啊啦，控制啊啦。来，拄啊，咱汤老师咧讲这尿无算肥大啦，我再讲一个这个病例，或者爸母啊听。这个病例是永和精神病院泌尿科的外科医师发现到的。好，我无爱讲伤济，咱时间有限啦吼。这个尿壶线肥大，放尿放未出来，差一点啊就变尿渍病，尿渍病啦。哎呀，喏，到尾啊就爱去洗尿渍啦，吼、哦，到尾爱去洗尿渍，因为尿啊，你放不出来会里个啥尿渍内底嘛，就敢那积水同款，一直大一直大，哎，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开刀啦，啊开刀开嘞，好啊，冻偌久？无人知啦，
2: 啊，你嘛是爱保养、
0: 啊，
2: 对不？
0: 来，
2: 对，
0: 来，啊，咱来请教汤老师，因为这个问题是困扰着查甫、查某拢总有的问题。
1: 对，查甫、查某。
0: 在恁的临床经验啦，吼，因为恁的产品也要出来，你拢用试吃足久啊嘛。在恁的临床的经验，吼，接到到目前为止，什么款的配方对这方面上界有帮助？
1: 全世界要吃尿壶线，要吃查某的这个尿道炎，干那唯一。目前啦，全世界公认就是南瓜子啊。
0: 哦，南瓜子是一定的。
1: 问题南瓜子有分哦，有分啥？分那个脂溶性跟水溶性的。
0: 哦。
1: 啊，咱就是爱食水溶性的，因为
0: 较好吸收。
1: 较好吸收、嗯、哦，啊，而且呢，伊较无迄个时间的限制。哦，你若脂溶性的，你就是一定爱啊食饭饱才能食。啊，问题是我水溶性的，你早是要食，啊要食饭要食嘛会使，暗时要困要食嘛拢会使。
0: 哦。
1: 哦，这个是水溶性的南瓜子。对对。而且我跟你讲，你一定要摕到专利的。专利全世界上好的南瓜子，伫欧洲的奥地利。
0: 哦，这算
1: 奥地利。世界专利的水溶性南瓜子萃取，就是伫奥地利。因为啥呐？因为奥地利的政府，伊知影讲全世界上好的南瓜拢伫遐，因为天气甲环境的关系，啊，甲气候，伊遐足适合南瓜的生长，而且伊遐的农场全部拢是有机的农场。有机的农场，伊生产出生，迄、那个生出来即个南瓜，
0: 嗯，
1: 世界就是第一名。 哦啊，而且呢，伊这个专利的水溶性南瓜籽有经过32个的专利。什么专利？就是第一，伊甲全部油全部拢抽掉，伊无油的问题。伊无油的问题，而且第二，伊无农药的问题，因为头拄我讲过，有机有机就是袂用渗农药。
0: 哦，袂渗农药，袂渗化肥啦。
1: 啊，第三就是啥？第三就是伊是水溶性的，伊有法度甲南瓜籽内底活性、活性全部完完整整给保留落来，而且伊是20倍的浓缩，20倍浓缩，伊无杂质，伊纯度有高，无油吸收度高，有只有法度安尼。哦，即我都安尼，所以我唔只敢讲，我敢讲大声是安那，因为人规矩我摕到比别人较好。
0: 哦，对啦，这以这吼，排毒，我看这报告写排毒来讲，因为油啊，你若油质嘞，食久会臭油哎嘛，
1: 伊、
0: 这无迄个问题啦。哦，这甲迄个已经拢丢掉呀，无效的油拢丢掉呀。好来，
1: 哦啊，除了人规矩以外，我跟你讲，我嘛敢大声，我靠第二项足厉害。
0: 哎，对，
1: 这个。因唔知道我是应该是嘛，无人听过啦吼。专利的乌麦啊花粉，
0: 哦，乌麦啊花这头底变
1: 黑麦花粉，而且我是破壳的哦。
0: 哦，就是啊，做要安怎讲？
1: 破壳。
0: 破壳的处理就是靠吸收，啊，那生态啊啦。
1: 对，花粉其实咱看会到问题是，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把内底物件，我要爱迄个物件，迄、那个成分，我用破壳的技术把伊抽出来。改抽出来，所以我这嘛是专利的，而且我这是美国专利的。美国专利的微孔破壁技术，有法度把所有的乌麦啊粉、乌麦啊花粉，
0: 上好的成分拢
1: 提出来，全部拢留落来。啊，而且呢，这已经有报告讲啊，
0: 讲啥？
1: 伊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就哦，就是等于敢那讲。那你讲嘛，要讲出个歹听，做恶性的肿瘤啦。
1: 对啦，我直接跟你讲，直接跟你讲，就是这个物件有法度预防啦。
0: 预防你这个裂火线恶性的肿瘤啦。
1: 对，哦，哎、啊，当初是我摕到这个新婚的专利的时阵，哦，哎，偌济教授咧甲我问，啊，偌济医生咧甲我问，讲，哇，阿汤老师，恁好多摕到，我讲，啊，对，这我足济关系去摕到，这足无简单呢，因为啊，因这医生甲教授转去，拢阁有查迄、那个。去查
0: 询
1: 的资料，哎呦，确实是有这个美国是有这个报告的哦，讲这个专利的乌麦啊花粉有法度预防裂火线硬化。
0: 对，就是恶性的肿瘤啦。刚刚
1: 这点我跟你讲，迄所有的医生甲教授，迄甲我攞电话攞到咁要病去，讲哎，帮伊留一个，帮伊留一个。啊，我当然讲，我怎啊讲？啊，我当然我若有我都帮你留，我若无我嘛无法度啊。
0: 对啦，对。哦，
1: 这是。黑麦花粉啊，第三项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茄红素。
0: 哦，茄红素嘿。
1: 茄红素，人之前常常讲什么？吃茄红素吼，医生的脸就变绿了。
0: 对对。
1: 技术就是安尼啦、哦啊，番茄的颜色变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因为啥啦？
0: 代表医生无生理啊。哎
1: 啦，无生理啊啦，因为茄红素讲真的实在是作战啊，茄红素当然咱想的就是。他妈都上侪啦，
0: 对对，
1: 就是茄红素嘛，番茄上侪嘛，
0: 对，
1: 伊会使安那消毒咱的自由基，啊，而且用抗发炎。头头我有讲过吼，咱裂火线会硬化，会纤维化，会肥大，迄个是一个发炎的反应。
0: 对，
1: 发炎的反应，除了头头我讲的乌麦啊花粉，啊，搁南瓜籽了，你爱搁有一个物件来可以抗发炎，
0: 对啦，
1: 发炎的指数降落来上低，就是透过这个茄红素。茄红素，而且伊嘛会使改善咱裂火线的肥大。
0: 哦。
1: 啊，当然我即摆讲我遮，你莫明仔去菜市啊买一两百斤的。
0: 我还讲，迄两百斤食完，你茄红素嘛吸收无够啦。
1: 哦，
0: 我甲你讲实在啦。
1: 对，真的吼。
0: 啊，过来啊，他妈道理若袂用食的吼，你也无一定吸收会到。
1: 对啦，真的啦，吼、哦。安尼，啊，过来就是这个蔓越莓。啊，当然这蔓越莓足济。咱 女孩子吼，咱查
0: 某查人上介输
1: 啦。讲查讲啊，我食蔓越莓会使改善掉，我内底嘛有放蔓越莓，啊，而且我蔓越莓嘛是来美国来北美遐来，因为蔓越莓有一项足厉害，伊有一个叫做 A 型前花青素。
0: 好，
1: 花青素足济蔬菜水果内底有诶，问题 A 型前花青素歹势啊，干那即个蔓越莓才有。
0: 对。 一般拢美型的啦。
1: 一般拢美型啊，而且嘛无遐足啦，迄个数量嘛无遐足。
0: 对，
1: 这个蔓越莓会使降低改善咱尿道的感染，尿道上容易感染啥？大肠杆菌啊。
0: 对，
1: 而且就是查某人，咱查某朋友吼，一定要注意，因为咱的迄个身体的构造的
0: 问题。哦，讲到这吼，我来讲吼，真济咱这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蔓越莓一定要吃，但是你爱知哦，你注意听哦嘿，这吼，我今仔日吼，甲恁讲咧，啊恁注意听下。这个尿道啊，这是对呢，这是蜿蜒吼，蜿蜒生衣，蜿蜒生啦，蜿蜒生啦，蜿蜒蜿蜒病院社区医学部的主任哦，伊哩报纸诶出拄到的迄个病例啦吼，就是啊，你的尿道呐反复感染，你爱注意听哦。啊，我应该做那阵，我一个朋友，我就顶刚捌讲过，有无？
2: 对啊。
0: 对了啊。
2: 去人家坐。
0: 去人家坐哦。
2: 去人家坐啊，去便所。
0: 对啊，尿尿啊，就安那，尿尿啊，就感染，尿尿啊，感染。你注意听下，伊这个医生拄着嘛，拄着一个，有那尿尿就感染，啊，就感染来就抗生素嘛，啊，食好都免三个月又掉啊，食好免三个月又掉啊，来你注意听，尿道反复感染。对查某人的皮肤是做歹的，长期皮肤会反打，会反痒，要注意下。尿道反复感染不是好现象，小心糖尿病啊！小心糖尿病啊！尿道感染一定要用啥？一定要用这个蔓越莓，吼、哦，这个 A 型的前花青素会种啥？来给你预防感染啦。这我来讲，这相信全世界大家拢。营养专家拢会甲你讲，医生嘛甲你讲，你平常时蔓越莓较骨拉只，较骨拉只嘞。但是我讲，你买一堆回来啊，食只前花青素，你吸收偌济，对不？一定拢爱靠生物科技救起来啦。
1: 对，因为咱查某人的迄个尿道吼，啊个遐个部位吼，是较弱酸性的。
0: 对，
1: 吼、哦，所以蔓越莓伊本来就是弱酸性的，所以就适合和咱查某朋友来食的。
0: 哎，对。
1: 啊，而且过来，我阁甲大家讲，就是。就有参这个熊蜂蛹
0: 哦，胖啊囝啦！
1: 熊蜂蛹，熊蜂蛹，这人正经，咱拢感觉啊，这是不是壮阳的啦？我跟你讲，咱除了卖讲壮阳的啦吼，熊蜂蛹会使予咱这个药剂，药剂咱身躯拢有嘛吼，
0: 对，
1: 查某拢有，会使予咱的这个药剂顾好掉，顾较好，而且也会使予咱未老啊只紧。
0: 哦，对了，伊来
1: 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吼、哦，啊，佮当然来增强咱的性功能，
0: 对，
1: 增强咱的性功能。这是熊蜂蛹，因为伊熊蜂蛹有足悬的这个高蛋白，
0: 哦，
1: 就是氨基
0: 酸，氨基酸啦、啊，氨基酸啦、
1: 啊，氨基酸，吼、哦，氨基酸。所以你两滴健身的，你我靠哪滴健身的，其实熊蜂蛹其实嘛足好的哦。啊，过来就是啥，过来就是这个酵母锌佮酵母烯。这东西、哎、当然啦，这外口可能嘛，外口的商品可能嘛拢会坑啦。问题是吼，我的坑的量较足啦。啊，过来就是啥，荨麻根。
0: 哦，荨麻根
1: 是伫欧洲甲美国吼，较侪人咧食。荨麻根是咧啥，强化咱的放尿的系统。就是啥，头头我讲的迄个咧，我去新竹讲课，我咧放尿的时阵，边有一个教授，伊放袂顺。放袂顺，就是安那，伊就是无食这荨麻根。荨麻根啊，食落会互你安那放尿会大白，
0: 对，
1: 会互你袂断断续续，
0: 对，
1: 会互你一解尿个全部互你排空，全部拢放好出来。哇！袂讲啊，你坐三分钟、五分钟，个走本数，这个是荨麻根。啊，而且荨麻根伊嘛会使帮助咱的尿酸，袂互伊肥大。
0: 哦，
1: 安尼。
0: 所以讲啊，咱啊今仔听汤老师甲恁讲，恁啊乌白啊花用破壁技术。哦，这个世界专利的这个水溶性的迄个金南瓜，金瓜就对了吼，南瓜，后、哦、来熊蜂蛹、茄红素、蔓越莓，这是最主要的配方苗，内底还佫十几种哦。这若食得到吼，啥物尿壶线增大啦，查人老尿、腺尿、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啊，绝对找无你啦，
1: 哦，
0: 找无你啦，来。哦，啊，咱今仔真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哦，即个咱汤老师甲咱今仔所做的健康常识就做到这来。

0: 这首歌捌听的无？我捌听的人应该是足少啦吼。这首尤雅所唱的《江岛情歌》啦，吼，《江岛情歌》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09来，咱即卖吼，只要产品的广告吼，恁注意听，因为大风退来，即个东山的营养回民啦，吼，即种顺的，无甲你偷其他的物件。100%，吼、哦，我会当来讲，因为我一年才送一届尔，啊，今年回避比较较少，吼、哦，这同款啦，只要有广告，就是送家我这边这批回来，送家完
1: 成度
0: 啊，哦，进度啊，啊、哦，来，这个咱来，迄个进一个广告哈，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咱现场咱的邀请到咱。这个汤老师啊，要来跟咱讲放尿的问题啦。啊，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哈。咱今仔汤老师与咱带来就是这个啥呢？正好法，
2: 真好办，
0: 乌梅啊，南瓜子，拍定呀，拍定。来，要讲这个时阵，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好、哦、诶，哦，恁注意听，这粒当的囡仔，伊几粒的嘛，吼、
2: 哦。
0: 来。囡仔只要读国小的、甲国中这旁，你会使八半粒好食。是安怎？我会甲你讲这呢？这台中啊，台中的报道，吼、哦，台中的报道啊，这新闻报纸会刊出来吼、哦。这个查囡仔吼，放尿会发烧，囡仔会发烧，啊会畏寒，啊放尿会疼，去病院看诊啊，去予医生看，医生断层扫描甲扫落，尿道感染，吼、哦，尿道感染。赶紧啦！开，这是对呢，中安病院小儿科的医生韩淑平，韩淑平，伊伫报纸，咱的自由时报，我看到，我甲恁分享一下。结果啊，伊讲啊，好佳哉进去呢，无这是作危险呢，已经抗生素连续住一礼拜，我甲你讲哦，无。细菌的规身躯哦，会走去到脑部，伊这报纸看到讲，这个尿道感染啊，那去影响到，迄细菌会走规身躯哦，安尼知哦。来，所以咱今仔咱这组汤老师，伊咧讲这组物件，顶届咱来推出四五个月前推出一届，买无到的足济人，唔知影人阿只啊，足百算啦。这接到十个就对啦，我都讲过啊，十个。买吼、哦，有十一个等下买，有人讲啊，先来加一个，因为人食好，报恩处，报恩，好朋友来买，有够济济。我甲你讲，我甲这个爸母啊讲啦吼，全国只要卖这个产品的，啥物人有人济，乌梅啊花、塔玛多，甲这个新麦讲啦，专利的南瓜子、亚麻籽，啊，这俩做啥？荨麻根、管花肉苁蓉。蔓越莓、韭菜籽、雄风杨，啥物人有南瓜吃好的？真正这心土，
2: 这拢我的心火呢。
0: 这我来讲，这专门拢咧对啥？拢膀胱尿道问题。
2: 对，啊，而且，
0: 对，
2: 咱查甫人的身躯，佮是有一个器官叫做尿壶腺。
0: 对，
2: 你若尿壶腺即摆若无爱顾，我甲你讲，我不管你即摆几岁，
0: 以后你啊，开刀你就再艰苦啦。
2: 50岁以上，你若无爱顾，你做你去开刀无要紧，做你去食抗生素无要紧。
0: 来，
2: 啊，问题是你即摆开始啊，好好啊保养，你若排尿袂顺呢？暗时起来七届五届六届的，放尿无力的，无多大白大讲的，你精神无好的，啊，搁有你想要开始改善你尿壶腺的查甫朋友，啊，搁有啥？咱查某朋友，你若感觉讲你的放尿嘛是怪怪，你惊会感染着，就像头拄阿芳讲迄案例，你若感染着，迄、那个细菌是会走去你的脑部，
0: 规身躯的哦，
2: 规身躯的哦，
0: 这拄啊，
2: 啊，搁有，
0: 含囡仔都爱注意哦。
2: 你像即卖你若有带着新陈代谢的毛病，我甲你讲，你一定要保养，唔是干那个爱控制你的糖分，唔是爱控制你的油尔，你该控制你啥？你这放尿的这个功能。
0: 对对，来，咱汤老师啊，
2: 嘿，
0: 来，咱今仔日哦，我本来汤老师要起价，我拄啊还没工作久的，因为人因党因花园党党有交代啦，
2: 伊
0: 袂使定啦，遮优惠，但是我甲你讲哦。因为咱坐只手面摊只，咱只个爸母啊身体爱顾啦，哦，啊一个月领一个老人年金老农嘛，只领一个七八千尔，对不？太有法度，所以这边冻涨啊，
2: 冻胀哦，
0: 来
2: 冻胀哦，
0: 来。
2: 其实我起价一罐4500的啦。
0: 对啦，我知啦，我知啦。
2: 啊，我嘛是照正常介绍3800啦。
0: 好啦，
2: 3800啊我。
0: 我
2: 来这一定要优惠，
0: 咱拢家己主动啦，唔免讲安尼，大家出价出价量低，
2: 对啦，
0: 大家你管的啦。
2: 对啦，我一罐优惠你2600块。
0: 好来，2600啦吼，即个白母啊，大家拢知，2600两罐爱5000呢，即落地啊有够深呢，无真正无造假呢，保养未起呢，来。唐老师啊，咱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啊，免大家讲个大家咧超介绍，
2: 我个第二家优惠啦，
0: 来，咱搁加优惠一个，
2: 两罐3500块，
0: 两罐60粒装的哦，嘿，拍一片一片，内底一粒嘛，60粒装的，咱唐老师一罐原本因是爱这边要起价一罐4500。好、哦、来，阿姨甲咱优惠一罐2600，两罐爱5000二，咱优惠你偌济3500块啊，哦，3500块，但是你还知吼、哦，你就知影我无咧送东鼎，无咧送鞋啊，对不？
2: 大家听好哦，
0: 好来，
2: 大家听好哦，今仔我跟你讲啦，我口袋啊，搁摕一罐出来啦，
0: 好啦，
2: 我搁送一罐啊。
0: 来，我先跟你讲的哦，未使30粒的哦。哦，你袂使搞退出来，到时来30粒的，啊，我甲夹起，我叫没了没事啊。
2: 无啦，既然你个已经讲冻涨啊，我袂提30粒的出来。
0: 哦、好，
2: 同款原包装送一罐。
0: 哦，原包装啊，就是60粒。汤老师送一罐啊，你注意听哦，嘿，这真正查甫、查某含囡仔都拢总会拄到的问题，尤其是妈妈，这妈妈经年期过了，足够感染的。过来会老尿、会闪尿啦、寒冬啦、大潮啦，目睭冷就会闪尿。我咧讲，透早2粒，暗时2粒嘛。来，你注意听，今仔日阮头家特别交代，因为这几乎啊全面性的，大家拢会年会侪拢会拄到的问题。所以啊，你汤老师送一罐，阮公司有哪送一罐啊？安尼拄好买2罐，送2罐，收到4罐的真好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啊，电话办车卡啊，啊，你若买大组的，你注意听，因为我来讲，即摆入来拢几乎拢大组的，买大组的4盒3500，8盒7500的，8盒7000的，阮公司哦，阮党的特别交代啊，真正这大细汉囡啊，包括着啥，即老的几乎大概40-50岁以上，保养的有开刀过。已经药啊，食咖呢啊，常常咧尿道感染的遮，我跟你讲哦，你若买大组的，你注意听，阮党的真正甲恁想甲足周至的啦。过来，我要照顾这手面摊遮，阮介绍拢甲恁压甲有够低低，你问汤老师就知，这外口你无当买安尼，来大组的8罐7000的，搁加送2罐给你啊，拢总拄啊好10罐哦，诶，10罐的真好办。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这档你若买无到，歹势哈！这汤老师后边来，伊就甲伊讲，讲因党的就出门就特别交代，无论安怎一定爱起价。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啊那大陆厦门沿海。哦，你拢找啥？找阿俊啊，为你服务。伊的电话是0592-899-6877，0592-899-6877。电话记下卡哈。啊，那保养的，我跟你讲，这组你那吃会到啦。汤老师拄啊才咧讲的，你那吃会到啦。我跟你讲，你着保养的透早一粒。暗时一粒，咱啊40岁以上的人，只要落来保养啊啦，
2: 一定要保养。
0: 我不骗你。
2: 啊，搁有我甲家的迄个相机边仔的妈妈讲吼，恁翁一定歹势敲电话入来，拜托
0: 一定要卡。
2: 你若发现着伊暗时起来一届、两届、三届，我跟你讲啊，超过2届就无正常啊，
0: 啊，就无正常啊，
2: 超过2届就无正常，影响着恁翁的作息，你。伊可能日时爱做事，啊，佮影响你暗时的困眠。伊歹势敲电话，拜托个，你今日一定爱敲电话入来，敲着另外另外啥，你
0: 袂记得做。我讲，这边啊，提无到歹势啊， 这是要等真久啊！我会当个哇，甲即马拢电话拢满线，我来讲一定无够。汤老师，你是做要事故答辩来拢，炸这一出来来。
2: 你敢知啊？我内底身份囥啊遮少，外口的医生甲外口的教授已经先甲我定唔知几要去啊！我甲你讲，阿爸阿母啊，你电话紧来
0: 卡。王阿辉，
2: 我无法度，我无法度留住数。
0: 喂，王阿辉 ，Hello， 有听的无？有听的无？
1: 在。
0: 来，你要大组小组？
1: 啊，对啊。
0: 大组的啦吼，安尼拜你哦，你收我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一。以上广告哈，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因为我咧讲，阮这支产品真正好用啦。哦，我咧讲，这个我咧定咧讲，我模仿一个。咱一个人客啊，暗时起来爬蛇至高蛇，
3: 啊，拢唔免困啊。
0: 我甲问讲，啊，你安尼都免困啊？伊讲嘿啊，啊，我那爱想讲，因要靠困，我西药就甲食落，你听无？啊，你西药食落啊？我
3: 甲
0: 问啦，哦，我问我你食几年？伊讲啊，吃超二十多年啊。我你戴遐久啊？伊讲嘿啊，啊，中药嘛食足济啊。啊，无即卖也无法度就西药藏咧啊，去用看一遍，啊，就藏咧。啊，用若想要好困，就甲食，安那食哪当哪食哪当，从啊开始食一组，见面食一组，大组的时阵啊，甲我讲安怎呢？啊，连点啊感觉嘛无，我甲讲你要有耐心，你甲算看你西药食几年啊？我你西药食几年啊？来来，用迄个水晶麦，水晶麦啊！来来，你要大组细组？
4: 我细组要几种？
0: 好来，你等下哦嘿，来你甲接一个来。好、哦、啊，我跟你讲吼，恁拢注意听啊，拢注意听。我这啊，甲讲我让你搁食，因为我是安那要搁继续食呢。我甲讲恁若食无效，食搁甲食两大撮啦，拢无效就对啦。啊，你若食我的方法你食，吼、哦，第二组我卖甲你提钱。伊讲感情了呀，我已经食一大撮，你食我的方法你食，我尾下甲讲你这食严重啊，你照三顿饭后你食。你要希望你身体健康，还是安那？你爱知哦嘿，你阿无线的问题是足严重的。嗯，你唔能够啊，无要紧啊，加起来放一两遍啊。你加放迄一两遍，有当时引起着你阿无线癌嘛？啊，你知无？来，等伊，人伊怎啊叫我的话来听？迄个
3: 两
0: 叫三顿，饭后拢两粒两粒两粒，一天食六粒，食即尾啊即大组啊，食条四粒了后，搞讲哪呢？本来七八遍对无，即卖剩只五遍六遍啦。咱讲实在啦，哦来，所以啊，咱只长辈时代，来，你若袂电话爱加加，紧甲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尤其是咱只妈妈阿红甲你讲，真正是要帮助你的。好来，你注意听，你有当时啊放尿啊，啊袂人啊袂放袂清气的。哦，放了像咱台北一个迄啥，我会记得，唔知啥物名袂记咧。伊啊放尿落，一时啊，穿好啊裤穿起来，佫滴落来啊。哦，这叫做漏尿，啊，嘛会当叫做遗尿啦。哦，嘛会当叫做遗尿。哦，漏尿，啊，过来就是寒冬会渗尿，摸到冷水会渗尿，含人你开讲大声，你嘛渗尿，去运动较激烈个，你嘛渗尿，你爱赶紧食。爱赶紧吃，来，尤其是生产过后的十个九个的安尼啊，十个九个安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咱这的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家食这个胖仔囝，这个你就记得了啦，我无骗你的啦，来，这个来，那个送给我这，你要。
4: 四
0: 组的啦吼，半夜的啦吼。哦，来，阿姨，我那边。
4: 可以哦。
0: 哎呦，我那边门市的啦吼。
4: 嗯。
0: 买门市的啦。
4: 哎，对对。
0: 哦，买西门的啦吼。
4: 西门的嘿。
0: 哎，好，安尼，后日来你收下。
4: 好，阿姨老师。
0: 安尼三千五啊。
4: 三千五。
0: 好，阿三你一罐冰啊。
4: 好，
0: 拜拜。来，买电话更加卡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吼，
3: 你的手机 会记安尼啊，就二五。
0: 咱妈妈唔是干那上桥老桥问题哦，我咱一个阿姐那姐吼，住台北的吼，伊就是安那，伊就是咱早人啦，更年期了，无来你说啊，做个安那，做个感染，伊讲伊只有当年的啦，只有当年的啦，人但是啊，人一开始食，伊讲买啊食食的吼。到即卖伊唔捌过去甲病院搬抓啦，但是伊唔敢停啦，哦，伊唔敢停。即支产品是来较好用，因为咱早人啊，即个塔玛多曼丽梅绝对爱食。塔玛多内底番茄红丝，曼丽梅内底一定爱食啥？食迄高单位的 A 型前花青素，一定爱食。吼，这是咱内底特殊的。请问你也来对来，啊，咱有需要电话进个卡，电话进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来。来，何王兄，你要大多少多？好好，好，好，你落去洗我嘿。
3: 新朋友。
0: 好，好，好，阿桑，你一罐旁边来。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进个卡哈。来，这个收藏啊遐。
5: 诶，你真好棒诶！哈，
0: 你要大多细做？
5: 你做做得啦？
0: 细做呢？
5: 啊，一罐诶。
0: 对。
5: 啊，
0: 用
3: 钱哦。
5: 饭食饭少，食饭老。
0: 你拢无要紧。
5: 啊，一斤两粒诶。
0: 嘿，啊，你那一款诶吼，有食食外人一点钟哦
5: 诶。啊，食四粒。
0: 嘿，对，早暗嘛。
5: 哦，早。哦，
0: 细做诶啦吼。
5: 啊，按需要有人通红提。
0: 啊，凹日。拜拜哦，因为我来讲，必要都有问题，无遐简单啦，唔是咱咧想遐简单的物件啦。来，有需要电话紧敲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交予电台工商，工商的电中间啊，电话紧甲敲，即有当时啊，救你一条命，我无骗你的，足好用的物件啦。来，亚物抒情，三句诗王的演奏吼。

团是为不如意，天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七龙啊，甲邓永嘉所唱的《鸳鸯一缕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吼，其实啦，这个咱讲放药啊，影响几项，你敢知影？含你的腰子，慢性的腰子病人来吃嘛，足好个。吼、哦，慢性腰子病人你吃做好，因为伊内底啊，除了乌麦啊花，甲这个南瓜子以外，伊这个南瓜子啊，我来讲，阮这项南瓜子，伊这是澳大利亚作出名，世界作出名，叫做药用的南瓜子。哦，唔是一般的南瓜子啊。好、哦、啊，你等伊来，你若讲啊，你放尿会白尿啊，放尿会起泡啊，这个也个你都爱。叫三顿饭后来吃，但是你会记哩吼，足侪人弄一个现象，年岁侪啊，年岁侪啊，放尿啊，话拢去吼，
1: 嗯，
0: 放的滴滴答答，
1: 滴滴滴嘞，
0: 滴嘞，放未放未侪，
1: 口腔起来个滴答嘞，
0: 尤其是迄个口足侪啊，不管男女弄这个问题，口滴起来，放好后，即卖口腔起来滴落啊，
1: 个滴答面。那个是，
0: 好来，
1: 放未清
0: 气，那个放未清气啊！哎、啊，这叫做遗尿啦，
1: 遗尿，
0: 这不是渗漏尿哦，
1: 渗出，出尿，
0: 不，这算遗尿，就是放无清气的，就、
1: 哦、
0: 你看嘞，
1: 好来，还有就放无清气的。
0: 阿峰，不是你，咱讲实在啦，这咱人吼、哦，那个真正爱保养啦。我处理吼、哦，我咧放尿吼、哦，我未讲安尼放迄一束啦，我未放迄一束，人讲安尼几岁啊？我明年嘛要领老人年纪嘛呢？
1: 人卖万宝，较早人拢
0: 因为我来讲，阮较早，咱这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较早那善良人吼，囡仔那生出来有啊，
1: 嗯，
0: 吼、哦，人个
1: 较真开，较真开，
0: 你像阮真开，阮这拢万宝户口啦，因为饲个话袂话遐侪问题个啊，我相信我咧讲这个，讲这个足济咱这爸母啊吼，有影啦，你心内一定足感慨，因为阿公。叫我所在啦，我所在，阮庄头就真济啊啦，含阮庄头足济了，饲只要正年啦，几个月啊，阿囡仔都袂啊，因为较早阮遐无医生啊，啊即卖阿佫无路灯啊，
1: 无路灯、啊。
0: 哦，你过去啊时阵有路灯，有路灯啊吼。
1: 有啊。
0: 迄阵有路灯啊。嗯。阮囡仔时阵是足可怜，无路灯啦。啊，每一户拢点啥？点一把迄、那个
1: 五
0: 折的。
1: 顶
0: 下火，
1: 顶下火，有看路啊！有看内面底有，内、
0: 哦、
1: 面底有看路
0: 啊！较早要过阮遐是一条吊桥，
1: 恐怖！
0: 吼、哦，啊！一条吊桥啊，江边各拢
1: 跌啊，
0: 起跌啊！迄若无胆的人哦，去改用白，我无骗你。
1: 哦，即把
0: 即种白时代，大家拢知。迄暗时无电火，啊，佮若风流啊头啊跌啊，啊，咧寒新新酸酸，佮惊你着脚手啊皮皮抓。佮来我讲互你听，
1: 嗯，
0: 当时阮遐有一个。算伊讲啊，咱现在神有啊神经较无正常诶吼，啊他们上来啊，伊会去坐大桥头桥尾啊。
1: 每
0: 一阵
1: 啊，他坐咧迄
0: 落遐，阮较早做嘢，阮遐嘛
1: 有呢。伊
0: 有当时
1: 啊
0: 去坐大桥头遐，你听。啊，你啊有迄啦半暝啊，你拄啊总去甲遐桥，伊怎啊
1: 行遐，
0: 你怎啊惊到死啊？
1: 我无骗你。
0: 阿哥，我来讲，你桥头前搁一个较早。较早做者电影的传说啦吼，较遐个一个蒙阿波，对无吼？大家惊都惊死啊！啊，较早无路灯啊，我听阮的姆妈咧，较长辈咧讲啦，伊讲饲恁家的囡仔是足无简单啦。吼、哦，人嘛特别饲只，较早阮咧饲囝是足无简单，半暝啊发烧啊，囡仔哀咧哦。
1: 迄阵啊，
0: 迄阵啊无手电啊哦，恁知影啥物叫做电陀火无？捌听下无？
1: 唔知。
0: 应该是较真正人在电陀的，
1: 哦，就是去买人，
0: 人去买啊，做啥？去五金行哦，买人咱真少啦，山啊啦，
1: 哦，
0: 啊，转来啊，未唔对啵？啊，是唔是爱用电陀报纸甲包咧，用水好澹澹，伊有一个气起来会烧，迄个物件较紧烧，温落烧啦，
1: 没
0: 有温落烧，
1: 温物件。
0: 啊，较早我知影电陀火吼，足济人咧遐。即马电陀甲放下底层顶头，放敢若放水个款，爱滴咧滴咧，啊伊个氮嘛，啊氮会产生一个气体， 用迄个点嘞哦，点无倒架嘞，囡仔爱嘞哦。我甲你讲，迄有当时啊吼，安尼一直撞撞，啊佫石头啊路，迄阵是拢石头啊路。哎，看较早人看偌艰苦，啊去啊，较早人是好加在算安怎，砖卡人遮个，哎呀，做啥？较早拢石板，
1: 石板，石板，较早人拢石板。
0: 好啊去，较早人较有人情味去，紧啊，一直甲弄门甲叫起来，啊拜托个啦，紧来起来看，啊较早我来讲，透医生。石油房较尾啊，就是尾啊，讲做秘医嘛，较尾啊，讲做秘医嘛，哎呀呐，啊尾啊讲秘医嘛，你石油房敢会当提药啊？袂使注射嘛，紧甲救起来，啊你就知，山内到底石油房提起来是呐，药啊拢是膨胀、巴张、漏塞、发烧、拍甲像你用的呀，剩的药。
1: 发烧有啊，发烧给你注射。
0: 啊，就紧甲你，紧甲你用控制发烧呀。你听无？我即卖。退休回来嘛，唔知啥毛病，囡仔甲藏咧，药啊好食，我无几工再见你啊！哦，我枕头就足济安尼啊，哦足济安尼。所以阮较早阮囡仔时阵的户口拢，阮即摆身份证的迄个日子啊，其实卖讲我啦，我相信足济只的爸母啊吼。
1: 较早老岁仔人嘛是安尼啊，
0: 拢会拢知啦。
1: 你看你的四周，你的朋友一个讲满报五年，
0: 满报五年，哦对对，大力健身。
1: 无啦，无啦，
0: 可以朋友啦，嘿。所以我咧讲吼，较早人是足艰苦啦。所以咱即卖就先就讲，较早的人吼，即卖囡仔出来，有当时啊，四大人转去吼。你像较早咱遐砖头遐真侪人的时阵啊，会拢啊，若去拄着囡仔较不好，转拢会刀甲目屎流目屎滴。啊，无法度啊，你拄着你嘛无法度呢，你饲着啊，你嘛无法度呢。你敢会知讲一段呢变安呢？
1: 对啊，
0: 对不？
1: 对啊。
0: 哦，所以较早人讲生会过手，烧酒芳啦。啊，那生袂过手是四地芳啦。哦，较早的老伙仔是足艰苦的啦。
1: 啊，较早科技医学，各项拢无法进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
1: 生活拢较无法进步啊。
0: 阿峰嘛，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较早妈妈真济拢有老尿的问题啦，啊，拢唔敢讲啦。
1: 对啊。
0: 啊嘛唔敢乌白食药啊啦，啊嘛唔敢乌白买啦，啊就先甲老来，你注意看，我甲你讲一个现象足严重，孙啊唔我阿妈。妈，我阿公是安那，因为身躯一个臭药香味。
1: 对。
0: 哦，我无病，我顶天我去五车啊，送回来哇吼。哎。伊要安那讲，伊嘛带来吼。啊，身躯伊要领钱，你知无？啊，身躯一个臭药香味又够重，含咱伫边啊的偏了着。我你拢无咧保养呢呐？伊讲无啦，就拢干一直食西药，一直食西药，你听无？啊都。都那会安尼，啊，都了医生看啊，药啊罔食，我啊食到即卖呢，嘛是慢皮啊，无效啊，啊即卖啊买啊，我讲啊你买安怎治疗？伊讲买啊拢去大间病院哇吼，去大间病院，啊卖手术治啦，啊卖迄款嘞，啊卖安怎？
1: 啊医生为伊了，叫你食药啊，
0: 食药啊，到尾啊我讲吼，
1: 你若无找别第二项来保养，会变讲你食西药食开始。
0: 我咧讲吼。咱五车这个阿姐啊，尾啊，以前啊拢我甲送过，好甲送过。啊，尾啊，我讲你既然甲有买啊，吼啊，你这正严重啊，你嘛八九十岁啊，吼我甲你讲，你卖两粒安尼吃，伊讲阿红，你甲我讲，我安怎吃，真正较有感觉。我甲讲，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这毕竟我这唔是药啊，你听
1: 有有。对啊。
0: 吼啊，我唔捌拄过正严重的，因为你。那我买啊！伊你讲，伊嘛坦白讲，伊家己知伊身躯有味啦，啊无法度啊，都惊咯，买地你听无？
1: 哦，算足严重。
0: 足严重咯，都伊讲真正无法度啊啦。我医生嘛讲，食药控制。我讲你累吼，你会记哩？你照三顿饭后拢两粒安尼食，你一天食六粒，本来买一个细组的，伊买讲阿红的，你有加查红有啊？伊讲你给我一大大组，我食看卖啊咧，无要紧。吼，伊讲嘛啦，较早做甲要死，又欠一出啦钱。吼啊，即卖身体无顾袂使，伊讲因的孙啊，伊家己住一间透天厝哦。我讲啊，你太家己住，伊讲无人要等阿只住。啊，我有影行入来底吼，伊讲啊，无法度啦，我身体都安尼，开始食。食两个大组的哦， 迄、那个味全家己伊家己知影，袂滴啊，袂安尼啊，吼、哦，久久也会啦，但是也无改，也无改好往，往你西药袂使断哦，你西药哪只？
1: 啊，这
0: 保养品对啊，咱一减一号才食这，啊，咸加拢好啊，你家己感觉好啊，你西药才通念掉，你听无？
1: 啊，加一号这过一过一过个啊。
0: 咱讲在伊做有钱个啦，然后伊较早拼到要死，我每下伊只咧讲伊出，干迄个五车遐吼，只要正十间厝咧找人啦，收厝租咧过日啦。我讲吼，啊，咱嘛歹势甲问遐济啦。啊，伊最主要就讲因个孙啊拢无爱回来啦。哦，拢卖回来，伊感觉真野歹啦。啊，因个囝回来，查囝回来嘛坐袂掉啦。因为你规间都拢迄个味，啊，为着安尼，伊开始食了，袂安尼啊，规间请人来拼。
1: 哦，
0: 顶理哦，规栋拢顶经理啦，甲我讲开车要200啦。入味了，我买啊，搁甲送去了，迄、那个内底真正拢无味，厝真正加足更新。啊，伊大个厝搁大间哦。
1: 我讲，
0: 啊，你即马安尼感觉安怎？伊讲，我阿你讲，开偌济钱不管，至少，阮个孙逐礼拜会转来，因为伊坦白讲，因为后壁吼，伊厝头前路啊嘛，后壁空地啊足宽。
1: 嗯。
0: 哦，因遐个孙转来，全拢去空地啊，骨头啦，
1: 刮风
0: 生土啦，哦，生高欢喜个，伊讲安尼吼。
1: 伊
0: 食到这条年岁啊，心安尼，伊感觉就足有价值嘞啊啦。然后拄啊嘛，佫敲电话来买两个大组的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你会记哩吼？咱这组产品内底所藏的乌麦啊，是这俩做微孔技术吼。伊、哦、这个乌麦啊是这俩做这俩做也做进口的，世界专利的有用的蓝果子。哦，南瓜子这拢专利的，过来上界重要内底有藏啥？真正赞的啦！螃仔囝，
1: 恁会蜂蛹，
0: 蜂蛹，雄蜂蛹，恁会使去问看，这即马一公斤价值偌济？后来唔是干那这哦，内底佫有咱早人上界惊喏，感染
1: 吗？感染就麻烦嘞。
0: 好，内底番茄红素。茄红素拢总放伫内底，过来查某人，你讲甲食茄红素敢有效？讲法也名呢，啥物上好？你拢甲花青素，花青素，啊！你甲食花青素，你用啉的啦，用倒的，你甲啉看有效无？绝对无效。要食爱食啥？一定爱食高单位的 A 型的茄花青素 ，A 型的茄花青素才是真正咱要爱叫做。PCAS 啦，吼，来，吼，所以这一定爱食的物件，过来吼，我来讲，唔是讲藏这个啊，内底佫藏啥？藏这个起阳子，也着咱的韭菜籽，佮兼这个肉苁蓉，拢藏伫这罐内底。你要食，唔都爱食这个全方位的，对不对？啊，转去结果咧，查甫、查某拢总会使食，吼，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我阿你讲吼，咱台湾呐、啊，咱这大哥哦，恁注意听，咱台湾裂喉线癌嘛是足严重的。啊，我甲你讲吼，我足济，我若含朋友做伙，我若看你伊啊，你食饭啊，一时要走便所，一时要走便所，我知伊去放尿放袂清气。哦，我著敢甲保证伊放尿放袂清气。我甲讲你是毋是？吼、哦，大家查甫人，你做我咧食饭，我拢会讲，拢会开玩笑讲。我讲你放尿放袂清气，讲你来知。我讲你甲看你行来行去，我嘛知。来，我教你食啥？啊，我迄我来讲，阿峰有一个习惯性，我的朋友，那朋友做咧食饭，我绝对袂卖伊物件，吼、哦，袂卖伊物件。伊娘讲，我无啊，让人即个印象。敢若讲，啊，咱大家做伙，你就讲啊，你就要贪我的钱，安怎拄安怎，我无啊安尼啦。我无爱安尼，所以我拢甲讲你食啥，你去对底。吼、哦，因为阮这药房内底嘛有一罐，结果去买搞安那讲啦，阿娘，我唔知遐贵。伊讲伊唔知遐贵啊，一罐买3000块啦。哦，阿姐有感觉无？伊讲好足香呢，有感觉是有感觉足香呢。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了嘿？咱若有放尿、漏尿。 裂火线肥大，咱这妈妈早人做到感染的，吼、哦、感染到感染，你拢知啦吼。爱食、哦、你若只要感染，医生绝对用抗生素你吃，会好无？绝对袂好。你今年会着，明年同款佫继续着，吼、哦，同款继续着，我无骗你，逐、哦、年你都会着，你一定爱食哈，绝对爱食。这支产品是即马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我等下才一项一项先分念给恁听下。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嘿，电话金额卡，因其我阿咧讲啦，辛苦啦。咱呐，咱讲一句话歹听，辛苦啦吼，卖有遐有诶无诶味啊。也佫较重要啦，啊，也佫较重要。来，咱来欣赏一首歌，陈雷早期所唱的歌吼，叫做《心爱麦考》。来。

0: 爱单位所想的心爱麦卡吼，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这不是招人的啦。
1: 哦，这不是啊，这
0: 三一八空空九，这是拍定的啦。
1: 你也当好找啦，
0: 吼。嘿，拍定的来，我来讲吼，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最听好嘿。咱这个产品好哩，对，来，乌梅啊花嘛，乌梅啊花，他妈多最初的茄红素、甘氨酸锌、专利的南瓜籽、亚麻籽，吼、哦，亚麻籽的萃取物，西，迄、那个西酵母、荨麻菌，放药要会大白，要会顺，荨麻菌绝对袂使咸啊，绝对袂使咸。过来，专利的哦，会弱管花、弱从容。我来讲哦，即卖你食肉葱蓉，你也会使淋，有安有你淋，你啊，你只你就知，吼、哦，你就你，我来讲哦，搁免偌久啊，搁免我来讲免搁几个月，这肉葱蓉的贵价，互阮袂忘记啦，生物科技大家都咧烦恼啦，哦，即卖管花肉葱蓉啊，搁抽一遍用二氧化碳超临界搁抽一遍出来，迄、那个物件对着视力证实。90%以上的好下个迄款诶啥，迄个使用率足悬的悬啦。后来，吼咱内底个管花肉从容，过来就是蔓越莓、韭菜籽、雄黄蓉。吼、哦，有人讲阿翁啊，咱嘛咧卖乌白诶呢，我讲你会当甲看伊的配方啦，你会当甲看伊的配方，这毋是干那讲囥高行就好啦。人讲单方不成药啦，吼、哦！来，这退顿甲食啥？我甲你讲，管花肉从容，韭菜籽，搁这个啥雄黄蓉，你就记得啦啦。迄螃仔囝是偌贵，你敢知影？搁来，管花肉从容，搁一阵仔过会起大价。哦，即卖大家话要烦恼是，以后要起到啥物程度，无人知，因为即卖大油厂啊，拢咧收购这项物件，哦，大油厂拢咧收
1: 这
0: 项物件，
1: 吼、
0: 哦，
1: 诶、欸。这项
0: 物件真好啊！足好啊！管花肉从容，即摆已经有一间世界有名药厂已经抽出来啊！啊，阮嘛拢有啊，因为伊经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迄个机啊，有无？
1: 嗯，
0: 来抽出来，内底摕只做 P3SG 啊，要食迄个啥？食咱的脑部内底清毒迄个做啥？
1: 内电板。
0: 内我若买，我拢去药房买。啊，药房啊，药房的药剂师拢介绍，较早阿未食这时，拢介绍伊食啥？食南瓜籽。好，讲叫食南瓜籽油，拢德国的，偌贵拄偌贵。我讲阿你食了感觉呐？连感觉嘛无感觉。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这是讲我会甲恁讲这样啦。别人无爱甲你讲，大家嘛配甲讲这样。其实你去问医生，南瓜籽对尿泡栓有效无？真正有效。罢免有效，但是什么时阵吃？你敢知影？我阿你讲，你只要查甫人啊，只要尿泡栓你增大，而且哎，你射护腺你肿大哦，你尿泡栓你肥哦，歹势，你南瓜籽油啊，拄阿姐我嘛甲讲，我讲安尼看影无影？你南瓜籽油怎倒咧嘴一罐哦，做一嘴甲载落啊，迄、那个增大同款继续你来。迄、那个增大同款继续你来，迄无法度啊啦！只要射护腺肿大，你南瓜籽油不管你抽甲外油，绝对拢做无帮助。南瓜籽油爱创啥？来，拄啊，咱这个啊，做台北林大哥啊，吼、哦，我咧甲讲，我电话是毋甲你讲过，你开刀了紧食，伊讲对，你阿公我，伊甲我讲我足感谢你，你甲我讲开刀了爱紧食。伊就是射护腺肿大去开刀，我讲你开刀煞，伊讲嘿，我讲你开刀煞，正开始食南瓜籽，唔免一定爱食我的。你去药房买南瓜籽油啦，纯的南瓜籽油嘛无要紧，你爱赶紧食。我甲解说予听， 你即摆你即摆挂掉了，等于你已经没有射护线的问题啊。你即摆接落，伊甲你补好掉咧，
1: 较
0: 袂过复发，啊，肿袂起来。安尼你听无？南瓜籽油足大个补，就是叫做保护作用。在咱人，所以足侪医生啊、中医师，包括营养专家，拢甲你讲，查甫人45岁、45岁以上，你都要开始食南瓜籽啊。
1: 但是你一旦啊放着禁袂了，膀胱无力。
0: 那迄不是含膀胱无，迄个放袂大腹啊啦。要放要放，唔放紧紧啊，要放放无，因为讲你已经受症肿大肥起来
1: 啊。对啊。
0: 那掉了。我跟你讲哦，
1: 你食两果子就无什么好。
0: 我跟你讲，阿峰无你操蛋，你问阿华，我这年岁济啊，我拢未，阮朋友做伙，我拢未，拢会去讲这個。哦，你像咱咧讲，咱咧你未迄个啦，迄刀手指个
1: 啊。
0: 哦，啊，包括讲我一挂朋友啊，我甲听听咧啦，真正查甫人啦，拢
1: 去挂，
0: 大家拢去，拢去挂，
1: 去挂，真济啦，拢是大家啦，
0: 社护肾肿大。
1: 边啊，咱知，就
0: 我拢总去挂，大家拢在问讲阿峰，你去挂几遍啊？我甲讲，
1: 讲遐垃圾。
0: 我甲讲吼，
1: 无遐垃圾。
0: 我甲讲吼，我无遐垃圾啦。哦，因为咱家己知嘛。
1: 咱家爱挂，咱家己独立挂。
0: 我伊大家唔相信讲我60，因为那明年要领60年金嘛，无人相信讲我唔捌去甲。袂看过社会性的问题啦，因为阮知爱保养，吼爱知爱保养。
1: 你是保养啥？保养，你爱提早保养。
0: 爱拢爱提早保养。
1: 袂等到讲啊，你人已经有毛病起啊，到尾来顾，迄拢有较慢啊。
0: 你像阿华一阵朋友，拢含面超少年岁啊，大家拢讲，嘿，啊拢叫阿姐，姐啊姐啊，你唔捌咧感染，伊讲我唔捌咧，我唔捌咧。因为我来讲，一
1: 般较早拢有咧食，
0: 这嘛拢有咧，这款的，我拢对条条啦。啊，话人拢问讲，啊，恁安怎食？来，我来讲，我即卖咧食，因为食物件是个人的习惯，因为咱食较尾啊来，你爱知影嘛？你爱知影要安怎食正有效嘛？我拢一工3粒，照三顿食嘛无啦，我拢下早时一边就食3粒啦。
1: 啊，个免个食。
0: 我就规工就无个食。
1: 像拄啊，一个讲。
0: 恁听到所有的保养品，我逐项都有食呢。我唔像恁讲，我落来啊，经理食，你我就敢甲你讲吼，我敢惊老人痴呆吼，三酸甘油脂高啦，惊这个肝包油啦，胆固醇高啦，我敢下早时啊，你看我念无恁听，你看我食有济无啦？敢下早时哦，透早爬起来，最少我未食物件，我敢蛋黄油啦，五星草油啦。因家果油，阿哥，我家己即卖已经讲好要我卖啊，的鱼油啦，纯的100%鱼油哦。后来阿哥磷虾油啦，阿哥咱的金莲果，迄粒足俗的，迄90粒迄罐黑啊，果黑啦，一边拢一行拢3粒，你看我敢油了吞几粒啊？
1: 人一定讲好，
0: 敢那油了吞几粒啊？你甲想我，但是我甲你讲，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
1: 有保养够差啦。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你照我即卖你食这个油，你甲炒起來，你有哪照安尼甲食？你放油来起泡会白了，会感觉臭油烟味足重的，还是臭油烟味还好啦吼。都会感觉你放油安尼。
1: 你放着加姜，那臭着像，只不过是讲有个人足重的安
0: 尼。会起泡啊？你这甲食看卖啊？食了之后一点钟，你甲放油放出来，清，含泡都起袂起来。啊，我咧去问，我问阮咧专家，伊讲，因为油啊，你食这都是你家咧通啥，通你的血路、微血管，哦，你过你的血路的。你 接落了，伊去甲你诶，咱诶油脂内底，顺丝球过滤你全部拢是微血管嘛。
1: 嘿啊，
0: 你接落过甲你过滤，你听无？啊，你若放球未大白，我咧讲吼，我咧放球足大白诶，而且我咧放足清气。咱这俩做台北是啊，咱这俩做啥？信中兄，伊和我同款，一天食两种尔，我嘛拢食两种，专顺利加这個，透早食专顺利，暗时食真好棒，安尼累加食，拢三了三两加食。我跟你讲哦，有当时啊，你想要想讲放药啊，要治看卖啊，伊都未治啦，安尼有好用无？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咱这个爸母啊，袂爱紧哦嘿，靠爸。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这你若未晓买，真正无法度啊！这电话还佫未晓买卡，你外口你有当食到遮好的配音吗？
1: 其实啦，各样吼，你暗时啊，敢若加困一下。你看咱像咱啦，节目做煞，咱啦
0: 啦，对啦，
1: 你啊看，卖讲做节目，你啊讲咱平常时啊，暗时啊。
0: 我这个
1: 进前走，要进前走
0: 一届变数。我这节目做
1: 煞，天光，
0: 我这
1: 走一届。
0: 我这节目做煞一杯500CC 的茶有哪？这敢500的吼？
1: 嗯，
0: 500的吼。
1: 系啊系啊。
0: 有哪啉了了呢？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老歌行尊曲。
2: 那火车都。显不出你的实力来了，哎。

0: 来，这首是 AI 零所唱的，叫做《行船客》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日所推出的乌梅啊，正豪放来啊！我拄好甲恁讲成分过啊吼，恁啊，恁等你会使甲看，是毋是真正内底是囥安尼？啊，这拍定吼，拍一粒一粒。好、哦，拍一粒一粒，好、哦、啊！你等于我是拢暗时，咱讲实在啦，吼、哦，我嘛无爱乌白甲恁讲啦，我是拢暗时才有食啦，一边三粒，因为我食足久啊，即自开始我就拢食啊，好、哦，我下早时是食全顺，你暗时我是食真老棒啦，安、啊、怎？因为我暗时我茶啉遮济吼，你若无食济啊，我讲暗时便所会照顾得住。好、哦、来，你若讲你已经。一暝起来四五遍，起来五六遍，这啊，我咧讲你爱早唔食，你爱早唔食，因为伊内底是安那要放，伊俩做啥？放这个管花肉苁蓉，是安那要放韭菜籽，是安那要放螃仔囝，最主要就是我咧讲啦，我这是我的研究，包括中医师嘛讲，查甫人拢同款，用爱种爱用，你才会禁尿啦。这样禁袂掉啦！啊，你若零零啊，你是要哪禁尿禁袂掉，对不对？啊，查人啊，内底你甲看下，对着咱妈妈，哦，即个大姊小妹，咱内底有放啥？茄红素加啥物？加万叶梅，内底啥？前花青素，拢放伫个内底，哦，拢放伫个内底边啦，哦，你袂感染啦，哦，这都唔免烧钱啦，你只要是每伊啊，做无来你说啊，你已经经年期过了后，就是足够感染的。爱食啥？茄红素，甲这个啥，甲这个万叶梅，哦，这两项足重要的。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这是男女通用的哈、啊，男女通用的。那这支产品啊，摕出来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哦，无话讲的。来，一盒内底有60粒，咱这拢总全力的配方哦。专业配方，教学病院内底有你用的哦，吼、哦，教学病院内底有你用的哦。我甲你讲，你今仔甲我买这啊，你若去教学病院啊，我所在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去大间病院，起码拢有迄个卫教有啊。嗯。哦，你甲看咱，你讲去，咱看咱朋友，迄个，你专门咧开刀迄个啊。
1: 对。
0: 我去一间病院，迄家卫教啊，50几斤啊。
1: 哦，
0: 有啊，你迄抽血啊，胃照50几斤，迄拢你家胃照啥？你知影唔知？放尿的问题，
1: 爱保养啊，糖分放尿问题，
0: 因为啊糖分的问题，慢性病的问题，迄内底你卖一粒30粒卖偌济？你敢知啊？30粒卖2800块啦。
1: 胃照伊嘛是要叫你食这
0: 个保养，我来讲，
1: 叫你食这个咧。
0: 其实即卖真济大型的病院内底，拢会叫你。药啊，当然爱吃，但是一定叫你吃保养的。
1: 对，爱顾。
0: 一定爱顾。
1: 爱顾，未使丢丢瓦克药啊。
0: 来，这自较早人就讲啊，西药治标，中药治本。
1: 嗯。
0: 啊，若要含金拢甲你连起来，你绝对爱保养，绝对爱保养，因为保养品你吃，
1: 你也无保养治标本吗？
0: 对。哦，你保养品你甲吃落吼，伊有一个好处。伊是对源头，甲迄个病源全甲你救起来。啊慢，唔过慢啊，单头你食甲迄个感觉出来有无？嗯。
1: 有段时间啦。
0: 你食药会减食足济啦。
1: 对啊。
0: 我无骗你个啦，吼、哦、来，好、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个真好棒啊！一盒内底60粒，拍一粒一粒，吼、
1: 哦，拍
0: 一
1: 粒一粒
0: 拍听。你注意听啊，这是实在的问题，这是实在的哦嘿。你若饲宠物，即卖人足侪饲猫、饲狗。
1: 对啊。
0: 你会去？
1: 爱煮尿布的。
0: 爱煮尿布的，你卖去甲煮啊啦。
1: 你一工，
0: 你用这吼、個，甲养粉啊，养一粒，甲套咧伊的饲料好食。只要伊肯要食，我甲你讲，一年，干那迄个宠物的医生的费用啊，甲你省咧几啊万。我是食无严重呢，我是食已经20几年
1: 了、
0: 啊，漏尿足严重。即卖吼，若用我食，免2点钟，你就袂看你漏尿啊。 哎，足奇怪。
1: 拢啊煎滴吧，啊无伊唔食。
0: 哎，唔食啊。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若饲宠物落尿，你一工我食一粒就好。你因为狗啊含咱人同款，因为伊形体差咱，伊的体积含内底伊的重量差咱太济咧，
1: 所以伊家当食
0: 一粒就好。哦，食一粒就好啊，宠物还使食。咱的真好办，一盒内底六十粒，又价2600块，两盒爱偌济？爱5000二，两盒爱5000二啊！优惠你3500以外，顶一点钟就听汤老师你讲吼，汤老师阁加送两盒破烂。
1: 我多啊，这
0: 四盒。听咧哦，四盒拢六十粒的哦，因为汤老师因做个送30粒的，啊，我无好送30粒的，30粒的是。人外口你，你甲你讲，我卖你几十盒，几十盒，无你甲你讲粒啊，结果一个等于套了我，无怪伊卖你几啊十盒，内底那是20粒就30粒的，对无？啊，拢用阿爸你甲你，你甲你讲呀，我无你做这个工课啊，我内底这60粒的，买两盒送两盒，哦，四盒拢是60粒的哈，真好办，乌米啊，南瓜子，好来四盒，啊，你拄好拢总四盒。我这3500块，啊，我有甲你讲过啊。我迄个比我无爱解释伤济啦吼，因为我已经
1: 上济年啊，
0: 足济年啊。我敢甲你讲，我内底拢无咧套任何物件，内底纯的营养花蜜尔。好来，大组的、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吼，啊，你若要爱大组的，你会记了诶，4罐3500，8罐7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罐给你，
1: 多十罐，
0: 十罐，十盒，
1: 十盒，
0: 十盒，优惠你7000块，搁两罐盘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这个电话，那袂用卡，真正，我甲你讲实在，这组产品啊，后边绝对会搁起价，吼、哦，绝对搁起价，恁拢，我甲你讲，讲这个管花做从容。螃蟹仔，甲这个起阳子，就咱的韭菜籽，这三项就贵加用要卖忘记啦。来，搁咱用的是南瓜籽，是药用的澳大利哦，奥地利啦，上界出名药用的南瓜籽，你放药卖大白，卖迄个啥，咱出袂出来，咱内底有荨麻菌，拢甲你藏咧内底。妈妈上界惊，上界惊会漏尿、遗尿，放袂清气会上尿的。咱内底有这啥？有这茄红素，啊，甲这个西酵母，啊，佮这个亚麻籽，拢甲你藏伫内底啊。所以你等于一遍，我咧讲啦，你若早2粒2粒安尼食嘛会使啦。啊，你若讲我已经食足久啊，像阿峰安尼已经食足久啊，你就暗时甲食3粒就好。我感觉这组食暗时真正足有效的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这你若甲嚼匀啦，咱的囡仔啦，包括咱出来菜市啊啦，来去百货公司啦，行过免惊身躯有那味啦。
1: 上重要是你暗时啊，你暗时
0: 加困，下当加困一时
1: 啊，好，下当加困一时啊。来，
0: 我阿袂较紧的哦，因为我来讲，今仔日这啊开始做促销，好啊，这拢一。一站一站，啊！即每一个人都拢总爱食，我著甲你讲，含恁兜的宠物甲食都最有感觉。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你讲，啊，送你这，恁注意听啊，今年收足少的，哦，今年收足少的，我咧说起来讲安怎呢？去年收要40粒啦。今年收无8粒啦，我啊花都开甲济，伊讲咱做事人甲你讲的你就听。今年的营养花趴底，足底，足底，别年的花就少。
1: 哦，
0: 所以旁
1: 旁边基缩底，看看较无了解啦，
0: 较无了解，旁边基缩底。
1: 哦，
0: 啊，我用这拢顺的，哦，拢顺的来送恁。那买电话起来，金额卡真好办，买两罐送两，买两盒送两盒。四盒有你3500，8盒7000的，我阁加送两盒无你，拄啊十盒有你7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这恁若食会到啊，你会感觉讲，哎，这个调头啊，唔茫食定食少，安尼知无？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哈，啊，咱这长辈时代卖电话金额卡，哦，电话金额卡，我来讲啦。
1: 我
0: 到这，好，你甲到这，无老卡接袂起啊，哇。
1: 喂，
0: 来，因为这我咧讲哦，大家就话拢大组的啦，咱的新人客人话，我拢叫伊买细组的，谁人买细组的，你唔捌食过，等于食看卖啊咧，吼，啊，若有感觉将来买大组的，啊，若咱的旧朋友来，大家拢大组的啦，吼，大组的，吼，我都甲伊讲过，我唔免卖足济项，我都敢卖两支，放下我敢卖两支呀，加这两支都，恁外口都无当买啊啦。哦，恁外口就无人听啊！来，阿妹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有听到吼？我用电话压起金额卡，吼、哦，咱这长辈时代吼，我跟你讲，但是恁若严重的人，你真正要照三顿吃啦。哦，我袂爱乌白甲你讲，啊，你都吃都啊，无好都无好。这是保养品，
1: 不是西药、
0: 我这不是药啊，吼、啊！所以我拢会甲恁讲，恁若足严重啊，你爱照三顿饭后落去食，吼、哦！啊，一边拢两粒，安尼落去食，因为我来讲，无安尼肝袂行啦，吼、哦！咱这毕竟不是药啊啦，但是你咧食中间，你会感觉讲，哎呦，次数暗时起来的次数会减少，吼、哦，过来。身躯，尤其是妈妈，擘着冷水，大笑，会闪尿，会流尿，这个问题会倒，忽然甲你改善，对这个爸母顶头全甲你念起来，安尼开这唔正有价值，对不？
1: 你
0: 唔
1: 能看呢，迄话人吼，迄着会闪尿，会滴尿，你
0: 也
1: 看有人一工换几领内裤呢？
0: 对哇、
1: 啊。哎呀，你所以讲。这款嘞嘛，造成真困扰啊！所以你爱紧顾、紧保养，它对着咱人的身体健康。
0: 其实食这个物件，阿芳甲你讲一个概念，恁注意听啦。你若讲啊，我头啊咧食都袂歹，是安那食到尾啊，还过迄个现象足慢啦。你家己爱知，你加重，这毋是西药无要紧，西药你要加重爱，让医生甲你开，这毋免。好、哦，你著加加食一顿，爱加加食一粒。你像我一边就食三粒，但是我食一天尔。啊，人我你袂使讲阿峰，你讲一天食三粒，无唔对，因为我进前早暗两粒安尼食，食到家己你放尿感觉都会大白，袂漏尿，放刷尿放刷，你免惊佫会滴尿啊。你就食一天，我就是三粒，但是我是等于食六粒啦。是安怎讲？因为我下早是食专属食药剂啦，哦暗时才食一支个啦，哦所以我等于一天食六粒啦。迄无遐简单啦，啊，真正爱顾好啦，敢处理。我阿你讲，平平年岁，你放尿赢人，你就价值啦。哦，
1: 十波人有追求民主安尼啊。
0: 对，我阿你讲，
1: 啊，你去挂几遍，无啊，
0: 无啊，足济人嘛，你甲我问啊。
1: 你唔捌，你就
0: 安尼个足样个足济人，你问啊，你真正唔捌，即安尼你唔捌去社会性重大，我唔捌。甲即阵了无即个问题。
1: 甲漏开，吼
0: 吼。哦，我甲讲，你看我去便所放尿，足紧。
1: 啊不，无咧做，无咧做，做假吗？
0: 我跟你讲，我看话吼，去到便所吼，头全堵咧壁，十波人哦，头全堵咧壁，啊堵咧啊，全带倒放，啊，迄是咧含含，要放到当时，对不对？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电话机啊，起来更加卡，男女通用的啊，男女通用，唔是干那男女通用尔，含恁家的宠物猫。宠物国都拢总会使食个产品啦，安尼看有赞无？你唔通看宠物猫、宠物国啊，你一定爱有食啊，是安那爱有食？你敢知影？去年讲咱台湾敢那登记，因为即摆狗猫爱登记啊，一百猫啊，讲一百二十几万只啦，你甲看卖啊？台湾一年啊，出囡仔出世无十万个啦。讲猫啊，敢登记哦，饲宠物的猫，讲一百二十几万只，这以后问题拢总会足济啦。
1: 哦，
0: 因为阮家饲，饲着阮家己饲两只，啊一只已经卖啊，啊一只二十几年，阮拢阮即卖吼，无咧要食西药啦。迄阵我嘛去注射， 啊鸟的惊死人，迄一抓起拢贵价呢。买啊，拄阮拢摕阮的保养品互食。哎，你漏尿来，真好办，用一粒仔好食。规工你免惊会漏尿。
1: 当下开始，咱唔知
0: 哦。拢唔知哦，拢用药，拢用药料食。嘿。
1: 啊无，头下开始。
0: 啊，买啊，阮用这用一粒料食。买啊，这样讲，啊无，咱唔用这药食。到骨质疏松症足严重呢。阮迄只拢食啥？你敢知影？食卡用骨种。较早嗨嗨叫哦，我无骗你，即卖含嗨嘛袂嗨。
1: 头开始这漏尿的拢用规粒，买啊唔知，因为拢啊煎滴吧，啊把人。
0: 食了，
1: 迄个
0: 甲
1: 你
0: 配
1: 咯。买啊，规用
0: 油啊。用油食，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按咱个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大家拢装好，哎呦，落大地吼，细里小心吼，安全才是上重要的吼。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装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伫咧收听，大家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讲俏谈报道，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亏趣味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啊，大家来分享。啊，包括着心情差呀、压杂郁卒的，拢总来讲讲的吼。只要有在收听，通通不用客气。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大家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哇，雨落袂停吼，差不多全国各所在拢总有咧落雨吼，啊，有诶落甲甚至着地势甲着灾情出现吼，咱拢总会记吼，平安上重要，迄包括早昏诶早吼，伫新竹诶即个气爆吼，啊，造成啊两个来过往啊两个受重伤吼，啊，希望吼啊拢总会当啊受伤诶会当吼更好起来吼，那么当然吼啊，我拢讲过。有当时啊，真侪代志吼，咱拢总无法度预料，前一秒所想的，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拢总唔知影吼。谢谢，拢总欢迎大家收听，我是吴三吼。昨昏一讲到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吼，五块钱吼，迄真侪好朋友知影安怎用，啊，真侪都唔知安怎用吼。包括上重要咧讲到咱这五雷定体符吼，五雷镇宅符吼。这吼确实真真正正吼，厝内面甲准备者吼，啊以备不时之需吼，拢总需要要用的就拢总有吼，啊咱都哪

揢到了先放伫厝个神明厅吼，啊，甲放伫吼，咱做地老虎来用吼，厝内面啊，临时拢总需要要用，拢总会当真实用、真好用吼。啊，咱即个五帝钱吼，我相信真侪时代中辈拢总知影吼，使用方法拢总知影吼。啊，你要吊伫吼，咱啊出入来外即个门，咱个门把顶悬吼，拢总会使吼，会当阻挡着外来煞气吼。啊，放伫咱个办公桌啊。啊，这个抽屉吼，内底吼会当防消磷，提升着咱啊工作的这吼、個、啊，提升着咱事业的这运吼，甲着贵人运吼。揢伫咱的这吼、個、啊，做生意的这吼、個、啊，收钱的收银机内面吼，啊会当予咱吼啊财气汇集吼，生意强强滚吼，随身扎伫身躯，扎伫咱的皮包内底吼，会当随时随地招财吼，提升着个人的运势吼。吊伫车内吼，咱会当庇佑着咱行车平平安安吼。啊，当然，你若揢着五帝钱吼，你都就近八公大庙遮吼，过遮香炉吼，即吼，互咱吼啊气场拢总会搁较强些。即拢总再次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谢谢。开放的电话，欢迎邀请大家好朋友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吼，爱听什么歌，您隆重卡电话，啊，找到我三拢真紧甲你做安排，一礼拜隆重点一首，一礼拜隆重点一首吼，啊，反正都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隆重唔免客气吼，做您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如何三地吼，包括即句话也搁地，各行各业同款，伫咧认真过来拍拼，做大兄大姐啊，啊，拢总是吼爱注意安全吼，啊，休困者，啉者茶吼，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是现场播出吼，都有在收听，拢总唔免客气，恁做恁卡电话吼，啊要找我啥物，任何事情吩咐交代，拢总会记个电话就是拨，电话做恁卡吼，啊那都产品要注文要吩咐的，拢总要紧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听众朋友恁伫咧期待我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啊咱优待已经开始了吼。优待已经开始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笑三甲笑六拢同款，笑三甲笑六拢同款吼，一斤千二，即马就是买两斤2000块，但是你若甲咱买五斤5000块，咱就是佫加送两斤，总共就是吼7斤5000块。七斤5000块，点数5张，搁照加。另外，咱的这个吼五雷定铁符吼，送你2张藏在厝的，随时以备不时之需，要用就拢总有。咱的五帝钱同款一罐送予你吼，五帝钱要送你一罐嘿，恁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五雷定铁符吼。咱都厝前后壁，然后伫咧吼，啊，人咧挖地基啦吼，啊，砍水沟啊啦，前后当道吼，啊，地理吼，咱就是吼，上界惊吼，即影响着咱的吼，地理风水甲气场吼，啊，互咱吼，厝内面大大细细平平安安吼，保护着咱厝内面大大细细吼，咱都吼向天祈求吼，会记的，用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一丛、两丛、三丛、四丛、五丛。啊，咱来求天吼，啊，咱庇佑出来，大大细细出入来，我平平安安吼，啊，咱吼啊，一份的金纸啊，来奉化了，
啊，这个五雷顶铁符吼，做伙甲红化掉，这样就可以了吼。啊，那五帝钱的使用方法，恁就知影吼。这大家拢总会当来扎，大家拢总会当来使用吼。谢谢，感谢。要注文要还符的拢总会记吼。这个笑三甲笑六拢总同款，一斤千二，两斤两千，买五千块，即嘛就是吼，七斤嘿，斤八机会。啊，这个五三好了收的大公香吼。大公香一盒两千，三盒五千块，三盒五千块吼，你甲咱注文吼，买三盒五千块，即马佫加送你两盒，总共五盒五千块，总共五盒五千块吼，啊，拢总会记。咱的这个小盘香款啊香吼，这一盒四十八捆，一捆会当点诶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啊，咱一盒四十八捆，同款三盒五千块，送你两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五三好了收静心的供香花吼，同款三五千吼，啊，咱即马就是吼，拢总吼要阁加送恁两盒，五盒五千块，啊，咱会记得讲吼，小盘香大供香吼，啊，拢总吼会当夹夹做伙甲香花吼，拢总无能夹做伙三盒，加两盒就是五盒五千块，你三种会当投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吼。啊，这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伫倒位吼，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隆重会当拨，做恁隆重会当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啊，早昏吼，啊，无播到的吼，啊，即句我来甲你做安排，咱即个德山吼，啊，即、这个吼，汤头阿姊啊吼，啊，早昏有点吼，啊，甲你播无到的吼，隆重欢迎恁，隆重电话做恁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做推欣赏收听的，谢谢。

谢谢，感谢哇！无风吼，咱的陈妈妈吼，笑三个吼，四斤吼，啊笑六个三斤吼，一共吼啊笑六个吼，拢总吼较长吼，啊咱都吼拢有咧摆出笑三较接用吼，拢总 OK， 看恁的方便，拢总会使吼。安尼就是5000块七斤吼，咱五类顶提有吼，拢总两张吼。这永昌老师吼特别吼，啊拢总吼。啊，经好时好日吼，遵照科仪吼，啊，咱吼拢总吼，包括要用印画符拢总照时间吼，啊，拢总会记的，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吼，这拢总要甲大家来结缘吼，啊，现场电话做恁拨，啊，搁一罐的五块钱，点数五张同款教恁吼，点数恁会当哪甲收集起来丢了吼，哎，年底有参加保温啦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乌日无风太平代理，台中市东区南区遮，拢总叫太平东新药房的去甲恁送。中埔遮咱有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啊，这拢总甲你用寄吼。台东的叫三台药房，包括花莲甲你寄到位，宜兰地区咱拢总叫头城。桃城红兴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吼，啊，若伫新德县市嘛，拢总用寄吼。桃园德南造桥后人，即拢总叫德南光复药局甲恁送到位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有咧点香的人吼，其实拢总点到尾啊，大家吼拢嘛变专家。迄位会点落去吼，一点落去就知讲啊，即吼啊参化旁精的。胖甲伤过头吼，胖甲呢吼，目睭闭袂紧，胖甲呢吼，目油拖咧视线，然后香点落，头壳戆车车吼，啊，包括吼，规间上惊着啥，啊，香一点落，规间安尼烟蓬蓬蓬蓬熏吼，啊，熏甲呢天蓬壁倒油惨惨乌噜噜吼，啊，若紧像这热天吼，啊，若安尼香点落去吼，啊哟，迄种总变做吼，结规个乌噜噜滴来吼，安尼乌沙沙吼。安尼吼，一挂妆容拢吼，买支支去吼，咱这拢总卖吼，咱这拢总免惊讲你的卡甲乌烟贵的吼，有烟无有，但是吼，免惊讲个卡天棚卡甲贵的吼，手工的吼，全手工吼，台湾制造吼，也无添加任何化芳精，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恁要做文欢富，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谢谢，感谢。杜家，谢谢吼，苗栗吼，苗栗市的这陈妈妈吼，孙孙啊当两阿吼，这才叫吼春安药房来给你送吼，苗栗市家拢总叫春安药局来给你送到位吼，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条，怎安呢？暗时吼，咱都食饭饱了，啊要困进前才各食一条吼，隔天起床起来吼，啊区便所安尼速喜叮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广告完毕吼。听众朋友会记吼，点歌吼，恁包括要卡电话五三吼，伫咧报歌的时间内线吼，报歌时间点啊，你讲啊咧报歌，我来卡五三对，我拢总有接听吼，我拢总有接听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拄只德山吼，啊，这无问题吼，照你的时间来甲你送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要听国语歌、台语歌、日本歌曲，拢总可以吼。干那这个吼，台语歌我遮都无买着 CD 吼，无吼。啊，包括这个杨哲的歌我无咧播，剩的拢总会当点播吼。剩的歌曲你拢总会当点吼。要找我啥物？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点播你爱听的歌曲，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谢谢，感谢。

0: 谢谢，感谢吼。当然，你要听歌像安尼卡起来，较等下找到，就随甲你做安排吼，无问题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吼，这较等下就随甲你做安排。都爱听什么歌拢总 OK 吼。咱这个吼陈妈妈吼，这 OK 吼，草屯吼，这拢总叫万寿堂无唔对。但是你要吼啊，咱这个五雷定铁符，甲咱这个吼五帝钱无难上吼，这当然得爱加登记才有吼，因为永川老师。啊，准备拢总吼，爱照着吼数量，爱甲这个吼啊，先天上帝来并过了吼，啊，咱才有吼啊做出来吼，啊有这个吼啊神明的加持吼，和咱所有好朋友开到拢总会当庇佑吼，啊大大细细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出入来外拢总吼啊平安吼快乐出门平安倒转来吼，啊恁要听歌就是爱敲电话吼，像安尼电话甲拨，像安尼电话甲敲吼，拢总免客气吼。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敲通，要点歌嘛爱记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落雨答地吼，啊有咧落雨无？咱拢总会记哈，像台中吼，原来落几工的吼，啊咱虽然是无大，但是吼无停的吼。啊，当然，即届上届啊，需要就是咱各所在水库本来真正吼，拢用用都要打底吼。啊，经过即届落雨，应该水库拢总啊水量会有够吼。啊，而且也不煞哩吼。今仔日同款吼，原来有真大个雨吼。啊，包括伫咱啊，即吼一直落落到即个吼，后日拜拜一日也去个吼。所以讲吼，啊气象局咧报吼，真正真准吼。啊，咱所有好朋友吼。啊，特别是即阵啊吼，你若要去山区的，特别爱注意吼，包括溪边、海边吼，拢总要小心，拢总爱细腻吼。先甲好朋友安那做一个提醒吼，啊，若落雨惨滴吼，咱会记唔好讲啊，我都逐工咧运动，就一定爱出去运动。但厝内面脚骨、手骨害害着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电话敲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要点歌吼，就要两早来卡吼，啊五三两早找到，两早甲您做安排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拨，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卡，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吼。啊，拢总会记，包括产品买定的食法用法，拢总爱记，无清楚就是爱问吼，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啊，那甲您卡一摆接无通，搁加卡一摆吼。因为敢若五三家己伫咧接听电话呢吼，啊，卖讲安安五三叫阮卡电话无咧接。唔是不爱接，是五三吼，啊，像咧讲话就是一段路吼，啊，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乡吼又待就是近百个，你好来坐。
1: 我感谢谢你啊，无你又宝贵。
0: 啊，你好。
1: 啊，来麻烦你点一首张亚文的《欠情歌》。
0: 什么啊？
1: 张亚文的《欠情歌》。
0: 欠情歌。诶，
1: 欠情歌。
0: 我来坐嘿。
1: 哦，谢谢你。
0: 哦，谢谢，好。
1: 好辛苦。
0: 好来，拢总无问题吼，《欠情歌》吼，尖亚文哦，拄只。今仔拢点尖牙文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嘛是尖牙文唱的吼。啊，恁都爱听什么歌？恁做恁欢乐，每一个人教的真正无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嘿。

好来谢谢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吼，三品寿空间一保养生五零粉，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一罐清一，两罐两千二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啊，点歌吼，阿公的话，较等下我来甲你做安排吼，这无问题吼。有点就隆重会甲您做安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尖牙文所唱的吼，欠情歌，玻璃的这包括一个点播的吼，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0: 清生气。
1: 好啊，阿弟，再接给他们睇啦。
0: 今日见明仔就叫佮你去过去。
1: 好啦。
0: 好，谢谢桃粉呢。
1: 就保持啊，继续尽量尽量保持啊。
0: 啊，好好好好好，谢谢哦嘿。
1: 啊，我要点歌啊。
0: 好来哦。
1: 啊，这个我听还没酒加咖啡啊。
0: 什么歌啊？
1: 美酒加咖啡啊。
0: 哦，美酒加咖啡哈。好啦好啦好好。好，阿姐，我领你三罐三千三啦嘿。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好，来，拢总会记吼，空间的保养先顾你份三罐三千三吼，咱拢总会自头分家吼，林大姐吼，拢总会给你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头昏德南做桥后人，这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吼。我是五三吼，拢总不管你住倒位，啊，当然乡我都讲过，这三十几年来吼，拢总也无起价，大家拢总肯定学了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机会，紧把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我张牛炸。
0: 哎，牛炸你好。
2: 啊，好，你好，大家拢拢好。
0: 好。
2: 我今日要改点一首听说。
0: 想唱诶。
2: 不知道。
0: 哦，安条来车嘿。
2: 好。
0: 好，谢谢，好，无问题，车到了，甲你做安排吼，拢总会记吼，要甲咱主文吩咐诶，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吼，咱的这个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咱这隆重台湾手工香吼，您做您安心吼，啊来个使用，唔免惊讲哇香一点落去。伤过头，胖胖讲讲，我胖到你会惊，胖到目油拖咧四线流，头胖到咧头壳戆车车，啊嘛免惊讲香一点落，规个硬蓬蓬吼。啊，咱手工香唔是机械香，所以无可能变大脏哦。先甲恁讲者吼，有诶讲啊，人诶，逐机拢变大机，爱着机械制造吼。啊，那咧点吼，得个机脑才讲，得爱香料有吼。啊，咱啊照着这香料香材吼，啊咱。啊，这个吼、哦、天然的芳葵吼，啊有这个香烟，咱来甲神明甲啊祖先要来吼，啊要来禀报要来沟通，这才是上正确的。啊要啊拜拜点香就是三丛吼、哦，天地灵吼、哦，这才是上标准的吼、哦。五三福禄寿静心香，有人三丛，有人五丛，有人七丛，有人九丛，拢总可以吼、哦，卡数的吼、哦，拢总会记甲大家做报告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听秀吼，阿公的话吼，烧酒加啤吼，隆重无问题吼。啊，美酒咖啡啦吼，美酒加咖啡这无问题吼。较等拢做安排，来先安排着啊，咱北屯大客吼，啊，咱这个黄大姐点播吼，阿公的话做伙欣赏收听嘿。
3: 阿公阿公，你看，你只豆腐无卡哪会行咯？
4: 什么啦？哦，你讲豆腐啊无卡会行咯？啊，戆死你！啊，唔知影讲豆腐啊，就是春一个秋一个，唔才会行。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3: 哈，是安尼哦。

0: 西风甲做西西，嘿，甲西西，伊才袂叫歌。
1: 对日来着眠床，敢无西风做，西风甲做西西。

来谢谢哈，新德哈，新德关咱这个哈，阿宝山哈，宝山乡哈，这拢总无问题哈。今仔日就甲你寄，你伫明仔载你就拢总收会到哈。要来咱的这五三福禄寿的小盘香哈，拢总会寄哈。本来就三盒哈，本来就三盒五千块，今仔日注文就是搁加两盒。今天的注文就是再加两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注文有吩咐有交代，拢总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吼。你亲像拄只咱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邮局的甲您送。当然咯吼，这边边啊买起来袂歹袂害吼，咱都本来笑三笑六拢同款一斤千二吼，即马买5000块有七斤。安尼一斤才存710几块呢，吼！恁会记吼，近百吼，迄差真多。咱这拢台湾手工香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邀请恁拢总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去。五三福禄寿静心香，笑三笑六，看恁家己点的风啊，风变成吼，习惯性就会使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敲咱的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待无等人，有待无等人吼。要甲咱注文吩咐的，恁就是爱记敲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一斤偌济，一斤千二，买2000块两斤吼。恁会记吼，5000块就是吼，本来5斤，佫加送一斤以外，我佫加争取一斤，7斤5000块，笑三笑六，你拢总会当到做伙，笑三甲笑六，你拢总会当到做伙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倒位，拢总会记吼。敲电话你就是爱有耐性吼，长线佫敲嘛紧吼。搁拨一摆吼，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美酒加咖啡吼，头昏的林大姐点播，所有好朋友大家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吼，恁即马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啊，要点歌上线起来吼，恁哪会记吼？报一下恁住倒位姓啥？啊，无嘛讲啊，我要点一首歌吼，点一首歌吼，这吼其实吼拢总无互相尊重吼，爱记上无要点歌，你嘛爱讲歌名，干那一直讲我要点歌吼。啊，点一条歌爱有歌名啦吼，无歌名我煞唔知要安怎甲你报起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吼。啊，这个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着笑三笑人两行会当到吼，5000块就是7斤，啊，咱诶即个吼大公香一盒内面30丛吼，咱诶五三福禄寿诶静心啊小盘香吼，即只。一群会当点三至四点钟久，一盒48群吼。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末吼，三项拢总同款，本来是3盒5000，即马注文5盒5000块。恁两项阁会当阿甲斗做伙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吼。即吼，实在都昨迄个胡爸爸较无时间吼，啊无伊咧点静心的香末吼，迄吼伊的心得应该叫伊来点，互大家知影吼，讲互大家了解吼。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末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卡电话去。我你好来者，电话卡通你就是爱出声吼，电话卡通你得爱甲收音机禁掉吼，啊你若无禁掉啊无出声吼，安尼真正就没有办法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我是五三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大家会当上线啊。包括主文欢呼产品吼啊，较等下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好朋友要找五三的，电话做恁甲拨，电话做恁甲卡吼。播音乐播歌当中，五三拢总会接听嘿，谢谢。

七线当中的跳吼，只要吼卖超过七线当中电话会通，啊，恁就甲等吼，啊，五三一通接完，就搁接一通吼，当中会记的哈，0800-88-9953。现场三点，家里好朋友甲恁欢迎哦，嘿，我号做五三吼，大家都叫我五三嘿，当中欢迎恁，当中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欢迎恁加入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永健，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吃药用药，发挥到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吼！台北市、新北市吼，嘉南地区，包括着咱啊，咱大桃园地区，隆重同款会甲您吼啊，阮北部业务甲您送到位，送到位去吼，隆重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那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包括伫咱拄只吼，啊新竹县宝山区这拢总用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安排欧力的杨先生点播酒梦。

0: 谢哇，彰化县溪州乡吼，咱的这个陈大哥，谢谢吼，拢总要爱笑六个吼，啊，5000块就是7斤吼，啊，佫爱咱的2条吼，啊，德盐的起膏吼，2条500块，安尼拄啊5500块吼，这只叫吼，啊，咱这应征金毛董有帮个客人送到位，这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您就是问我清楚，要甲咱主文吩咐的，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吩咐要注文的，就是紧把卡电话吼，有待无等人嘿。你好来坐，电话通了。
1: 哦，我三弟好。嗯。我在你下面，你在这张纸收，爱你入骨。
0: 啊，你这礼拜有点无？
1: 无，我这礼拜点解？
0: 哦好，谢谢好。好来，谢谢哈，隆重的记哈。0800-88-9953吼，0800-88-9953吼，咱一礼拜拢点一首啦，我想讲都有印象吼，袂要紧，啊，咱拢会查，那有吼，啊，一礼拜点两首，咱就点一首啦，尔吼，啊，拢总会记吼，反复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香唔是今日只广告。五三伫电台30几档，咱就介绍这支福禄寿净心香了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要甲咱欢呼，要甲咱祝福呢，拢总会记得就是爱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问我清楚吼。啊，要甲咱祝福电话紧拨电话紧敲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拢总爱问问哦，清楚嘿，谢谢，感谢来。这个啊，本来是住沙鹿吼，即马伫山顶埔吼，黄大姐所点播听秀。

0: 衫两斤啦、啊、吼，啊，笑人个两斤啦、啊，笑衫五斤啦、啊，对不？
1: 对啦，对啦。
0: 哦，安尼拢总七斤吼、哦嗯，啊，七斤够送你迄、那个啊五块钱，你就知影啦吼。
1: 嗯，我知啦。
0: 啊，过来迄、那个。咱的五雷顶铁壶，除了讲吼，咱着求天庇佑全家，包括咱厝前后壁，然后讲伫咧吼，啊，动着咱的地理，你听无？人咧乌前乌后啦，对无吼？啊，这你拢总会记吼，咱都吼，啊，咱卖互咱啊，小可去动着咱的地理风水，对无吼？卖当来甲求，啊，过来，那吼有当时啊会当做哈，做咱这政府来用，有当时然后去讲吼，啊，念香啦，去讲啥？啊，去人送对无吼？等下即张画画阴阳水吼，洗洗就会使吼。
1: 哦，
0: 安尼知吼？
1: 我知，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哦好。
1: 双人枕头。
0: 双人枕头好哦。嗯。车就甲你报去。
1: 哦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后来咱拢总会记吼，这个伫咱造桥吼，阿琴姐啊吼，笑三吼。啊，五斤笑六个两斤吼，这拢总无问题吼，这拢总直接就叫啊，这个德南光复药局吼，会甲你送到位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有卡电话有准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直接会甲你吼啊，用寄寄到位去吼，拢总会记一定爱优待。这吼拢总吼，无通定定有啦，一年有两摆。即马又带过来，等甲旧历过年只啦吼，爱等甲旧历过年啦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笑三笑六拢同款吼，啊，一斤千二，买两斤2000块，你甲咱买5000块吼，买5000块就是吼。啊，总共吼七斤吼，你家去算，家去读吼。恁某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你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这个香吼，笑三甲笑六两种拢徛香吼，你要爱吼啊，笑三笑六拢总可以吼，啊，就是会当两行做为阿夹吼，啊，都拢甲买起来吼，要注文就是紧把优待无咧等人吼，优待无咧等人吼，爱记的吼，拢总有咧点，咱拢总香有咧点，五一节嘛够了吼，拢总需要就更加欢呼起来，谢谢，为你好来坐。
2: 我什么？
0: 啊，是高早。
2: 高早吼，我屏东种地啊。我今年我要钓，点一条放盘水仙窟。
0: 放盘水仙窟吼。哦好，啊咧落雨无？
2: 有咧。
0: 哎呦，较细腻个
2: 嘿。
0: 哦，落真大呢。
2: 落足细腻啦。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来，屏东种地盘大子吼，来，这个啊，台中这个阿兄啊吼，点播爱你入骨嘿。

好来，谢谢哈，拢总会记哈。诶，那夜香拜拜，拢总知啊，唔是干那凊彩夜香咧祭拜吼。这香材香料特别重要，特别要紧吼。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咱这拢台湾制作手工香吼，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免惊讲香一点落去吼，目睭就拖咧戆戆西吼，啊，目睭就安尼戆头壳戆车车，目油拖咧四线流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福禄寿净心香上界重要吼，咱有当时啊吼，为着点香敬神拜祖先吼。啊，厝内面的装潢安尼吼，啊，店家咧天棚油参参，乌噜噜，壁倒乌噜噜吼，拢总会记哈。所收听的节目吼，啊，是五三俱乐部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一斤千二买五千块七斤吼，这无通定定有，应听众朋友大家会建议咱优待吼，啊，咱花旦吼，咱的陈妈妈这无问题，阮后生会甲恁送吼。我一这嘛搞了丢吼，啊，咱送的这你无清楚，你做你问吼，我地钱吼，我地钱的用途真实用上好用吼，啊，恁也好好把握吼，咱拢总会记的。啊，永川老师特别吼，遵照科技啊，为大家吼念经持咒加持过吼，啊，这会当定体化煞吼，啊，招财集财吼，啊，辟邪保平安吼，咱拢总会记吼。正咱这吼五地钱吼，啊，甲大家来结缘。另外，咱阿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五类定体符吼，这吼厝内面甲准备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要用拢总有吼。啊，这拢总送予咱好朋友，甲大家结缘吼。厝内面都安尼吼，啊，大大细细吼也袂平静。啊，咱包括吼，啊，大家新妇两个也袂和合吼。啊，这吼新妇暗八叫一声，暗八问一声吼，咱就甲天求吼，啊，拢总对当吼。啊，予咱家和万事兴吼，拢总会记得点一盏好香，开下咧拜天牛。啊，要用这五类顶提符，你会记吼，用五盏的清香五盏吼，咱拢总会记得求天吼。啊，咱看你求求的舒舒行行吼，啊，金纸红花了，这张五类顶提符做伙甲化掉吼，会当庇佑你所求的吼，会当如你所愿。保护着咱厝内面大大小小平安，包括吼厝前后壁人闹伫咧吼，啊乌地基啦吼，啊乌水沟啊啦吼，即吼拢总会去动着地理吼，咱着拢总会记，包括厝内面的幼囡仔吼，拢总暗时咧哭袂停，哭袂停的即吼，啊用咱即吼五雷定地符吼，啊来甲静心用阴阳水吼，身躯甲切切的吼，拢总吼哇真实用，真好用，包括你到闹去吼，啊人吼。啊，过往去送出山顶啊，对吼，用这吼、個、啊做净符来加防化，来加吼啊，洗阴阳水拢总真 OK 嘿，拢总会记哈。这张就是吼藏在厝的吼，以备不时之需，拢总用得着吼。啊，五地钱吼，你都会记讲吼，上简单，无你随身扎伫咱皮包啊，内底吼会当随时甲咱招财，提升着咱的好运吼，拢总会记哈。啊，佫会当冻煞吼，啊红消灵吼。咱的五块钱吼，这拢总送给咱好朋友吼，啊五千块七斤吼，点数要搁照加，笑三笑六，恁拢总老朋友拢总知吼，咱已经吼香三十几档了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您寄寄到位，回到才收钱吼，您做您卡电话吼，拄只咱这个吼，三重埔吼，三重埔咱这个吼，赵妈妈这拢总叫阮公司林先生，甲你约时间来甲您送吼，这无问题吼，拢总要爱笑三吼。点关系就好，点关系就好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啊无添加化学芳精天然的气味吼，袂安尼吼一点落去吼，规个拢总吼，规个拢总吼，啊头壳戆车车吼，目油拖咧四线流吼，拢总会记哈。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笑三笑六拢同款，一斤千二，买两斤两千块。啊，这吼、哦、大公香一盒是30丛吼、哦，一丛会当点诶6点钟至8点钟。这吼、哦、大丛诶吼一盒30丛，一盒2000块。你买3盒就是要加送你2盒吼、哦，特别诶优待。这点数拢会照价互恁，
点数拢会照教恁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来，双人枕头吼，啊，咱这个吼，足球吼，阿琴姐也点播嘿，谢谢。

来，咱点歌一支落去，还佫有这个放盘洗身躯吼。一生之爱，你一人这两首也无播，较等下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点歌咱就拢总截止了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是六月初十拜三，旧历四月二十五号了吼。过十天就五一节了吼。啊，今仔日子就无法水了，无足重要，咱甲跳过人过吼。今仔适合着借书做灶，禁忌就是开市过穿吼，冲着上街五十八岁煞西平。啊，今日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在西北平，灾神在东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六月十一拜四，旧历是四月二六吼。啊，现在就过穿、拿菜、彩衣、祭祖、祈福、开工、设酒、出货、动土、上梁立柱、安乡安床、破土。哇，日子袂歹吼。近期开市甲安葬吼，冲到上九的五十七岁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申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恁拢总甲记起来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拢总来卡电话吼，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这吼落雨，落甲吼唔生过去嘿，活动活动吼，手害者、脚害者吼，啊，脚骨、手骨拢总活动活动者吼，啊，方便卡电话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做咱家己爱做代志，不管是工课也好，啊，佚佗也好，拢总共款，啊，这拢总是对家己上介好的一个开始吼。啊，徛着位置吼，做着代志，一旦互咱努力拍拼，一旦事半功倍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总有人讲，哎呦，时机歹啦，啊，时机唔对啦吼。但是吼，其实吼，上介好的时机就是今嘛，把握当下吼。只要你愿意有一个开始吼，什么时间要来做，拢总袂算伤慢吼。机会搁较侪，你若无把握，永远拢总吼，你无机会吼。理想搁较好，你若无马上行动，永远定定都原地踏步吼。啊，敢想敢做的人吼，才有资格吼。啊，甲人来比赛吼，人甲人之间互相的气场吼，啊，拢总其实决定了你是毋是去充电，也是去了尾啊电吼。啊，甲对的人做伙，咱会充满着一挂正面的能量吼。勇往直前吼，干唔对的人做伙，你甲看卖高高低，干来互你吼，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吼。所以选择对的人吼，远离唔对的人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大家咧讲吼，时机好，嘛有人咧了钱；时机无好，嘛有人趁家吼，啊，又洗洗吼，看你安怎做吼。啊，当然保持一个好的心态。这才是上界重要，你更加爱相信啥？本身咱有一定的这个、啊发自内心的这种力量吼，因为相信，所以咱选择；因为选择，所以咱才会当得到咱要爱的成果。相信你所相信的吼，啊未来自然会予你上解好的这个答案吼。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代志，咱做好决定吼，做好计划了吼，卖丢毒，唔免惊吼，就开始来甲做吼。唔对袂要紧，唔对紧修正。上解惊的啥？你拢总无行动，你拢总无开始吼。只要你有行动，你绝对就会收获吼，拢总会记的。啊，唔免拢是担心别人的看法。啊，咱拢总会靠别人控制去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咱即马你所得到的成果。就是你过去所选择的结果吼，未来的结果就是你即马选择的结果吼。每一个选择拢总伫咧吼，创造你上好的未来吼，拢总会记吼。啊，咱最最最好朋友吼，会记得把握吼，唔好阁丢丢落去。谢谢，感谢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顺顺动吼，一盒就是1500块。食过真侪吼，避忌的药啊，食无效的吼，
食咱的顺顺当某人俄罗斯的特质吼，拢总恁的机，互恁一届机会，阿嘛互五三一届机会吼，袂真多，拢总真失望的吼。啊，咱长期间闭结吼，艰苦一挂，天甲大粒干，细粒干吼，五三的顺顺啊当吼，你都暗时食饭饱了，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吼，哇，要放我鸡偌好放的吼，规条拢总黄金色吼，啊，拢总为的包括是安怎？接接放放袂清气吼，肠啊烂吼，你会记得讲吼，甲咱肠啊顾健康，整肠做好吼，互你肠啊内面的跩垃圾放会清气吼，身体才会勇健吼，五三会顺顺动顺顺啊动吼，大家拢总知影，较早唔知好买，哎，食过真侪牌子，真正食甲真失望吼，你会记得吼，咱拢总即马吼，也袂咱的顺顺动等于食嘿，0800-88-99-530800-88-99-53独家咱这个草顿吼，草顿的这赖妈妈吼，这无问题吼，叫万寿堂药房来给你送吼。伫这个乌日，包括伫武峰吼，啊，包括伫咱啊大理太平，这拢总叫东新药房吼。中埔遮咱十几间的药房配合，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彰化市就是红星药房吼，河美新港线西，这拢总叫阮后生会去给您送到位吼。婚姻观的同款，拢总阮后生会甲恁送吼，0800-88-99-53来放盘洗身躯。

谢谢谢谢哈、哦，这笑三甲笑六拢同款介绍哈，啊，咱无清楚就是爱问哈、哦，咱的这个哈、哦、啊五雷定铁符哈、哦，五雷定铁符吧，紧恁若磕着拢无清楚，我拢总会骨力说讲哈，真侪时代长辈拢总唔知影，厝内面都袂平顺，厝内面都袂安稳哈、哦，啊，包括厝前后壁有人咧吼、哦，乌地基动土吼、哦，咱拢总会当点香对外拜，因为这个去。啊，动着咱的地理风水吼，啊，咱用这個金纸来甲风化了吼，啊，这张五雷定铁符作为甲化掉吼，啊，咱祈求吼，会当庇佑咱厝内面大大细细平平安安吼，包括囡仔暗时骂骂吼，哭袂停，哭袂止吼，你到这吼，啊，五雷定铁符吼，啊，用阴阳水吼，啊，咱来静心吼，啊，囡仔小朋友的这身躯甲洗洗拭拭的吼，拢总真好用，要收惊嘛会使用吼，啊，包括咱会当放伫。厝内面的神明厅，当作一啊地老虎吼，拢总会记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这拢总吼，甲大家来结缘吼。永川老师用心特别为大家准备吼，啊念经持咒加持过吼，啊这五雷定铁符吼，这拢总要送给咱好朋友，包括咱的五帝钱吼，啊这五帝钱吼，啊会当甲咱定铁化煞。啊，招财吼，聚财吼，啊，辟邪保平安吼，拢总会记哈，和咱出入内外，拢总平平安安。啊，平常时吼，洪小林吼，拢总会记吼，五雷定铁符吼，送给咱的好朋友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诶，家己吼，家己这个吼，啊，伫咱环路啊，有恁遐雨落啊大吼，无问题吼。这同款今仔日寄吼，应该明仔载就会甲恁送到位去了吼。啊，五千块就是七斤吼，七斤五千块。恁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今麦的油台就是咱的香，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五三福禄寿的大公香，五三福禄寿的静心的香钵，啊，咱的五三福禄寿的小盘香吼，拢装电话簿，拢装电话卡嘿，无清楚，拢装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有登记有反复，拢总有准绳吼。有登记有反复，拢总有准绳吼。爱紧登记紧反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伫咱台川吼，台川的廖大姐点播吼，一生只爱你一人。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谢谢，感谢哈、哦。恁就是拢爱卡电话丢，先登记就丢了哈、哦。啊，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会甲恁寄到位去哈、哦。在咱高雄这个哈、哦、啊，洪山区这个钟妈妈，谢谢啦哈、哦。哇，拢总啊已经点咱的香啊，点几多年了哈、哦。伊讲哦，点惯习啦哈、哦。啊，别个吼凊彩买来点，哇，真正点袂习惯吼。见点落去，规间用砰砰吼，咱拢总会记的吼。啊，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台湾的手工香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咱吼也有天然的气味，和咱吼厝内面的磁场气场拢总会好吼。啊，借着咱这香，甲咱的神明祖先来沟通，啊，和咱拢总会当平安顺利吼。啊，点一盏好香，看下咧拜天爷，点一盏好香，福运才永久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起。人生吼，关关家家有起有落吼，生活当中咸酸苦涩吼，拢总有吼，心情有当时也好，有当时也歹，这就是人吼，有当时啊吼。啊，食会落饭吼，啊，困会落眠吼，无病无痛上介好吼。凡事看会开，想会透吼，啊，无忧无愁上介重要嘿。日子平凡，但是吼，咱吼过甲家己吼有滋味吼，这才是上介要紧吼。啊，三不五时啊吼，啊，咱都吼做咱想要做代志吼，啊，互家己卖伤闲吼，啊，偶尔花个呆嘛袂歹吼。咱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吼。一天大家拢总天公伯啊上公平，和咱每一个人一天拢总24点真久吼。啊，不管你要过什么款的日子，你家己去拜贴。啊，你要安怎做吼？咱我都讲过吼，不管做任何代志，每一个人同款。啊，拢总一定有人伫后壁咧讲咱的尻川后话，随在人去讲。这个世界，咱干那来一拜吼，咱都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看咱想要看的人吼，啊，咱吼食落去，困的落眠，放的出来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感谢您吼，欢迎您打电话吼。争取优待，包括咱的这款啊香，这个香款吼，咱这是细捆的吼，一捆的当点3点钟至4点钟吼，一盒48捆吼，一盒就是2000块。平常时恁来甲咱买的拢总知影，3盒5000块。啊，咱一年优待2摆呢尔吼，啊，咱即届吼除了啊5盒5000块加2盒以外，咱阁有吼啊5类的订铁壶吼2张，啊，阁有咱的吼。啊，这个吼、哦、有地钱、五地钱吼、哦，要送给咱的好朋友、老朋友，恁拢总知影，得爱紧把握去。香吼、哦、特别重要吼、哦，唔是拿香咧倒摆吼，咱吼、哦、关啊点着好香材、香料吼、哦，这拢总嘛是啊表示对咱祖先、对咱神明的尊敬甲尊重吼、哦。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哦，恁要反复的紧把握机会吼、哦。这个台北市、新北市、大桃园地区吼、哦。这拢总直接吼，咱拢总阮公司的业务会甲恁送到位吼。啊，这吼，真侪朋友我除了家己店以外，拢嘛阁摕去就近的吼，啊，八公啊吼，咱的吼，地方的管区土地公伯啊，遮吼，啊，摕予正人店，当然这上介好吼。人伫咧讲吼，啊，去甲庙的吼，啊，要去吼添香香吼，啊，用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看下伫咧吼，啊，拜真侪吼，澎湃。啊，这个水果吼、饼干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一斤千二，2斤2000。啊，咱好朋友，恁有点过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的吼，和恁起来，甲咱做一下见证上界吼。恁来讲看下五三咧讲吼，甲恁点过吼，啊，这应验而且吼过程，讲予大家来听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这个吼、哦、有当时啊，大家心不无话无句，迄真侪时代长辈吼，啊，手举三丈清香吼，啊，干那祖先禀报吼，啊，叫祖先吼斗三工，
迄即马吼，迄新妇即马呢吼，啊吼，透早探会啊叫啊爸爸叫妈妈会啊问好吼，要食物件嘛也叫爸爸妈妈食吼，即安尼上介好吼。啊，咱我都讲过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咱即吼免惊讲点落去规景阴蓬蓬，免惊讲啊即热天你甲看香点落去哦，壁倒天蓬，乌噜噜油惨惨，滴甲规个。地板拢总是安尼，哦哦哦吼，咱拢总会记，咱这拢总 OK 吼，免惊讲会安尼啊，乌噜噜吼，拢总会记哈。要甲咱主文呢，特别清楚的邮台金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一张好香卡来拜天爷，点一张好香，互咱福运加永久，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大公香三盒五千，即马加两盒无去，五盒五千块，即点数拢总会照教您，点数拢总会照教您吼，谢谢。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了。啊，咱会记个电话接到六点吼，要找五三的拄只接无着，恁做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有要反复，有要注文的，做恁电话敲通吼。香即马笑三笑人两项个当搭做伙，五千块就是七斤吼，五千块就是七斤嘿。谢谢感谢，甲六甲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也过有一点钟久，五三伫只同款甲大家做伴，谢谢。

该要紧吼，叫万寿堂紧甲你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南投包括伫咱拄则讲的国盛、玻璃，包括鱼池。超顿，这拢总叫万寿堂药房会甲恁送吼，恁都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特别清楚，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这拢总是听众朋友大家给咱建议吼。啊，这当然优待就是爱互恁有感觉到吼。啊，特别的吼，咱的五雷定铁符吼，要送予咱好朋友甲大家结缘，这拢总是永川老师吼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吼。佮有咱的五帝钱吼，五帝钱拢总同款要送予咱的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的0800-88-99-53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一斤千二，两斤2000块，即马买5000块，即马买5000块，咱就是七斤吼，买5000块就七斤吼，无咱优待。电话做恁紧卡吼，紧登记紧烦恼吼。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就是爱卡电话卡好通嘿。0800-88-99-53。

谢谢吼，多谢啊！咱这个太平的林大哥吼，伊讲哎呦，这真正叫跩吼，啊，听众朋友爱去买神气丸当来食吼，较早真铁讲吼，安尼一暗两吼，食一礼拜左右尔吼，迄差真多，本来食卖起来照顾落摆，都倒伫眠床了，想要放尿啦，这足多，拢总已经真多有跩问题，无分查甫查某拢同款吼，你到咱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过会。五三神气丸吼，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五三的神气丸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2200块吼。规暗咧走便所走袂停，放袂大补啊，甚至吼，真侪好朋友西药食侪是安怎，尿放袂出来吼，见放拢总甜袂出来吼，脚骨手骨汗水面烘烘，这拢总药剂去伤着，你唔好阁提起吼。五三介绍咱的神气丸吼，买当食，你是安尼拍卡像酷酷少，甜者啦尿就渗出来吼，食咱的神气丸吼。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吼。交流的接接走便所放袂清气，放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神气丸吼，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这个五一节还剩10天呢，真紧吼。啊，恁会记吼，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吼，啊特别清楚吼。啊，恁要吩咐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即马时间是4:13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春宵吟》。

谢谢哈、哦，这个代理土城路哈，林妈妈老朋友了，伊讲哎呦，拄啊好哈、哦，起来拄啊有听到哈、哦，拢总 OK 哈、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哈、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哈、哦，笑三吼、哦、七斤5000块。笑六个嘛，7斤5000块。你要吼啊，一项拢总甲卖5000块，当然即马上会好吼。啊，这个吼、哦，五块钱就送两罐，无唔对吼、哦。五块钱就送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哦、啊，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吼、哦。啊，咱的这个吼、哦、啊，上盖实用，上盖好用，外口用钱你买袂到的吼、哦。五类的定提壶吼，啊，5000块送两张吼，啊一。10000块当然是送4张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恁就是爱先登记先欢呼，照恁的时间吼，这拢总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咱的乡吼，这隆重已经伫电台介绍30几档介绍。无起价，无大劲，咱阁优待哦，听众朋友，拢是感谢着咱所有在时代中辈大家的支持吼，啊，阁甲咱斗介绍、斗推荐吼，啊，这个香的选择真重要吼，唔是凊彩讲家香咧倒摆，香材香料特别要紧吼，互咱气场磁场顺吼，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包括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柏，人来客去吼，咱都家己厝内面伫厝的泡茶吼，静心的香柏甲点落去吼，啊，静心旺气，互咱心平气和吼，咱拢总吼啊心情愉快吼。五三福禄寿静心的香柏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恁就是拢总卡电话吼，一斤就是吼1200，买两斤2000块，一斤就是1200，买两斤2000块，你甲咱买5000块就是7斤吼，买5000块就是7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是无等人吼，要注文的，就是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古签诗。

0: 谢谢谢谢吼，干那救经救家呢吼，谢谢啦，多谢阿罗伊公。啊，知影真这补骨精水真正真好用吼，迄啉落去一夜尔，舒适叮当，安尼哦，持续甲啉一礼拜尔吼，真久拢总袂阁旧吼。钙好补骨精，钙好补骨精用啉的吼，这毋是干那救经的尔吼，钙质补充个十八，钙质流失人咧讲骨质疏松就拢总无你的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老爹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所有时代长辈讲一个上现实的问题吼，食老大家隆重生老病死隆重会惊吼，上界惊就是啥病痛伫咧折磨吼，迄包括吼人若甲老你看卖，真侪生活无法度自理。有当时啊，你家爱想清楚吼，咱吼少年拼到老，啊吼请外劳来，啊无啊多真大心吼，无啊多教人的意思吼，开钱阁去咯，过来囡仔细岁吼，增加因的负担，你过来吼，人伫咧讲久病出不孝子吼，啊你本来是爸爸妈妈亲好好咧叫，到尾啊你是变做囡仔细岁负担吼，拢总会记的，啊那无就三不五时啊吼，病院吼出出入入吼。老大人上界大的福报就是啥？咱吼啊来康康清清气气的来吼，啊咱然后要走，然后咱吼轻轻松松的走吼。不管你是有钱好嫁人，也是无钱善良人吼，迈去拖累着咱的囡仔是谁吼？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所以我人讲过吼，咱有回来上界重要功课甲课题吼，家己的身体顾好，家己的身体顾健康。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咧讲的话不一定啊好听，但是我拢相信讲吼，我咧讲话拢总真实在吼。咱有当时啊吼，等你百岁年老了吼，等你吼一口气断了吼，什么拢总无啦吼，钱你嘛带袂走，所有的名你嘛带袂走吼，连吼咱都吼啊送去吼。啊，这个火葬场烧烧了吼，连这个骨头乎你都炸袂走，留袂掉吼。唯一当做的啥，咱即马也阁活嘞吼，也阁有一口气的时阵吼，做咱想要做的代志吼，咱吼拢总会记下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拢总家己想好开看好开吼。少年欠长欠内多，即马食老吼，咱会当讲自由自在，身体勇健，啊，做咱家己要做的工课吼，啊，咱会记下。囡仔时岁代志吼，啊，儿孙自幼儿孙福看开想好开，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当然，时代长辈恁毛恁的啊，较好的想法甲看法，买单起来线顶，大家来分享，大家来讲。啊，若感觉五三讲的无道理，啊，你买单起来讲吼，看恁有较好的道理无吼，讲予大家来了解吼。现场只要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家生遐听健身生骨轮，健听听骨白骨折，真侪好朋友讲啊，补骨精水、补骨精丸都强较有效，两项作为食上界有效。你都吼补骨精丸，你都苦苦袂落去，久久袂落去吼，啊久落去就过安尼吼，两只手我边才爬起来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五三的。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甲买当食，买当顾下，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喂，我啥名
0: 呀？哎，收音机你爱甲禁掉嘿。收音机爱禁掉，才袂伤声。
1: 你讲啥名？
0: 哎，我就是嘿。
1: 我甲买补骨精哦。
0: 嘿。嘿，爱继续食，你食水也食完呢。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天气咧变化嘛，会夹起来酸痛，拢总爱紧顾下。啊，迄款咧，
1: 维生素 D。
0: D 三你拢总固定加一粒落食嘿。
1: 有啊，拢
0: 一日食一粒啊。一日爱食两粒，早时一粒，暗时一粒。
1: 你一阵是讲一粒
0: 咩？无，早时一粒，暗时一粒。
1: 讲下早时一粒啊。
0: 早时一粒，暗时一粒。迄一罐下着，下早时食两粒补骨精丸，啊加一粒 D 三，
1: 食
0: 一粒 D3。 对啊，暗时嘛，同款两粒补骨精丸，加一粒 D3， 一天爱食两摆啊。补骨精丸一定爱食两摆吼。
1: 对啊，补骨
0: 精丸食两摆啊。D3 嘛是加两粒，同款下早时加一粒，暗时加一粒吼。嘿，安尼才对哦，嘿。有啦，拄好啊，一罐。
1: D3 到一个月。
0: 拄啊，六十粒，拄啊，一个月嘿。安尼了解吼，无嘿对对，因为 D 三是特别咧，阮公司本来就有咧卖了吼。D 三本来就有咧卖，一罐就是1500块吼。
1: 哦。
0: 迄你顺优待特别送你吼。
1: 啊，你敢唔是讲迄款咧？
0: 当然咯，当然咯。对。迄开刀了，这是条只先来开刀，就是咱使用过度吼、哦，包括换人工关节，包括肋骨开刀吼，拢、哦、总有效的。嘿，爱照起工，照起工吼，当然，你就是慢慢啊吃，慢慢啊来恢复，无可能，唔是止疼这讲现吃现止疼啦，唔是啦吼。
1: 我
0: 慢慢啊进步，慢慢啊就会进步吼。嘿，照起工嘿吼。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园林。
0: 园林哦。
1: 园林埔村啊。
0: 哦，埔村啊吼，你照起工甲食吼，咱有开刀了，你就较有耐性嘿。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园林家拢总叫永靖金河糖药房来甲恁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您拢总问我清楚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拨，大家会当卡吼。花旦秀水吼，拄只咱秀水梁妈妈，谢谢吼。这个笑三两斤吼，啊笑六个五斤吼，啊咱的这个大公香三盒，啊两盒这个小盘香吼。大公牛甲这个小盘箱会当夹无唔对吼，啊，这同款投起五盒5000块，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的，谢谢。

谢，感谢。何必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要爱笑纳个吼。5000块七斤无唔对吼，5000块就是七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五一节到吼，那伫咱河尾新港线西吼，遮些老朋友讲，我就要来找保书记啊吼，肉粽无紧来甲翻付吼，到时会买无吼，有影这真正会买无吼，真正好，迄一粒吼，都巴滴滴吼，迄吼人一粒草人的两粒大吼，料阁多吼，料阁实拢种吼，古早味的吼，这个保书记啊上好食的肉粽吼，唔那干那肉粽呢是讲，即马五一节可能干那白肉粽无用好做粿吼。恁会记吼，伫咱新港水尾菜市啊来吼，你都共问者保主姐啊，大家嘛知吼，迄老白老二号吼，谢谢，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我定啊讲过吼，一旦吼伫咱和周边人快乐的人吼。一定拢总真善良，你若会当互咱家己快乐个人吼，绝对上界聪明个吼。每一个人拢总共款吼，希望拢总家己是一个善良聪明个人，就是会当互咱周边个人拢总快乐，嘛会当互咱家己拢总快乐吼。谢谢，感谢收听，开放个电话，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这个香有笑三甲笑六，拢总是天然的手工香。台湾这手工香吼，无添加任何化学香精吼，唔是一种香公公的，嘛唔是一种香点落去，规工规个厝底吼，天棚安尼硬蓬蓬吼，乌噜噜黏黏黏吼，啊位的吼，这若掺香化学的香精吼，迄店家吼头壳的吼，戆车车目油安尼拖咧四扇楼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福禄寿静心香，老朋友吼，有咧点的吼，点好就爱起来，我来甲咱赞声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拄只你的丽水吼，丽水的郑妈妈这无问题吼，永靖金华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田中社头啊，永靖产尾园林吼，佮有咱即个吼大城啊，宏远即拢总叫金华堂药房来甲恁送吼。即马又台上的好吼，5000块七斤，点数五张佮照加吼。咱的即个五块钱吼，五块钱即拢总老朋友都拢总知吼，即上界实用吼，爱有经过老师加持过吼，为大家念经持咒吼，会当甲咱吼顶替化煞。交财吼，辟邪保平安吼，拢总会记吼。这个五块钱送给咱的好朋友吼，甲大家来结缘，甲大家来结缘吼。另外，永川老师即届阁为大家准备吼，哇，这五雷顶铁符吼，真正上厉害吼。厝内面都袂平静吼，咱吼大家啊，厝内面常常了吵吵闹闹冤家娘济吼，咱都会记得讲吼。这个五雷顶铁符吼，咱就夜香用五脏香。对天来甲求吼，用金纸伫咧风化了做伙甲化掉吼，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雷顶铁符吼，拢总会记。幼囡仔常常吼暗时骂骂吼，哭袂停，哭袂休吼，用咱这五雷顶铁符吼，饮用水化掉了来甲切身躯吼，一下尔你就感觉讲哎，遮尼好用，遮尼神奇着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笑三笑六，拢总会记的吼。两项会当到做伙，5000块就是七斤的，5000块就是七斤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吼，无清楚拢总问互清楚去。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流，目睭西膏加目头。五三介绍，
咱的护肝力，中药八粒，青草一粒吼，八粒加一粒，一天你加食两摆，一天你加食两摆吼，啊，拢总会记得饭前饭后拢会使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护肝力。

鹿港高崎顶完博家园，咱这叶大姐嘛是顶完博家园，当然咯、哦、吼，这拢总拢嘛高崎里的吼。这拢总吼，拢用节流房来给恁送，无唔对吼。这个王妈妈啦吼，九十几岁好咯吼，啊起床起来听咱节目吼，啊笑啥丢咯，五一节嘛到咯吼，拢总也紧甲准备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笑啥笑六在恁看恁啊，点关系习惯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啊，这吼一斤千二吼，即马注文吼5000块吼，啊，有七斤吼，七斤5000块，咱的五帝钱吼，佮送你一罐吼。另外，咱的这个吼。啊！五雷定铁符送恁两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啊，这个河尾新港线西，这拢总阮后生会送吼。啊，那鹿港甲复兴，这拢总叫永吉疗房，鹿港复兴叫永吉疗房来给恁送到位。保险的同款吼，阮同故乡的拢总阮后生去给恁送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起床起来了吼，早顿食吼，精神才有嘿。啊，拢总会记得讲吼，一定爱记得讲吼，早餐要吃嘿，咱。每一天就是早顿真重要吼，啊，有食早顿规天的活力精神吼。从早餐开始吼，啊，当然透早起床起来吼，脚手面洗洗，啊，苦便所这真重要吼。咱上个厕所，但是吼，莫有这苦便所在咧困扰吼。真侪听众朋友，真侪时大长辈吼，有回来吼，肠啊，哇，这个吼蠕动变歹去吼，啊，佫吼。活动力嘛，拢总变差，所以真侪吼，拢总吼闭结便秘，食过真侪，拢总食无效的。咱的这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食拢总就是1500块，食拢总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吼，要主文的做恁交代吼，予咱逐工起床起来，放屎拢总顺顺顺规条规条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香吼要主文的紧把吼，特别清楚恁就是脚手爱用，速度爱紧，包括真侪咱的好朋友大公乡，也讲吼，啊我都吼。庙会要来拜拜，啊，要来甲神明交陪吼，总嘛是炸一下盘手咧，啊，啥物上好用？大公香来去上好用吼，咱吼添油香、添油香吼，啊，咱炸一下大公香来去吼，啊，都安尼吼，啊，正人点福报咱拢总得会到吼。五三个福禄寿大公香，只合30张，只合2000块吼，咱会记吼，3合5000块，即卖有加2盒，包括咱的香款吼，五三福禄寿的啊，精心的小盘香香款吼，这一盒48捆吼，只合嘛是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吼，恁要注文就是卡电话吼。这个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车老朋友，这拢总知，但是听着爱紧登记紧注文吼，你无阁无注文，啊阁等甲邮台截止结束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吼，包括伫咱啊。桃园家吼，啊，家人即拢从阮北部的外母，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
接接走便所，流力放袂出来，伤到腰子，挨到腰子，脚骨、手骨灌水，面烘烘，你唔好阁提起吼，这个神气丸买当食，你已经伤到腰子，挨到腰子了吼，唔好等甲腰子各样出问题，迄拢总袂赴吼，啊，甚至就是啥，拍者脚像酷酷烧。电者来讲，俺溜了闪出来，溜了抓出来吼。食五三介绍，咱的神气丸吼，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吼。暗时要困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吼，互你吼腰子机能好，膀胱用有力，所有条紧的条。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过杯浓缩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卡等下五点节目煞，恁若有要找我三的吼，恁会记得吼，电话再继续拨，电话再继续卡吼，我会踮遮接电话吼，啊接到六点吼，啊这个乡话优待，听到就是爱紧吩咐、紧注文吼，无清楚问我清楚，时间已经到了，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的电话，拢总继续卡好通去。节目最后，祝大家拢总身体健康，大家拢总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庆北路。

谢明如，伊天生有一股慈悲心，伊个老爸老母有那是信诚的佛教徒，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拢非常的慈悲，就是对待小动物有那非常的珍惜因的生命。小动物那是有困难，因拢时常会帮助因。谢明如，伊伫即款慈悲的家庭大汉，伊知影小气、老米饭、零五木点灯的道理，所以谢明如伊暗时伫读书的时阵，所点的灯火一定包加真好势。伊连蚊仔的性命，有人无爱去伤害伊。伊普通时伫做工课，也是伫行路的时阵，有人真注意，恐惊去打死狗遐。谢明如伊真认真伫读书，伊学问有人袂歹，可是伊见考试拢考袂掉。有一年考级又过逼近啊，谢明如伊就搭草料啊，伫山边伫读书。山边空气较好，较清静，拢无人吵。有一天，谢明如伊伫溪仔边伫读书，伊感觉真忝啊，真闲啊，伊就将书甲放咧，要轻松一下。伊看到溪仔底有一尾真细尾鱼啊，溪水对顶面流落来，那是到低的所在，一定是较颤流。这尾鱼啊，因为真细尾，伊无够力，伊较想都想袂起顶面。但是这尾鱼啊，伊袂死心，伊一定要想去顶面。一次、两次、三次，到尾啊，这尾鱼啊，伊胜利成功啊。谢明如伊想讲，迄尾鱼啊，遐尼细尾，伊都唔惊失败。一次过一次会失败，伊有哪拢无失志，到尾啊，迄尾鱼啊，有哪是成功。谢明如伊想讲，伊是人，伫志气的方面，敢会使卡输一尾鱼啊？伊虽然考试拢考无掉，伊同款爱阁认真读书，只要认真拍拼，到尾啊，伊一定是考会掉。伊忽然间充满了真大的信心。伫这个时阵，伊阁看到水边有一只狗遐，伫水面想袂到岸边，谢明如伊惊迄只狗遐去予水甲淹死，伊赶紧摕一支柳枝甲伊救起来，阁惊狗遐会寒，伊就将狗遐甲放伫落地啊哩。谢明如伊阁继续读书啊，迄只狗遐就安尼对谢明如转去厝里，时常伫谢明如读书的桌顶爬来爬去，缩来缩去。吊顶的会考考级已经到啊，谢明如伊阁上惊复考啊，迄只狗遐有若秘伫谢明如的书堆里，有若对谢明如来到京城。迄年的论文题目是武将提刀见太平。谢明如伊想真久，无阿多通好落笔。伊忽然间看到桌顶迄只狗遐，伫桌顶好亲像搜一字文，连续搜三遍，拢是文。谢明如伊开窍啊！伊想到要安怎样落笔做文章啊？作文的题目是武将提刀见太平，武得爱对文，那安尼顶一句是文官一笔安天下。谢明如伊落笔啊，伊对文官一笔安天下，武将提刀见太平，一直抡落去，文书真好，真流利。放榜的结果，谢明如伊考中状元啊。人讲十年寒窗无人识，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谢明如伊成功啊，伊不但功中耀祖，佮扬眉吐气。这原因在哪里？都是人族爱护小动物所得到的灵感，所得到的启示。那换准一个无慈悲心的人，看到狗遐伫桌顶在踅，一定会甲飞掉，甚至甲伊锐死。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劝人爱慈悲，连动物的性命都会爱惜的人，伊对人一定是真慈善。伊若有大成就，这是万民重生的福气。伊所做的代志，一定是袂去违背天理、违背良心甲道德。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若是到13岁时阵，伊的思想、伊的理智就开始一直成熟啊。伊看到父母的一举一动，看到父母逐日在无闲，看到社会上遐尼济人逐日为着生活在遭撞，伊小小的心灵上就会想讲，咱人为着社会在生活，伊开始在探讨人生。研究人生的真谛啊！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所以做士大人的人，伫囡仔13岁以后，都要特别注意，特别加以引导，互伊对着伊未来的人生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唔通互伊行入邪路。一个人若生活无一个目标，就好亲像一台船无路径，失去伊的航线，伫大海中漂流同款。到尾啊，伊无法度到目的地，煞变成懵懵懂懂、含含糊糊在过一生。空中的好朋友，你有感觉饲囝真歹饲无？囡仔细汉红红幼幼，咱希望伊早一日大汉。但是囡仔大汉了后，烦恼的代志则是一层过一层，千万唔通一直用责备的方法去教囝，一定爱有耐心，爱用爱心。用开破引导方法，讲回理解，回知影利害关系。相信你的囝将来有乃是社会上成功的一分子，爱会记得。开破并不是杂念，是真认真、真慎重，讲一遍而已。

经过这阵的社会的统计，伊那细汉真乖，真听话，事事行行拢真顺从。伊将来伫社会上的成就，无一定会比高乖伊那较悬，因为过头乖、过头顺从，表示伊无意见，伊无好奇心，伊头脑的反应无解决。空中的好朋友，你的囝，那使你操心地白，会使你烦恼，这并不是歹的现象。只要你下苦心、下功夫，落去参加、落去引导，将来的成就一定是较悬。因为高怪囡仔头脑拢较好，只要伊开破了后，伊认识利害关系了后，伊的强力、伊的变巧，拢比别人较好。人外国人拢希望伊的囝细汉是愈高怪，愈后问问题愈好。有时对囝过头严肃，伊颠倒唔敢亲近是大人，事事行行会暗看，伊会讲白贼话。那是安尼做是大人的人，就失去开破引导的机会啊！现代的人是愈来愈开化，愈讲究理由，只要是理由充足，是对的，做是大人的人，唔通一味要甲责备，爱用鼓励的方法，安尼你的囝会比别人较成熟，较紧出人头地。

0: 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尾信，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念，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草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酸质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皆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工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7C，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成大功立大业。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扬气弥弥，感觉伊真牛，就是天下间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伊的成就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地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有若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拍拼，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东山再起，搁再拼。伫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落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现在来讲皮肤病的治疗方法，皮肤病有外来因素，有内化的因素。皮肤病会受到暑湿气候的影响，尤其是皮肤过敏的人，有的热天身躯会痒，有的是寒天身躯才会痒，这叫做特殊的体质。若是要治疗这款的皮肤病，只要用药物来改善体质，爱想办法改变环境。有的人伊生性生格，有的是上干脚上干手，那这是属细菌性的皮肤病。是霉菌甲疥虫寄生伫皮下组织，这款的皮肤病买好比较较简单，只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将霉菌甲疥虫甲消灭淡杀，安尼生性生结，上干脚上干手就会当医好去。咱中医上解好用的药啊，就是洋地草、虾虫子、地肤子、七里香、连翘、黄连、风精。其他参像湿疹、甲臭头烂心，那这款的皮肤病，这是属鼻湿、肝脏解毒机能阁无好来引起的。只要强肝去鼻湿、湿疹、甲臭头烂心，买好有那无困难。咱医用一摆这本书，也是外科大全这本书，内中有真侪验方，参像金钙灵胶汤、十味排毒散、金黄排毒散、治头疮一方。这些盐方拢是在治疗湿疹、甲臭头烂心的特效方头。其他的皮肤病，参像蝇啊、虫啊、无名中毒，这是属发炎性的皮肤病。那这款啊，这是小代志。只要选用消炎止疼的药物，安尼就有功效啊。参像银花、连翘、紫花地丁、山茯蓉、八卦红、羊带来，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药啊。皮肤病若要认真论起来，有百几款。若是要根本治疗，爱知影是啥物款原因所引起的皮肤病，有对症落药，买好拢总无困难。

今麦来介绍佛手这味药啊。佛手都是香烟，因为伊有五念，参像咱人有五支枕头啊同款，所以佛名叫做佛手。佛手伊的药性辛苦平，佛手伊有止痛、利尿、气风、解毒、健胃、镇静的药效。那是用佛手、桂花根、甘蓝根、玫瑰根、白及、川七、朱本回头，这药啊，甲合作伙，会当固胃，治疗慢性的胃炎。用佛手、灵茄乌、碧拉草，这三味药啊，甲合作伙，伫治疗腰子发炎，效果真好。用佛手、一金、雷金、五味子、火丁、板蓝根、当归、茵陈，这几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慢性的肝炎，效果特别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含莲草即味青草药。青草药有青草药的特色，千万唔通看伊无起。人讲草阿基真正是会开刀人。含莲草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利藤，因为含莲草伊的汁是乌色的，会当治疗白头毛，所以阁有一个名叫做乌含莲。含莲草伊的药性是甘酸微寒。那根据《本草必要》这本书的记载，含莲草有滋养、修养、止血、排脓、凉血、甲滋身的药效。那是老皮花，会使使用含莲草、仙荷草、白凤根、甲血鸡子这几味药来治疗。那是要过喙齿服用，会使使用含莲草、骨脆补、甲补骨脂。那是大便的加血，会使使用含莲草、血鸡子、大黄、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真有功效。空中的好朋友，恁若是听无详细，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介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子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甲人做伙，尽量唔通要去侮辱人的人格，要侮辱人的人格。有时家己都会受到侮辱。伫春秋节。

有一粒仔囝，好亲像佩特啦，认为伊好欺负，伊大门无爱开，跳过去开小门，甲当作是狗。安主伊个身份是济国个大帅，他会使受到人个侮辱。安主伊讲话啊，安主伊讲我是来楚国，唔是来狗国，只有狗才会对狗门出入。莫非我是惊唔到去啊？咱这位将军，咱来借问一下，楚国是要对对一条路去？楚国首将一大群人满面拢全豆花，因咧侮辱人，如侮辱无成，家己煞受到侮辱，家己煞变成狗。楚国首城的将军知影安主唔是好欺负的，才赶紧开大声门迎接。安主伊来见楚国的国王啊，楚国的国王伊看到安主遐尼细汉，有哪看不起？楚国的国王讲：恁齐国敢拢无人才啊？他会派你来？安主伊听到安尼真受气，讲：阮齐国人才是真济，干那厂房压起来都好，亲像东墙铁壁。干那老官都好，亲像在落西北方，人才是用不完。不过阮这个国王，伊看人在分派，能力主管呢，都派去贤明的国家。可能是阮的国王知影楚国的国王唔是介贤明的国君，所以才会派我来。楚国的国王，伊要侮辱人，又搁被侮辱啊！伊知影安主的口才，甲北来的才华，唔是好欺负的，才赶紧好礼招待。安主伊担任董马，为国家尽忠，伊未使予齐国受到侮辱。伊的身份是齐国的大帅。这个故事，劝人唔通要侮辱人，对人也是爱谦虚有礼貌。俗语讲敬人者，人行敬之，就是安尼。今麦过来讲另外一段安主的小故事。有一次，齐国国王以一只狗来死去，齐国国王下命令。要用棺木火葬这只狗啊，好亲像国王伊正自卑同款。可是伫春秋战国的时阵，百姓的生活是正艰苦，有正侪善恰人死的时阵，拢是用草球啊滚滚来都带啊，有草球啊通好滚落去带，算是正好啊。结果国王的狗啊，要用棺叉带落去带，文武大臣拢无人敢讲话。伫这个时阵，安主伊讲话啊。安主伊讲，客造皇上为人君爱为百姓设想，即阵百姓伊个生活拢无快活，无通食，阁穿未少。皇上，你征收百姓个税金，你无造福被百姓，只求自私自利。即阵你要用棺材来撞这只狗啊？那安尼百姓伊较输你饲个狗啊，因个人格又阁何在？百姓一定未服你，皇上。你要处置移民，造福移民，和百姓幸福，安尼才是慈悲，才是人君。结果国王伊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所以到尾也唔敢用棺材来代沟啊。这个故事劝人有钱的时阵，唔通过头浪费，处置于社会，都要用之于社会。

过来讲一段安祖的小故事。有一次，这个国王伊饮酒，足足饮七暝七日，伊国事拢总无办。这个文武大臣无人敢抗国王，干那有一名大臣，伊的名叫做洪江。洪江伊讲话啊，洪江伊讲皇上，饮酒是个五大事。皇上，你若是无赶紧戒酒，你只好即阵杀我。这个国王伊是真懊恼，伊知影伊唔对，但是伊无法度通戒酒。这件代志，安祖知影，安祖伊赶紧入宫来见这个国王。安祖伊讲皇上，好佳哉，皇将死去拄着人君，你才袂甲杀。皇上有若知影伊是忠臣，都是忠臣，才会敢抗你。皇将伊若是去扶着无道的纣王，也是下劫，伊今仔日都无性命。这个国王伊听了是真欢喜，伊只好戒酒，因为伊若无爱戒酒，就要杀皇将。杀皇将就变成无道甲霸道的昏君啊，都参像较早的纣王。这个国王最后只好戒酒。安祖伊讲话确实是有够，意义是相关。一句话保全了皇将的性命，阁予这个国王戒酒。这个国王伊知错悔改，无怪当时的这国会强。这个小故事，劝人讲话爱看场面，爱会晓讲话；劝人做错代志爱认错，知错必改，都是圣人。

0: 进攻狗。
1: 在咧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血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暑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肺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肺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滚。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伯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若有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担心细伢在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同人知，边吃边好，同人拢好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伙人，若是要过关，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即马来讲上限论，113分内中的第二个大芋头桂枝汤。桂枝汤这个芋头，干那五味油啊，尔，就是桂枝、白术、青姜、红枣、甘草这五味油啊。千万唔通看桂枝汤五味油啊，尔粗粗俗俗无气。桂枝汤的变化是上介济。过去我捌公开以中方半信半疑的芋头加味黄芪五味汤，这个芋头就是对桂枝汤变化出来。咱医生张仲景伊发明113分，会使讲每一个芋头，若是用有对，拢会当拼大镜头。几千年来造福患者，会使讲是不计其数。伊是咱中医药界上界有贡献的人，所以尊敬伊是医生。若是感冒初期时无流汗的时阵，都要大声用魔方汤来发汗。但是若是发汗了后，病阁无完全好去，这个人的身体一定是卡虚。伫这个时阵，都要用桂枝汤来治疗。有哪会使使用魔方汤一半，桂枝汤一半？这个合方叫做桂麻各半汤，嘛会使使用桂枝汤1/3，魔方汤1/3。这个盐方叫做桂枝二魔方一汤，看症状的需要，病人身体上的虚实来使用，安尼就袂过磅，药力有也袂无够。桂枝汤的变化，方头是有够济，干那用桂枝汤甲甘草两味合作伙，叫做桂枝甘草汤，专门在治疗发汗过头、心阳来实、心肝头会感觉真艰苦，爱用手去甲刺咧。才会感觉较快活。熬紧张的人，搁熬流汗的人，用桂枝甘草汤来治疗是真有功效。用桂枝汤，搁再加姜花、红枫、川芎、白术、麻叶汤，这个盐方叫做苏霞石标汤，专门在打点熬流汗、搁有酸痛症的人。用桂枝汤来加附子，这个盐方叫做附子桂枝汤。专门在治疗身体虚弱、熬流汗、搁时常脚手的旧筋，会治到风湿关节痛的人。用桂枝汤来加麻叶汤，这个盐方叫做小建中汤，专门在打点胃肠无力、习惯性的便秘。老人也是囡仔时常会便秘，会使选用这个盐方来加火麻仁，效果真好。小建中汤会改善肠的收缩力，达到自然排便的效果。用桂枝汤，搁再加青枝，叫做桂枝五味汤。也有人讲黄芪五味汤。若欠血、身体虚、血路未通透，会引起脚麻手臂。用桂枝五味汤来治疗是真有效果。若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这个方头叫做桂枝龙骨牡蛎汤，全国下焦。若是高腰，也是头颤腰，也是衣肩蒙湿，下缘虚寒无力，拢会使选用这个方头。桂枝汤的变化方头是有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有经过印证，感觉真有功效的，才有介绍给大家。若是听无详细，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答复。

俗语讲“上色就迷恋”，即句话意思对咱的人生有正大的启示。四十岁是咱人一生中的高峰，四十岁那是过，无论是体力、脑力、意志力，拢会慢慢啊来退化。尤其是视力，伫四十岁了后，就会减退。目睭起头是会蒙会雾，有的目睭会感觉酸涩、流目油。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顾身体、顾目睭啊。那是要顾目睭，会使使用枸杞、杏菊、千里光、决明子，有时佫加冬虫来做药丸，早晚服用。这个盐方效果有效，不但会清肝助神水，佫会恢复疲劳。那是长期服用，目睭就会金、会清、会明。即阵佫提供予朋友做参考。我只祝大家有一个真好的晚年，人人健康幸福。

人讲时间是无情的，一去是不回头，生命是宝贵的。有法度活过36500天的人并无介济，有真济人伊在感慨，若是老爸老母还阁活在世间，即阵一定要好好啊，甲友好一下。可惜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在，想要报答亲恩已经是无机会啊。即阵有老爸老母的好朋友，我一只祝福恁，恁真有福气，会当友好是大人。嘛有真侪伫狱内底关的人，伊讲，若是伊卖予人判死刑，伊以后一定袂阁去抢人，袂阁去杀人，伊唔敢阁做歹代志啊。可惜，伊已经是死刑犯啊，讲起来是真可悲。为着满足伊一时的需要，伊去抢人，去杀人。去做绑票的代志，甲人恐吓，有诶以前摕到啊，搁甲人拆票，甲人杀死灭死。总有一天，天理是难得，死者的阴魂会来报复，只是早甲晚而已。听候一个人阳气失的时阵，也就是阴气报复的好时机。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要长退休，一定是爱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仔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元气、有气力，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伫咱人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害，身体就败；身体若败，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可一出来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互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未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灌腔、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较重要的就是爱分看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思想闭结，嘴会苦，嘴会臭，嘴思想会破空。这就是胃热，若是胃热，就要选用黄连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情来加药啊，安尼胃肠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胃寒，迄个人伊不时会漏屎、腹肚痛，若是食着果子啊、食着甜的物件，甚至啉牛奶、啉着麦芽酒，胃拢会引起痛，也是漏屎、腹肚痛，这就是胃寒。那胃寒有想要根本治疗，都要选用肉桂、附子、甲干姜这三味药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真侪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六君子汤、理中汤、松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夏泻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些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落药，胃病买好是无困难。嘛有真侪青草药，参像桂花根、甘仔根、朱本花头、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拢有一流的药效。上个重要的就是爱认症、认会对。镜头若是认有准，药啊就有对。胃肠病买好，就参像桌顶年柑同款，化好就好。我只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甲麝香。但是即阵麝香这味药啊，已经禁用，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阁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几枚，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改酒毒、改霸毒，有去喷农药，要改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卦七代，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直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后来，咱这不咱今这部除了阿王个酷酷以外吼，个咱听众朋友真喜欢咱这单总的吼。
2: 我今麦算歌手嘛？
0: 除了歌手以外，个主要是吼，我讲在吼咱这爸母吼，生活品质来提升。
2: 是。
0: 为什么提升？第一，环境变好嘛，
2: 对，
0: 身体变健康嘛，
2: 对，
0: 这就是提升嘛。
2: 啊，有当都有一寡物件哦，会使咱我就讲哦，人外观唔是要讲哦，你变作讲哦，六十几岁变三十几岁，是要哦你变作皮肤也好，啊是咱的身体才过敏，感觉个加少了，咱逐天看到家己的，感觉就欢喜的。
0: 对啦，哦，多伫咱这个开讲当中吼，是，佫出侪听众朋友敲电话来开讲嘛，伊讲吼，足奇怪哦，伊讲吼。伊讲哦，伊人哦，过去以前吼，可能少年抵抗力较好啦。伊讲即卖年岁大，有当时啊，讲出门佚佗，讲去朋友因家，结果坐公车回来了，哇！伊讲吼，伊怀疑去公车面顶，
2: 去用歪掉，
0: 干咩安尼？
2: 哦，阿元，你个想看嘛吼？我即卖人真侪，可比讲。你若有咧注意你身躯边人，比如你边来在你边啊坐你边啊人吼，啊是头前个，伊是毋是拄只有去？
0: 但比如讲破病感冒，
2: 放药无落洗手咧，啊有毒啊，
0: 唔知
2: 哦，啊你嘛唔知，啊是拍卡球无？拍卡球手拍咧手管顶，啊手骨落去划这个
0: 拉环
2: 啊，哦，啊是划到啊结果你坐落你嘛唔知，啊你崴着你的衫，你都崴着安尼，
0: 啊就扎断来啊，
2: 啊就扎断来啊。
0: 尤其你有讲过嘛，因为咱你想咱这菌吼，伊真恐怖，伊一粒袂当讲生几百万粒安尼。
2: 其实吼，咱有当作肉眼拢看无，尤其是你讲迄个霉菌有无？霉菌都敢那咱咧尘螨同款。啊，讲到这，我要阁甲妈妈，我要阁甲妈妈分享一个知识，可能妈妈嘛知。咱透早啦，困起来有无？吼，
1: 唔好，唔
2: 好，会先来较长了。你唔好赶紧先甲皮底下咧
1: 一个，
2: 先唔免赶紧咧甲皮治疗好。因为你甲皮咧按来按的时阵了嘛吼，几啊百条的尘螨拢伫咧掀来掀去，啊，无怪你输，恁拢输入去啊，
0: 输入去变作啷，变作皮啊过敏
2: 啊。啊，这个时阵啊，你知道，迄棉被咱起来困的时候，咱爬起来先，先甲棉被稍微掀开，卖叮当。啊，那出来底有塔门先甲拍开，有去头先互雷拍，哦，互伊尘螨会用酸的先走去，用翘去先翘去，无尘螨有影有够恐怖的，尤其咱你知枕头无？枕头布吼，枕头布比恁兜的。比烫锅也搁较毒一百倍，你敢不信？
0: 我相信，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咱若买一只枕头回去啦，一般只枕头应该差不多。我相信有诶，可能困规可能
2: 规啊。你烫天唔爱咧洗，上侪你洗枕头薄外口啦。
1: 对对。
2: 啊，内底一条你未洗啊？
1: 未洗。
0: 但是我刚甲咱只爸母讲吼，你是足侪人唔敢要单调诶啦。只一只枕头买回去，头困了我看十年。
2: 妈妈，媽媽你若讲真咧，唔敢等到无要紧，无你提日头遐
0: 拍个呀。
2: 你要拍几只？
0: 啊，无至少甲面顶的看遐白困，
2: 嘿，
0: 看想办法甲破坏掉嘛。
2: 对，用都咱甲破坏掉啊！都像咱在咧开讲讲的霉菌嘛，同款啊。霉菌吼，你有当阵啊，你今仔日你无甲注意，伊一粒内底有无吼？过两工哦，伊个子孙啊，都几百万粒啊！这是真真确实的代志。
0: 因的繁殖力足恐怖呀！
2: 对，
0: 你尤其你看哦，你卖看这个物件，这病毒啊是细菌、霉菌哦，咱看袂到嘛。
2: 对，
0: 但是你看伊走你去咱身躯哦，细细粒啊，可能造成咱肺炎。
2: 对，
0: 肺炎呐、啊，
2: 迄叫啥？你阿
0: 早起就到尿道炎、
2: 啊。妈妈，我甲你讲，你绝对知，你绝对知，细胞叫啥呢？梅将军，
1: 梅将军，对，
2: 梅将军，你嘛足恶足恶医院呢。啊，这弄啥？你注意看，上面也弄个梅，霉菌的那梅，梅、就啥物？梅啦。

0: 伫咱身躯，伫咱的迄个已经啊，迄无乌无。
1: 哦，那个是霉菌。
0: 乌的嘛是霉菌，霉菌。啊，你乌乌的呐，伫你身躯，啊，你甲看，你的指甲会翻乌。嘿嘛是都霉菌嘛，你袂长见的原因就是你家破坏袂死，啊个啥，伊靠伊要食物件就简单，伊食你咱这个
2: 身躯的皮屑，
0: 你看咱即摆咧要上无，小白白呢，白白你那皮伊都干咧食你这个食到饱个嘴啊，啊真正有影，我讲
2: 满汉大餐，
0: 就真正满汉大餐，啊个来啊香港卡啥咧永远袂长见，因为你注意看香港卡那古那，比如讲做兵啦、啊，哦去做兵，因为做兵唔是讲做兵都一定会为着香港卡，是因为做兵。足侪人拢带做伙嘛，
2: 对啦，
0: 啊，到最后围着了对吧吼，
2: 啊，每下拢做伙死啦，
0: 对，啊，你也看，香港卡得着的人，年久未侵入来，皮会变真厚，啊，厚是啥物原因？啊，霉菌都一直去食你的皮，先皮食愈食愈侵入去，你的皮就愈来愈厚，啊，所以咱那个卡垫啊后边无。白白有无？白白就足高啊！啊白白啊那瓜体纹。
1: 哎、欸，那个不是脚皮吗？
0: 无，还脚趾层，伊个就是伊脚甲变半死吧。啊你那。
1: 你讲迄脚皮就是迄尸体哟。
0: 霉菌食落来，留落来尸体啦。
1: 哦，就是脚皮呀、啊。
0: 对啦，啊讲较好笑的，就是即个霉菌因的公妈白拢踩底下啦。啊然后你骨头一个磨，咱袂歹看嘛，要穿高跟鞋就要穿啊。
1: 那不好看。
0: 啊，你磨磨起来。
1: 太痒啊！
0: 你磨落去，你啊皮肤就开始变个粉油啊，唔好。啊，一段时间就佫开始痒。啊，较早妈妈因啊，拢啊杂物掺不掺物啊，落去做菜来做事了无？是不是避开？避开就避开就哦，就是个困霉菌就佫出来，硬硬弯弯断了，一直落去循环，没完没了啊啦。
2: 所以咱这个爸母吼，其实拄好一个咧听众朋友讲着讲，伊安尼出去回来了吼，哇，开始皮肤安尼痒甲安尼吼，其实环境就是安尼啦。因为拄好像咱单总讲的，
0: 是
2: 你永远唔知讲你头一个人坐椅啊面顶迄个人，身骨有皮肤
1: 有啥物问题？
2: 皮肤有啥物毛病无？你永远唔知道，伊已经落车嘛。
0: 是，
2: 你即马上车话，你去坐到即位嘛。
0: 是，
2: 啊，过来你有当时人啊坐，你像你徛你手缘换椅啊嘛。
0: 是，
2: 椅啊拄好迄个人。主要是用拍卡枪，
0: 对，
2: 还是讲要香港卡，
0: 是，
2: 你唔知嘛，所以你甲绑着了，叫绑着了，走去咱肩胛旁内底啦，啊，走离了，咱就去带转来厝诶，啊，叫咱叫我换阿妈公，咱个哩阿妈公讲生东生西啦，迄阿姨就是阿姨，阿姨都阿姨讲吼，伊讲奇怪，我转来了吼，伊看伊讲伊唔嘛，讲去病院看医生了，啊，佮坐公车转来了，讲阿妈公讲生。直接咩要啊呢？
0: 啊，就是安尼啊，妈妈，当然妈妈
2: 咧。哎、哦，我听伊讲足艰苦的。
0: 不，对啊。
2: 上的
0: 啊。啊，有诶，妈妈拢咪讲，啊，未啊，阮逐工咧出来，阮都无安那。妈妈解释来听，咱人吼，其实生活在咱一般生活当中，拢有基本的免疫力啦。
2: 当然。
0: 但是免疫力，你都要保庇讲你永远的免疫力，免疫力拢是百趴的哦。你啊，对着一万你啊，无啥多的时阵，其实以前我讲这困吼，其实。你出去一定拢有喂着一寡霉菌、啥物菌回来，但是你免疫力真好的时阵，伊歹势伊就甲你藏咧。
1: 对
2: 啊，对
0: 啊。啊，时间到时啊，巴肚也就开始甲你食，
2: 所以一藏一藏的啦，
0: 当然会藏的咯。
2: 哇、哦，这
0: 一藏拢藏几多十年的，像妈妈你即摆你闹迄个，我人讲的足肾足腺有无？
1: 足腺
0: 嘿。乌金甲啦，较早叫臭甲，台语叫做臭甲。
2: 对。
0: 啊，伊乌金甲是安内乌，就是因为。咱这个霉菌已经给你吃到，迄个乌黑的所在基本上拢半死吧。啊，你敢唔知道？甲指甲慢掉，因为指甲伊都要筛掉了，伊嘛未过给你翻红油啊起来啊。啊，你若要用个水起来，医生讲啥？无，我就给你用切落开、破开，给你乌掉。问题是，哦，要学手术就吃那的啦。
2: 所以咱这个保护吼，其实咱即摆有一个观念就讲吼，
0: 是，
2: 因为咱即摆这个病菌、病毒、细菌无所不在嘛，
0: 无所不在。
2: 你唔知，你永远唔知，你即卖所在到底有啊无嘛？所以即卖希望就是讲咱即个保护吼，你即卖去个每一个所在，
0: 是，
2: 从我就是讲吼，看会当先甲即个所在环境个变得清气，
0: 是，
2: 先甲遐垃圾物件先甲破坏掉，
0: 是，
2: 咱若去坐着去碰着，咱嘛较袂危险啦，
0: 对啦，
2: 较袂讲甲遐物件炸
0: 来处理啦。
2: 你尤其是吼，咱伫外口定定去公共便所啦，
0: 是，
2: 休息站呐、啊。
0: 对
2: 不对？
0: 对，
2: 病医啦，
0: 对，
2: 因为足侪人，你即即马足侪人会去医疗医所嘛，
0: 是，
2: 病医提药啊，帮厝的人提药啊，帮家己提药啊嘛，三个月从最爱等去一届嘛，
0: 是，
2: 有诶是一个月等去一届啦，
0: 对，
2: 不管嘛吼，因为你去这个所在，病医这个所在，其实你只要去病打
1: 波，还困够较
2: 济，啊，不会就是，
1: 还困够较复杂，
2: 辛苦啊，尤其哦，若去看皮肤科的人，免怀疑。去看皮肤科人一定是皮肤有问题嘛？
0: 对，
2: 所以伊会困的更加侪，
0: 也更加侪。
2: 因为你 果有很多人啦，有的人陪家人去看，比如说带孩子去陪我哥看，
0: 啊，自己可以画到，
2: 爸爸，自己电脑可以画到，
0: 很多人都这样，
2: 很多人都这样，
0: 对，很恐怖啦，
2: 过来，家的猫猫狗狗，
0: 对，
2: 都会带出去遛狗，
0: 是，
2: 啊，遛狗之后，因为遛狗有时候去草，草坡啊，铁佗，啊，不就跟白只狗啊啦，白只猫啊啦，稍微来喂去，啊，那些睡呢，他就走去咱的咱的猫猫狗狗面顶，
0: 对，
2: 带回来咱厝内底了，哇，开始哇，咱看去钓钓哇，狗嘛去钓钓，狗那去钓钓皮肤病，迄去予病院看，即个足贵个呢。
0: 是，
2: 迄狗那去皮肤看医生无健保，惊倒人拢规身起跳个呢。
0: 是啊，
2: 吼、哦，所以咱只保护，我来讲啊，即马创作来讲，咱即马吼去到倒一个所在，创作就是把即个环境甲用个清气，
0: 对，
2: 还遐垃圾困卖掉个呀。
0: 是。
2: 咱就较袂去为着咱家己啊啦吼，
0: 是啦，
2: 好啦，主要是讲吼，咱这单总吼，咱顶一阶段所有的优待全部都没有啊，拢无啊，这阶段
0: 做数嘛拢没有啊，
2: 啊拢无啊，
0: 无啊，无啊，啊你莫个退啊，
2: 无啦，
0: 你袂使个退啊，
2: 我知袂使个退，但是吼、哦，你来咱家遐济届啊，你敢唔知讲咱第二间即咱这点钟毛新的条件加入，
0: 是，
2: 对不对？你已经来几年去啊，
0: 你话，
2: 对不对？啊，总是我来讲，你的妈妈冇交代你啊，做人爱公平啊。这是你妈妈讲的，你跟你咱都开讲，你讲的，你妈妈。
0: 但是妈妈冇讲，未使做镜头的，一直拢赚一百赔一千，嘛未使你啦。
2: 无啦，我见啦吼，既然你的妈妈有讲吼，爱大家爱公平吼，这阶段嘛爱小公平一下啦吼。虽然这阶段该加入的吼，新听友、新电台的加入吼，可能无济，但是吼。总嘛是人，你听咱的节目啊，哦，听到你讲的这个，你今日带来这个物件，来咱这爸爸，等下吼，我先甲咱的单总小瞧一下，拄好顶一阶段还未定的，哦，无定到的，等下你这吼，这阶段才注意啦吼、哦。来，阿元先来报挂挂完了吼，再赶紧吼来问咱的单总的啦吼。哦

0: 你好。
1: 你好，
0: 迄、那个来，咱这苏太太哈，你讲你有用咱的 UC Pro 用料足好的哈，
1: 对，
0: 你用在倒位？
1: 我用那个地方。
0: 哦，放药说，你放药拍谁哈？你放药说的是本身感觉如何？是安怎会不舒服？
1: 那夏天哦，快感染了。
0: 哦，较容易感染啊，所以你是直接喷在咱的恶心的所在嘛？
1: 对。
0: 啊，喷了，即马迄个点点，你讲感染问题，较无来找你啊？
1: 对，真好用。
0: 真好用就对哦。阿姨，我问你哈，喷在咱的。恶心的所在会感觉刺激无？像什么擦甲你冻袂当烧火安会无？
1: 袂
0: 吼，
2: 小可凉凉，
0: 小可凉凉啦吼。哎呦，喷了真好吼。
2: 阿姨嘿，好在我建议你，那热较热天时，你用喷在迄个内裤
0: 面顶，
2: 直接喷袜
0: 子。好 ，OK， 好，谢谢哦。
1: 谢谢，
0: 拜拜。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尤其是这阶段拄家里吼，电话小赶紧少记者吼，0800-200-088-060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这单壮吼，
1: 系
0: 拄好有一个听，有咱听众没有新加入的嘛吼？
1: 是。
0: 伊讲听咱咧介绍，讲用喷的这 UC Pro 吼，
1: 是。
0: 伊这是什么原理？要求得到什么专利无？那哈厉害。
1: 是，对我来讲吼，麻烦讲，这是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
0: 157个国家哦。
1: 啊，伊是啥物专利呢？伊有经过咱国卫院的认证吼，会用控制这个病毒。100%哦，
0: 对抗病毒，
1: 对抗病毒啊！而且呢，有经由咱台湾，我念的你拢听，有6个大学，有6个大学，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
0: 是
1: 台湾大学，
0: 是
1: 中兴大学，
0: 对，
1: 高雄科技大学、台银科技大学、艺术大学，这6个大学的医学院所认证什么物件，证实着伊有效。安那讲的，有法度甲霉菌。你看，无等天的吼，霉菌、细菌、病毒、生条啊，甚至咱街边有无街边的蟑螂，佮生牛狗的，会使甲这菌用钢腿甲钢破，互你长效21天以外，你长期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都、就是袂互你掉筋。
0: 袂用掉面顶安尼啦。
1: 这我都掉到飞机的上界一边所在。
2: 你好。
1: 是，请我今日去要甲爸爸妈妈讲，我所炸过来这个版本。是目前为止，包括台湾，咱台湾你看到大树连锁药局，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局拢有上市的一模一样的版本哦。
0: 所以来咱这单壮吼，
1: 是
0: 今日咱这 UC Pro 就是讲，不管你身躯生什么，人讲条啊啦，生钉啊啦，
1: 是
0: 生裂啊啦，
1: 是香港卡啦，
0: 香港卡啦，
1: 竹笋啦，乌金甲、臭甲，甚至汗疱疹。汗疱疹就是咱有生一粒就就咬破，你莫认为讲痒都不要紧哦，你咬落破去，
0: 也痛哦，
1: 也痛以外，你个感染着就烂，烂伊就变作蜂窝性组织炎啦、
0: 啊。所以咱这保护你这皮肤的问题，拢会来喷咱这款，
1: 你都搞可以
0: 喷咱这 UC Pro，
1: 是
0: 包括咱的口罩，包括咱的内裤、
1: 是
0: 内衫。咱的穿的衫，拢会使甲喷喷
2: 啊啦，哎，贵啊啦，
0: 尤其吼，咱这保护吼，你鞋啊啦，脚臭味毛，
2: 哦，这些水喷真的是最厉害诶，
1: 脚臭诶，内臭，啊，过来，咱是不是有狐臭？
2: 对，
1: 其实狐臭都是汗腺炎，啊，你狐臭是安内臭，臭都是因为有菌，甲你加了，你就会臭，会一臭，你喷落去了，好，你家己落去感染，21天
0: 都甲你破坏。真正哦，爸爸妈妈，脚啦特别臭的人，你来喷看卖，
2: 你就知，
0: 非常的厉害，来，咱这单壮的吼，这不管是脚臭啦、下肚臭啦、环境臭啦，吼，便所、马桶、咱的眠床、枕头，拢爱甲喷喷的，
1: 是，
0: 包括咱出去医疗院所，咱要坐椅啊啦，甲咱坐公车啦、火车啦，
1: 是，
0: 反正咱坐公共运输啦，拢总甲喷喷的哦。
2: 你刚刚无卫生，拢甲喷喷的。
0: 喷喷的，遐细菌就袂来吹咱，袂拍咱身躯嘛吼。来，咱今日咱细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元，
1: 是
0: 哦。啊，大组的10罐3200元的，
1: 对，
0: 咱这阶段一定嘛要开放一个啊。
1: 大组的我无意见啦吼、大组的咱爱公平，所以同款大组的是开放10组，
0: 大组10组，
1: 但是小组的拜托20组就好
0: 啊。哦，小组的5罐特别优待1980元，但是20组呢？
1: 因为咱这个版本确实是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诊所卖一模一样的版本，而且我最后甲妈妈讲，恁免阁打电话问啊，因为伊无含着西药的成分，嘛无抗生素，无类固醇，无化学药剂，安全无毒。无副作用，佫袂伤到你的肝甲腰子，
2: 而且不会有抗药性啊！
1: 而且不会有抗药性，相当点
2: 是油，唔是油啊！
1: 对，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所以今仔日有效无效，你一次落，甲你的霉菌都攻破了了啊！
0: 来，所以咱这包尾也赶紧哦，咱这药房药局一罐是1980
1: 哦，
2: 1980，
0: 咱这是5罐哦，
2: 5罐哦，1980，5罐1980
0: 哦。来，稍等哦。啊，那大组的10罐3200元的，你若要来电话赶紧，0800-200-88-066，0800-288-066，以上公。

0: 哎，你好 ，Hello，
1: 好，没问题，我帮你写。
0: 喂，电话要接通哈。
1: 哎，好好。
0: 喂，林太太。
1: 好，你
0: 好了，要接通，给你下起来哈。
1: 好好，谢谢。
0: 好好好 ，OK， 好 OK， 林太太接通哈，我来五线号你，来，你好，我来。
2: 你好。
0: 哎，咱这单壮的哈。
3: 是。
0: 哎，因为咱这嘛哈。
3: 是。
0: 这嘛就是讲吼，这个有的人吼，
3: 嘿，
0: 咱若口罩喷下去，要喷内底边，喷外口边，你继续讲吼。
3: 妈妈，我继续来讲吼，其实你的口罩你要甲喷无问题，啊，你免惊讲。其实我讲，咱规身躯，干那有两个所在，袂使你直接喷，就是目睭，因为伊内底成分是微米的双聚胶，当然你一个喷墨那个喷落去。伊个浓度伤过高，所以你若要抹伫目睭周围，像目睫嘛、腮唇，我建议你用这个棉花棒喷滴棉花棒，再给淡淡的。啊，第二个所在就是倒位咧，就是咱的口腔，因为咱的口腔里面有黏膜，黏膜不伊唔是袂使你一接就是袂安怎，但是因为它直接喷，
0: 你好，
3: 浓度伤过高，所以一样口腔、嘴唇的旁边嘛是用这个棉花棒。喷了了，甲淡淡的，安尼就知道。咱嘴的生破嘴干嘛吼？一样，你就把它淡淡的，安尼就好啊。
0: 弄足吼，安尼讲清楚了吼。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来，小蛋的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来看吼，你放心，你喷下去吼，第一点吼，你来讲吼，尤其女性啦。
3: 对。
0: 我讲在讲了，女性你若要穿裤内裤进前吼，你其实先甲喷一下啊。
3: 或者是妈妈都在咧问有，咱这都无啥物通好拍摄。我从伊阿讲，比如讲有当妈妈吼，你都。年纪较大，有当初我尿咱拢有放一寡尿垢嘛，
0: 吼。对对对对。
3: 你直接喷伫迄个生殖器官上袂要紧，
0: 嗯。
3: 啊，一寡囡仔无，囡仔咧放尿，大概十步囡仔咧放尿，嗅拢嗅袂干无，
0: 对。
3: 啊，迄皮包掉咧，我跟你讲，你直接甲喷袂要紧，袂刺激着皮肤，袂刺激着皮肤，吼，请你相信我，我甲你讲过，吼。所以讲，伊这部分就是讲，除了你的目睭，唔好直接落去喷。唔好直接落去喷以外，你用棉花棒落去掸，哦，像咱有生目尖无，哦，啊，你个所在就你着甲喷，你甲掸一下是可以的，
0: 拢会使啊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第一个咱这吼安全性足悬呢。
3: 对，
0: 因为内底完全拢无药的成分，
3: 是，
0: 因为咱这过去恁去皮肤科拨药完全无共
2: 款，完全无共。
0: 爸爸妈妈，皮肤科的药是类固醇咧，甲你杀菌的，
3: 是。
0: 但是咱这是甲迄个吼菌垃圾。敢那个共破艺术，
2: 咱个同元素的迄、那个通通也得困呐，甲泡破，伊就袂生，伊就生伊就脱，
0: 是，
2: 伊原理是叠加。
0: 啊，所以吼、哦，第一，伊对咱的皮肤绝对袂有第二次的伤害，
2: 不会不会有伤害。
0: 啊，后来因为你嘛知吼、哦，爸爸妈妈你若讲捌去抹过药膏的人，你只要药膏若抹落去，医生就讲。抹好得啊，
3: 唔好继续个抹。
0: 伊袂当讲摕来做保养哦，
2: 不行。
0: 为什么？因为咧类固醇，
3: 你就是类固醇。
0: 你若抹喺皮肤抹久了，就是对咱的皮肤再伤害啦。
2: 而且它会有抗药性，
3: 你皮肤会愈来愈薄去。
0: 对，
3: 而且类固醇吼、哦，也透过咱皮肤吸收了的产生就好，对咱的
2: 油脂
3: 甲瓜种有几寡影响。啊，咱今仔日我咧甲你讲个，即尤其普罗，现在伫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我想我甲你讲啊，负责叫大邱药局，
2: 大树药局，
3: 讲出来，椰林树药局，因为马瑞文博士有甲大邱药局啊签契约，所以咱今仔日即个广告交换时间过，你无可能伫遮个有，你外口药房都是一罐一千九百八，恁今仔日电讲个收到都是药房的版本，伊的介绍都印伫官顶啊啦，
2: 对啦，
3: 迄袂甲你好笑一个，
0: 好啦，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吼，我来讲啊。因为现在病毒无所不在，
3: 是
0: 哦。你着出门的时候，我来讲啊，你现在吼、哦，你莫莫去喂着。有人感觉啊，我袂，等你也去喂着的时候，有当时啊，喂着一届，你着第二届，第二届着第三届啦。
3: 对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吼，咱现在出门，我来讲，尤其是一寡吼，咱较早，因为这一罐，咱这一罐有50cc 嘛吼，这50cc
2: 也再喷几届哈，
0: 从少喷100届以上，
3: 因为咱一届
2: 有气炎讲会再喷200摆，咱俩从少105届，
0: 伊这从少讲有气炎，咱喷个200届
2: 啦，200次，
0: 200次哦，一罐
2: 要200次哦，
0: 啊，所以咱这爸母吼，你我来讲，你任何的所在，你拢会使喷吼，咱出门你较早，因为这随身携带足方便的，你扎出去，咱出门佚佗游览，去到倒要坐。到咱就甲碰甲到，那你好，
4: 你好，
0: 嘿，是你好，
2: 你好，
0: 小段你好。所以来恁这爸母吼，今日咱这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哦，不是青青菜人发明的哦，是马瑞文马博士所发明的。
3: 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什么专利？专门咧杀菌的，什么菌？病毒的菌。 细菌的菌、霉菌的菌，拢有法度甲你讲个破，
0: 甲讲个破。是，所以咱恁这爸母吼，宠盖安全的，来你好。
4: 喂，你好，我买一组消毒的。
0: 好，没问题，我可以写下来哈。
4: 送到超商啊。
0: 好，超商好 ，OK， 好。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奶奶你好，嘿，是你好，喂，
5: 嘿，
0: 先生，来，
5: 你有听一个，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莫挂哈，你莫挂哈，来，我来接电话。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800-288-0666。好啦，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咱这個单壮的吼，
1: 是，
0: 拄好一个妈妈讲吼，吼，因啊大概咧困吼，倒在眠床吼，吼，就安尼吼，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啦。
1: 啊，明明咪被都细啊，
0: 对，就是安尼。意思讲 ，UC Pro 来喷这被喷眠床 ，OK 无啦？
1: 非常的 OK，
0: 非常的赞的对啊。
1: 我跟你讲吼 ，UC Pro 喷的，唔是讲我你喷的多淡淡，因为内底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微米的双气胶，你这喷了了吼，三秒至五秒，伊就附着，伊就附着伫你的这个棉被管顶，伫枕头布管顶，什么意思？伊哦是用秒的哦，它秒瓦解你这个霉菌吼，细胞衣管、细胞膜管顶也能灭菌，就是等于把你这个霉菌共我破去就对了，和你袂个附着去哩。哦，啊，甚至你要洗衫，表示你要洗衫进前有无？买啊啥？你甲喷一下，先互伊瓦解掉，再个等落洗，安尼就袂烧坏、烧脱，你知无？你看今仔日的电话才用药就查讲，咱台湾人有偌济人拢是皮肤咧出状况。
2: 没有。
0: 对，所以吼、哦，咱这保护吼，咱这个面层吼，其实藏足侪垃圾伫面顶诶。
1: 对。
0: 所以你莫怪你看哦，你诶卡擦片拢生东生西，甚至有足侪人吼、哦，阿妈棍困诶枕头迄个所在，阿妈棍啊，
1: 是
0: 后边咱讲后。人讲后壁
1: 后壳壳个只啦，后壳壳个只无，
0: 拢生一粒一粒，
1: 一粒一粒无，迄上啊咬破，会咬破过会疼呢。
0: 对对对对，
1: 这拢是皮肤咧出问题。我讲哦，是安那讲，你总无可能讲油膏撒咧面层乌白抹吧，油油嘛。所以我讲哦，这先来调调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呢。妈妈，我搁再讲一届哦，敢若咱台湾的，我念互你听，中国台湾大学，中英大学。大人医药大学，搁迄个一所大学，总共六间，搁中国医药学院，总共六间的大学，这种医学用于咧个挂保证，保证啥物物件？这物件有法度甲这个霉菌降个破，而且降破的这个效果高达99.99%，
0: 所以
1: 啥物无100%？因为伊毋是药啊，
0: 伊毋是药啊，
1: 伊毋是药啊，伊袂产生抗药性，伊无西药的成分，而且伊无类固醇的这成分，会使你皮肤完全袂过敏着啊。
0: 对，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哦，我来讲，赶紧甲穿一撮起来吼，
1: 是，
0: 咱的环境吼变清气时，皮肤那卖出产生了问题，
1: 是
0: 就袂。白药抗菌生当生生啊！
1: 对，
0: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安奈无去啊？
0: 来你稍等一下哦。所以咱这爸，来，别来赶紧哦，细组的五罐1980，大组的呢十罐3200块，0800-288-0666，0800-288-06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我来，咱这爸爸妈妈哈，咱张姨的，哎，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来，来，稍等你哈。我来，咱这爸母哦，我讲啊哈，咱张马路马博士讲哦哈，你若要洗衫进前，你先把你的衫，哇，你拢放喺人讲迄个、迄、那个放衫的所在对不对？拢放规档嘛。你先把遐个衫，因为拢吸掉的，吸掉了吼，伊会困的生掉的，那你好。
2: 喂，你好。
0: 哦，你吼、哦，你只要把你吼、哦、要洗衫迄档，你先把爪爪喷喷的了，你再把落个洗衫机洗，遐个困，哎、欸，爸爸妈妈，洗衫机是无多把困洗掉的哦。所以你会发现讲奇怪，我的衫洗完了，我已经披完了，为什么我穿喺身躯面顶，身躯佫会焦？迄就是啥？迄就是伊个菌拢掉喺面顶嘛。咱今日只要把这个菌佮降落破，降落破的时阵，伊怎个？伊就袂伊就袂掉咱身躯面顶嘛。啊，袂掉咱身躯面顶时候，伊就呐，伊就较袂吼引起到你焦的问题。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吼，咱的环境。你无法度改变伊啊，但是要啊，你只要改变，咱保护咱家己。
3: 咱保护咱家己嘿。
0: 你我来看，咱困的这张眠床，咱咧盖这张被，咱咧倒这个枕头，吼、哦，咱逐工爱开八点钟倒面顶的物件。你安怎呢？你就该啊，你该喷喷呢。过来，咱这爸母吼，你衫橱啊，足侪人拍开，拢有迄个垃圾臭扑味的。哦，来，咱这班长的哦，
4: 是
0: 衫橱啊，拍开让有臭霉菌味、臭味哇！
4: 好、哦，我跟你讲，妈妈，我跟你讲哦，
0: 水喷水无味，
4: 你拍开的时阵吼、哦，我跟你讲，你只要有迄、那个，人咧烫，你讲的就烫式橱啊啦，烫式橱啊内底拢会有甘水分，你敢知？所以咱通常拢会去家乐福啥买
0: 规个厨师
4: 挂的哇，挂一段时间就变水了哇吼。你妈讲你若撇了臭扑味的时候，唔好认为讲臭扑味较早做啊，就是甲拍开日头落去拍啦，
0: 啊对，
4: 啊就是甲霉菌拍个死嘛，
0: 对对。
4: 你即摆唔免啦，有诶所在拍袂到日头啊，甲拍开时有无吼？喷两个啊，喷三个，还是地毒？咱诶下毒啊无？下毒啊会臭，
0: 哦，拍开嘛臭，
4: 臭诶味啥？拢拍我讲臭就是啥？臭就是因为有
0: 细菌啦，
4: 细菌伫遐啦，
0: 霉菌伫遐啦。
4: 你我甲恁试者上紧。试这个油漆铺咯，我真天无好笑，一卡杀下毒啊无，
0: 拍开，
4: 搭上下啊，喷一下毒，关起来，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你搁拍开，完全拢无臭，
0: 迄、那个味拢无去
4: 啊。咱这罐是香奈
3: 儿，臭鞋子真的很快不臭。
4: 咱这罐是香奈儿的香水呢，咱这喷落去了，伊就甲你困的，伊甲你困到规拢甲你讲破了了啊。
0: 对
4: 啊，你想看卖啊？咱咧穿袜仔香港卡，香港卡啥来臭？迄就是长期咧摇摇啊，落去破皮、流汤、流膏，就发炎啊嘛。
0: 是，
4: 所以我拄只妈妈恁所有问题，我拄只拢一个敲电话来，我拢伫刷卡咧甲恁讲。
0: 对，
4: 为虾米呢？有诶讲有糖尿病，
0: 是
4: 慢性病无？
0: 对，
4: 卡咧摇摇甲头先拢干那破啊，迄、那个皮屑尔，摇过了会破皮、流汤有无吼？
0: 是，
4: 你甲喷。你就甲喷落，我今日甲你讲，你喷落，你就自然，互你家己落感觉。我拄仔讲的六间大学、医药大学拢无，尽量卖去用抗生素，卖用类固醇，用这种落喷到一比一中诶。
0: 所以咱这保护吼，你只要衫橱啊、鞋橱啊有臭味，
4: 喷两个啊，
0: 我先甲你保证哦。
4: 是，
0: 你喷落去的臭味真正。
3: 哎、欸，
4: 你先落去，
0: 你甲喷
4: 你就知啊。
3: 你只要按压一次就好了。
0: 其实吼、哦，喷上面从足清楚的。
3: 哎呀啦，
0: 哎呀，
4: 哎呀，上紧啦。
3: 就紧呢。
0: 嘿，哎呀，臭噶，
3: 真的很厉害。
4: 是呢，
0: 尤其有一个小朋友哦，
4: 是
0: 怕球回来，嘿，脚的这样子臭噶。
3: 青春期的小孩、哦、那个脚好臭哦。
4: 对对对，
3: 尤其是青春期的囡仔，嘿，脚有够臭就奇怪。
4: 顶一届马博士现场来，你讲我头先嘛听无，马博士讲。拢教遮个妈妈讲，迄袜啊，哇，袜啊，啊，衫要落去洗，进前先喷一下，有道理呢。伊讲哦，迄香港卡，你若要穿个袜啊，你无先甲喷一下，直接落去洗，你当作洗衫机会使甲杀菌，无哩。你袜啊甲弹落，你所有内底洗，拢总脱掉，
3: 拢脱掉，
4: 菌拢掉了呀。
0: 因为我讲遮，
4: 袜菌无简单啦。
0: 我都有解释过吼，洗衫机只是甲你先，甲你垃圾洗要清气呢。
4: 是。
0: 甲你面顶衫面顶，比如讲过着油啦。过着土啦，不管啦，过着干，该洗洗，但是
3: 一定要洗掉。
0: 但是困，伊讲我个假的面顶，
3: 对，
0: 啊，无你为什么你常常拍衫拍好皮了了，穿个身躯佫马上上，
4: 对，
0: 就这样穿起来上啊。
4: 但是有一个效果是真的有啦，就是透中岛的日头，迄七八十度，迄就真的有差啦。
0: 啊、对啦吼，
4: 哦，迄、哦、就有啦。
0: 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有这么好的物件，对咱的皮肤佫无伤害。 对咱的环境够真正有帮助的。
4: 对，
0: 你我来看，不管偌臭的哦，水分真正迄个味，真正马上水解水无去，
4: 是
0: 真正过来猫猫狗狗都可以喷。
4: 是，
0: 咱厝的狗啊、猫啊，闹生东生西，辛苦啊！你讲狗啊、猫啊是无健保的哦。
4: 无，
0: 但你甲喷看蚂蚁一个，你真正你甲喷看蚂蚁，伊会真正喷下去哦。迄、那个狗啊、猫啊，足舒服的啦。
4: 囡仔是不是红眼后头尿布浸？
0: 对，
4: 浸来洗。我你讲，去洗就是痛噶，你唔知？
0: 是，
4: 你甲喷一下啊！好、哦，迄真正是足好用的，
0: 绝对好用的啦。
4: 上点我讲哦。全台湾性的药房，你会使去全台湾，你今仔日只若无电工着，你着自己药房买，
0: 对，
4: 一支就是1980块。
0: 今仔日五支哦，五罐一模一样的哦，
4: 是
0: 1980块，
4: 是
0: 大组的十罐，
4: 大组的无安尼，
0: 大组的十罐3000支，有啦，搁几组尔啦，
4: 是吗？
0: 剩无几组，哎，大组剩一组啦，
3: 大组剩一组尔，剩一组大组，系
0: 啊，来，咱只包有大组十罐3200块，最后剩一组，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066 0800-288-066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来咱陈总的，即马咧甲这个马博士联络啦吼，讲因为咱即马大组的已经无半组啊，但是咱的听众朋友吼，就学了咱这个马博士的，就
1: 是，
0: 学了咱这陈总的吼，
2: 无上主要吼，我讲吼，马博士伊坦白讲，要研发这个物件。咱别项物件无多通好代替，而且我都只有甲山顶的爸爸妈妈讲，即块药房，我可能药房的名嘛，甲恁讲呢，大树药局呢，伊即连锁药局拢咧卖一罐1980块，你收到你就看有。今仔日咱所出的就是药房的版本，
0: 药房版本
2: 哦，药房的版本啦，吼。
0: 即卖就是讲咱这陈总吼，
2: 是，
0: 因为咱这 UC Pro 其实进前咱都捌介绍过一届啊。
2: 对，马博士来嘛。
0: 迄人阵。哦，就做这样，我都讲哇，真的这好用啊，你啦吼。
2: 是。
0: 尤其是吼，予伊这吼，主要是小朋友，大概啦，拍球回来，你袜啊，脚是臭脚，尤其伊讲伊伫个喷脚哦，迄袜啊，脱起来脚阁臭，甚至伊阁已经去洗脚，用湿布已经洗两三届。
2: 妈妈阁足可怜，迄袜啊吼，臭吼，唔敢讲，阁先用手轮暖暖，再加放落洗衫机内底洗呢。
0: 对。
2: 啊，迄拢会烫，唔是袂烫哦。
0: 啊，结果吼，伊讲吼，伊个孙啊，你知哦？
2: 嘿。
0: 伊回来拍球完，但系脚臭甲足恐怖，连去已经脚已经洗两届啊哦。
2: 是。
0: 用啥物地壳洗？用啥物沐浴露洗？洗了了，脚嘛阁足臭哟。
2: 霉菌都是拢藏在你的皮肤内底，你的肩胛旁内底，你要安怎弄清洁？伊
0: 讲从新洁出来讲吼，伊喷的脚吼，
2: 嘿，
0: 迄脚真正迄个味完全拢无味哦。
2: 今仔日我讲咱都叫
0: 足厉害，
2: 咱都叫教咱家妈妈转去哦。你今仔老电工，你转去我，你马上去，马上有感觉的。啥意思？烫湿毒内底有霉，有迄臭扑味无？
0: 对，
2: 拍开喷两个啊，三分钟你阁拍开了。迄味都无伊啊，足奇怪吼！解毒啊嘛是，
0: 其实免拍开，免阁盖起来啊。你其实水喷的迄个，我来讲你喷鞋啊，从准啊啦。
2: 是，
0: 迄鞋啊喷落去吼，我讲
3: 这个。鞋啊，带只生菌。
0: 我讲咱这爸母吼，你鞋啊脱起来，都脱起来足臭，对不对？
2: 对。
0: 你着你甲囥个鞋毒啊，你等下过去喷嘛足臭的，你甲水喷过嘛下者。
2: 啊，我讲因为伊这吼，
0: 足好用的，你
2: 喷落去了是，伊都附着伫个咱的鞋啊、袜啊、管顶，而且。伊唔是喷落去淡淡啦，也是双气胶的，所以讲伊的规个氧化气体就是附着伫你鞋啊、袜啊的关顶啊。
0: 对。
2: 而且，听好啊，妈妈，咱这是有送中国医药大学落去做试验的嘛吼，一喷落了，会使甲你保护21天，喷一届保护21天，所以你一直甲喷的时候，霉菌就是你若掉了，就甲你讲破；掉了，就甲你讲破。
0: 是，吼，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这个过去你买药膏是无
2: 完全拢无讲，
0: 药膏买了佫油油黏黏，
2: 是，
0: 啊，佫一个臭味，
2: 是，
0: 这完全无甚物臭味。
2: 而且药膏是类固醇类的，所以讲你买落去，你还佫想讲皮肤吸收的时候，佮你肝脏佮油脂的问题哦。
0: 是，来，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陈总哈，
2: 有，
0: 来，咱个强调一下哈，
2: 是，
0: 咱这个咱今所推荐的这个马博士所用的这个 UC Pro 哈，
2: 是，
0: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药害成分啦，哈，
2: 完完全全拢无药害成分，
0: 什么类固醇，
2: 无类固醇，无西药，而且。佫袂去伤害着油脂，伊就是纯的天然的物件。
0: 伊就是物理性的，伊就是讲吼，敢若甲咱这个菌用钢腿啊，甲钢互破。
2: 对。
0: 啊，钢互破了后，这个菌伊就无性命，伊就袂佫甲你扎折啊嘛。
2: 妈妈，我咧问讲，啊，这是要哪甲钢互破？这就是马博士得到157个国家专利的原因，无西药，无抗生素，无类固醇，而且。化学药剂嘛，无甲你
0: 建议你
2: 安全无毒无副作用，啊嘛没有抗药性。
0: 所有的皮肤的问题，
2: 像
0: 白药、抗痒的那
2: 是
0: 吼、哦，生东生西、生裂啊、生钉啊、生条啊，
2: 对，
0: 吼、哦，包括咱的脚香港脚的啦，
2: 是，
0: 啊是讲吼，人讲吼钙比痒的啦，
2: 对，
0: 哦，尿道的痒，
2: 这种跟霉菌关的，就甲喷落去，
0: 拢总会使喷哦，全部都可以喷，
2: 是，
0: 对咱的皮肤绝对袂造成再一次伤害，
2: 绝对袂
0: 哦，啊温顺。啊吼！啊，但是喷起小块凉凉的，但是咧一丝丝啊，
3: 一下子而已，
0: 一下滚了吼！啊，很久不，咱厝的环境的啊，衫橱啊、鞋橱啊啦、鞋啊啦、脚啦有臭的，你甲水喷， 你随便看嘛，就、真正你会感觉吼、这物件
1: 太，你会发现讲伊那遮厉害，
0: 遮神奇啦。因为第一个咱讲伊毋是药啊，所以过去咱这保护有当为着皮肤问题，不好油啊，不好个油类的有啊吼，啊不好个衫裤个规个东西吼，
2: 是
0: 有当做压杂的，但是
2: 手咱老手生的手身有无吼？啊你不好油膏都不好个黏贴贴，蒙个带黏个带，一面你就个喷了得啊，喷一得
0: 啊。环境吼，咱我来看，咱吹外口坐椅啊啦吼，去个倒位吼，要坐马桶啦，拢先啊喷喷的，
2: 是
0: 保护咱家己，
2: 是
0: 哦，啊小家吼，家下困用用掉吼，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来，咱这吼。单种的吼、
2: 哦，对，
0: 即款大组无半组啦，
2: 是
0: 无半组。你看过都予咱五组无？
2: 五组是真的无多啦。迄一罐药房，我讲今仔日是药房的版本，无安尼啦吼、哦。我有我看时间剩无偌济，我较好打三组多啊。
1: 大组剩三组，
0: 大组剩三组就对啊，吼。
2: 四组三组啦，大组的。
0: 无啦，四组三组。
2: 四组三组啊，大组一组安尼多啊，全部个一组多啊，一组多一组都
1: 十个。我见到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这把握吼，我
1: 看到了。四组存三组，大组存一组。
0: 来，咱今咱这 UC Pro 吼，真正世界好用诶，
1: 真的好用。
0: 还四组诶五罐1980的，最后存三组，大组诶十罐3200块的，
1: 存一组，
0: 最后存一组。
2: 是，
0: 好、哦，你若买，即马电话关机你
1: 哦。电话关机哦。
0: 来，先卡先呀，先订先退啦，好不好？来，0800-288-0800-288-066，以上广告跟。

0: 好来哦，咱这爸母哦，我吼、哦，甲恁争取已经争取到从西底去啊，已经争取到咱的单壮讲伊无多个，无多个安尼啊，因为这咱的大邱药局吼、哦，连锁药局全台湾两千几间的药局，你拢看到这支吼，介绍足贪功的，而且咱互你的版本是绝对是跟药房一模一样的哦。有人讲阿凡，啊药房卖1980一罐，啊恁卖五罐，啊恁这可能含量较少啦，来单壮的。含量有同款无？
1: 我拄只讲过，这是药房的版本，一收到，那甲药房的有咱讲有视觉差，就讲含量甲你偷的，一罐我赔你100倍，好不好？一罐赔你100倍，
0: 所以咱只保你当安心，吼、哦！你这甲药房摕到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啊，咱这不是药啊、哦，你放心，对咱的皮肤没有再一次伤害，你放心，绝对不会哈、哦。所以来恁这保护哦，我先讲哦，左手真正是愈来愈少啊哦哈。那你好，好的，好的，阿姨，你稍等，你唔能挂掉哦哈，你唔能挂掉哦哈。好嘞，所以来恁这爸爸来最后啊哈，来，这若提完了，可能剩一组尔哦，这若提完一组、两组，最后剩一组哈，你老爸也爱赶紧哦哈。来，哎，你好。
2: 喂，
0: 喂，你好，来，鸳鸯阿姨，你好。
2: 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好，小组的哈、哦、，OK， 好，谢谢你，呵，拜拜。
2: 超商
0: 哈，好、欸、，OK， 好，谢谢你，呵，拜拜。好了，阿你大组的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大组的十罐3200块的最后剩一组，好、哦，你那边来，赶紧哈，小组的咱就是5罐1980。大组的就是10罐3200块，看你要大组小组都无紧，来0800-288-0600-0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啊，各位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大家都拢知影吼，即咱的正气标志。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日，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嘛感谢恁的陪伴。三周年吼，啊，迈向第三个年头，啊，开始的节目，啊，对零甲五万的会员，啊，伫短短两年的时间，啊，感谢遮济爸爸妈妈，啊，来甲咱买物件，来甲咱订购咱的产品。啊，更加啊，感谢这数十万人，甚至数百万人收听过咱节目的这长辈时代啊，总是收听我的节目，不一定爱买物件啊，有甲咱收听，甲恁感谢恁的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这有甲咱定岗产品的一路行来，甲咱支持，甲咱支持的啊，感谢恁的温情吼。啊，恁拢那像家宏、小安再生的爸母同款啊，有恁才有阮啊。伫只阮一个月的周年庆吼啊，感谢大家啊，一个月拢做好康的吼，
1: 做好康的啊。
0: 有需要
1: 的啊，恁都知啊，阿爸母啊，
0: 阿母啊，
2: 喂，
0: 哎、欸，
2: 两个帅哥美女好啦，观众朋友长好啦。
1: 阿母你
0: 听众啦，阿母你又搁袂记一字啊啦，哎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啦，啊全国的甲阮北芳花阿母啊嘛问好啦，嗯，哎、阿母啊最近好不？
2: 好啊，
0: 好啦吼，
1: 心情有足好无、
0: 你昨昏电话卡一半去用接未？你怎无搁卡哦？
2: 啊，就楼卡接未啊？
0: 楼卡接未？你无甲累
1: 啊？点歌啦，
0: 楼卡接未就甲累。你讲我这个时间卡电的来，就是要找家宏的，你我白听。哎呀、啊，
2: 我就不要骂人啊！
0: 哦，你不要骂人哦，阿母修养有够好。嗯，哎呀、啊，你像我同款，我拢用力较苦的尔，我唔嘛无用骂。哎呀、啊，阿母啊，要听什么歌？阿母啊，
2: 听《苦难分唱》哎。
0: 哈，
2: 《苦难分唱》
0: 哦，《苦难分》呐，
1: 《苦
0: 难分》呐，《苦
1: 难分》。
0: 哎呀。
1: 越
0: 来越高了、哦、阿母还说话，听一下我当作阿母也说对黄色的哎呀，等下给阿母安排啊。
2: 好啦，
0: 好，多谢阿母啊，
1: 谢谢你哦。
0: 来，喂，你好，月美大姐。
1: 来，月美大姐。
2: 喂，你那个上回
0: 哈、哦？
2: 嘿。
0: 来，你先等上回，我叫楼卡给你服务，我进做现场的节目哈。
1: 稍等哦，哈。
0: 啊，咱这现场的节目。啊，爸爸妈妈有一人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我的电话恁啊记好掉，
1: 啊，
0: 随时随刻恁想要加红小安甲你服务的，啊，你拢总会使打电话来，亲像我昨吼、啊，干那接服务的电话接差不多30通以上啦吼、啊，昨真正本来做些代志爱去办，啊，一直接电话吼，啊，电话下子空白空空空白。